0: 唱给你听的，小龙老师。我们今天想把这首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歌《勇敢的妞妞》唱给你听。
1: 哇，说得真好，这些孩子们你应该是每一个都非常熟悉吧？
2: 对对，这批孩子和我感情非常深刻，是我带的最久的一批，然后呢，也是和我出去最多次数最多的一批。
1: 那我考考你啊，小龙老师，我看看你还都记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这样吧，咱们从右往左，这是谁？
2: 这是胖妞妞。
1: 胖妞妞，啊，但她不胖呀，为什么叫她胖妞妞？
2: 刚刚来合唱团的时候，脸胖嘟嘟的，非常可爱。
1: 旁边这个
2: 就逗妞妞，
1: 逗妞妞，
2: 对，
1: 是因为他很逗吗？
2: 对，很逗。然后，平常排练累的时候，他就会假唱给小伙伴听，也给我们解压嘛。对，
1: 啊，段子手是吧？
2: 段子手，非常的搞笑。啊，
1: 这个呢？
2: 这是粉妞妞，旁边和他个子一样高的这个叫暖妞妞。
1: 这个是乖妞妞，刚才是他。这位呢？
2: 这是喜妞妞，这个是牛妞妞。
1: 旁边这位怎么有两个长那么像啊？
2: 对，他们俩是两姐妹，左边这个是大妞妞，右边这个是小双妞。旁边这位就是平常看起来就是头比较大，就叫头妞妞吧。旁边这位就是小坦克，坦克妞。
1: 坦克妞妞啊，
2: 每个孩子都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一路带着长大的。对，
1: 那这次是你们毕业了以后聚的最齐的一次吗？
2: 对，今天是最齐的一次大团圆。
1: 刚才老师对你们可谓四个字叫情深意重啊，你们都走了，老师一个个把你们记这么清楚，你在你们心里面小龙老师对你们好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
0: 我觉得小龙老师是一个又像老师又像朋友的一个人。因为小龙老师对我们特别好，他对我们比他的家人还要好。有一次他的儿子就摔伤了，摔得很重，就送去医院了，给小王老师打电话，然后小王老师当时在和我们拍摄节目，然后小王老师就没有丢下我们去陪他的孩子，他就一直
1: 陪在你们身边是吗？
2: 当时我记得是一个拍摄，然后我就家里面就打电话过来说小儿子顽皮嘛，就摔伤了，这边裂了很大的口子，然后我也不忍心把他们扔下。
1: 今天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我相信这期节目很精彩，你的家人也一定会看，不如对他们说两句话吧。
2: 平时非常有很少时间陪孩子们，这里要很抱歉，但是我也在为我自己的这些学生们一直在努力，谢谢你们的支持。
1: 其实真的是这样，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软肋，但每一个孩子也是父母的铠甲。对于站在台上的你们来说，对于所有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来说，我相信更多的你们是小龙老师的铠甲。你们看到也有脆弱的一面，因为他也有孩子，可是他把那么多的时间爱还有精力都给了你们，让你们站上更大的舞台，让你们能歌唱出更优美的声音。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本来我们有一个妞妞，他叫蓝妞妞，
2: 也是和我感情比较深的一个孩子，他是也是我们这批孩子的队长啊。
1: 因为蓝妞妞呢，他今天确实有事来不了，但是他又很想来，所以他呢联系我们说一定要在今天呢给你一封信，这是他亲笔写的，我揣兜里已经半天了。这个信小龙老师您自己读一读它好不好？
2: 我读了，您来读吧。你要走吧。
1: 写给小龙老师的一封信。亲爱的小龙老师，您好，我的字是不是又进步了一点？你看看。
2: 对，写得很好。
1: 写得很不错是吧？我知道您很担心进入新校园的我，担心我在学校

0: 觉不习惯，吃不好，睡不好。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我已经适应了新校园，我和老师
1: 同
0: 学
1: 相
0: 处
1: 的
0: 都
1: 很好。在这里，很多同学都问我，你为什么和你的音乐老师感情那么深？我总是和他们说，家长陪我的时间都没有老师陪我的时间长。对于我来说，我来到新学校，不是想家，而是想念母校，想念母校里的您和妞妞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啊。当我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想，也许小龙老师此时也很累，所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不让小龙老师担心，我要永远做您身边那个最勇敢的蓝妞。
0: 妈妈常和我说，小龙老师比你的父母还伟大，要懂得感恩，这些话我从没忘记。虽然爸爸离开了我，但我一直知道有爸爸在身边是什么感觉，因为我很幸运，我童年时光里一直有您的陪伴。小老师，他这里写了一个祝老爸，但是字迹又很浅，像是被擦掉过一样。他说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写信人蓝妞妞。
2: 谢谢蓝妞妞，谢谢，非常感谢。
0: 我想问，之前孩子跟您说过这些话吗？
2: 他是比较把一些话都留在心里面的那种孩子，很少会对我说这些话。
0: 在他的心里，真的，你就像他的爸爸一样，你不只有两个孩子，你有无数的孩子。今天他们相当于返校回来了，在曾经的母校当中，在自己老师面前要共同来唱这首歌，是吧？那我觉得小龙老师，咱们擦干眼泪吧，我觉得这个场合这首歌咱们让小龙老师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大家掌声。

0: 太棒了。我问一下，谁中间唱着唱着歌突然走上来的举手？
1: 我。
0: 请问你是谁啊？
1: 我是蓝妞妞。
2: 哎，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不会隐藏这么大一个彩蛋。我真的，我以前在微信上跟他聊过嘛，然后他也没回我，我以为是他学习很忙，所以没能机会有过来录这个节目。今天特别特别大一个惊喜，对对。
0: 小杨老师，您说对了一半，确实蓝妞妞有事来不了，但是刚刚也就大概可能20分钟半个小时之前才来到现场，他这么晚这么冷，他赶过来就是为了想要一起在跟妞妞合唱团演唱这首歌，最主要的是这首歌送给你。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前面他还写了一封信，我就真的觉得他不会来了，我发现他又站在台上了，我当时也特别的惊讶。
4: 蓝妞妞，
5: 为了与昔日的合唱团队员和老师相聚，蓝妞妞刚一忙完就紧急地联系了节目组，希望连夜赶往母校参加今天的演出。演出开始前的20分钟，风尘仆仆的蓝妞妞终于赶到了现场。并及时上台，和同学们完成了唯一一次送给小龙老师的歌曲。
1: 这个节目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节目或许就是我们合唱团的老队员唯一一次相聚的机会了，就是有可能以后大家学习忙了就不会很常来看老师了。
0: 不仅是台上的这些小伙伴们，刚才在他们唱歌的时候我就回头看，我发现即便不是跟他们一个年级的，甚至可能你们也不认识的同学，很多同学都在抹眼泪。郭妞妞，你现在小眼睛还红着呢，你认识蓝妞妞吗？
1: 他是我们的队长。
0: 那你有多久没见他了？
1: 3个多月了吧。
0: 很想他是吗？你有什么话要跟蓝妞妞说吗？来，傻妞妞说。
1: 祝你在西昌过得挺好，成绩进步。
0: 没事，是不是常回来看看你们？作为姐姐又是队长，有什么话要跟这些妹妹们说的吗？
1: 我只希望他们能更好的，就是什么事都跟小龙老师说。我想对小龙老师说，我很想你，也很想妞妞们，感谢有你，因为你我们经历了很多人生中美好的第一次，就比如我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吃大虾，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谢谢你让我们从一个害羞的小女孩成为了勇敢的妞妞。
0: 蓝妞妞，我刚才因为帮着小龙老师读信，那是你写给他的信，那我就注意到在最后是写的老爸。那其实在你心里你觉得他像爸爸是吗？
1: 我爸爸很多年前就去世了，然后我妈妈一个人供我们4个孩子读书，

0: 小荣老师就像我的爸爸一样照顾着我。我觉得他比我的爸爸妈妈还伟大。
1: 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心里话你都跟小荣老师讲，但是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跟比较忙碌的妈妈去讲。那妈妈会不会吃醋啊，说哎呦跟老师比跟妈妈还亲。
0: 其实妈妈也认为小荣老师是很伟大的，她说让我记住小荣老师的好，去了新学校她也经常督促我说不要放弃唱歌。

0: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变成了勇敢的妞妞。那看到这些勇敢的孩子们，送他们一句话吧。
1: 愿你们前程似锦，等有一天荣归故里，我们还是会在一起的。只要老师还在的话，我还是随时欢迎你们回来。好孩子们，
2: 每次一上课看到这些孩子那种渴望的眼神，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他们。一个老师你好这句话，我觉得挺享受很幸福的感觉。
3: 老师相伴一程，便在少年心底留下一生暖意。这份知恩向善、传递温暖的纯粹心意，正是少年赠予老师最动人的告白。接下来，另一群少年将放声歌唱，致敬每一位扎根山野、默默耕耘的老师们。
4: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离开了家，带着知识和热诚，奔赴到大山的那一边，用爱浇灌着山区小朋友的心田，推开他们梦想的窗户，放飞他们新的希望。今天我们和大山里的同学们一起，把这首《我想》送给心中最伟大的支教老师们。

0: 的歌声有没有打动你们？
1: 打动啊！
0: 我们派一位代表来说好吗？来，这位同学，你听到他们唱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觉？
2: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以后也想当一名老师，想当一名支教老师，也想去帮助农村的孩子们靠知识走出大山，就完成自己的梦想。
0: 真好，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也希望你把知识带到大山里，改变更多人的命运。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孩子们的歌声不仅打动了同学，还打动了我们在场的老师们，因为今天呢，有支教经历的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去问一问他们的心声。您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好，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于宝师附校初中部的音乐老师，那么我现在执教于涞水县赵各庄小学。
0: 所以您现在还在支教中？
3: 是的，是的。
0: 坐在台下听到孩子们唱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很温暖，很幸福，孩子们好像把我的心声唱出来一样。
0: 所以今天你也被孩子们的歌声打动了，对吗？
3: 对。
0: 那作为一名音乐老师，实际上你是把音乐美育带进了农村，带进了大山，你觉得这对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我觉得现在很多大山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留守的儿童，缺少的就是关爱。很多孩子表现出来的就是不自信，那么借此机会，我会在音乐课上经常的表扬他，让全班同学给他鼓掌点赞，好像呢音乐就是治愈他心灵的一个窗口打开了。
0: 真好，我觉得正是因为老师们，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这么用心，所以我们的孩子们才有了良好的教育环境，才有了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谢谢你们的付出，谢谢。
4: 支教老师坚守一方讲台，在少年心中种下崇敬的种子。值得尊敬的远不止山野间的引路人，每一位三尺讲台前的老师都在默默耕耘，悉心守候。他们耐心陪伴少年成长，岁岁年年不曾停歇，让歌声化作心底的谢意，献给所有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

老师的指引照亮少年前行的道路，少年将这份教诲铭记于心，带着感恩奔赴远方。本期少年献给老师的告白即将落下帷幕，下一期让我们踏上故土，一同聆听情意绵长的乡音告白。

0: 而且呢，他每次喝醉酒的时候，总喊着他女儿的名字。嗯，
1: 每个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都是人生至痛，而每个父母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也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0: 是的，如果咱们能帮他找到女儿，他一定会帮咱们的。
2: 可是中国这么大，我们上哪儿帮他找女儿？他
0: 找了两年没找着，想必应该不在上海。
1: 但如果以白鹅的习惯不在上海，应该在东北那附近。这样，童年，你马上给桑爷发电报，让他动用一切力量找到娜塔莎。你这边也别放弃啊，动用所有关系，继续寻找。
3: 好的，
0: 好。
3: 那这个娜塔莎找到了吗？因为杨三爷，其家族在东北经营有上百年了。
1: 人脉关系涉及到东北三省的每个城镇，当他发话以后，马上有一家跟他们有生意往来的药铺就回了话，说娜塔莎人在齐齐哈尔。
3: 他去齐齐哈尔了？嗯，他到了上海不久，就跟拐诱他的那个男的分了手，他就没脸见他父亲了，所以一个人跑去齐齐哈尔讨生活。
1: 那看来这个格列伯夫找错地方了。
3: 是，他知道这确切消息以后，没有犹豫，马上和睦合作。
1: 我估计一周之后吧，他们父女俩就能团聚。行，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还是有个好的结果。但这场官司之后，你想跟田少有结果，恐怕是更难了。嗯，那我是不是应该知难而退呢？
4: 过，别急。
5: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啊！哎，你拍完了吗？拍完了，咱俩跳舞去。
4: 官司都打完了，我已经没有价值了。
5: 这官司有什么关系？
1: 行了，你们家已经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也知道你们没拿我当回事儿，咱俩还去跳舞吧？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5: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4: 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你再说什么？也是，打官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大哥不会让你知道的。
5: 我哥？嗨，他是他，我是我，不管他怎么看你，反正我爱你，这不就够了吗？
1: 童心，咱们俩分开吧，戒指还给你。
5: 你这是把我甩了？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5: 不行，从来都只有我甩别人，还没有人甩过我。田少爷，凡事都有第一次，习惯就好了啊。白冰心，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1: 我可是田二少，田氏药后的副总经理。
5: 那又能怎么样呢？你会后悔的。
1: 行，那我就后悔一辈子，也希望你能幸福。
5: 那你之前不还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非我不嫁吗？
1: 我改主意了。
5: 你敢说你不爱我？
6: 我不爱你，准确的说就没爱过。哎，
5: 白冰心，我不跟你分开，我就得跟你在一块儿，冰心。
6: 别再说了，我们以后一别两宽，别再找我了。
5: 哎，冰心，冰心，你把门先打开，冰心，冰心，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冰心，冰心，
6: 我知道你在跟我赌气，你说你想要什么，我全给你买。
5: 冰心。

0: 冰心，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冰心！冰心，冰心！
1: 对不住啊，各位！又卖完了，
2: 我都……
1: 对不住啊，各位，咱们今天的东方不脑丹呀，已经卖完了。
2: 啊！
3: 我都排了2个小时了，你说这……
2: 我也排了。
1: 实在对不住啊，你今天实在……
2: 我有种预感。
4: 我们将和文氏大药房长期合作下去，
5: 咱们补货速度很快啊！你放心，很快就会有的，好不好？咱们改日再过来，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
1: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6: 慢慢等，哎，出来了。
4: 先生，太太，今天你们就别排了，只剩200盒了。等你们排到要也没了。
7: 什么？我们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
8: 今天真的没药了。
9: 那明天还有货吗？
5: 去向人家里吃饭。
2: 家宴。
5: 嗯，
2: 家里。他们家都有谁啊？家人吧。我还是不去了。为什么？
5: 我不太习惯去别人家里做客。
2: 哎，人家特别邀请的。
5: 我身体不太舒服，我都还没说哪天。我可能每天都不太舒服。

0: 你今天不加班啊？白小姐，电话来了。谁找我啊？还是那个姓田的。你跟他说我不在，以后再找我都是不在。
1: 田安上吗？对，我都跟他说分手了，但他还是不死心，一直缠着我。
0: 他还是觉得有希望。哎，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他彻底死心呢？哎，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该让自己彻底死心。

0: 还没忘掉，我以为我能够忘掉，但是呢，有一些过去又总是会冒出来。没事儿的，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就算过去冒出来，它也不会再缠着我们了，对吗？
1: 但愿吧。夏老板，刚在报纸上看你们文氏大药房的消息，这你就到了。什么消息啊？
2: 喏，上海十大国药名店，文氏大药房排行第九。我以为下半年才会上榜，你看这些记者急的。
1: 实至名归。
2: 坐。啊，这也得感谢田大少，要不是他把克劳迪教授捧那么高，我们呢东方补脑丹能这么一夜脱销。哟，还供不应求呢？啊，
1: 我还加开了两间作坊，到现在还不敢保证供货。<笑>
2: 那文老板，我得恭喜你财源广进了。
1: 夏老板，同喜啊，同喜。<笑>
2: 哎。 你这就一个人来的？
1: 啊，少华呢？啊，他说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哟，
2: 要紧吗？
1: 应该没事，可能这几天身体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2: 哦，行，那让他好好休息。哎，来，喝茶。
1: 英国的。

0: 红茶，文老板尝尝，这是我弟弟特意从欧洲给我寄过来的。你还有个弟弟啊？嗯，现在在法国留学呢。哦，哎，就是他。啊！哇，一看就一表人才。是，我弟弟可比我帅，还不仅帅，人还聪明。 从小各科都是第一，后来去日本留学，修了2个专业，嚯，也都是全优。这还不够，那又跑法国留学去了。这是他跟同学在巴黎照的照片，
1: 这弟妹，
0: 女朋友，但我估计也是好事将近了。哟，娘，
2: 哎，
3: 这位就是文先生吧？
0: 娘，我给您介绍一下。
3: 这位就是文氏大药房的老板，
0: 文之秋。
2: 老夫人好。
3: 你好，经常听夏言提起你，夸你能干，今天一见呐，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2: 老夫人过奖，令郎才是人中龙凤。<笑>
0: 他
3: 们怎么能和你比呢？
2: 那是，跟我一比就把我给比下去了。哟，
0: 文老板玩笑了。好，这位是卓金，
4: 夏夫人。嗯，
3: 文先生好。
4: 咱们入席吧，
3: 娘。哎，请，
0: 请来。
3: 文老板，那边请。今天不是还有楚小姐要来吗？
4: 啊，楚小姐身体有恙，就不出席了。哎呀，我今天啊专门让厨子做了几道齐州菜，还说让楚小姐尝尝家乡的味道呢。
3: 啊，
2: 那她太没口福了。
3: 是啊，要不这样吧，你让后厨打包几个齐州小菜。 给楚小姐送过去。
4: 好。
3: 哦，对了，高掌柜带回来的齐州特产也一并给楚小姐送过去吧。
2: 好。
4: 好。
2: 娘，
3: 我觉得还是先缓缓，过几天再说。为什么？
0: 这两天她不是身体不舒服吗？如果再睹物思乡，我怕她想起那些往事，心里会更难受。哦。
3: 哎呀，你看我，都没想起这一层。
2: 这。
3: 他有什么往事吗？你不知道？哼，他从没跟我提起过他的过去。哦，主要是楚小姐当年的很多事情报纸都登过，我还以为你都知道了呢。
4: 哎，是啊，当年看报纸的时候啊，我只觉得楚小姐呀命苦，可是后来夏元说，她经过丧夫、失女。 破家之痛，哎，他反而没有一蹶不振，倒是和文先生一起做的这么风生水起的，这也算得上是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啊。想当年我，
3: 娘，
4: 咱们先开席吧。
3: 啊，好，来，
2: 文老板，夏老板，
3: 欢迎，
4: 请。 他经过丧夫、失女、破家之痛，哎，他反而没有一蹶不振，倒是和文先生一起做的这么风生水起的，这也算得上是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啊。

0: 你不是去夏云家赴宴了吗？怎么还来吃馄饨没吃饱？来一碗吗？好。老板，馄饨加一碗啊。哎，
1: 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什么事吗？
0: 夏云说我们两间药房还能在其他地方合作，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是好事啊。哎，那他具体说了在哪方面吗？
0: 具体没说。好，你今天去夏元家都见到谁了？
1: 他母亲，还有夏夫人，没见到他孩子，好像在学校寄宿。

0: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在法国留学。嗯。馄饨好了，
1: 谢谢。
0: 没有啊。
1: 他弟弟，谢谢。
0: 他弟弟也成亲了吧？还没，但听说快了。
1: 女方应该也很漂亮吧？漂亮。啊。挺漂亮的。哦。哎。嗯。之前觉得你性格古怪，不知道其实你还有一段过去啊。没点过去啊。
0: 我说的是，三社帮，华顺药铺，你还有个女儿。吃完，别聊这个了。
1: 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但没连起来，总觉得嘛。
0: 别聊了。
1: 讲出来，心里会不会好过一点？我早就放下了，你要不说，我都把这事儿忘了。
0: 是忘了还逃避啊？
1: 我逃避什么呀？不然为什么今天不敢跟我去下元家？怕见到故人，还是你能吃馄饨吗？当不当我是朋友？
0: 不是，咱们只是搭档。
1: 这么直接？行，我也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开心。
0: 轻松一点。
1: 我过得很开心，也很轻松，谢谢你的关心。
0: 看起来没有。啊，我真的是想帮你。
1: 我不用你帮我，我也不用谁怜悯我。
0: 我不是。
1: 我放不放得下，忘不忘得记，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我只是要关心你。
1: 跟你没关系。

0: 成本表和收支表填好了吗？
1: 放在您桌子上。庆云堂的合同。石点钱你好。还有那个司马路那家商家。
0: 缺一个数据，下午就可以补齐了。
1: 进。哎，
0: 小吴。
1: 文老板，楚小姐，我下个月结婚，请二位来参加婚礼。哇。
2: 谢谢，你可以啊，
1: 不声不响的干大事啊。新娘谁啊？啊，我们老家的，从小一起长大的。
2: 青梅竹马。哎，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情，想请文老板帮我证婚。可以啊。还想请楚小姐帮我主持。啊，
1: 我？
2: 她不行。
1: 啊？为什么？
2: 她口才不行。
1: 楚小姐的口才没几个人能比。
2: 我替你主持吧。
1: 但您不是要证婚吗？
2: 证婚主持一起。
1: 那您忙得过来吗？可以。哎，要不您主持楚小姐证婚？
2: 她可能没有时间参加婚礼。啊，
1: 楚小姐，您来不了。嗯，
2: 她要出差。啊，
1: 那太遗憾了。
2: 是，太遗憾了。
1: 出差的事呢，可以往后挪。小吴，你不用担心，你婚礼我一定会去。还有。
2: 主持可以交给我，也没问题的。啊，
1: 太好了，那次上次来给我送饭，见过楚小姐，对您的风度才干很是倾慕。他跟我说了好几次，我们的婚礼一定请到楚小姐。
2: 谢谢。啊，
1: 谢谢楚小姐，
2: 谢谢文老板，
1: 谢谢
2: 啊，
1: 谢谢
2: 永浴爱河啊，
1: 谢谢。

0: 你啊，我知道你在关心我，怕我被婚礼刺激到。哦，
1: 原来你知道有人在关心你。
0: 昨天那件事呢，也是我冲动，对不起。还有以后这样的事，你也不用刻意的考虑我的感受，因为我早就心硬如铁。
1: 我就知道你心硬如铁，所以我昨天故意刺你一下，就是要让你好好面对一下你自己。哎，做件旗袍吧。
0: 干嘛？
1: 不是要参加婚礼吗？
0: 又不是我的婚礼。
1: 你可以顾一下我们文氏大药房的体面吗？哦，
0: 那如果是顾及文氏大药房的体面，应该做的。不过这旗袍钱，您出吧。哎，
1: 你也是股东，这钱为什么要我出啊？
0: 我又没想做旗袍，是你让我做旗袍，而且你是文氏大药房最大的股东。
1: 可以。
0: 还有，我觉得我也该换一双皮鞋了。
1: 得寸进尺了啊。哎呦，
0: 还有我这个包，我觉得也应该换新的。
1: 楚经理，苏州麻烦出差吧。
0: 进。
2: 文老板，今天报纸。
1: 谢谢啊。
0: 文老板，那就永兴百货了，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二妞，二妞，嗯，
1: 怎么了？
0: 田二少自杀了。哎呀，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小孙跟我说了，昨天晚上吃的药，现在早就没事了。
0: 可你不去看看他吗？
2: 我为什么要去看他呀？
0: 他是为你自杀的。
2: 那么点小事就去吃药，真让人看不起。哎，你猜他吃了几颗？
0: 三颗。
2: 三颗？
1: 要不是送医院送得太快，
2: 还没等洗胃他就醒过来了。
0: 但我觉得你还是去看看他吧，毕竟你们俩一段缘分，别做太绝情了。
2: 你忘了他是怎么对倪湘云的？那才叫真绝情呢。我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
0: 但你当初不还千方百计的想嫁给他吗？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2: 这还得谢谢你呀。
0: 我？嗯，
2: 要不是你的那场官司，我到现在还做着田家二少奶奶的大梦。我现在才知道，人家家呀根本就没拿我当自己人，准确的说就没拿我当人。既然这条独木桥走不通，我得给我自己换条阳关大道。
0: 那你能这么想也挺好的，我也挺欣慰的。
1: 放心。
3: 这么早就到了，你等我啊，我换个衣服就下来。
0: 他是谁啊？
3: 男人。
0: 你不是说你要换一条阳关道吗？
3: 他叫穆子如，是青帮的四号人物，有钱有势，虽然出生穷苦点吧，但是没父没母，对比田二少，他可不就是我的阳关大道吗？
0: 二妞，你还是要靠男人吗？
3: 除了靠男人，我还能靠谁呢？
0: 女人不靠男人也可以有出路啊。
3: 我还能有什么出路啊？这也许就是我最好的出路了。
0: 但他是青帮的，我怕他伤害你。
2: 你放心吧，在这条路上，有没有男人，我都是我。只要无情无爱，没有人真的能伤到我。我走了，
0: 你小心啊。
4: 久等了，
5: 怎么会呢？请，上车。

0: 你就为了那么个白贱人，你至于的？你把我们田家的脸都丢尽了。哎呦，
1: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来得早，你给我骂他，给我骂死。

0: 行的，啊！又不是童心，你们俩不是很浪漫吗？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
1: 我哪知道啊？人家从头到尾就在玩他，玩我们田家。啊？
0: 敢跟田氏要好作对，他什么后台啊？
1: 管他什么后台呢？敢跟我们作对，我就掐死他！
2: 别啊，哥，
0: 不是你有点骨气行不行啊？
1: 那我不喜欢他吗？
0: 哎，童心。
1: 也不必非要这样嘛，白小姐是很漂亮，可是天下美女不止她一个，也有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是吧？你何必抱着白冰心不放呢，是吧？
0: 我不，我救他，救药。
1: 你看，
0: 不是你怎么去死呢你？
1: 我本来就是要去死啊！
0: 不是你给我救回来的吗？好，你们俩别再吵了，好不好啊？哎呀，
1: 哎，老周啊。
0: 你刚才说什么？说有个人跟那个白贱人长得一模一样。啊，
1: 对，
0: 我之前在北京认识一妓女，哎，那身段啊，眉眼跟白冰心不差分毫。
1: 妓女。
0: 哦，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我家母老虎知道啊！
1: 你说的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哈，
0: 反正我是分不出来。
1: 那不可能，我不信。 冰心就是独一无二的，
0: 你不是我弟弟，
1: 你是我祖宗。
0: 哎，
1: 慢走啊，哥。
0: 老周啊，
1: 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个妓女，
1: 哦，
0: 现在人在哪儿啊？
1: 你打听她干嘛呀？
0: 我想把她找出来，我恶心恶心那个白贱人，这不也能消消气吗？
1: 哎，这还是算了吧。为什么呀？我真不敢跟那种女人再连上关系。
0: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只需要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现在人在哪儿，其他事情我来办，不会连累你的。
1: 哎，你上次不是看上了一堆粉彩吗？
3: 陆宁香，林芳楼。这是什么？你不是要主持婚礼吗？你那黑眼圈，哎，你的脸保养一下吧。
4: 哇，文老板，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了？看上你吧。
3: 得了吧。
4: 我就是要你心甘情愿的替我卖命。
3: 只要你薪水啊和股份给的够，我肯定心甘情愿卖命。一和燕窝能搞定的事，其他不都省了吗？啊，你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嗯，厉害吧？
4: 燕窝呢，我也要。薪水和股份，我也不会手软。
3: 你算盘打的也挺好的。 厉害吧？
5: 文老板，楚小姐出事了。
6: 被扣的药品一共价值是28000万，都是准备发往杭州的。
5: 你先去警察厅那儿听听看官方的说法，我去找人测评了解一下。
3: 好的。
6: 为什么被扣？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3: 我们确实是不知道。
6: 有人举报你们，说你们文氏大药房明里买卖药材，其实是在私运鸦片。
3: 这绝不可能啊！
5: 可能不可能的，查不就晓得了？那这要查多久呢？这
6: 可说不准，快了半年，慢了，三年五载吧。那就
5: 是说，我们这批货起码要扣半年。
6: 要是查出来没事儿，我们立刻返还；要是有事儿，小姐，你就等着去吃牢饭吧。
5: 那是谁举报的呢？
6: 这我可不能讲。
5: 那有人举报。
6: 那总不是空穴来风吧？总得有点证据吧？
5: 有人举报就是证据。那按照您的说法，只要是有人举报，不管有没有证据，是不是空口无凭，都可以把货扣下来再说。
6: 就是这个意思。嗯。

0: 藏身之地，他都知道。
1: 小姐，你这么讲会害死我的呀！
0: 你们先把他抓起来，先查他半年。
1: 你们不要听他的，他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证据。
0: 有人举报，那就是证据。
1: 小姐，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扣我们的货。
1: 我实话跟你讲吧，我也不晓得，是我们王厅长让我们扣的，我们就是执行命令，没办法。
0: 王厅长？
1: 对，
2: 王厅长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0: 我是真的有急事想向他请教。
2: 那也不行，
0: 劳烦您就帮我通传一声吧。
2: 我没空。
0: 不是你们这些。
2: 厅长。
0: 王厅长，王厅长你好，我是文氏大药房的副总经理楚韶华。哟，王厅长，您这面色晃白，眼下浮肿，嘴唇发黑，最近是不是经常头晕目眩，腰膝酸软，手脚冰凉啊？
3: 你说的啥嘛？
0: 是不是总是入睡困难，起夜又频繁，房事还力不从心呢？
3: 你不要胡说啊！你再胡说，我把你抓起来。
0: 王厅长，您先别急。您啊，这是命门火衰，需补中益气，益精填髓。我们文氏大药房的金匮肾气丸对此症正有奇效，您连服三天，所有的病症都可以改善。另外，我们的东方补脑丹也可以立即缓解您的头晕目眩。这样，王厅长，来，您可以试试。
3: 你是文氏大药房的？
0: 对，这是我的名片。王厅长，我们这儿有一批成药啊，叫东方补脑丹，哎，就是这个，被您手下人给扣下了，非说是什么私运鸦片，这真的是冤枉，所以我就立刻斗胆前来，希望王厅长给我们一个申诉的机会。
3: 冤枉不冤枉啊？等我们调查之后，定有定论啊！你就回去等通知吧。啊，
0: 那这需要多长时间才有结论呢？啊。
3: 也就是三五天吧。哟，
0: 那太好了，王厅长，谢谢您关照啊，我就先不打扰了。啊，谢谢。王厅长，记得吃药啊。
3: 啊，好。
0: 再见。哎。然后明天再给他带一些金匮肾气丸和东方补脑丹。顺便再联络一下感情，希望能够有转机吧。
4: 没用的，我这边打听到消息，那个幕后的黑手是田大少。
0: 田大少？嗯，
4: 田家呢跟淞沪警察厅一直有关系的，所以王国栋上台后，他在他身上也没少花钱，这也是扣了我们货，肯定是要报复。哎，
0: 夏老板那儿怎么说？
4: 他替我们联络几个同行。可是呢，找的关系都是卢永祥这边的关系，是王国栋，是齐谢元的人，根本不买卢永祥的账。
0: 这倒挺有意思哈。
4: 我还找了一个和王国栋熟识的朋友帮忙，希望能约他出来吃饭。唉，但这个人太傲慢了，很难约的。喂。啊，云龙兄，刚说到你呢。是。
5: 好，我知道了，
4: 谢谢啊。王国栋答应出来吃饭。
0: 真的？
4: 但。他指明要你作陪。
0: 我？
3: 哎呀，你还别说，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丹呐，有点名堂。昨天晚上我吃了几颗你给我的那个药，哎，症状减轻了很多。哦
6: 呦，那太好了哈，王厅长，为病家解除痛苦，那就是我们文氏大药房开店的宗旨。
4: 是我们开业到现在啊，我们一直都是遵从的老祖宗的祖训，这种走私鸦片的事绝对不可能干的。
6: 哎呦，王厅长，您就看看吧，
0: 这是我们那批货跟苏州几个客商 签的合同。

0: 还有收款单据、
1: 出库的单据，还有我们的装箱记录和货运公司的合同。您跟着这实物一对照，便知道这所谓的私运鸦片绝属空穴来风啊。
2: 就凭这几句空话和这几个单据，就让我完全相信你们？这个恐怕不可能吧？
3: 不是不是，上海国药工会啊，20多家药铺都愿意替我们作证的。
1: 对，
2: 这是不可能的吧？哎，
1: 那王厅长，您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文氏大药房只能关门了。
2: 不至于的。
1: 哎呦，王厅长，您可不知道啊，我们为了开这个店，文老板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抵押了，还借了一屁股外债，好不容易东方补脑丹才打开一些销路，那突然就遇到这么个荒唐事儿。我们这批货要是拿不回来，那文老板呢，也只能去南京路上讨饭了。我呀，我也就失业了。
2: 哎呦，你也要跟着受苦啊？这个我可不答应。
1: 王厅长，那您看您就高抬贵手，就把我们这批货给办了吧。
2: 楚小姐，我也跟你说实话啊，你们就这样装装可怜，求求我，就想拿回这批货，这是不可能的。
3: 是的，我就这么说嘛。对，王厅长好不容易出来跟我们吃饭呢，净谈公事的。王厅长，这杯呢，我敬你啊。云龙兄这次呢，人在外地赶不回来，特地嘱咐我必须得敬您一杯啊。
2: 云龙是兄弟，
3: 是啊，
2: 那你也就是我的兄弟。哎，好说好说，喝一杯。
3: 谢谢王厅长啊，谢谢王厅长啊，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2: 云龙跟我啊，是北方警务学堂的同学，他说话了。我不能驳他的面子，可是话说回来了，我仔细的一想，光凭我俩这个同学的关系，这个面子好像不够。
3: 那要是再加上这个呢？

0: 其实啊，没有这么复杂，你们想拿回这批货呀？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了。
1: 王厅长，您说。啊，你做我的八姨太，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王厅长，您说笑吧？是王厅长肯定是说笑了。哎，王厅长。 说笑可要罚酒的啊！我可从来不说笑，我是认真的。那您这是要是认真的话，我也认真的回复您，不可能。
2: 在我王国栋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哎。
3: 行行行行行行，哎，王厅长，你看我这暑假，你看他脾气就这样不好，哎，行了啊，放下。
4: 脾气暴了好啊，有味儿。老爷，你臭流氓，我是你绝对不行。
3: 住手！
4: 住手！
3: 等一下，王厅长啊，你要喜欢这种的，回头我给你找两个，都比这好的。
2: 不，我就要他。
3: 别，不行啊，这，结过婚，生过孩子了，这个不好。
1: 哎呀，我老弟呀，不瞒你说，我家里头那七个姨太太呀，干啥的都有，女学生、女明星，还就是没有个女经理。你起来，住手！起来。王厅长，刚才是我口不择言了，我一时冲动，这杯酒，算是我赔罪了。
3: 啊，是你不懂事啊，得罚啊，是吧？啊，赔罪，一杯酒可不行。

0: 哎呀，这个豪爽，越豪爽我就越喜欢了。王厅长，你也看到了，就我这脾气，怎么样？你把我娶回去了，不怕家宅不宁啊？
1: 不怕，我家里头那几位啊，都很贤惠。
0: 他们也会让着你。哎，不行啊，有算命的算过他的命，他的命太硬，在家克死他爸，嫁出去呢克死老公。
1: 漂亮，算命的说我呀，哎，命里带煞，女人越刚强越能旺我。
0: 王厅长，
1: 啊，
0: 实不相瞒啊，我呢已经有未婚夫了。
1: 有未婚夫？ 谁呀？
0: 他。
1: 那就简单了。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3: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4: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我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云将军，
7: 我叫陈燕萍。
11: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2: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庭长的，
1: 王庭长，嗯，不就是20000多块钱吗？嗯，
2: 输得起。

0: 坐下，坐下。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1: 。
0: 王厅长，这样，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考虑考虑。
2: 好，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啊！文老弟，这就是你送给我和楚小姐的新婚礼金，我笑纳了啊！
3: 王国栋让你做他的八姨太，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我在电影公司认识一个女孩，才17岁，就被王国栋骗去做六姨太了。进门以后才知道他们家的大房凶得很，其他几个姨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几个女人啊，天天在一块儿为了争宠斗得死去活来的，弄得那个女孩每天生不如死的。
4: 我肯定是不会答应他，但这王国栋好像是铁了心似的，非要娶我。哎呦，
3: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我就让老穆去跟王国栋聊聊，青帮跟警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俩也算是个朋友，兴许能够打消他对你的念头。
4: 那二妞，那就谢谢你了。哎
3: 呀，咱们姐妹两个不说这个。
5: 啊？你确定这20000块钱的货就不要了？
6: 是。
5: 行，你自己决定吧。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就算你这批货不要，这个王国栋也不可能罢手的。
6: 难不成他还强抢啊？
5: 强抢个民女对他来说算什么呀？他为了升官敛财，手里头不知道握着多少条人命啊！
7: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这流氓，稍晚还得出去避风头了。
5: 避避风头也没什么不可呀，我可以安排。最主要的是，你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2: 文氏大药房很有面子，居然能说动穆先生来当这个说客。
6: 他请王厅长给我师父金先生一个薄面，放他们一马。啊，
2: 那我问你一句，楚朝华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哎，
6: 不是，她是我女朋友的好姐妹。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朝华，我是要定了。你想，咱兄弟两个，要是娶了他姊妹两个，那得是亲上加亲呐！
6: 啊，这
2: 我就不信，这上海滩还有我睡不上的女人？
6: 王厅长，这女人嘛。要多少有多少。
2: 穆先生，你给楚少华带个话，就说他不想做汤月莲第二的话，那最好识相一点。啊，也跟文之秋捎个话，就说我王国栋非楚少华不娶，他找谁来当说客都没用。
6: 明白。
2: 那还要麻烦，得问金老先生好。
6: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2: 不错。
4: 去西北？
8: 明天就走。
5: 对，那边的客户很急，希望马上签合同。
4: 那我们被扣下来的东方木脑丹呢？
8: 这事你别管了啊。
9: 我是副总经理，我为什么不能管？
8: 那货我们不要了。
9: 不要了？哎，20000多大洋啊！
8: 担得起。
9: 您也是股东，您同意。

0: 你他这么做，我不同意啊！他非坚持。
1: 文芝，求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知道这些损失对我们来说有多大吗？
2: 那有什么办法？谁要我是你未婚夫呢？
0: 不是，等等，什么未婚夫？
1: 我那是搪塞王国栋用的。
3: 他昨天帮我封的。哎，你这要是传出去，我卖席求利，这污名我不背啊！
1: 我管你呢，反正我不去西北。
0: 哎哎哎，
4: 楚小姐。
5: 嗯，淞沪警察厅王厅长刚派人给您送来一份请柬。
6: 来，
5: 来，少华，
4: 快跑！
7: 水路、陆路、车站、码头，所有的通道必须给我扎紧。一旦发现这个女人要逃跑，马上给我抓回来。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9: 唐月莲是谁？
10: 是一个女学生，我也是从老穆那儿打听来的。三年前，王国栋看上人家了，但这个女学生宁死不从，王国栋就派了一帮流氓把她轮奸了。女学生羞愤难当，当场就上吊自杀了。当时公众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以为是流氓肇事，始作俑者其实是王国栋。
9: 就没人治得了她，
11: 治她的人倒是有。
10: 但是现在，缺一些魄力和决心。少华，你别担心，就算王国栋封锁了所有的线路，老穆还是有办法的。船和车都准备好了，30分钟之后就出发。只要你离开了上海，你就安全了。
9: 对，离开上海之后，再转到西北，就彻底不怕了。
10: 别犹豫了，走吧。
8: 不，我不会跑的。
10: 再不走，我就来不及了。我好不容易在上海打下一点根基，我现在离开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少华，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我现在就跑，王国栋也不会放过文氏大药房，他不会饶了文老板的，甚至你、老穆还有夏老板，都会被连累。
8: 你不用担心，我们自己能够想办法脱身。
10: 我们有的是办法，你先走，至少先把风头避掉，好吗？
1: 玉石九桃不是我的风格。
8: 如果因此累及无辜的话，有悖我做人的原则，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跑的。
1: 王国栋专门派人来说了，只能你一个人去，这是鸿门宴啊。
8: 既然人家下了战书，那我们就迎战呀。迎战？迎什么战啊？我替你去吧。
1: 你去干嘛呢？
9: 跟他结婚啊！
1: 哎呀，
9: 这就别说气话，
1: 啊、
10: 大不了同归于尽嘛。
1: 为什么要跟他同归于尽？他是一个人渣，我们不值得搭上性命的。
10: 少华，那你是有别的想法？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推波助澜，继而釜底抽薪。
9: 你这是羊入虎口啊！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9: 如果说咱们能拿到咱们想要的东西，倒是值得冒险。
10: 对，所以就这么决定了，我是不会逃的，我也不能被王国栋侮辱。 我们的祸不能不要，莫须有的罪名我们也不能担。至于王国栋那样的人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死。
1: 你
8: 一定要去是吧？
10: 对，
8: 把他扮丑一点。
1: 我尽量把你弄得难看一点，让王国栋嫌弃你，希望他能打消对你的念头。
10: 不，我要让你使出所有的招数。
1: 你把我扮得风华绝代，还差一点。

0: 少华，现在如果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吗？
1: 放心吧，你不也说了是鸿门宴吗？你想想看，鸿门宴上谁笑到最后啊？
0: 话虽这么说，但是我还是担心你。
1: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自己多当心啊！
1: 嗯，我走了啊。

0: 我已经跟那个大人物达成了共识，但他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希望今天晚上我能有所收获。
1: 嗯，我相信你。布置怎么样？都好了。
2: 干嘛？
1: 会开枪吗？
2: 喂。杀过人吗？今晚不需要用枪吧？备着。
3: 以备不时之需。一旦遇到危险情况，我就想办法打破窗户。
2: 四周我们都安排人了，你随便打破一片窗户，5秒内就会断电，后门会起火，然后你会听到枪声。嗯，
3: 然后电话就会响，里面就会说飓风公司被抢，需要支援。
2: 这时候王公馆一定会大乱的，我到时候想办法。
3: 趁乱逃脱。
4: 我只会冲奇门冲进去救你。你一个人，带着一把枪冲进去。嗯。
2: 送死啊？
3: 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浪漫的一刻啊！
2: 文之秋，你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吗？
1: 不知道。
2: 跟你死在一起。
3: 行了，差不多了，出发吧。
2: 走了。

0: 有请柬吗？进去吧。
1: 楚小姐，例行检查。哎，我可是客人啊，不是犯人。楚小姐，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哼，难道王公馆历来都这么待客的？
0: 历来如此。哦，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打道回府吧。
1: 稍等一等，楚小姐，脾气依然还是这么大啊。
0: 你要是想请我吃饭的话，就要有个约会的样子，搞得跟坐牢一样，有什么情趣啊？我还不如回家自己吃面呢。<笑>
1: 不好意思，最近我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啊，不得不小心一点。<笑>
0: 王厅长，你既然这么胆小，那就不要再出来玩了，还不如回家陪你的太太姨太太们打打牌，更安全，不是吗？
1: 哦，<笑>楚小姐，请。
0: 哦，怎么，不搜身也不搜包啊？
1: 为了楚小姐，我愿意破例。哎，你这。

0: 王厅长，嗯，你为我破例，我也让你放心。
1: 这完全可以看出来，哎，楚小姐没有带任何武器吗？
0: 要不要再脱呀？
1: 哎，不需要，绝不需要。来，请入席。
2: 有半个时辰了吧？嗯，你说这饭是不是该吃完了？
3: 这可不一定。
2: 我就应该陪他去的。
3: 知秋，很少看你这么紧张啊！啊，
2: 我这不是紧张，我是担心。
1: 楚小姐，今天的菜如何呀？
0: 食材都很新鲜，但就是做法略显老土。
1: 那今天的酒呢？
0: 酒也不菲，但是更适合官场应酬吧，和今晚的约会气氛完全不搭。

0: 看来楚小姐对餐饮很讲究啊。
1: 楚小姐，尝尝这三盘菜。
2: 楚小姐，不知道这三盘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王厅长，就您这些钱，我一年自己就能挣回来。哈哈，
1: 也就是说，这点钱你根本没看上。
2: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想让我嫁给您是没问题的，您呢也不用给我钱，没准儿我还可以带着我全部身家倒贴。哦。
1: 楚小姐真是奇女子啊！哎，
2: 但我也是有条件的。哦，请说。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对吧？哼。所以呢，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啊？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
2: 我们生意人可是不信口头承诺的。
1: 那你想如何？
2: 我要验资。
1: 好说，好说。

0: 怎么样，这些该能满足你了吧？哎，这就不用看了。为什么？因为这里头都是账本。那我可就更想看了。
1: 为啥？
0: 你可不知道，我最喜欢看账本了，负债多少，利润多少，赚了多少，亏了多少，未来走势，真实家底。 那账本里可都是一目了然的。难道这些还不是我的家底吗？
1: 王厅长，这些东西再多，那都是死的。只有账本里的才是活钱，也只有活钱，那才能生钱。这才是你真正的身价。
0: 嗯，有道理。不过呀，我的这个账本啊，和别家的不大一样。怎么？
1: 您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0: 我的账本啊，你如果看了，那这辈子就只能跟我了。
1: 这不是您正想要的吗？
0: 怎么样？
1: 你还算满意吗？哎，王厅长，您要是早认识我就好了。哼，要是我给您做这账啊，您去年的收入，我能再帮你翻一番。
0: 咋？你还有这本事？
1: 那你说为什么文士大药房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在上海就能声名鹊起啊？那是因为半年前我加入了。哦。
0: 你的意思是，我当官，你来经商，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收起来吧。哎，楚小姐，你的条件我满足了，那这下一步得是你可以满足一下我的条件了啊！你别着急啊，我还有一个条件呢。
1: 你啥条件？
0: 你说。
1: 你听好了啊！
0: 我要成为你唯一的合法妻子。
1: 啥？是唯一的。我不管你之前有多少大老婆、小老婆，在我之前的你通通都给我遣散，在我之后，你不能再纳妾了。
0: 这是啥狗屁条件吗？不可能，绝不可能。
1: 那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的话，那咱们就免谈了。王厅长，我先告辞了啊。
0: 楚小姐，得寸进尺啊！我是给你脸了吧？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吗？
1: 你发现没有，我的耳环少了一个珍珠，还有5秒，
0: 啥？
1: 药效就要发作了，肌肉震颤，头晕乏力。 下腹阵痛，你给我下药。今儿来之前呀，我把几味毒药混成一起制成了珍珠形状的耳环，就戴在了这个耳朵上。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所以呀，我呢想看看你有多少钱。
0: 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啊？你这个臭婆娘，竟然给我下毒了！
1: 不管是什么药，半个小时之内，如果吃不到解药的话，王厅长，今儿就是你在世界上活着的最后一天。
0: 楚小姐，你现在把解药给我。
1: 现在给我拿出来，快点！好啊，你现在就放我走，半个小时之内，我保证把解药给你送到。
0: 来人呐！来人，
2: 搜这个臭婆娘的身，给我把解药搜出来，快搜！
1: 一帮傻子，哎，要是换做你们，你们会把解药随身带着吗？
0: 赶紧找温之清，给我送解药来！
1: 别瞎费功夫了。
0: 解药早被我妥善的藏了起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哪儿。
3: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信。28分钟之后，咱俩黄泉路上见。
0: 我，你，<笑>还有28分钟。哎，
3: 还没动静。
4: 干嘛？再不出来，我冲不进去了。没事吧？不是啊，文老板，你有点太沉不住气了吧？走吧。
5: 谁像人家是你未婚夫？唐大夫，你赶紧救救我，赶紧救救我呀！王厅长，我得知道您中了什么毒才能施救啊！这
0: 不管啥药，你给我吃上一点嘛！
5: 我怕我现在用错了药，您不是更危险吗？
0: 哎呦，他妈的！哎呀，几天了？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三分钟，完了，我要死了！要子还不来吗？来了，要来了！哎，山楂，山楂是解药。厅长，还有个条，谢谢王先生的盛情款待。 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楚韶华，这，够味儿，够味儿。

0: 吴先生，这位就是楚小姐。是你，吴公子。随便坐。听说楚小姐想借刀杀人。我只是想借刀自保。如果把刀借给了你，江浙之间。 只怕很快就会有一场大战。就算这把刀不借给我，这场大战也在所难免。但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你拖到什么时候呢？拖到对手壮大吗？楚小姐，何出此言？飓风贸易公司从去年成立到今年的10月份。 总盈利是2300万大洋左右，每月10日的前后，都会有一笔70万到100万不等的款项从飓风直接打入一个代号为“文刀”的账户里面。另外，今年的3月13日，有35万英镑直接汇入了李和洋行。6月22日，有83万的美金汇入了沙逊先生的名下。你怎么看？
1: 你的这些交集都从哪来的？昨天晚上，我看到了飓风贸易公司的账本。这么私密的东西，你一个外人怎么可能看得到？就算是看到了，又怎么可能凭空记得这么多的数字？这点不用质疑，我相信楚小姐有这本事。如果楚小姐所述都是真的，那个王国栋走私鸦片挣了些钱。
0: 1年2300万大洋，足够装备3个师的了。那个文刀应该就是祈福案吧？
1: 之前有情报说，王国栋找李和洋行买了7000条枪，又找沙逊买了5门大炮，日期和金额都对上了。
0: 不知道这些消息够不够卢公子当机立断。
1: 好，刀我可以借。
0: 但你拿什么还？你需要什么？我需要你继续留在王国栋身边。那我又何必坐在这里呢？
1: 磨刀需要时间，举刀更需要契机。
0: 楚小姐，成交。2000。哎，对了，楚小姐，一年前你为什么那么笃定能帮我赢回那3个筹码？其实这是一个概率游戏，只要输了就把押注的金额继续翻倍下注，只要能赢一次，就可以覆盖之前所有输的亏损，并且还能有盈利。
1: 哎，但是你为什么说？ 真正的赢家是庄家呢？
0: 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后来在百货公司卖钢笔时，为了销售，我想过一个点子，叫官铺，就是说，有人可以以5角的价格拿到10元的钢笔，但是有的人却以5角的价格。

0: 只能拿到几分钱的橡皮，但更多的人却觉得自己一定是那个幸运者，所以会孜孜不倦地购买，而最终卖官铺的百货公司却成了真正的赢家。
1: 楚小姐，以你的头脑，现在只当一名药铺经理，那真是屈才了。
0: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
1: 那来日方长。
0: 后会有期。

0: 所以接下来，卢先生同意借刀了，但是条件是楚小姐必须和王国栋继续周旋。还来啊？
1: 不是才刚全身而退吗？
0: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好，跟你说啊，你现在住的那地方，暂时不能再住了。我先帮你找一个稳妥的地方。

0: 欢迎光临韩舍。
1: 这就是你说的稳妥之处。
0: 这可是法租界，王国栋再狂也不至于来这抢人吧。
1: 那你就太小看王国栋了。
0: 我就是不敢小看他，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得对你寸步不离。这样方便你进出。
1: 谢谢。
0: 你就睡这房间吧，棉被、床单、枕头都给你换新的吧。
1: 那你睡哪儿啊？
0: 睡你旁边。那儿的沙发。
1: 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
0: 行，我怕一次说完吓着你。
1: 还有什么事能吓着我呀？
0: 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了？我在想，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1: 吓着我了。
0: 后面还有，听吗？
1: 不想，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0: 那我陪你吧，我习惯睡窗边。

0: 挺丰盛的嘛。未婚妻第一次来，当然不能亏待。文日清啊，文日清，你赶紧交个女朋友吧，别总在我这儿逞口舌之快。
1: 交女朋友多费钱啊。
0: 哎，吃西餐你怎么给我筷子？嗯，
1: 法餐中吃啊，现在很流行的。
0: 你啊，哪儿都好，你看你又会做菜，人呢又细心，还会做生意，但就是往墙眼里钻得太深了，出不来。你
1: 听起来像是优点啊。哎，
0: 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吗？
1: 认真？
0: 嗯。
1: 以前没有，未来不知道。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有。嗯，
1: 要是真让我找到了一个情非得已、意乱情迷、视金钱如粪土，
0: 视金钱如粪土这句话，我就相信你以后肯定不会有。
1: 嗯，万一让我找到呢？
0: 找到了的话，我就恭喜你啊！给你发大红包，我还请你吃饭。
1: 嗯，如果你也有那么一天，我也给你包个大红包，请你吃饭。

0: 大红包好啊，可惜我是真的不会用了。尝尝这个。
1: 这个啊，你做的？房东太太。
0: 味道还行，但是跟我做的相比呢，差点意思。你还会做菜啊？嗯，当然，我原来可以做全家人的菜。全家人的菜，要不明天搂一手？
1: 我懒得做。逃避啊？是在逃避过去的事，还是过去的人？
0: 还是逃避过去的自己，
1: 有区别吗？
0: 应该是你丈夫吧。

0: 我还是有点累，我想再去睡一会儿。谢谢你的晚餐，你慢用吧。
1: 啊，再聊会吗？我看到你站在门口了。

0: 王厅长，文先生，楚小姐，早上好啊！
1: 王厅长，早上好。
2: 王厅长，这是法租界，您这私闯民宅，要坐牢了吧？<笑>
1: 那你可以去告我呀。哼，
2: 王厅长，您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嗨，我今天诚心实意请你吃一顿饭。
0: 你把我倒是害惨了，哎，我今天来啊，就是找你要个说法。哦，明白了。哎，志琼，我跟王厅长聊一会儿，要不你先回避一下吧。
2: 搞清楚啊，这是我家，你是我未婚妻，要我回避？哎，就聊一会儿。行。
0: 要聊什么，在这儿聊吧。不让你走你就走呗。
2: 这不是保护你吗？
0: 差不多得了，别太入戏。我前天可以脱身，今天也可以应付。
1: 相信我。
0: 行，那我在门外等。有什么事你叫一声，我进来就开枪。
2: 好吧，王厅长，当自己家啊！
1: 你们几个照顾好文先生。

0: 王厅长，你想喝红茶还是绿茶呀？
1: 随便。
2: 有烟吗？
1: 去哪儿啊？
2: 去楼下买包烟，一起去吧。

0: 怎么，怕我又下毒啊？
1: 哎呀，对付你这样的人呐，我还得多长几个心眼儿。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2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4: 文篇武艺，品正行端。

0: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底身力行，为好。河中故伎，同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8: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
11: 舒服，
10: 真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嗯，哎，嫁我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解散妻妾的事儿，你又办的怎么样了？哎呀，
0: 这个事情就不要想了，啊！你这一去，把人家都轰走，那有这好事吗？
1: 既然如此，那也行。
0: 这就对了嘛。
1: 你既然不愿意遣散妻妾，那咱俩结婚以后，我也要和文之秋继续勾搭。
0: 你敢！我杀了他！

0: 愿意杀你就杀呗，反正你杀了一个文之秋，那还有一个文之冬、文之夏，这世界上的男人多得去了。哎，你杀得完吗？哎呀，
1: 我连你一起杀了去。哼，你，哎呀，哎呦，你对我干了什么？我就说你怎么想不明白呢？ 好端端一杯茶摆在面前，你不喝，非要喝我这杯下了药的？
0: 你给我下了啥药啊？
1: 泻药。卫生间在那头。
0: 你这个傻女人，你给我等着！

停哪儿了？这边，走。

0: 没有解药，拉完就完了。哎呀，我就不信你！你看看你，又拔枪，总是这么逞凶斗狠的。哎，我到底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犯人？
1: 那你动不动还老给我下药啊？
0: 那还不是被你逼的吗？你要是好好待我的话，我也不至于如此。
1: 我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让我咋好好对你？
0: 那你倒是说说看。 你陪我看过一场电影吗？嗯，经我吃过西餐吗？带我一起在雨中散过步吗？同我一起跳过舞吗？
2: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嘛？哼，
0: 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权，我甚至都不要你养活我。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希望你能跟我谈一场真正的、浪漫的、你侬我侬的恋爱而已。
1: 乱来！
0: 哎呦！
1: 这什么话呀？真难听！什么乱爱呀，
0: 恋爱！哎，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啊，哎，不过我以前的
1: 女人们可从来都没有给我提过这样的要求啊。我要是和他们一样，你又何必大动干戈的来找我呢？那你说的这话倒是不假呀。嗯，
0: 那你考虑的怎么样啊？
1: 行，我就跟你谈一场。
0: 轰轰烈烈的，乱爱不不恋爱，
1: 那就是说你同意把你那些妻妾都遣散了。
0: 哎呀，
1: 那有妻有妾的，咱就不能谈恋爱了吗？哎呦，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人家单身男女在一起才叫谈恋爱，你这有妇之夫跟我在一块儿，这乱勾搭我叫什么呀？
1: 哎呀，
0: 哎呦，
1: 快去吧，再晚一会儿就该拉裤裆子里了。 哎，可来劲了。 我得上茅子去，哎。

0: 想好了没有啊？
1: 哎，罢了罢了。
0: 罢了是什么意思？是以后不再来烦我了，还是准备回去跟你那些太太姨太太摊牌呀？
1: 等我一回去，就把这伙人都打发了去。哟，
0: 那你要是真的能做到的话，王厅长，我一定陪你谈一场今生难忘的恋爱。
1: 楚小姐，我还想上一下毛子。哎呦，
0: 快去吧。哎呀。

0: 你又对他做什么？没做什么呀，是他自己吃错药了。家里怎么有味儿啊？
1: 你该去洗澡了。
0: 真的有味儿啊！王国栋的太太带着几位姨太太去了几家报社，呼冤喊惨，说他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被抛弃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你就是那只狐狸精，是你逼他们走上绝路。
1: 您好，文氏大药房。哦，王厅长啊，我看到了，很满意。晚上7点好，我一定会准时赴约的。嗯。

0: 王厅长，您这肚子可还好啊？很好，只不过我等你等的心烦意乱。您放心，我保证您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嗯，那最好，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哎，你看一看啊，来来来来来，你感受一下。 这个气氛，你看，够不够浪漫呐？你看，我专门花了50个大洋，请了个洋人给我布置的。哎呦，
1: 那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破费了。
0: 嗨，那是个啥事情嘛？只要您满意，我花这点小钱，那就不是个啥事儿嘛。
2: 王厅长，外面好像有人。
0: 咱不管他，继续。
2: 好像是您太太。
0: 哎呀，这帮臭婆娘，到报社里丢人就算了，哎，今天竟然跑到这儿吓唬我呢！哎呀！

你们到底要干啥嘛？真是的！哎，你们怎么开门啊？哎，你们怎么开门啊？

0: 夏老板，如果不是您的手眼通天，这局我只怕很难脱困，要谢谢您。哎，
1: 楚小姐太客气了。首先，我是你的老朋友，而且我还是文石大药房的股东，不可能坐视不管。其次，以你的才智，还有和卢先生的关系，就算没有我，你照样可以脱困。来。
2: 二妞，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这局做不成。我可什么都没做啊，我只是偶然听到王国栋要和你在温泉约会，碰巧啊，在百货公司碰到了他的六姨太，我在跟六姨太喝咖啡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了，无意当中打翻那帮女人的油醋坛子而已。
3: 好，那我就敬你的偶然，碰巧不小心和无意中
2: 来。
3: 把你给忘了，来，温老板，咱俩就不用多说了，都在酒里。
4: 说两句吧，说说谢谢温老板英俊潇洒，临危不乱，力挽狂澜。
3: 好好好，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来，干吧。夏老板，吃菜。
5: 好。
3: 哦，对了，阿旺呢？
4: 安排好了，不亏待他。
3: 好，夏老板。
6: 平常你有什么爱好呀？
4: 嘿呦，我还真没什么爱好。哎，只有一样，挣钱。
3: 巧了，这也是我的爱好。呵呵，
4: 那咱们得喝一下。
3: 来吧，敬我们共同的爱好。哦。
6: 呀，
3: 出血了，我包里应该有干净手帕。
6: 啊，没事，不，
4: 有止血药吗？
6: 啊，有，
4: 帮忙拿一下。
6: 好。
7: 血液已经止住了，好，也不疼了吧？不疼了，谢谢白小姐。客气
3: 了，对付这些小伤小痛，我很有经验的。啊，
7: 夏老板，啊，谢谢。老板，刚刚收到消息，卢先生的堂侄接任了警察厅的厅长，我们的货将在这周悉数发还。
4: 来吧，我们干一杯。什么事这么开心？
7: 刚刚得到消息，卢先生的堂侄接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而且经过调查，咱们文氏大药房并没有违规之处，一周之内所有货物全数返还。
4: 那这得干一个啊！
3: 某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值得喝一个。
2: 我也有个好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2: 下周我的新电影就要上映了。
7: 哦，那得喝一个。
3: 来来。

0: 文老板，上去喝杯水吧。
1: 好，顺便把你马上拿上去。
0: 不用了吧，文老板最近也挺累的了，你应该回去多休息。
1: 我不累啊。
0: 你累。
1: 行，你说我累，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0: 你这是要 之前你半夜咳嗽咳得我心烦，自己做药材生意的用不着吃药。嗯，
1: 谢谢。
0: 我谢谢你，现在你走了，我又恢复自由清静。
1: 恭喜你啊！
0: 拜拜。
1: 拜拜。你们俩在一块住了那么多天，就没发生点什么？
2: 发生了无数次的争吵。
1: 天天在一块儿，你就没对他动心？
2: 对他动心，我差点对他动手。
1: 但我敢肯定，他对你动心了。
2: 他呀，对谁都不会动心的。
1: 少华，你不觉得他看上你了吗？
3: 对啊，他看上我了。
1: 真的？啊，
3: 看上我赚钱的本事了。
1: 行，
2: 走
1: 走。哎
2: 呦，到家喽。

你呀，哪儿都好。你看你又会做菜，人呢又细心，还会做生意。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朋友？

0: 你就睡这屋吧，床单被套枕头都给你换新的了。
1: 那你睡哪啊？
0: 你旁边那儿的沙发。
1: 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
2: 老板，老肖从北京回来了，
3: 让他进来。
2: 哎，
4: 老板，
3: 陆宁香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林芳楼，也找到了当初陆宁香的妈妈，还找到了当初把陆宁香卖到林芳楼的小五。
3: 他七大姑八大姨，你找到了没有啊？
5: 说有用的净说些没用的。我问的是陆宁香找到了没有？
4: 没有。
5: 那你还敢回来啊？你干嘛不在半路上找块豆腐撞死啊？王八蛋，你给我趴着，趴着，趴着！我让你趴着。
4: 老板，我还有一件事儿。
5: 说。
4: 我虽然没有找到陆宁香，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儿。
5: 什么事儿？
4: 五年前，陆宁香就离开了林芳楼，说是一位陈家的大少奶奶帮她赎了身。而那位陈家大少奶奶，这名叫楚韶华。

0: 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各位记者，各位观众，你们可以自由提问，跟我们的演员、跟导演近距离接触，直接交流。
1: 请问张导演，您拍这部戏的初衷是什么？
2: 啊，我们创作的初衷是希望广大的女性都能够像我们电影中的女主一样，勇敢地冲破家庭和社会的枷锁，能够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3: 请问梁珊珊小姐，您这次扮演的角色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4: 我这次在《怒火重生》中扮演女主角李秀华，她是位独立的女性，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5: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白冰心小姐。哦，不对，我应该叫你陆凝香小姐。
0: 这位记者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白冰心小姐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叫李秀香。
5: 我没有搞错，
6: 陆凝香是白冰心在北京林芳楼接客的时候用的名字。
7: 你胡说什么？
5: 请问陆凝香，你是什么时候把名字改成白冰心的呢？
8: 哎，你胡说什么呢？
9: 是啊，
10: 对啊，什么时候改的？
9: 对。
4: 哎，那个，今天是电影《怒火重生》的首映礼，大家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吧。哎，请问梁珊珊小姐，您本人和角色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3: 有很多的，我。
11: 陆凝香，陆凝香，你们为什么见我？你说个为什么见热的人？陆凝香，陆凝香，他们让你办一个事。
10: 陆凝香，你这个卖肉的贱货，少成婚姻我认得你。想当年在北京，八个铜板就随便摸，十五个铜板脱衣服的烂妓女。
12: 有记者，
10: 想不到。现在居然当了电影明星，
5: 陆凝香，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11: 不要紧，不要紧。快点来！为什么你们没有任务？
10: 少成婚姻我认得你。想当年在北京，八个铜板就随便摸，
5: 陆凝香，
10: 十个铜板在扔衣服的
5: 烂
10: 妓女。
5: 陆凝香，
11: 我认得你。
5: 陆凝香，陆凝香，说说啊，你说呀，陆凝香，哎，说说啊。别走啊！
11: 骗人，骗货，骗人！陆凝香，
10: 陆凝香，你这个卖肉贱货，八个铜板就随便摸，少成婚姻我认得你，烂妓女。

0: 小白还没回来？
1: 没有。
0: 电影公司我也去了，跟他熟的同事我都问了，都说没有他的消息。
2: 他平时喜欢去的地方我也都问过了，都说没见着他。房东太太也说他没有回来过。
0: 他能去哪儿呢？
2: 我刚才看了看，他什么东西都没带走，就连钱都放在那儿，应该没有走远。
0: 穆子如，他会不会去找穆子如？
2: 我给穆子如打过电话了，他没有接。不过我问过他的手下，都说没有见过二妞。
0: 一点担当都没有。
3: 有消息了吗？
0: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3: 会不会回老家了？
2: 不可能。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就算是死也不会回去。我觉得他应该还在上海。
3: 这样吧，有他照片吗？我去找夏老板，请两间药房的人一起找他。
2: 那我去火车站和码头。
0: 那我去问问同行，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2: 好，哎，不管有消息没消息，晚上10点，咱们都在这儿汇合。
0: 好。
3: 还有，那个穆子文那儿人多，要不让他帮忙找？
0: 不用，用不着他。

0: 大哥，找到那个叫小五的混蛋了吗？
1: 找到了，在统江客栈。
0: 叫几个兄弟带上家伙，我今天要不把他打成筛子，我就不姓穆。还不快去！
1: 那小五身边一直跟这个田氏药号的经理，而且他的支川用刑也都是田氏药号在结账。
0: 田氏药号？
1: 对，田氏药号和金先生有生意合作，如果我们要动田氏药号的人，是不是得问下金先生？
0: 我让你们买的报纸呢？

0: 买了，但是还没买完。我不是让你们都买下吗？报馆今天又加印了，而且又有几个报馆加入了爆料的行列。妈的，给他们脸了！
1: 站住！
0: 师傅，
1: 你要去砸报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那些记者太欺负人了。
2: 小子，漂亮的女人有的是，没必要把自己变成笑柄。不许去！
3: 记者们找不到白冰心，就去采访小五。小五干脆明码标价，凡是要采访他的记者，先给5块大洋。这两天，他赚了些钱。<笑>
4: 这家伙脑子倒是活络呀！啊，
3: 另外，大卖报的记者不辞辛苦，居然跑到北京去了，还采访到了林芳楼的严妈妈。
4: 哦，敬业呀！
3: 啊，这记者很敬业啊！那严妈妈还记得陆宁香，还夸她到了上海之后变漂亮了。哼，哎，
4: 这记者有没有采访一下当年那些嫖客啊？啊，
3: 当然有，甚至还有男人专门找到八卦杂志，说他们当年都嫖过陆宁香，
4: 透露了很多陆宁香当年的床上艳事。嗯，哼哼。
5: 这老周要是不听话，把他也给推出去。明白，
4: 大哥，你看报纸了吗？哎，看了。这帮记者也太不像话了，他们居然污蔑冰心是妓女。不是污蔑，是事实。事实？哎，动动你的脑子，把那盘子给我。
5: 难道周四长上次说的那个人就是冰心啊？你和
4: 老周啊，都被人家给骗了。可被这帮记者这么一弄，
5: 那冰心会不会自杀呀？
4: 敢骗我们田家的人，死不足惜。快吃吧。
6: 按照您的吩咐，二两生附子的打粉都在这里了。
7: 不用找了。
6: 小姐，你买这么多生附子用来干什么呀？
7: 这你就别管了。
6: 生附子可是有毒的。
7: 谢谢。

0: 店员一开始没认出他，等到意识到是白小姐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1: 那这是什么时候？
0: 一个时辰前吧。
1: 他都买了些什么呀？
0: 只买了生父子。
1: 他真是要寻死，能再开快一点吗？

0: 那如果店员说他衣着还算整洁，就说明他这几天没有露宿街头，可能就在这附近客栈里住。但他身上没什么钱，应该只能住在这附近便宜的客栈。这样吧，咱们分头找，你去那边，我走这边。
1: 注意安全。
0: 好。

0: 您这有没有一个穿旗袍、披粉色披肩的年轻女子？个头跟我差不多高，
1: 很年轻，很漂亮。再仔细想想。

0: 没见过。
1: 行，谢谢啊。

1: 我们现在就要把他抢救中，状况怎么样？超过5000就能致死，他吞了20千。
2: 田大少，如果小白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田大少，把小五从北京接到上海的，就是他。在发布会上，抨击小白的记者也是他安排的。还有上次克劳迪的案件，他收买了一批记者。这次大肆发难小白的，就是这些人。他就是幕后主使。
3: 白冰心家属，
4: 我是他姐姐。
3: 幸亏送来的及时，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4: 谢谢啊。

0: 二妞，二妞，我这是活着，还是一件死了？你还活着？
1: 是少华救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如果你死了。 那些想把你往死里逼的人，他们就得逞了。那就让他们得逞吧。凭什么？你好不容易活下来，好不容易活到了今天，凭什么就轻易放弃？那些恨咱们的，想让咱们去死，咱们就偏不死。哪怕是赖活着，也算咱们赢了。
0: 但是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什么都没了，一切都没了。你还有我呀，二妞。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就算是你为了我。 你也得好好活着。我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你要活下去，我不能再失去你。少华，没事啊，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失去一切，不怕，大不了咱从头再来。
1: 没有力气，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你熬过这么多苦，都挺过来了，你现在还能坚持？
0: 我还能吗？
1: 你能。

0: 小白，我以前在乡下给你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没有人认识你的。等你病好了，出院了，你就去那里好好的休养，啊！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谢谢。等你把身体养好了，咱们再一起重新筹划以后的日子。不怕啊，大不了就再换个名字，再换个地儿活。
2: 等等啊，他今天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做什么亏心事啊？为什么得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凭什么现在那些卑鄙无耻的人在外面逍遥，而真正受到伤害的人得忍气吞声？
3: 我不想再面对我的过去。
2: 你的过去没有任何污点。
3: 我脏。
4: 脏的是害你的人，
2: 他们才应该受到舆论的批评，法律的制裁。你不需要感到任何的自责，任何的羞愧，你更不需要背起这个包袱。
0: 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
2: 你说的是那些看客吧？脑袋糊涂，是非不分，他们都是蠢人。我们也要在意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口水吗？
0: 可是他们的口水迟早会淹死小白。
2: 那就让恶牛站得更高。你不是一直在帮他写文章，帮他说话吗？如果你真的想帮他，就别让他躲起来，陪着他，陪他直面这一切。
3: 直面这一切。
2: 对，你不需要改名字，或者是抹去你的过去。你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尊严。告诉那些人，他们打不垮你，让他们知道，被伤害而没有倒下的你，
4: 是更高贵的灵魂。
0: 石秋哥，你说的太好了。小白，你根本不需要躲藏，也不需要害怕。你就应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罪恶，让那些人受到该有的惩罚和鞭笞。

0: 刚得到消息，另外还有三家杂志社和两家外地的报社要来。
1: 那这样，我再加两排凳子，这个茶水是不是得再加点？
0: 我去准备。
2: 那个每个记者的情况介绍，可不可以都给我一份？
0: 行，那我现在就去查。
1: 好，嗯。
0: 小白呢？
1: 他准备好了。

0: 少华，从我生出来一直到现在，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强大了，我什么都不怕。是你啊，好久不见。
1: 前段时间有些忙，抽不开身。
0: 我知道。
1: 生我气了？
0: 没有。人之常情嘛，我理解。一会儿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果有人问我咱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会跟他说，咱们就是普通朋友。如果没有人提起，我自己是一个字都不会提的。

0: 我今天来，就是要以你男朋友的身份，和你一起面对那些记者。我才不管那些狗屁报纸怎么写，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1: 但是那些报纸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有一段不堪的过去。
0: 我不在乎。再说，我的出身也不怎么样。
1: 但咱们俩不一样。
0: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身着长衫、满腹诗词、出入高档场所就是上等人吗？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5: 遮蔽掩映，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4: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既然必来。
6: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是他们的事，
7: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6: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4: 邢大人。没闹钟，
8: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4: 今天的济南银行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历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呀！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你脸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你脸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永远都是下等人，不管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瞧不起我们。索性，不用管他们，我们自己快乐就好。
1: 但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笑话。
0: 如果背地里笑话我，我就当作没听到；如果当面笑话我，我就杀了他。

0: 我放不下，不管未来怎么样，我认定你，冰心。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相信我。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要不这样，我陪你一起去。我跟他们宣布，白冰心就是我穆子如的女人。我相信那些记者多少也会忌惮几分。
2: 不，今天这个舞台应该只属于她自己。她是白冰心，而不是谁的女人。她今天最应该得到的是大家的理解和尊重，而不是被别人忌惮。
0: 时间差不多了，
1: 该走了。

0: 哎，白小姐来了！来了！我是白冰心。很多年前，我还在老家的时候。 我叫康二妞，除此之外，我确实还有一个名字——陆宁香。在我还是康二妞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男人，虽然他没什么钱，但是只要能和他在一起。 哪怕穷一辈子，我也愿意。后来，我跟着他一起去了北京，我把自己全部都交给他了。但是他为了还他的赌债，把我卖到了令芳楼，也就是妓院。 在那儿，我就有了陆宁香这个名字。就在我绝望、等死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救了我，在他的帮助之下，我逃离了林芳楼。 隐姓埋名，来了上海，慢慢的就变成了今天的白冰心。以上就是我的全部经历。
1: 白小姐，您知道公开承认您曾经做过妓女意味着什么吗？
0: 我知道，但是我想，如果可以通过我的经历，让更多的人。
1: 关注到被黑暗势力吞噬的女性，唤起社会的良知，就算名誉扫地，万劫不复，就算我什么都没了，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的。白小姐，我佩服你。白小姐，骗了你的那个男人是小五吗？
0: 是。
1: 他把你卖进妓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投河自尽，以证清白呢？
0: 请问你是哪个报社的？
1: 小凤报，赖之明。
2: 第五个要重点注意的记者是小风报的赖之明，这个人呢一向都很尖刻的，不过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0: 赖记者您好。

0: 我之前读过一篇您的文章，是关于您回忆小时候的。在私塾里有同学丢了钱，那时候您家里是最穷的，所有人都认为那钱是您偷的，这件事情让您很受伤害。我想问赖记者，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自证清白？
1: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我若是跳河，那岂不是枉死吗？
0: 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2: 你死就是枉死，白小姐的死难道就是应该的吗？
3: 就畜生，哪有这说法
4: 啊？白小姐，请问你对小五在报上说的那些话有什么看法吗？
5: 一会儿肯定会有记者问你怎么看待小五说的那些话，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回答：
0: 小五说什么？我没有任何的兴趣，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是想不明白，像小五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人，他为什么没有被谴责？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他甚至现在还可以像名人一样到处接受采访，我不明白了，这是天理吗？
6: 白冰心，你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还到处抛头露面，还拍电影，你不觉得羞耻吗？
5: 所有无良记者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海上吗？
0: 你是海上报的记者吧？在这段时间你不停地采访小五、妓女、老鸨还有嫖客们，还编造了非常多的淫秽故事安在我身上，你善恶不分，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为虎作伥，有伤风化的到底是我还是像你这样的人？
6: 白冰心，你
1: 闭嘴吧，坐下。
2: 就是像你这样的根本就不配做记者。
6: 有什么人的
2: 羞耻？
6: 丢脸。
7: 小孙，
8: 我是新天报的记者孙龙吟，我来说两句吧。
9: 我认为白小姐的过去并不是她的污点，在她的人生经历过黑暗之后，她并没有选择自暴自弃，而是积极向上，自食其力，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美好的荧幕形象。在我看来，白小姐是一位坚强、美丽、善良的伟大女性。
10: 各位记者朋友们，下面我们有一个关于白冰心小姐的新消息要向大家宣布，有请菊景堂的代表。
11: 我代表菊景堂宣布，我们菊景堂正式邀请白冰心小姐做我们新品冰玉膏的代言人。
12: 请问菊景堂在这个时候让白冰心小姐做代言人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1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呢，白冰心小姐的名字和冰玉膏十分贴切，其次白冰心小姐的容颜不俗，气质高雅，也和冰玉膏的高端定位十分吻合。最重要的是白冰心小姐相出苦寒，坚强不屈，我们菊景堂全体员工十分钦佩，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白冰心小姐的支持，谢谢。
8: 好，我代表新天报呼吁所有的新闻同仁支持白冰心，对小五这一类的受贿毒瘤抵抗到底。
2: 好，我们是大麦报，我代表大麦报宣布要为正义而发声。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白小姐，你不用怕他们，我们支持你。
15: 对，我们支持你，
16: 支持
15: 你，
16: 支持，
15: 支持，
16: 支持。
0: 谢谢，我要谢谢大家。在今天之前，我每一天都提心吊胆的，我害怕被小五找到，害怕被老鸨、嫖客认出来。但是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不怕大家笑话。前几天，我想去死，因为除了死以外，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逃避。

0: 但是今天真的都不一样了，谢谢你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有什么脏水，尽管泼过来，我不再害怕，我也绝不倒下。
1: 好。

0: 这怎么回事啊？报纸怎么都在替白冰心说话呀？
1: 听说昨天白冰心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下就把舆论扭转了。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2: 老文总，边角角扫干净了啊。
3: 何班总，哎，你们知道吗？那个白冰心现在比梁珊珊还红嘞。嘿，
2: 今天的报纸你没看吧？上面说电影公司要为她量身定制三部电影呢。
3: 三部？
2: 三部？
3: 对呀，三部
2: 呢。你说可惜不可惜？二少爷和她分手了，要不然呢，咱们腰后还能沾一沾她的光呢。
3: 可不是嘛？
2: 是啊。
3: 说什么呢？啊？ 说什么好玩的呢？该干的活的时候不干活，一会儿客人来了，如果还没收拾好，看我怎么一个一个的收拾你们。又笨又懒，管好你们的嘴。
0: 来来来来来来，把这些废纸都扔了。
4: 哎，这都是今天的新报纸。
3: 扔了。
0: 可是我们每天都要给等候的客人准备报纸。
3: 嘿，我让你扔，你要留着。哎，好，好，扔扔。听见没有？快扔了。啊，
0: 小五呢？
3: 啊，还在同乡客栈，小易陪着他。
0: 赶紧把他打发了吧。
4: 哎，老板，之前您答应再给他一笔钱，还给吗？
0: 给。拿你下半年的工资给。
5: 客栈的账我只结到今天，你要想继续住，得自己付钱。
6: 什么意思啊？这是要赶我走啊？
5: 随你怎么想，反正我的差事就到这儿了。行，让我走也行。
6: 你们想办张人给我，要债给我也行。只要是没钱给我，我立马走。
5: 事情办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要钱？
6: 这事办成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没让我办成事，我都办了。
5: 你呀，就死了要钱的心吧。
6: 你没这么想象是吧？行，
5: 那我还就不走了。哼，
6: 小五啊。
5: 换了是我，趁田老板还没发火之前，我赶紧收拾东西走人。要是他改变主意，要你把之前吃进去的都吐出来，你就亏大了。
7: 他妈的！哎。
8: 哎，好嘞，您坐好了啊。哎，劳驾让一下，让一下了。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天津。
8: 去天津？那您为什么坐火车呀？走水路多。

0: 快啊！
1: 有什么用啊？啊，您还不知道啊？现在啊，早就开了从上海到天津的航船，哎，三四天就能到，而且这航资啊，可比火车票便宜多了。
0: 每天这有吗？
1: 啊，对，今天就有。要不我这会儿送您去码头。
0: 慢收，慢收。
1: 哎，好嘞啊，那您坐稳了。
2: 专访白冰心小姐的朋友们呢，一会儿可以到我这儿来登记，还有我们今天专门为各位记者朋友准备了白冰心小姐代言的冰玉膏一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3: 咱们什么时候表白啊？说什么？等我还藏着掖着，没必要吧？明察秋毫是我们生意人的基本功。哎，我只是好奇呀，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表白？
2: 你说这今天冰玉膏准备的够不够啊？来这么多人，是因为楚小姐的过去吗？也不应该呀，你那么豁达。
3: 也许她心里还有个人忘不掉。嗯。
2: 但情场如市场，就算有人比你先入市，并且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只要你主动出击。
4: 还会有机会。夏老板，有件事，还需要你帮忙。看来你要主动出击了。受尽欺，少华，这俩字念什么呀？受尽后面吗？对，欺凌。受尽欺凌，依然坚强不屈的白冰心。
5: 实乃当代女性的楷模。楷模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榜样的意思。哎呀，他们是不是把我捧得有点太高了？难道不应该吗？
4: 少华，
5: 哎，谢谢你啊！这次要不是你跟文志秋。 我现在肯定已经死了。你最该谢谢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挺住了。那你呢？我，文志秋说的，我们没做错任何，我们不需要自责，不需要有羞耻感，也不需要一辈子都背着包袱。所以你别再觉得自己脏了。 更别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少华，我已经摆脱过去了。我真的希望你也能放下。二妞，我跟你不一样，我杀过人，但是你杀的都是坏人啊，而且这件事情警察已经结案了，都是土匪干的。 跟你没关系，可这包袱我还是会背一辈子的。少华，你放心吧，就算是这包袱要背一辈子，我也会继续的向前走，我会越走越远的。 新买了一套洋房，他希望我搬过去和他一起住。那你怎么想？所有的男人里面，对我最真的就是他，所以我也打算。

0: 抓针线来对他。
1: 但他那个职业，哦，我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我只是怕你跟着他，我不放心。
0: 你就放心吧，我就是跟他住在一起，我又没嫁给他，
1: 我怕你受伤。
0: 少缓，这人世间最痛的伤我们都受过了，
1: 也都挨过来了，
0: 还能有什么伤能真的再伤害到我们呢？
1: 但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0: 我知道我不会把我自己全部都交给他。
1: 不管怎么说是一件好事。二六，恭喜你。
0: 少婉，
1: 嗯，
0: 不管我去哪儿了，也不管我跟谁在一起，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

0: 过了，准备下一场。哎，文老板，您怎么来了？
1: 想请你帮个忙。好啊，你说。你们拍电影是不是都有那个道具师傅啊？想请你介绍我认识一下，想请他帮我做点东西。没问题啊，你想做什么？
0: 我想请他帮我做几套房子的模型，图我的画好。行，这应该能做出来。哎，你做这些干嘛呀？
1: 表白。嗯，
0: 跟谁表白？
1: 主刷画。
0: 你不是只喜欢钱吗？
1: 钱是好的东西。
0: 但是没有韶华好。我是认真的。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啊，韶华，他有一段过去。谁没有过去啊？不管他。
2: 韩小姐，到你了。
0: 马上。不管他的过去是什么样，你都能接受。好，如果。 你做的真能跟你说的一样，我就支持你。去忙了。啊，保命。放心吧。
2: 你怎么还不收拾啊？啊，木子如都快到了吧？
0: 韶华。
2: 嗯。 你也给自己找个男人呗。拿来干嘛？哼，是，我知道你能干，你不需要他们。但是有的时候吧，有个小肩膀靠一下，也挺好的。我连个女人样都没有，有谁会喜欢我呀？
0: 谁说你没有女人样啊？
2: 文之秋啊，哈，哈，好吧。 你怎么笑成这样了？
0: 没事，哎，韶华，我有种预感，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很快就要出现了。
2: 但愿吧，哎，那人出现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抗拒啊。
0: 走吧，我送你下去。
2: 我说这些话呀，你得放在心上。
0: 好。
2: 还有什么东西要带吗？
0: 哎呀，也不远，再回来取呗。来，你又要离开了，这次没走远，还在上海。
2: 但我会想你啊。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我立刻出现。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哦，啊，走了。

0: 老爷，嗯，你看谁回来了？少了。小冲，
1: 大哥，我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好。 大哥把我在老家的书和物件都搬到上海来了。嗯，能带的我都带了。你的书，咱们俩小时候的玩具，都没舍得扔。哦，对了，还有你喜欢的被子、枕头。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来这儿一个人待待。我在法国。 也没有一天不想你和娘。说得好听，你要真想我们，你早回来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哎，还走吗？这次不走了。我应聘了上海大学的教授。
0: 上海大学？
1: 嗯。
0: 啊，太好了，那离家不远，上班也方便。
1: 但我可能不会在家里边常住。
0: 学校给我安排了宿舍，另外，我还有些公事，宿舍那边进进出出比较方便。公事，都是借口。我跟你说，
1: 小初，你跟我说的那些什么什么主义啊，那都是虚的。只有家里的生意，那是真的。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了解过马克思主义。
0: 我是不了解，我只知道这个城市上个月还姓齐，这个月姓卢了，这下个月还姓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黄金依然是黄金，大洋依然是大洋。钱的确能带给人安全感，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是超越金钱的存在。你说说。
1: 那是什么？
0: 为国为民的大义，救国救民的真理。
1: 又来了，又来了。哎呀，夏初啊，我以为你去法国留学，他能有点变化呢。
0: 我有改变，变得更坚定了。
1: 是，我是争不过你啊，也不争了，早点休息吧。啊，
0: 哎。

0: 某栋厅有钥匙相商，什么钥匙啊？关于公司发展的钥匙。
1: 我这正忙得不可开交呢。他人现在在哪儿啊？
0: 不知道，今天一天都没看见他，但文老板打电话特意叮咛说，请您准时，但是也不用早去。
1: 哦，好，这样吧。
2: 准时还不忘早去，事儿越来越多。你们那道具师傅的手艺啊，太厉害，完全还原了我所有的想象。
3: 你一会儿就打算在这儿表白啊？
0: 是啊。
3: 你不觉得这稍微简单了点吗？你没想在这儿写点字儿？
0: 挂点彩，哎，麻烦啊，轻点，轻点，谢谢。哼，又不是发布会，写什么字啊？
3: 翡翠、钻石，准备了吗？
0: 这些他都不感兴趣。
3: 即便这些东西他不感兴趣，贵重的东西总要有一点吧。
0: 我送过他。
3: 那鲜花呢？
0: 你不会连一束玫瑰花都没有吧？那些打动不了他，我试过。
3: 行，那我想听你说说，你打算怎么打动他？
0: 就这些小房子。
3: 就这些小玩意儿？
0: 啊，这可是我跟他两人的未来。
3: 你这些小道具啊，不如来点实在的。
0: 如果再加上我温室大药房的五成股份呢？
3: 你的一半身家。
0: 文之秋，我还真没发现，你还是个实在人。这两个牌子怎么还没挂呀？我要等他一起挂。迟春堂。嗯。迟春堂，我知道这一直是他的梦想，我想在5年内替他达成。
3: 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未来要住的地方。房子都设计好了。
0: 那是我其实知道韶华一点的过去，也知道她其实没放下。
3: 所以就想告诉他，失去的我们可以一起找回来。谢谢你啊，文之秋。谢谢你对韶华这么用心。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有人保庇韶华，心疼韶华。 一会儿你要好好表现啊。韶华虽然非常的独立，但是有你在她身边，我还是很安心的。
0: 行，知道了。

试试看，韶华。

0: 你还活着，我还活着，
1: 太好了。我一直以来都好，挺好的。你呢？
0: 也好，
1: 那就好。
0: 你，
2: 这位是
1: 楚少华。
2: 你好，我是 Jackie， 周洁如，是夏初的女朋友。
3: 我说怎么迟到了？
4: 原来碰到朋友。
3: 这二位是？
5: 啊，这位是夏初夏先生，周小姐。
3: 你就是夏初？
1: 你认识我？
4: 我见过你照片，在你大哥家。
1: 你是我大哥的朋友啊。
5: 这是文之秋，他是我的未婚夫。未婚夫。
3: 幸会，
1: 幸会。
3: 啊，我不知道你们认识。
5: 夏先生是我很久之前的朋友。
1: 对，我们是老朋友了。
5: 嗯，感觉跟你上次见面好像像上辈子的事儿哈。那我和知秋还有一点事儿，那要等下次再聊。
3: 啊，这么久没见面，要不我们喝咖啡？
5: 你不是说跟我有什么事要聊吗？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啊。
2: 我们也该走了。
1: 嗯，走吧。

0: 没事吧？没事，还是我们今天就别聊了。
1: 我没事，我很好，没问题。你说的是什么未来打算？咱们开始吧。这就我们未来的文氏大药房。 这是上海本店，广州、西安、北京、昆明。

0: 很冷，很大，很漂亮。哎，那这两个呢？这个怎么没有挂牌子呀？这两个做错了，想着丢了可惜，先放这吧。
1: 完了，就这样，没了。就这样。那就这些完全可以在办公室跟我说吗？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过来呢？
0: 你想我们的小小办公室，这几栋房子装得下？所以你就要在上海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饭店，租了这么一个最贵的展厅，摆这么多的模型，跟我去讲这些？是。
1: 我文氏大药房赚钱了，我想烧一把行吗？可以。哎，还有，我怎么又成了你未婚夫了？因为刚才只有你在场，而且只有你最没可能。就是这样。 还有，如果以后我再见到他，你能不能继续假扮我的未婚夫啊？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戈，
5: 刀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

0: 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有，如果以后我再见到他，你能不能继续假扮我的未婚夫啊？
1: 不能，这事我不干，我是有节操的。
0: 我只是借你的名而已，又不是真的跟你在一起。
1: 我这个人就是卖身不卖名。再说，当你未婚夫这件事，多危险啊！你就只是随口一说，我查你的没命，啊？
0: 知秋，帮帮忙嘛！
1: 帮你我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想要什么好处？
1: 虎骨丸的包装下个月把它改了。
0: 好。
1: 夏元选工会主席的事，就交给你一个人处理。
0: 没问题。
1: 还有，下次跟我说话放尊重点，别动不动翻脸。我是老板。
0: 好的，老板，我下次一定注意。
1: 行，就这样吧。
0: 就这样。
1: 嗯。
0: 谢谢你啊，知秋。不是，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啊。
1: 你才不对吧？嗯。

0: 回来啦！
1: 我说这门怎么没锁？你怎么来了？
0: 我专门等你啊！哎，今天怎么样？
1: 怎么样？挺好的。你猜我捡到谁了？
2: 谁呀？
1: 夏初。
0: 他不是去法兰西了吗？
1: 他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女朋友，
0: 他有女朋友了。
1: 您在看上去挺般配的，也很幸福。哎，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吧。
0: 哎呀，行了。文之秋呢？
1: 文之秋也见了。
0: 他跟你说了。
1: 他也跟你说了，
0: 我当然得知道了。
1: 说了，
0: 你怎么回复的？
1: 就正常回复啊。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很好的。
0: 然后呢？往下展开再说说。
1: 然后我就继续干呗。
0: 文之秋，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就说文氏大药房的未来前景了，
0: 然后呢？没了，
1: 还能有什么呀？哎，不过这也是最好的结果吧。我还是很幸运的哈，有你这样的好姐妹，有我自己的事业，还有文之秋这样的好搭档。
3: 老板到了。
4: 对啊，来，谢谢啊。
3: 哎，谢谢老板。
5: 文之秋，
4: 哎，怎么来了？
5: 专门来安慰你的。嗯。
4: 你应该，哎呦，恭喜我！哎
5: 呦，小心啊！
4: 我现在是楚韶华的未婚夫了。
0: 韶华都跟我说了，夏初回来了，你没跟他表白。你准备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争取一下呢？
4: 你是懂他的。他一直都是这么冷静啊，清醒，还有锋利，对，像把刀，啊，是冰刀，让我今天看他化成一滩水，还压抑不住内心的沸腾。哎，我一直以为我们两个是相爱的两棵树，一起成长的。我懂他，了解他，但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

0: 这样的是被点燃。
1: 那你是准备点燃它呢，还是知难而退啊？
0: 我去着火啊，不是吗？
2: 刚刚去。
1: 感情这种事情吧，它也比较复杂。
0: 等我们待着啊。你不是挺会处理感情的事情？
1: 行了吧，别笑话我了啊。
0: 哎，在哪儿？啊，哎，你看啊，这是我自己刻的，那个植春堂，还有我们的
1: 韶华今天特别认真的跟我说，你是他的好搭档。
0: 上去了。
1: 我说那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你很重要，

0: 少华，我们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跟萱萱都值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 那三天之后，咱们两屋口见，等我。
0: 等你。

0: 老班长。
1: Good morning， 我亲爱的未婚妻。
0: 哎，先说清楚啊，只有在极个别的场合，才是你的未婚妻。
1: 不能扩大一下范围吗？
0: 不能。
1: 为什么？
0: 我怕有损你的名节。
1: 哼，这时候我的命都不要了，还担心名节啊？
0: 人命是小，失节是大。
1: 你现在知道名节重要？
0: 我不跟你开玩笑啊，我有正事要跟你说。现在在国药工会的成员当中啊，田大少的支持率依然是最高的，占30%，而夏老板的支持者只占20%。
1: 那另外50%呢？温室大药房。哎，夏老板。嗯。这事我跟韶华商量一下。知道了。好，晚点回复你啊。夏老板来找我们帮忙。
0: 帮什么？
1: 他说3个月前呢，他透过卢公子的关系，安排了一批防疫伞进到浙沪联军的采购清单里。但不到一个月，浙沪联军宣告战败了，现在这批货销不出去，所以请我们帮忙想办法。
0: 有多少？
1: 50万盒。

那如果我们帮他分销的话，一个月300盒顶天了。要是加上橘景堂的所有分店，想把这50万盒全卖掉，

0: 那就只能亏着卖喽。
1: 那这样吧，你帮我算一下亏多少合适？
0: 反正都是亏了，不如亏到底。
2: 免费送？
0: 对，现在上海有50万个产业工人，一人一盒的话正合适。
3: 你知道这50万盒防疫伞的价值
1: 是多少吗？
0: 价值10万大洋，但你们的成本也就3万大洋。
3: 也就？楚小姐的口气未免太大了吧？
4: 要不还有另一个方法，经过测算。如果能够将防疫伞的出货价降至5文，卖价定在40文，那全上海的300多家药铺会很乐意替我们分销的。
0: 顾客也应该会很愿意购买。那这样半年之内呢，就可以全部沽清了。
2: 那我们岂不是要亏了吗？
4: 亏28000大洋。
2: 这也亏得太多了吧？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4: 那我们也没办法。
3: 要我说啊，这批货全都发到北方去啊！首研药庄那么多客户，我就不信卖不出去。
2: 这批防疫伞是专门为浙江地区特制，咱们要发到北方去啊，药效肯定不济，到时候影响咱们菊景堂的名声。
0: 这样吧，咱们先把防疫伞的事情先搁一搁，说一下国药工会选举的事情。目前呢，有50%的工会成员是认为夏老板就是一个来上海捞钱的北方佬，说您见利忘义，冷酷无情，所以目前要在短时间之内呢改变他们的意见，扭转局面的话，那咱们就要费更大的力气，要改变一下夏老板的公众形象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啊，记者采访、报纸广告、杂志广告，还有传单、海报，另外
4: 还要跟国药工会其他的会员多多应酬，
0: 这些所有的费用算下来大概是需要32000大洋。
4: 这只是打底啊。
0: 对。
3: 要花那么多钱？
2: 这儿还要花这么多钱？那咱们不能亏着卖，更不能免费送。
5: 送，必须送。这50万份就全部免费送给上海的工人吧。
3: 老板，师傅，咱们再扣。
5: 楚小姐，这件事儿就全权交给文氏大药房办吧。
0: 没问题。

0: 哎，想问，想问一下，今天是公休日吗？
1: 是啊。
0: 那其他女工都去哪儿了？都去那边听演讲了。哦，
1: 谢谢啊。
0: 铁路是谁修的？火车是谁开的？机器是谁造的？不都是我们工人吗？我们不盖房子，谁也没得住。我们不纺纱织布，谁也甭穿衣。世界上谁也离不开工人。 工人难道还不伟大吗？可是我们伟大，为什么还要受穷？
2: 因为我们命苦呗。
0: 工人穷，不是命苦，是因为有阶级、有剥削。资本家为什么能剥削呢？主要是他们有政权。工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这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工人想要不穷，就得打江山做天下。我们要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 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下次我再给你送点来。
1: 那么贵的药，哪能老让你送？
0: 没事的，
2: 小华。哎。

0: 我带你认识个人，谁呀？走。争取平等权益。夏先生，
1: 不用了。夏先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楚小姐。
0: 听阿妹说，你想为全市的产业工人免费送药？
1: 是。但上海的工人太多了。
0: 楚小姐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通过工部局送肯定没戏，通过工厂送，工头肯定又要贪污。交给我们吧，我们有工友俱乐部、同志会、工人互助会，骨干成员都是工人，遍布上海每一个工厂以及码头车站，
2: 保证把每一份药品都原封不动的送到工人手中。
0: 谢谢。应该是我们谢谢你。听说这些年。
2: 你一直在帮这些女工免费看病送药。
0: 邵华最早啊，是我们这里的女工呢，她还带领过我们罢工。不过那会儿啊，她还不叫这个名字呢。是吗？嗯，
2: 夏先生，能不能给工人们发放防疫伞的同时，也可以发一下举警堂、我们是大夫防疫名片？
0: 没问题。另外，我建议你们在包装上面加印一句话。
3: 鼓励工人团结起来，争取平等待遇。
4: 好，
5: 夏先生，夏先生，我是那位明码厂的，想请你明天晚上去我们那儿演讲。
0: 没问题，
3: 夏先生，我们是印刷工人联合会的，请问你周三有时间吗？能不能给我们也上一课？
4: 我周三白天要去闸北码头调研，晚上可以。
3: 好，那就晚上等你。
0: 好，
4: 夏先生，我是招商局的海员代表，我们也想加入上海总工会，非常欢迎。
0: 夏先生。
6: 大门口还有工人在等您。哎，
7: 接下来的工作，请尹阿妹跟你联系，我先失陪了。
6: 好，你先忙。邵华，邵华，去那边喝杯水吧。好，走，走。文氏大药房。
7: 哎，老郑啊，我知道，那笔钱不是下周付吗？啊，今天才周三。行了行了，知道了啊。好，嗯，这样吧。邵华，
8: 楚韶华，温
9: 老板，
7: 哎，楚经理出去了。
9: 哦，
7: 那个松江那的账出了吗？
9: 出来了，
7: 给我吧。
9: 都汇总给楚经理了。
2: 他人呢？
9: 小村请假了，楚经理顶替他去送防疫伞了。
7: 去哪送？
9: 闸北货运码头。
2: 谢谢，您稍等。
7: 好。
9: 先生，您好，问一下庞调度人在哪儿啊？
7: 那边。
0: 木房子那边。好，谢谢啊。哎，劳烦了，谢谢。如果说这块饼就是货主付的搬运费，你们看，那码头资本家拿走了这么多。 买办拿走了这么多，工头还要拿走这么多，我们工人最后只剩下这么一点儿，活是我们干的，钱却被他们拿走了绝大部分，这就是剥削。而我们想要不被剥削，就得团结起来成立工会，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2: 哎，开工了，开工了，都起来，
0: 都站了，
2: 快点儿，
0: 你甭乱冲。
2: 那先生。 你们之前报给码头工人联合会的人数呢是416人，我这里呢正好是416盒的防疫伞，您点点看，如果没问题的话，麻烦您在这里签字吧。嗯。哎，你怎么来了？
10: 松江郑老板说家里有急事需要用钱，想要跟我们结下个月的账，账目在你这儿，过来找你的。
2: 啊，在我办公桌的第三个抽屉里。
10: 不跟我一起回去？
2: 我还可以去海。

0: 员工会收资料呢。哦，快救人呐！有人落水了！快快快！救人呐！有没有人会水啊？快救人呐！快！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去趟海员工会，你能送我一趟吗？
1: 行，走。对了，我不做你未婚夫了。
0: 为什么？
1: 没这必要。那如果你觉得别扭，我也不勉强你了。觉得别扭的是你吧？
0: 我啊？什么意思？
1: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单身，还是你心里一直忘不掉的人就是他？
0: 文之秋，
1: 你今天来这就是为了他吧？怎么看到他不跟他说话呢？
0: 你把我想的也太狭隘点了吧！你什么都不知道。
1: 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这么有野心的人，要什么都这么明目张胆要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别扭？
0: 你再说，我就把你推到江里去。
1: 我对你很失望。

0: 哇，少华，这是我们的大厅。那个舞台，我请了乐手，将来会有音乐的。你看这个吧台，这是我自己设计的，真不错。还有那边镜子，我特别的喜欢。二楼都是包间，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啊。
0: 这楼上一共有7个包间，这是最大的一个。
1: 这灯漂亮吗？漂亮，这是我托朋友从法国买回来的。这桌布，意大利货。这里头啊，还有一个小包间呢，特别私密。
0: 二妞，这一看你就费了不少心思。不过这些东西应该很贵吧？还好啊，都是老穆出的钱，他是大股东。对了。 我得再带你去个地方，走了啊！我跟所有人都打了招呼，这个露台，以后只能我们俩。

0: 这只属于我们两个。对。哎，那你以后还想拍电影吗？我肯定要演电影啊。虽然现在老穆对我好，但是未来谁能说得准呢？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太好了，你终于没被爱情冲昏头脑。吃了那么多苦，我得长点记性啊。你呢？我什么？ 真的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吗？一个人过一辈子，应该也还挺不错的。哼，多孤单呢。有事业，有事业就还不算太不大。没错，
1: 有钱。 不孤单，哎，二妞，那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挣钱以外，以后还做什么大事吗？比如呢？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又看见他了。
0: 小初，你还爱他吗？如果爱他，就去找他。但可能他的心里已经没有我了。
1: 你不去问他，你怎么知道？
2: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1: 阿妹，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3: 我们去南京路老闸捕房，去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1: 要不是一会儿去送药，我也想加入你们。
2: 你又捐钱又捐药的，对我们支持已经很大了。
1: 哎，那你们在那儿待多久啊？
3: 他们不放人，我们就不走。
1: 好，那等我忙完事，我去给你们送些吃的喝的去。
3: 好，那待会儿见啊。
1: 好。
4: 准备200人份的馒头，再来起锅热汤，送到南京路老闸捕房那边。回头我给你结账。这样吧，我准备400人份的，200算你的，另外200算我的。
1: 二妞，谢谢你啊。
3: 我也是中国人。
4: 今天千万不要出门。
1: 为什么啊？
4: 我刚刚得到消息，艾福生已经调了很多的持枪的巡捕，已经到了南京路的老闸捕房。
5: 而且所有的印度巡捕都已经拿到了开枪的许可，这是要出大事儿啊！天哪！
6: 今天街上肯定会乱，千万不要出门啊！今天不要开门了，一定啊！
1: 我知道了。少华，哎，少华，你去哪儿？
7: 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
8: 工友们团结起来！
9: 师傅，再快一点！
10: 哎，好的。
11: 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要有骨气，反对自偏，抵制日货，不可经济，危难工友，向日本人赶出我们上海，上海是我们中国的，抵制日货，将我们上海、中国上海抢回来，把日本人赶出去，上海是我们中国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再也不要分开了。

0: 你们楚经理呢？
1: 去春江花月了。啊。
2: 老高。嘿，人都在啊。哦，人都在。
0: 老李。
1: 哎，文老板。
0: 怪不得兄弟回来了吗？
1: 都回来了，只差一个张灵毅，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
2: 文老板，白小姐打来电话问楚小姐回药房没有？楚小姐不是去安娜吗？
0: 她说楚小姐后来又去南京路了。
2: 啊，对，哎，局势没明朗之前，谁都不准离开电疗。好的，
3: 文老板。
4: 文老板，南京路去不得，他们都开枪了，文老板，危险啊！
2: 他们告诉我，你死了。
4: 那个，我是死了。
2: 不过我现在有仇生了，少华。如果我知道你还活着，我一定会等你，哪怕死，我也要等你。现在还不晚吧？一切都还来得及吧？
4: 来得及，永远都不晚。
2: 我得马上赶回指挥处，之后过来找你。
4: 我等你。

0: 你们是不是没事吧？没事，员工都没事吧？都没事。
1: 被江沙的同胞抬走，
2: 这要来一场暴风雨了。
3: 苟非有满意值交涉结果，誓不开誓。

0: 截至六月呢，我们跟菊锦堂的捐款已经是大洋八千八百零九，小洋有8819，
1: 铜钱98,315。
0: 其实商界虽然开市呢，但是筹集巨款，还有援助罢工工人，这些都一如从前的。
1: 啊，现在
0: 各行都已经开始营业了，我们也应该着手我们那个分店的计划了啊。我这几天去看了几个地方，我去看了那个南京路，还有乌松路，啊，埃多亚路，我觉得这些点呢，如果我们有新的想法，
1: 老板，这已经下班了，你既然想请我吃饭的话，咱们能不能不聊工作？啊？
0: 不谈工作，你请我吃饭。
1: 好呀。
0: 不跟我讨价还价。嗯。行。哎，还是那个抠门爱情的楚韶华好了。嗯。一心拼事业，无情无欲。你像这样，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工作交给你？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但是老板，这世界上呢有很多东西都比金钱珍贵了。哎，别跟我说是爱情。嗯，
1: 爱情是池中之鱼。啊，你真的被那个夏二少给迷昏头了？别提了，我都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嗯，我以为你们俩打得火热，干柴烈火的，
0: 怎么了？
1: 他太忙了，自从南京路那一别。
0: 我就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2: 那一个多月前了。嗯。忙什么？具体的我不知道。他
0: 是不想见你吧？人家忙着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
2: 是吗？嗯。哎，这么久没见面，不影响你们的感情啊？
1: 不会啊。
0: 这么肯定？
2: 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他呢，就算很多年没见。
1: 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但是，一旦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切都没有改变。哎，你有事啊？还是聊我的事比较无聊？也不是无聊，就是有点肉麻。哼，哎，你知道，从坐到这儿到现在，你已经看了3次表了，你肯定有事。是不是有约会？谁呀？
0: 是你学生吗？漂不漂亮？比你漂亮。你认识多久了？刚认识没多久。哼，
1: 看你闪闪躲躲的样子，动心了？哎，
0: 许你热恋不许我动心啊？没有，我替你高兴。我时间差不多了，先走了啊。
1: 好吧，你去忙吧。哎，祝你们感情顺利啊。
0: 祝你们早日见面啊。
1: 行。哼，约会还叫我吃饭，还点这么多菜，还我买单。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地区继续有降雨出现，雨量分布地区差异大。未来三天呢，我省仍然多降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除了东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呢，仍然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阵雨或阵雨来去匆匆，落区随机性强，雨量分布不均。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雨的工作。今天呢，处在中伏的最后一天，未来几天呢，各地气温相对平稳，预计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上下。那么仍然处在三伏天，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9到22度。西柏坡多云转雷阵雨，27到21度。南大岗湿地多云，25到21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21度。塞罕坝多云转晴，22到9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0.9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6度，浪高0.9米。唐山海域水温25.4度，浪高0.9米。沧州海域水温29.5度，浪高0.8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7度，浪高0.8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8度。

0: 8度，浪高0.9米。感谢收看。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3: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4: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干扰破坏，
2: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5: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2: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6: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錬金家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7: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5: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4: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5: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6: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2: 邢台人没闹钟。
5: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6: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振興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8: 明白。
9: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0: 全速前進。
11: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2: 跟上。

0: 国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云将军，
11: 我叫陈燕萍。
12: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3: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1: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2: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3: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4: 评剧演员刘秀荣。
15: 名家荟萃，
16: 品传世经典，
17: 百戏同台，
18: 赏梨园盛宴。
1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2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1: 以曲寄相思，
22: 以戏赴佳期。
2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4: 初见倾心如故，
25: 余生白首不复。
2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7: 8月19日晚8点，
28: 锁定河北卫视
29: 中华友好戏。
30: 中华友好戏，
31: 中华友好戏，
32: 唱响中国节。
3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邯郸，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这里是人类文明曙光初绽之地，磁山文化的篝火燃起了农耕文明最早的炊烟。这里自古就是地位显赫的一方重镇，它见证了战国烽火，六朝迭兴。这里文脉浩荡，激情奔涌，2000多个成语诞生于此。太极之乡声名远播，建安风骨再次激荡，文人墨客的笔锋将邯郸镌刻成永恒的诗行。邯郸，这里是一片红色沃土，八路军129师浴血抗战，以信仰之火照亮山河，以赤诚之心铸就民族脊梁。今日的邯郸，晋冀鲁豫四省通衢，是一个古今交响、活力迸发的城市，文旅融合绘就崭新画卷，新兴产业驱动时代脉搏，而寻常巷陌间依旧流淌着惬意悠闲的生活诗意。千年古城正以崭新姿态拥抱新时代。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城市是邯郸，一座3000年不曾改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摊开地图，你会发现邯郸这片土地被山河赋予了天然的使命。西望是巍峨连绵的太行山系，东眺是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大自然在这里留下了一条特殊的通道，府口行，它像一把钥匙，扣开了山陕与中原之间往来交通的门户。漳浦二河穿流而过，舟楫往来，承载着过往千年的繁华。控扼水陆要冲，宛古四方，邯郸这座城市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解读邯郸，我们不妨从历史上三座响当当的都城开始，他们自西向东先后分布排列，清晰地勾勒出这片土地作为区域核心的不朽传奇。
0: 在邯郸市的西南一隅，有一片总面积达540万平方米的都城遗迹，它便是战国传奇赵王城。公元前386年，随着赵敬侯迁都于此，这座城池便成为了赵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权力中心。赵王城由东城、西城、小北城三城相衔，城品字形巍然展开。它不仅是战国都城营造制度的杰出范例，更是东周时期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一座都城遗址。
2: 我们可以看我们面前的两座夯土台，这就是我们目前相当而言西城的西城门，两边是一个阙台。
3: 我们魏县的魏字和这个阙字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个阙台其实是叫魏阙，魏本身就是高大威武的意思，再加上这个阙台本身它也是一个高台，象征了这个君王的威权威仪。
4: 马上就要到顶了。
2: 对，
4: 其实咱们现在爬的只是个地基，对吧？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赵王城遗址的龙台，也俗称是1号夯土基址，是当时的大朝正殿。
4: 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当年的古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谈论着国家大事，在完成着当年他们的政治梦想。
3: 这个地方你要看，确实是有一种很巍峨雄壮的感觉啊。
2: 我们看四周绵延起伏的城墙，就是赵王城西城保存最完好的城墙遗址。
4: 就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 自赵敬侯迁都邯郸之后，邯郸成为都城，通过发展成为了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都会，与襄阳城不相欠煞，是北方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之一。哇，
3: 那要搁到现在，就相当于北上广深这些超一线城市，
4: 这些超一线城市哈。邯郸啊，就为什么会这么繁华？
2: 邯郸是因为它当时的赵国处于一个四战之地的，周边的是强敌环伺。那么赵国在中后期呢，成为与强秦唯一抗衡的东方大国。它军事崛起的改革点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3: 可以说胡服骑射精神呢，它不光是在当时具有它的实际意义，一直延续到2300年后的今天。每当遇到一些困境，遇到一些需要变革的时候，每个邯郸人可能都会召唤起这种精神，主动的去寻求变革，从而使邯郸崛起，成为济南大地上一个非常非常有潜力的中心城市。
0: 战国末年，秦军铁骑中破邯郸，一代雄城的辉煌渐次淹没。400年后，在今邯郸临漳县，随着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到来，又一座古城被推向了历史的中央。建安9年，曹操挥师攻克邺城，以此为基营建擘化，将这座城池从一方重镇擢升为支撑其统一北方的军政枢机。5年之后，在邺城西墙北隅，那座载入千古诗篇的铜雀台巍然崛起。
3: 杨老师来过邯郸吗？
5: 我先生就是邯郸人，
6: 我算是故地重游。
7: 这就是金凤台了。嗯，
3: 这个金凤台啊，它其实以前叫金虎台，后来为了避后赵石虎的讳，才改名叫金凤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楼阁，这都是后来复建的，因为当时呢，漳河水泛滥，把这三台啊都给冲刷的差不多了，但是只有这个金凤台，它这些夯土还存在，
5: 就是保存的可能相对最完整的，反而是金凤台。
3: 对。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夯土层，包括下面我们依次走上来，这些都是1000年之前的遗迹，这是真的。
5: 啊，这真的是一步千年。
3: 杨云老师，你看我们现在远处看到的这个鼓起的土丘啊，虽然现在看着不起眼，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曹操一手在此经营的，而且在很多文学诗句当中出现的著名的铜雀台的遗址。
5: 当时由南往北三台，金凤台、
3: 铜雀台、
5: 滨井台，可以想象到当时三台连成这样一线，特别巍峨壮观的样子。
3: 对，而且中间又用飞桥架设连通起来，
5: 以铜雀三台为标志，在邺城可以说是曹操营建了不仅仅是军事据点，也是他霸业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后来还成为了文化高地。
3: 对，
5: 因为围绕着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还有建安七子，形成了文学史上就是我们特别仰望的另外一个高地，就是建安风。
3: 对，
0: 在汉末的烽火与离乱之中，以曹氏父子为核心，汇聚了建安七子等一代文坛英杰，他们的笔触既直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痛现实，也抒发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情壮志。其文风古丽遒劲，意境宏阔深沉，一扫汉代词赋的奇靡积习，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生命元气，也彰显了这个时代文人心系苍生的悲悯与胸怀天下的壮志。
8: 古人有言，思水之神，明月浮飞，其形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 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

家本自出湖中，猿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虽中，享有余兮思无穷。

随着铜雀台的诗歌声渐远，邺城又迎来新的篇章。作为历史上早期采用中轴对称的大型都城，在接下来的300余年间，它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大王朝的都城。乱世中王朝更迭如走马，却让这里成为了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熔炉，同时也孕育出一片信仰与艺术的沃土。

0: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齐的伏波式四面塔。因上面有一个半圆形的伏波，所以取名叫做伏波塔。最有特点的在它的右侧和背面。底座下面我们看到有人物形象的一个刻画，这是北齐时期比较流行的神王的这个形象，像这边河神背后背了一条鱼，象神头部大象，狮神王头上戴了一个狮子形状的帽子。而且呢，这一件成为我们镇馆之宝的原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北齐时期这种伏波式四面塔中心柱的结构呢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呢它们大多出现在石窟里边，雕刻成这种可以移动的在全国都是非常少见的。两位老师，咱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邺城典型的造像样式，镂空透雕龙树背龛式造像，
1: 色彩好鲜艳呐、啊！
0: 对，整个的雕刻是在东魏白石造像的基础上，还继承了北魏典型的背屏式造像，所以呢，形成了这个时期邺城的典型模式，就是我们的龙树背龛镂空透雕。
2: 它这个金现在你看已经褪色，当时可以想象它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0: 然后这个龙，龙头贴金。
2: 这个龙头的像是不是也是当时华夏文化的一个融合的结果？
0: 所以我们取名叫做龙树背龛。它其实后面的树呢，指的是这个菩提。菩提树的叶子上还有隐藏内容呢，您看一下，很多的叶子上都绘制出了佛像。对，我们用画雕结合的这种方式。
1: 这边这片有。哦、这边第二片也有。
3: 对，当时这佛像给我们留下的彩蛋，这是。
0: 我们在看这个龙树背龛镂空透雕的时候，也展现出了北齐这个皇家造像的一个水准。
2: 因为邺城本来就是北齐的都城嘛，所以它一定会受到皇家的影响。
3: 那说到这个北齐皇家造像啊，就不得不提到另一处邺城古迹瑰宝，那就是
2: 响堂山石窟。
4: 在河北邯郸的群山中，藏着一处跨越千年的瑰宝——响堂山石窟。

0: 响堂山石窟呢，现有大小石窟30多座，共有5000多尊造像。响堂山石窟可以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各种艺术形式呢于一体，其中呢各种雕刻装饰纹样呢极为丰富。那些北齐的无名的艺术匠师们呢，在掌握了本民族的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积极的吸收并且融合了印度、希腊等异域的一些文化元素。至于响堂山石窟呢，雕刻装饰纹样呢，完美的融入了北朝的豪放之风，并开启了隋唐的飘逸之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真正开启了中国佛教造像的汉化风格。
1: 当历史的指针转向宋代，邯郸大地上又有一座古城接过了区域中心的接力棒，大明府。凭借运河动脉的奔流与北门锁钥的战略地位，大明府一跃成为北宋王朝的陪都，北京以漕运之力汇聚四方繁华，以军事重镇守护王朝安宁。这就是邯郸，山河给了它位置，历史给了它重量，这重量更融铸为一方水土的风骨与精神。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惊艳着时光。

0: 得益于其独特的区域中心地位，邯郸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催生了灿烂的文明华章。四省通衢之地的便利，让八方记忆、南北曲调、多样习俗在此交汇融合和滋养。这里是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也是太极之乡。这些生生不息的记忆传承，是这座城市始终跃动的文化基因。
1: 漫步邯郸，总会与那些跨越千年的成语悄然相逢。它们不只流转于街头巷尾的角落，更融进了邯郸人的谈吐寻常之间。有人说，每个邯郸人的脑子里都内置了一本成语词典。
2: 哎，你们邯郸人平时说话是不是都要带两三个成语？
3: 不会不会，倒也没有那么夸大其词。毕竟也不是谁都能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字字珠玑。
4: 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了。
0: 邯郸人嘴上说着不会，身体却很成语。温馨提示：在邯郸，普通对话随时会触发成语接龙模式。
5: 大家注意安全，车辆和行人请各行其道。
6: 道听途说的都是假故事。
7: 说不定今，咱们一起游邯郸。
0: 这信手拈来的默契，并非凭空而生，它深深扎根于邯郸这片独特的文化沃土。
7: 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华文化的壮美苍穹涌现出灿若繁星的成语典故2006条。我们所熟知的有女娲补天的神话时代，刀耕火种的慈山文化，离宫别馆的殷商古迹，胡服骑射的古赵雄风，横扫六国的秦皇故里，五都。

正明的两汉名城，建安封古的三国邺都，兰陵入阵的北齐英姿，以人为敬的唐代魏征，北门锁钺的宋代大名府，赵氏孤儿的元代杂剧，黄粱美梦的明代戏曲，四两薄千金的清代太极拳。那为什么邯郸诞生出这么多成语？源自邯郸八千年文化史，三千年建城史。邯郸成语具有中原气象与边塞豪情的民族交融，故事情节与人文景观的彼此辉映，历史底蕴与时代新风的文化标识，千年厚积薄发，方为成语之都。

0: 邯郸的深厚馈赠凝练在千年传颂的成语之中，也蕴藏于刚柔相济的生命哲思里。永年，这里不仅是太极拳的重要发源地，更藏着一座会呼吸的千年古城——广府。广府古城拥有2600年历史，城墙巍峨坚固，砖石间叠印着历代修缮的痕迹。在永年洼湿地温柔环抱中，碧波映城墙，形成了城中有水，水绕城郭的诗意画卷。
1: 永年呢被誉为中国太极拳之乡，您看这个水呢它很柔，但是水滴石穿，广府人呢傍水而居，他最懂得柔的力量的运用。
2: 就太极它不仅仅是拳法，它更是一种精神。
1: 是，
2: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把这种精神幻化成拳法，一定有位高人。
1: 这个就不得不说杨氏太极拳的祖师爷杨露禅，他过去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学艺悟道，最终呢把这个陈家沟的拳法进行改良，改良成了更舒展、更柔和、更适合大众练习的杨氏太极。再到后来呢，又有吴宇湘宗师啊，他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形成了武氏太极。所以说，广府古城有这个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的诞生，那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
2: 所以太极拳不仅在咱们国家弘扬，早就已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了咱们中国文化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

节的刚柔并济，是这座古城深厚文脉的一个侧影。据统计，邯郸市共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项，国家级名录28项，省级名录116项，市级名录469项。这些非遗瑰宝如繁星落地，在市井街巷间熠熠生辉，构筑起一座活态的精神家园。

0: 太好，
1: 过瘾了，
0: 哎，过瘾过瘾。
2: 所以这永年吹歌的魅力，600多年的历史是吧？从明朝的时候就有了，
3: 有啊。
2: 我小时候就是看着永年吹歌长大的，哎，这个我们这个走街串巷，十里八村，有时候啊，这吹歌一吹起来1个多小时，
3: 嚯
2: 啊，人山人海。
3: 我们这个吹歌就是我们在村里边就是3日晚上，
2: 嗯，
3: 一吹就是一夜，
2: 哦，一宿，
3: 晚上6点半。一直到早起8点半，
4: 哇，这有了它，这个30晚上就显得更像年味儿了，对吧？
2: 对对对对。
3: 现在就市里边永年吹歌艺术节，在我们永年办了好几届了。
4: 哎呦，
3: 外国人也来看我们。
4: 对，这个我在网上见到过，尤其在古城里面，
3: 就在古城
4: 特别的火爆。
3: 对
4: 啊，
2: 这其实就是啊，非遗和文旅相结合融合的一个产物。
5: 永年吹歌嘹亮的余音尚在耳畔。邯郸戏曲的声腔又在这片沃土中扎根绽放。武安傩戏的古典敲碎黄河以北吴傩的论断，面具后是先民与神明的千年对话。
6: 方位何故找选他，
5: 帽子的板胡意象是萦绕在每一位邯郸人心头最亲切热络的乡音。邯郸籍戏剧大师杨澜春的笔尖跳跃着现代名剧《朝阳沟》里一个个鲜活的身影。
4: 苗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是东风
2: 剧团
4: 的团长，
2: 对，
4: 然后呢也是桑派的一位最主要的继承者啊。
7: 要是桑派吧，是桑振军先生，他也是我的师父。他36岁的时候离开舞台，来到邯郸一直教学。他也没现在的条件可以录音啊、录像啊。我是掌门弟子以后，我就慢慢就是大海拾贝一样的，在各地去找材料，都找回来整理出来，把拿给大家。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传承给我们的青年演员。青年演员他是要从根上，因为可能你知道的，咱戏曲必须得口传心授。
4: 对，
7: 是我们把这个一定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2: 哎，听苗老师一说，真是感同身受。你看这个戏曲呢，它通过曲目创新、形式创新，用新人新方式去更好地演绎了中国的戏曲故事。
4: 没错。

0: 山河形胜的地理优势，区域核心的稳固地位，共同催生了邯郸商贾云集的经济活力。秦汉时期，邯郸冶铁业冠绝天下。唐宋时期，瓷州窑的黑白水墨点染南北商路，瓷器与丝绸、冶铁并称为邯郸三宝，远销海外。邯郸的丰饶远不止于物产的累积，更是一部写在山河之间关于生存、奋斗与信仰的壮阔史诗。八千年前的瓷山文化是这部史诗的序章，瓷山先民于此驯化素黍，储粮于窖，开启了中原最早的农耕文明。这从无到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的第一次对话。
1: 1972年冬季，邯郸武安市瓷山村的村民们开挖水渠，意外地发掘出一座沉睡了8000多年的原始村落。这一发现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国北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探索的大门。
2: 这是我们的1976年到1978年第一次挖掘现场的一角，完全是1:1的比例复原的
3: 啊。
2: 当时我们出土有石器、陶器、古棒器、动物的遗骸、植物标本等，一共5000余件。
3: 哇，像这个是我看叫半地穴式房屋基址，这就当时住的房子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呢是下面的一部分，上面的一部分呢是上面进行这个柱子。
4: 当时人类生活的痕迹就很明显啊。
2: 对，请看我们展柜里的碳化素，其实它刚刚出土的时候呢是呈淡淡的灰绿色的啊，有的还可以看到这个素的影壳，挖出来之后呢它就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变成了这种碳化素啊，灰白色的粉末状了。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谷子破壳之后的小米。
1: 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瓷山文化距今8000多年，这里发现的关于素黍种植、家鸡饲养、核桃种植的物证，说明我们的先民开始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旧时代，步入了人类农耕文明的新时代。
2: 请看瓷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瓷山陶鼎，它是由上面的筒形直壁陶盂和下面三个鸟头形直角组成的。这是截止目前为止咱们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古老的炊具之一，锅灶的始祖。我们现在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在8000多年前呢，这口锅中无数次的飘出小米粥的香味、水煮肉的香味，
4: 对，一家人团团围坐，然后闻着那个香味，这很温暖的画面。
1: 千年前的素作文明从此传递，生生不息地

0: 生存智慧再次更续传承。太行山前，我们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紧邻武安的涉县山区，天旱少雨，土瘠石多，这里的人民世代勤劳，凭着一股韧劲垒石筑堰，在坡岭之间开垦出层层梯田。2022年，涉县的汉左梯田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殊荣。同样在涉县，还有另外一份红色殊荣令人敬仰。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这片土地深挚的坚韧与担当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力量。1940年，八路军129师将司令部扎根涉县，9000将士进涉县，乡亲们的一碗碗的小米粥滋养了战士们杀敌的力量。30万大军出太行，乡亲们用一辆辆独轮车紧跟大军前进的步履，印刻下军民团结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
1: 但1940年12月呢，129师司令部进驻涉县善村，这一战略转移呢，是在抗战时期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进行的。
2: 为什么我们会把129师的司令部设在涉县这个地方？
1: 从抗战全局来看呢，这里地处晋冀三省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其次呢，涉县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呢，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民风比较淳朴。像当时呢，129师司令部机关正式入驻赤岸村时呢，当地的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来了，甭说有多高兴了，像老人和孩子呢都鼓掌欢迎。
3: 可以说呢，这个涉县人民啊，用自己最质朴的方式来欢迎我们的子弟兵。
2: 是，
3: 而129师的将士们是用热血和生命守卫着这片土地，这是一种军民鱼水情双向奔赴的情谊。
1: 我们脚印的石板路呢，就是当年刘邓首长每天的必经之路，是完全保留当年的原貌。在旧址门前呢，这样的石板路一共有5条，所以当时司令部在联络通讯时呢，就巧妙地运用五家坡作为了保密代号。
3: 这个五家坡呢，我觉得是相当的有智慧啊。你看它第一呢，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地理特征，同时呢，在通讯当中还能起到一定的隐蔽作用。所以说体现了一种非常高超的斗争艺术。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刘邓首长的旧居。
3: 刘邓首长啊，还有他的
4: 战友们，
3: 在这是战斗了6年，同时也是生活了6年。据我所知，刘师长啊，他的一些孩子们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1: 是的，当时首长们工作比较繁忙，夫人也是身兼数职，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会送到涉县的老乡家里，由奶娘抚养长大。
3: 涉县人民是用乳汁哺育了我们革命的第二代，
1: 所以呢，在建国之后呢，他们也是多次的回访涉县。
3: 这也符合咱们中国传统的反哺之情嘛。
2: 那是啊。
1: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张南大渠了。1942年到43年，涉县持续干旱，连年绝收。为缓解旱情呢，邓小平会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引清漳河上山。居民呢也是克服重重困难，在太行山硬生生凿出了一条近30华里的张南大渠。解决了当时涉县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历史。所以涉县人民呢，也是亲切地称这条渠呢为将军渠、救命渠、幸福渠了。
3: 其实这条渠的修成呢，也充分说明了人民军队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啊相互团结、共克时艰这样一种和谐相处、合作精神。
2: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9000将士入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
1: 对，当时呢，涉县为了支持人民军队多打胜仗，所以全县的每年上交公粮呢有上千万斤，量脚印做军鞋10万一双，全县呢要腾出1/3的房子给部队、机关和学校居住。
3: 在党的领导之下呢，我们人民军队强大的感召力和号召力，让很多有志青年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最终汇成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
0: 1938年，在太行山深处的涉县，一场堪称典范的伏击战——响堂铺战役，在这里。

0: 下。这场战役由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亲自谋划部署，徐向前副师长亲临前线指挥。在涉县响堂铺的咽喉要道，全歼日军精锐，击毙敌军400余人，炸毁日军汽车120余辆，创造了抗战时期单次作战焚毁敌军车辆最高的纪录。
1: 在我们的展柜前方看到的就是在抗战时期呢缴获日军的380步枪。
2: 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里面，就是38大盖、
3: 这个、但这是近距离看到的、
1: 下方呢就是920重机枪、也是缴获日军的，
3: 这也是比较先进的。
4: 对，
1: 这边的展柜中呢会看到当时八路军129师战士们他们用过的手枪、手榴弹，还用过子弹。
3: 跟刚才日本的那个38大盖啊、还有92重机枪相比，我们的装备之低劣，你看锈迹斑斑，
4: 是
3: 很多地方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但是我想决定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绝不仅仅只是武器，其实重要的是人的精神。
4: 没错，
3: 由于我们的子弟兵有这种不怕牺牲、敢打胜仗的精神，所以才创造了响堂铺伏击战这样的奇迹。
0: 抗日战争时期，129师创立了当时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巩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军民共进行了大小战斗31000多次，收复县城198座，歼灭日伪军42万人。而这一切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
5: 11岁啊就当兵了，就当小鬼，我就情报员，来回汇报汇报。在后边这边，在109师旅阳兵52这跟日本倒，倒了3枪，倒了2手来着了。那个枪它就不能用，你不能用，那个时候没有枪，有土枪，土枪扎那个铁丝倒的，牺牲了，那是汉瓦家倒，反正人家不是总要一直给他倒的，那就坚决倒，害怕不害怕，敢倒吧，敢倒。

哥哥要牢记三道纪律，百姓要注意，且群众都意，当面接了，当面花，也整一下也不能。老百姓出来了，来来来，下张家店吃饭，不吃不吃不吃，那是挂起耗子的。五一前要饭，吃小米儿、黑米汤还没有的。你能想想这个生活从哪儿来的？啊，都是革命胜利来到的呀。如果再有战争，我们说不能打枪，不要手榴弹，要给他摔要倒的，死了好不好？死了也光荣。

0: 远望春光正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现无身，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尊。
1: 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如阜阳河的流水，沉静有力，千年不息。如今这份精神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长出新的模样，科技小院里，科技的种子正在沃野中萌发，文旅的巧思让深厚的文化积淀化作了滋养城市生长的源头活水，产业的革新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智慧与绿色的新高度。邯郸这座历史古城正在时代的浪潮中吐纳生机，焕发新的光彩与活力。
2: 衢州地处邯郸东部，作为全国科技小院的发源地，这里见证了这一兴农模式的生根与勃发。一批批青年学子深入田间地头，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让曾经有着28万亩盐碱地的衢州实现了绿色吨半粮的目标。而整个邯郸以科技驱动农业现代化，粮食产量稳定在100亿斤以上，成为全省唯一超100亿斤的市。与此同时，邯郸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画卷正在这片千年古城的大地上徐徐展开。

0: 从深耕沃野到开拓先局，邯郸以笃实创新的精神全力推动产业体系向心而行，在现代化钢铁、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文化旅游、绿色化工、生物健康、低空经济、电子信息、数字产业上持续发力，厚积薄发，共同构建起多元支撑、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在这其中，邯郸依托丰厚的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文旅产业生机勃发，别开生面。
1: 平时都有这样的演出吗？
2: 平时有演出，邯郸到现在特别的火，每到周末的时候，接踵摩肩，基本上走不动。
1: 就是旅游的热门打卡点。
2: 这邯郸道的名字是什么时候有的呀？
1: 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历史文献当中，就是一个我觉得挺浪漫的故事。汉文帝，汉代初年，他带着他最宠爱的圣夫人，经过这个新丰驿道的时候，他就回头对圣夫人说：“此走邯郸道也。”因为圣夫人就是邯郸人。
2: 哎，那跟现在一样，就是我们邯郸人在外地打拼的时候，一提到邯郸道，也有很浓浓的思乡之情，
1: 乡愁马上就溢出来的那种感觉。邯郸道其实在文学里面的寓意也很好。你看岑参的诗《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这个邯郸道其实带有那种建功立业、锦绣前程的这个意思，
2: 所以有美好的寓意。
1: 对。
2: 回车巷
1: 啊，这就是回车巷了。
2: 这个应该说是全国最知名的几条巷子之一，应该没有疑问哈。
1: 我算是故地重游，
2: 20年前来过。
1: 我来这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窄，就想让你当年蔺相如碰到廉颇啊，他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表示自己的一种回避。看到那个巷子之后，就觉得哦，他真的只能回车。
2: 单行道，现在来说的话，
1: 一眼可以看到历史的纵深处。
0: 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助 VR、AI 等数字技术，游客可穿越至成语故事现场，在实景演绎中与历史人物邂逅。当夜幕垂落，主题光影与无人机阵列在天幕交织，成语典故化作绚烂的光影诗篇。邯郸道历史街区还将非遗传统与当代审美巧妙结合，让文化在可触、可感、可携的形态中焕发新生。
2: 杨老师，
1: 这是磁州窑啊。
2: 磁州窑，这是邯郸的国家级的非遗。
1: 哎，我发现这个窑是以黑白两色
3: 对
1: 居多吗？
3: 我们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嘛。
1: 猛一看它这个器型，它这个花纹都比较粗犷，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它做工很精致。
3: 这叫粗工细作，泥料比较粗糙一些，上一层化妆土，就跟我们美女化妆一样。
2: 像这种白底黑花的，在全国的瓷器当中，只有磁州窑是这样的吗？
3: 对，它这种工艺需要把整个的釉色装饰完以后，把多余的剔掉。
1: 这是独一无二的。
3: 是我们新设计的文创厂。
1: 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黑白色。
2: 这个图案是
1: 成语故事
4: 邯郸学步，
1: 这好像是打仗，
2: 围魏救赵。
1: 这个太简单了，中学课本里面就有将相和。
3: 对，将相和。
2: 负荆请罪，
3: 比较经典的嘛。
5: 我们这儿特色的是成语咖啡。
3: 是的，
2: 您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1: 胡服骑射，我觉得这个复杂。
5: 就因为这个，我们这儿特别火。咱今天来，现在时间就特别好。
3: 是。
5: 你像平时周六日啊和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每次来都会这个
2: 排队啊。
5: 对。
1: 最火的是吗？你看我多有眼光。
5: 好。
1: 哦，这真的非常的逼真。胡服骑射的味道，
3: 有。
1: 这一路吃的、喝的、看的，然后脚上踏的每一步土地，都既有历史，又能感觉到城市的这种时代感、现代气息，融入的特别好。
2: 它的历史基因一直没有变，就是一直在开创，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创新。
0: 敢于创新，善于转化。邯郸道的体验正是文旅产业欣欣向荣的注脚。作为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邯郸瞄准打造全国知名旅游城市的目标，打造城与 IP， 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服务质量，着力打造红色生态旅游区、战国文化旅游区、北朝文化旅游带、太极文化旅游带、运河文化旅游带，两区三带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行走在今天的邯郸，你总能在同一刻触摸到两种鲜明的脉搏，一种来自千年历史，深沉而悠长，另一种则跃动于街头巷尾，轻盈而鲜活。当这两种脉搏同频共振，一场跨越时空的奇妙际遇已悄然开始。
4: 往上一点啊，再来一点啊，哎，好，
6: 好嘞。
7: 哎呀，
8: 爷爷啊，不是您是不是网购被骗了？你这上边这些诗人，这都不是一个朝代的呀！
7: 什么网购啊？这是我特意这么画的。这些人呢，都来过邯郸，完美。
8: 这些诗人都来过邯郸。
9: 来来来来，大家一醉方休啊！哎，
10: 吾乃曹孟德。今日相聚于此，只为以诗会友。幸会，幸会啊。
11: 吾有平原三千客，谈笑尽豪英啊。哎呀，诸位雅量。
12: 这敢问阁下是哪位诗友啊？
8: 我是设计师。
12: 设计师？
8: 等一下，这个场景，我爷爷的画，难道说我穿越了？
9: 你是从何处而来？
13: 我呀，我来自2026年的邯郸。
9: 邯郸？
13: 对啊。
9: 2026啊，这太神奇了吧。
11: 这提起邯郸呢，还恍如昨日呢。想当年我途经这邯郸，曾写道：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
13: 哎，这首诗我听过，原来是你写的呀。
11: 正是老夫所写。
9: 邯郸确实让人流连忘返之地呀。当年我曾两度到达邯郸名都，每一次都不禁落笔：醉骑白花落，西走邯郸城啊。
13: 你是李白啊？
9: 哎，正是在下。啊，
13: 哇，太酷了。
9: 邯郸，
10: 当年孤以邺城为基，北定中原，筑铜雀高台，开建安气象，可谓是盛况无双啊。
8: 你是曹操啊？
13: 曹前辈，

0: 酒当歌，
1: 人生几何，
0: 何以解忧啊，
1: 唯有杜康。这个我也熟啊。曹前辈，我有一事不明啊，您都这么优秀了，何来的忧愁呢？
0: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孤所处之事，天下未尽，生民犹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哎，孤怎能不焦虑忧心呀？后生，哎，不知邯郸现在光景如何呀？
1: 我有办法了，我能带你们回到一千年后的邯郸，带上他就可以看到一千年以后的邯郸。
2: 这是何处？竟这般非凡热闹。
3: 西西，这是邯郸道，爸爸带你去前面看一看。
2: 邯郸道，当年我经此，入夜连灯笼都罕见，如今竟有灯火通明，亮可照星。后生，且看这商铺，鳞次栉比，此处竟有老夫诗作。太白，你的诗亦在此啊。
1: 都在，都在，都在。现在的邯郸道啊，可谓是集文旅休闲、特色夜生活、时尚购物、娱乐体验于一体的超级文旅生态区。
2: 此乃仙境也，胜长安千百倍。
4: 如今这邯郸已远胜长安。
1: 李前辈，你不信带上看看，再看奇观。
4: 我这身在何处啊？身边这些巨物乃何物？竟这般绵长。
5: 这是风电叶片，可将云端之风转化为千家万户的灯火辉煌。
4: 如此便无需火烛了，此乃老夫不敢妄思之事啊。这罐中又是何物？
6: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高纯稀有气体航天仙，简称仙气。
4: 仙气可上九天，
6: 能让卫星上天。
4: 当年我最书手可摘星辰，如今这世人竟真以此气摘星啊。
7: 当真如此？
4: 当真。
0: 老夫倒要看看邯郸现在是何光景。
8: 柔雨摩天，胜我铜雀台数倍，车马奔腾如千军过境，花鸟鱼虫与水天相应，此乃邯郸。
1: 是啊，您再看这儿，
9: 这是邯郸新开的美食街。
10: 哇，那个叔叔长得好像曹操啊。
8: 这烟火之气竟比当年铜雀台宴饮还要热闹几分
11: 啊。想我连年征战，所求不就是问鼎中原，统一天下吗？
0: 今日见此奇景，倒像是提前见了那盛世了。
1: 咱们拍个大合影吧。
12: 何为大合影？
4: 别问了，那定是后世之人的新鲜事物啊。
0: 没错。好，便依你们的规矩。
1: 好。三二一，
13: 茄子。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我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

0: 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是没忍心告诉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他要再不回美国，大嫂就要跟他离婚了。
1: 家里已经有两个光棍了，不能再多了，再多一个咱就全军覆没了。
2: 苏明哲，你过来。
3: 爸，
2: 你自己说你怎么想的？
3: 我必须得走。
2: 带不带我？
3: 没法带。
4: 哎，

0: 那我先说了啊，你看啊，回来这么长时间，虽然苏总在很多大饭店里都能签单，但是吃来吃去，我知道大哥你还是爱吃这家的菜，厨师没换，还是以前那味儿。来吧，你先动筷子吧。
1: 大哥，

0: 你还记不记得你考上美国那年，咱们全家欢天喜地的出来给你践行，就是在这家馆子吃的那顿饭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呢。
1: 饭馆没变，心情变了。我这次是灰溜溜的滚回美国，还要让你俩来照顾爸。我这心里面啊，真觉得对不住你们。不是哥，你是完全不会说话吗？我要表述的是，大哥喜欢吃这家店的菜，你提当年去美国的事儿干嘛呢？
0: 你这么会说话，你再说点高兴的。
1: 你大嫂以前总说我，说我爱冲大，我还不服。现在好了，都怪我这当大哥的没本事、无能，自己的小家都顾不上，还想着要把我们苏家重整河山呢。到头来，不是还是得靠你俩帮我出主意，帮我分担。以后这苏家的事儿啊，你俩商量着办，不用通知我。
2: 怎么可能会不通知你呢？你怎么能说自己无能呢，大哥？我绝不同意。从小到大，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跟苏明玉非死即伤。
0: 大哥，你永远都是苏家的骄傲，你也永远都是我的大哥。嗯，
2: 也是我的，也是我的呀。
0: 甭管咱们到了什么岁数，出现任何情况，我都会听你的话。
2: 我也听。
0: 你不学舌能死吗你？
2: 谁学舌了？
3: 哎，你俩是不是应该碰一个啊？
1: 这样多好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应该和和睦睦。这不是明玉也帮你找着工作了吗？回头应该好好谢谢别人啊。
0: 我不用他谢，反正我能办到的我都办到了，剩下就看他自己争不争气了。
2: 你这话说的，你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那你说你是让我记好呢，还是不记好呢？你这么说话，
0: 你是不是误解自己？你是记好的人吗？你，
2: 哎，苏明玉，哎，行了，
1: 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吃个饭也要吵顿架，现在能不能不吵了？我们可不可以吃饭了？
4: 别说了，赶紧吃饭吧。

爸，您能出来一下吗？我马上就要走了。爸，您能不能把门开一下？

0: 我辞职的时候才知道，工作是你帮我找的。大哥真的很感谢你。
1: 我辜负了你的好意，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回国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很多事，让我感触颇深。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其实我也反思了，我也明白，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好面子，但是能力又不够，还不承认，总是爱较劲，总是过不去那个坎儿。现在好了，有你处理家里的事儿，我也彻底的放心了。谢谢你为家里做的一切，希望以后都好。再见。

0: 小王啊，你说心里话，这回你真的是自愿来的？
1: 真的是我自愿来的。
0: 好，好啊，反正早晚都是要接班的，越早了解越好。
1: 黄叔叔，我这次来工厂呢，就是希望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从基层干起。千万不要让大家对我有任何特殊对待，你也千万别把我的身份告诉任何人。
0: 臭小子，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
2: 冯总好，
3: 孟总。
4: 我想喝你煲的汤。
5: 哎，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
4: 师傅，您怎么来了？
6: 过来看看老毛，跟他谈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4: 您快坐。
6: 不用。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太累了点？
5: 您是为小萌的事儿来的吧？
6: 明月，我知道把小萌交给你啊，确实是为难你了。但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直接把他扔到工厂里面去？那万一他惹事儿，谁管得了他？
4: 师傅，您误会了，是小萌主动要求去的。他说想下基层历练一下自己。
6: 他说历练，你就相信啊？
4: 我相信啊，这段时间我们处得很默契，而且小萌这孩子很聪明，做事也很有分寸。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你儿子。
6: 真的，
4: 真的。
6: 好，我信你。啊？看样子我可以让恒天财富家族信托里的钱规划一下给他了。照他之前那个样，我真的是一分钱不想给他。我这说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有让我刮目相看的一天。明月，小萌这孩子呢，平常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跟我沟通，以后他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好吧？
4: 好。师傅，您知道小萌平时怎么说您吗？他说您当老板真是一位好老板，但您一年到头都抽不出一天时间回家给他当个好爸爸。他就是想当个好儿子，你也得给他机会啊。
6: 确实，我是顾此失彼。以后我要补老板，
4: 放心，还来得及。
6: 小梦能有长进啊，你功不可没，啊！今天我有时间，请你去吃个饭吧。
4: 今天晚上我约人了。
6: 小石是不是？
4: 您怎么知道？
6: 这事儿小梦可告诉我了，啊！
4: 真巧。
6: 好了，不打搅你了，啊。
4: 师傅，那改天我请您吃饭啊。

0: 老大，晚上加班想吃什么？你提前订。
1: 今儿不加班。
0: 哎，那个销售业绩表我都做完了。
1: 先放你那儿，明天早上再看。哎，
2: 你也早点回去吧，别让男朋友等太晚。
0: 拜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真没动手？
1: 真没动手。
2: 秦大同志，你什么情况你啊？
0: 好好好，
2: 上午还跟你爸信誓旦旦夸你，下午就打架进派出所。哎，
1: 主要这事不能让我爸知道，只好麻烦你了。再说了，我打架这事我是占理的。
3: 占什么理啊？打架还有理？
0: 小伙子，不管有理没理，打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幸好对方受伤不严重，要不你要故意伤害罪可以量刑的。
2: 啊，别别别，金大同志，小孩不懂事儿，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管教，你可通融通融。
3: 是，小孩子，
2: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肯定改。
2: 是是，
0: 知错能改就好，还好都一个工厂，好协商好解决，对方也不怎么追究。不过这饭店的损失，对方的医药费，
2: 我们出，我们来出。
0: 啊，那行，谁跟我去谈？
3: 啊，我去吧。
2: 那也行。嗯，
1: 姐，你坐。
2: 我不坐。
1: 啊，我坐了。
2: 你给我起来！你为什么打架？啊？
1: 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2: 骂我？
1: 对啊。
2: 谁骂我？
4: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啊，就不好说了啊。
5: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4: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娘们儿，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1: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2: 谁？
1: 你二哥。

看错人了吧，姐？你是没看到，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的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常。要不要上医院啊？
1: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别和爸跟大哥说。
0: 钱我出，你甭管了。
1: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姐，我们刚才说什么了？他怎么走了？
1: 不走还住这儿？
2: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哦。
1: 我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他也没把我当妹妹。他自己都说了，他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2: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1: 我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
2: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0: 谁准备火箭呀？宝贝，
1: 妈妈，
0: 哎，

0: 不喜欢我呀？
1: 喜欢
0: 你吗？爸爸给你买的新老虎喜欢不喜欢呢？
1: 喜欢
0: 啊。哎呀，来，
2: 哎，爸爸回来以后啊就可以送你去上幼儿园了啊。
0: 爸爸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幼儿园，离家特别的近，那边特别好玩，
2: 以后每天放学我都第一个去接你，好不好？
1: 好。
3: 小蜜吃饭。
0: 小蜜来，你陪老虎玩啊。
2: 哎，乖。
4: 菲菲啊，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你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的，可我却没能体谅你，我从内心深处向你道歉。
0: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4: 我决定了，明天就去找工作，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离家里近，能够照顾好你，照顾好宝宝。
0: 我还会看情况去做个兼职，你以后就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好吗？好了，不生气了啊。

0: 你说早。
1: 早。
2: 早。
3: 早。需要签字的吗？
2: 有的。这个，他比较着急。
3: 你是看过了。
2: 嗯。
3: 来。
2: 行。
3: 你等会儿啊。
2: 怎么了？
3: 别动。
4: 性感，
2: 好看吗？
3: 没事，送你了。

0: 哎，曲哥，看微信了吗？微信里边让我参加什么非洲五国办事处，轮转，你要不要去？嗨，我
1: 倒是想去，但是这一去啊，就是两年，我媳妇不答应，这家里有孩子，走不开。
0: 哎呀，说的也是啊，哥。
1: 嘿，你这无牵无挂的，可以去啊？
0: 那是。
1: 那边挣得多呀，而且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的业务，到时候升职，有的是机会。嗨，就便宜你们这帮光棍儿。
0: 哎，七哥，楼下新开了一馆子，味儿特别好，尝尝去。
1: 行，走呗，
0: 走吧。
1: 哎，苏哥，一块吃饭去啊？
2: 啊，我不去，您去吧。
1: 行，那我们走了啊。
2: 拜拜拜拜拜拜，少喝点啊。
1: 哎。
3: 这一次的审计任务完成的不错，客户那边非常满意，再接再厉啊！还要多谢谢主任，是主任从中指导的好。怎么又谢我呀？这不，快到年底了，咱们公司啊又接了好几个审计项目。这个呢，你拿回去看一下，找上几个得力的人选，组成两套审计班子，由你来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1: 主任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晚一点把审计方案发给您。
3: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1: 一定不辜负主任的期望。

0: 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呢？嗯。
0: Surprise。你还记得他吗？有一回咱俩一直盯着杂志看，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包？你说你不喜欢，太亮了。当天晚上，你就把杂志翻开了，你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你，一直盯着他在笑。我知道当时，你是为了给爸还钱。让你受委屈了，我托人把这包买上了，希望你能喜欢。

0: 这太贵重了。
1: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收入足够我自己花了，我很努力的工作，每天比所有的同事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公司，加班我也从来不管老板要钱，他们都特别器重我，我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这包我买得起。
0: 其实我听你说你找到新工作还这么努力，我真的挺高兴的，真的。
1: 嗯，所以你要收下它，就当是为我努力工作给我点鼓励。
0: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不过我也想告诉你，以前是我不太成熟，但是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名牌包包名牌衣服了，觉得这一些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幸福。谢谢你，
1: 生日快乐。刚才许的什么愿？

0: 其实丽丽，今天我想跟你说。
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一下我妈电话。哦。喂，妈，怎么了？
2: 丽丽，今天是你生日，你怎么不回家呀？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等你呢。
1: 哦，我忘跟你说了，我晚餐在外面吃。
2: 在外面吃饭？跟谁啊？
1: 同事。
2: 妈跟你说啊，就是你张阿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吴，你记得吗？
3: 人家刚才到家里来了，
2: 给你送生日礼物呢，看你不在，人家放下东西就走了。
1: 妈，你怎么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呢？行了，我晚一点回来再跟你说吧，挂了啊。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1: 对了，刚才你说什么？
0: 我忘了。哎，鸡蛋糕吧。哎，收进来。

0: 这山药啊，治咳嗽，你多吃点，晚上就不咳了。
1: 哎，行了。
0: 这土鸡真是越来越难买了，我专门托人从我们老家买出来的，价格是贵了点儿，但绝对的是正宗，超市的跟这没法比。我还特意加了点党参，您尝尝。勺子，怎么样？
1: 好喝。你多吃点肉，天天干活那么辛苦，你也得补补啊。
0: 不用，这专门给您做的，我不用补，补多了就发胖了。
1: 你这么瘦，胖什么呀？发什么胖啊？
0: 哎呀，胖了不好看。
1: 我看你怎么都好看。

0: 哦，对了，苏老师，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明天可能就不够了。
1: 这是500，你先拿着应急。过两天我女儿就来了，保障拿生活费。
0: 哎，你多吃。

0: 苏老师，哎，您不是去听评弹去了吗？
1: 老聂没去，我一人去也没意思，我就在这等着你，咱们一块儿回家吧。
0: 太好了！
1: 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不用不用不用，
1: 行行行行行。哎，
0: 好了，就行了，行了行了。啊，这手没问题。
1: 等会儿，我帽子戴上。哎，这也给我吧。

0: 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
1: 哟，都是汗，来来来，给你擦擦。没事儿，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0: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11: 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9: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
12: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13: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12: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
9: 邢大人，没闹钟。
14: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9: 今天的济南银行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呀！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
1: 哟，都是汗，来来来，给你擦擦。没事儿，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2: 大叔，
0: 呀，小石，你来了，
2: 我来给你送生活费。
0: 这是小石，明玉的男朋友。这是小蔡，你蔡阿姨，我的生活秘书。
2: 蔡阿姨，
1: 你好，你好。
2: 我帮你拿吧。
0: 好好，
2: 来来来，
0: 走走走走走。
1: 哎，
0: 快开门，快开门。
1: 啊，好。
0: 来来，小石，进来。看看我这个新房，
2: 哇，挺好的
0: 啊
2: 啊！采光怎么都很好哎。哎，我要不要换鞋啊？
0: 你不用换，你不用换，你不用换。
2: 是吗？啊，
0: 小石啊，
2: 哎，
0: 家里的这个生活支出啊，都是由你蔡阿姨管着，啊，你跟她算吧。
2: 好，
0: 我看会儿电视。
2: 好，这放厨房了啊？
0: 厨房，厨房。
1: 这个，
2: 这个啊。
1: 啊，往里走，嗯，是的。账本，
2: 哎，
1: 啊，这个月的菜钱一共是3764，我都做了明细的，您看看。

0: 这都你们俩吃啊？
1: 是啊。哦，最近啊，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每天专门给他做补身体的营养餐，成本是贵一些的。
0: 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1: 超市啊。
0: 牛肉一斤要80块。
1: 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
0: 谢谢你啊，蔡阿姨。
1: 不客气。
2: 来，小石，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大叔，你最近身体不太好？
2: 挺好啊。
0: 那我怎么听蔡阿姨说
1: 你？苏老师，您不是这两天一直身体不舒服，腰酸背疼吗？哦，还让我给您按摩呢吗？
2: 哎呀，前几天我这个背疼的我呀，还亏了小蔡了。嗯，好多了，好多了。哎，你们账都对完了？啊，
1: 对完了，钱还没给呢。
0: 啊，对，差点忘了。哎，蔡阿姨，辛苦了。
1: 客气。
0: 大叔，嗯，您记得你以前一个月生活费平均大概多少吗？
2: 平均生活费，这我可记不住。
0: 这都记不住。
2: 从小蔡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管这些事儿了，都是他和明哲对账。嗯，小蔡清楚，有什么事儿你问他。嗯，
0: 好。我是这样想啊，啊，要不您以后想吃什么菜，你跟我说，我给你们送，这样也省得你们往超市跑。是吧？
2: 你送我当然愿意了。你送菜，我天天还能看见你，
0: 是吧？
2: 啊！哎，小蔡啊，
3: 哎，
2: 你来一下，来一下。啊，
1: 嗯，
2: 你以后啊就不用起早去买菜了啊。小石说了，他来给咱们送菜。
0: 对啊。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他们工作这么忙，再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怎么能麻烦小石呢？
0: 蔡阿姨您客气了，真的不麻烦的，是吧？啊。
1: 小石啊，苏老师每天的菜都是有食谱的，您送的话我做菜也不方便，嗯，苏老师也不一定爱吃呀。
0: 要不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菜，要吃什么，提前个晚上跟我说就可以啊。
2: 小石不是外人，我拿他跟当儿子一样，你就让小石送吧。啊啊，
1: 小石啊，是这样的，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他每天坐这儿哪也不去，对身体也不好，是吧，苏老师？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0: 是，
2: 小石啊，那你干脆还是让蔡阿姨买吧。啊，嗯，让他好好干个活，多干点啊。
0: 大叔，我先走了啊！
2: 你再坐一会儿嘛。哎，
0: 我还有事，真的啊。
2: 小蔡，你送送他。
1: 好。
0: 蔡姨，不用送，不用送，真的。
1: 我送。
0: 哎。大叔走了。哎。
1: 好，慢走。
0: 再见。嗯。
1: 苏老师。嗯。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2: 怎么了？哎
1: 呀，菜还得替我去买，你说这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2: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1: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2: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0: 牛肉一斤要80块啊。

0: 一共是3700多，好像。两个人在家吃饭，光买菜钱将近要4000块，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1: 多就多吧，只要他老人家吃好喝好，别闹腾就行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哎
2: 呀，这事儿真不用跟我汇报了，组织相信你啊。
3: 我今晚回不去了，还在加班呢。
0: 好，那你别熬太晚啊。
1: 好啊，好啊，嗯。憋着干嘛？想笑就笑吧。
4: 那森泉金康他们订了5台躺床，十台数控机床，要求下个月5号之前必须给他们发货。
1: 物流有问题吗？
4: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吧。
1: 好。
5: 不是小石，你是想让我现在过去吗？啊，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啊。你可等着我啊。哎哎，好好。

0: 老师，您要出去啊？
1: 小石让我上他那儿一趟，他店里有了新菜品，让我品尝一下。
0: 那您中午饭还回来吃吗？
1: 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
0: 来，戴上围巾，外面风大，把帽子也拿上。
1: 晚饭做点好吃的。
0: 哎，放心吧。
1: 那我走了啊。

0: 这边我以前没喝过呀，啊，
1: 新的
0: 哦。
1: 哎，大叔，我问你啊，那个蔡阿姨做菜合您胃口吗？哎呀，
0: 小蔡，她做菜就是做的家常菜，和你这专业厨师相比，那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
1: 那肯定的。那她平时照顾你还可以吗？
0: 哎，这你别说，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
1: 嗯，
0: 真找对人了。他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他勤俭持家呀。
1: 听你这么说，你
0: 是、哎、没说完呢。
1: 嗯，
0: 他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哎，我这经常不是腰酸背疼的吗？
1: 嗯，
0: 他还能给我按按摩。
1: 嗯、哦，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0: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哼。大叔，
0: 嗯，
1: 是这样，昨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0: 嗯，
1: 我看着那个账本啊，发现这蔡阿姨她买的菜都贵了。
0: 嗯，贵了。
1: 嗯，她平时她买菜让你看小票吗？
0: 小票以前让我看，后来就不看了。
1: 你不看还是他不让看啊？
0: 这个，反正是后来他也没让我看过。
1: 嗯，是这样，我昨天看的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一斤80块。
0: 啊？80块？
1: 嗯。这贵得有点离谱啊。
0: 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怀疑小蔡做假账了？

0: 苏老师回来了，我给您买了牛肉，今天的牛肉啊特别好，您看您是愿意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1: 怎么又买牛肉啊？
0: 哎呀，吃牛肉，老年人吃牛肉多好呀，胆固醇低，挑了好几家超市，您看看这个，这牛肉多好，人家外国人都吃牛肉，天天只吃牛肉。我先忙去了啊。

0: 苏老师，您喝杯山茶。
1: 小蔡。
0: 啊。
1: 你家里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
1: 也没遇上什么难处。
0: 没有。怎么了，苏老师？
1: 你借的账本能不能拿来看看？
0: 没问题。

0: 小蔡，我对你不错吧？
1: 啊，很好。
0: 那是怎么回事啊？这记账的牛肉价格跟这小票对不上啊。你还真做假账？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1: 苏老师，其实小石来了以后我就有预感，果然是瞒不住了。我自己也知道牛肉哪有80一斤的，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0: 什么意思啊？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既然事儿已经出了，那我还是走吧。
0: 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就不能让你走。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
1: 苏老师，我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苏老师，那您先等一下。

苏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您企业少了？我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

0: 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1: 这关乎于您的隐私，我怎么好意思说呀？苏老师，其实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您其实挺孤独的，您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你，你身体不好他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您每天那么难受，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把扣下的钱悄悄给您买了药给您治病，没想到还是被您女婿给发现了。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您看看，小石他们多疑心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悄悄给您治这方面的病，说不定他们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说咱俩呢。你说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呀？我以后还怎么出去做人呢？苏老师，你要是可怜我，看在我照顾你那么多天的份上，你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让我公司知道了，我以后就没法在这一行干了。
0: 小蔡，小蔡，小蔡。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错怪你了。
1: 都像你要呆。
2: 哪是？你看他，你爸。
1: 我爸干嘛呀？
2: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她了。
2: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他但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2: 不是啊，大
0: 叔，你听听蔡阿姨的哭声。不要再管了啊！我求求你了。
2: 那，但
1: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三啊，对不起，小三。

0: 对不起，小三，对不起，错怪你了，小三。
1: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2: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1: 不行，绝不能留。

0: 一天一个单，并摸靠边站。一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1: 苏老师，那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不能你光伺候我，我也得伺候伺候你。来，
1: 我在。

0: 蔡姐，这账是你记的呀？
1: 是的。
0: 哎，这账面的支出跟实际的价格差别很大。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但是钱不是我拿的。
0: 你说是你拿的了吗？
1: 那你也说不着我吧。
0: 别紧张啊，蔡姐。这钱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究，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呢，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哦，这个月你干了一周是吧？我给你按整月结算。
1: 我不走，
0: 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0: 问你说什么了？
1: 你女儿要报警，说我偷了你家钱，我还是走吧。
0: 明玉，小蔡没偷钱，钱是我花了。
2: 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0: 我跟小石都说了，小蔡真没偷钱，钱是我花的。这事儿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2: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今天必须得请走，搁家里太不安全了。
0: 干嘛呀，明玉啊？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她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2: 你他妈怎么激动？
1: 苏老师，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您也别为难了，你还是让我走吧。
0: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小蔡，哎，
2: 你冷静一点。你什么情况啊？
0: 你凭什么赶他走啊？
2: 就凭他的工资是我出的呀。
0: 宋万小姐，你别以为你出俩钱你就了不起啊！我都说了，小蔡没投钱，干嘛呀？你们这是这么污蔑他，还要赶他走？
2: 苏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的做假账，你看不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
0: 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
2: 行行行行，你消消气，我生气啊，血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0: 我不要。
2: 我们找一个人品好的，更漂亮的。
0: 我不要。
2: 要不要你的事儿啊，找不着我的事儿。
0: 我就是不要，我就要小蔡。你去把他叫回来。
2: 你愿意找你自己找去。那我丑话说前头，你要敢把他找回来，以后所有的钱都别指望我出。

之后再必须调制的稠而不泄，这样才能均匀全面地附着在面上。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除了当老板，重庆的青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0: 菜，小菜，
1: 苏老师
0: 啊，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家政公司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事儿我……
1: 你们还要追究那件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都是为您好，你知道的。
0: 不是不是，小蔡，你误会了。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1: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0: 小。
1: 不是，我知道您是个好人，但是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我就回去我也待不住呀。
0: 什么家里人？民意拿我当家里人了吗？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1: 什么亲不亲近？我呀，就是一保姆，别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说了，我的工资都是你女儿出的。他不给我怎么办？
0: 我给你啊，小蔡，工资我给你。
1: 我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6000-7000，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

0: 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
1: 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
0: 那叫名不正言不顺。
1: 还是回去吧。
2: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哎呀，跟我回家。
0: 哎呀，别看你吓坏。
2: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3: 可以啊，现在酒量行啊。你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4: 我现在不爱喝，太难喝了。为了睡得好点。
3: 哎，别打别打别打。
2: 找他去。
3: 过来，黄黄。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你受得了吗？
4: 受不了也得受，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
3: 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
4: 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3: 哎，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4: 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3: 这么快？那你还爱他吗？
4: 爱啊，爱得要命。
3: 爱就去追啊。
4: 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要打扰他。慢慢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等我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一切随缘吧。
3: 一切随缘。
5: 儿子，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6: 什么？结婚？
5: 啊！
6: 爸，你别开玩笑，你跟谁结婚啊？
5: 跟你蔡阿姨。
6: 哪个蔡阿姨？
5: 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
6: 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
5: 保姆怎么了？结了婚就是我爱人。
6: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你们现在就结婚，这合适吗？
5: 合适，合适。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
6: 可是爸，
5: 你听我说啊，你回了美国呀，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要不是她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了。
6: 哎，我知道，可是爸，
5: 听我说，听我说，你蔡阿姨这个人呐，真是可遇不可求。他对我的好啊，让我有一种幸福感。他进了咱们家这个门，除了任劳任怨，光一日三餐都不带重样的， 你爸我都吃胖好几斤了，过去那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你放心啊，儿子，我们结了婚，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
6: 哎哎，爸爸，他能把你照顾得好，感到很欣慰。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这是两码事儿啊。
5: 我是要结婚，不是要保姆。
7: 我老了，
5: 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不是啊？
6: 爸，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觉得明成和明玉没有把你照顾好？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好好陪陪。
5: 别没话找话了啊！听不明白是怎么着啊？啊？除了小蔡，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
7: 只有小蔡吧。行了。
5: 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就别拦着了。
6: 哎，不是爸，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不大家一块儿商量一下。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
5: 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
7: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
5: 就是通知你一声。行了，挂了吧。
6: 喂，爸，你。
1: 苏老师，这太让你为难了吧？
5: 不为难，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1: 苏老师，您对我太好了。其实我就是那么一说，您还当真了？
5: 当真，必须当真呐，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我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1: 苏老师，苏老师，哎呀，哦，对了，苏老师，锅里还煲着土鸡汤呢，我给你盛去。苏老师，苏老师，走。给你呈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文篇无益，凭正行端为重。人文荟萃。

0: 心触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天真怎么还不睡啊？怎么了？
1: 说出来真是丢人现眼呐！我爸要跟小保姆结婚了，你说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好事儿啊，爸能有一个夕阳恋，我们应该支持他。
1: 哎呀，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但问题是我妈刚走才多久啊，我爸就再婚，这不合适吧？
0: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丧偶多长时间是不能再婚的呀。你心里有你妈妈没错，但是如果爸跟那个保姆真心相爱，我们应该支持他，绝不能反对。哎，你再换一个角度想想，你现在回美国了啊，不在爸的身边，离他那么远，明成跟明玉呢又非常的忙，也没法照顾爸，有一个人能陪着他，爸有个伴儿能照顾他，这多好呀，我们不就安心了吗？
1: 反正我一想到我妈，我这心里的坎儿就过不去。
0: 苏明哲，你现在怎么搞得这么封建呀？
1: 哎，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明玉说。
2: 结婚？这不胡闹吗？
1: 是啊，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只是通知我，他不想跟任何人商量。明玉啊，你要想个办法制止他。
0: 明玉。这事儿你别听你大哥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不听我的。我觉得爸这样挺好的，能找个人陪着，你跟明成还有我们都能安心。
3: 不是大嫂，
2: 爸再婚当然没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蔡的人品有问题。
4: 什么问题？
2: 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做假账，骗了不少钱。
3: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爸又给他找回来了。
2: 那照这样下去，我看爸那套房子也保不住了。
1: 你看吧，我就说有问题吧。啊，对了，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不光要跟保姆结婚，而且他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保姆的名字。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抢房子来的。
0: 没关系啊，明玉，房产证上有你大哥的名字，按照规定，只要我们不同意，爸这个名字是加不上去的。哦，
3: 那要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1: 那个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只有咱爸一个人的名字。
0: 什么意思啊？当时不是说好了，房产证上是
3: 你跟爸两个人的名字吗？
1: 当时办房产证的时候，我爸突然提这个要求，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他了。谁想到闹成这个样子吗？
0: 这么大的事儿，苏明哲，
3: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0: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1: 我没想故意瞒你啊，我是怕你不高兴，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再说嘛。
0: 你怕我不高兴，你就不告诉我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1: 哎呀，没有了。
2: 大哥大嫂，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
0: 还能怎么解决呀？房产证上就爸一个人的名字，他愿意写谁都行，谁也阻拦不了。
1: 明玉啊，要不然这样，你跟那个保姆谈谈，只要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等他老了，我给他养老送终。
2: 一个被我从家里赶走的骗子，又被咱爸给请回来了，这谈判还真有大难度。
0: 来，明玉，你也知道，我和你大哥为了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就算大嫂求求你了，一定要。帮我们拖住他们，
3: 不管是谈得好还是谈得不好，一定要拖住。
0: 我马上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去，等我回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2: 哎，别，大嫂，你不用着急回来，这事我来解决。
0: 谢谢你，明玉，大嫂全拜托你了。
2: 放心吧。
1: 老婆，你别生气啊。我想我爸不至于这么不讲理。你要干嘛呀？
0: 来，明成，我是大嫂。
1: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就他这脾气。
0: 爸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
0: 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3: 而且明玉还跟我说，那个保姆
0: 就是个骗子。之前已经被他轰走过一次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要跟爸结婚骗房子。
3: 明成，骗钱是小事儿，
0: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3: 无 论如何也要拦着他们。
4: 我清楚了，我回头再说，大嫂。
1: 你给明成打什么电话呀？就他那个脾气，他不跟我爸闹啊？
0: 就是让他去闹的。
1: 你怎么这样呢？
0: 那你要我怎样？苏明哲，指望着你去解决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1: 那还不是因为我爸？
0: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好好想想吧。
1: 哎呀，我的亲爹呀，跟谁结婚不好啊？
5: 苏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6: 好看，太好看了！哎呀，
7: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
5: 过会儿吧，我想去影楼的时候，我想多拍几套那种婚纱照，雪白的、长长的婚纱，这样拖着的，行不行？
6: 好，好，拍拍。
5: 那咱们去吧。
6: 听我说啊，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
4: 去哪儿啊？
6: 哦，忘告诉你了，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
4: 不能去。
6: 我答应蔡阿姨了，必须守信用。
4: 爸，我妈走了不到一年，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
6: 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他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
4: 我管，我管。你动动脑子想想，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8: 干嘛？谁说我骗
4: 你？你闭嘴！

0: 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我支持你。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1: 你们和小蔡在一起待过几个小时啊？我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给我的生活让我有幸福感，我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
0: 您肯定是一片真心，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实心实意想跟您过日子。
1: 小蔡100个对我实心实意。
0: 好，那我去跟蔡姐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
1: 行。
0: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
2: 是的。
0: 那我就踏实了。我还担心是他剃头挑的一头热呢。那我支持你们。蔡姐，等你们结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些事情呢，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是吧？
2: 你说吧。
0: 听我爸说，他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我理解，毕竟我爸年龄大了，他是担心将来他走了，留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管，留个房子给你，也算是生活有保障。
3: 嗨，什么房不房子的，我也不图这个。但是你爸爸非要给我一个保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接受呢，他心里也会不安，对不对？就像你爸说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并不是要娶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对吗？
0: 我们看见了，你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我说到做到。你要是再不相信，咱们可以签一个赡养协议，做个公证。
3: 哼，签什么签呀？这又不是买卖。不过明玉，我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信你。
0: 那就好。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3: 有什么问题吗？
0: 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3: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0: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万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1年。哎，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1: 小蔡。
0: 走啊！
1: 老地方等我。你一来他就走，你跟他说什么了？
0: 爸，我们俩聊得好好的，蔡姐说跟你是真心相爱，不图房产，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一下这房子实际情况啊。我说这买房的钱是大哥出的，大嫂肯定不乐意加他名字。回头断了月供还得你们来承担，谁知道他一听这个扭头就走了，我拦都没拦住啊！
1: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4: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2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
1: 胡说八道！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1: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不该管的还管。
0: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4: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1: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好的，我知道了。爸现在怎么样？你们要是有空，抽时间多去陪陪他。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等你大哥在这边工作稳定了，我们再抽时间回国一趟。好，嗯，再见。
1: 哎，我爸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事儿。
1: 哦，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
0: 你爸爸现在在气头上，再说这件事情面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骗局，估计时间长了爸也就明白了。
2: 丽水啊，都怪我不好，房子的事儿啊我不应该瞒着你。
0: 其实孝敬老人让爸幸福我能够理解，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但是孝敬他不代表一味的去纵容他。咱们这些年在美国什么情况你爸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2: 对，所以我向你保证啊，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着来。我向你保证。
0: 嗯，喂的
1: 啊，
0: 我看你吃多少啦。哎呀，吃了那么少。外婆要来喂你啦，来来来来来来，还有一个给妈妈喝，快吃。哎呀，真棒！
3: 聂叔叔，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专门跑一趟。主要是我爸现在情绪太不稳定了，都已经拒绝跟我们说话了。
4: 啊，这个事儿啊，小石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得说你们几句。
3: 您说。
4: 作为子女，你们给钱买房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对这种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关爱，要沟通，要交流，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从表面上看，好像你爸爸是糊涂，做错了事儿。但是要从根儿里说，你们有一定的责任。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忙，哎呀，天天的忙，没有时间去陪老人。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你总要抽出几天时间来陪陪他吧。哎，即使是你没有时间，你随时打打电话，这也是个事儿吧？但据我了解，电话你们也没怎么打。你说这让老人他怎么想啊？那如果说你们随时跟他沟通，是吧？他能得到关爱，他随时有什么想法都跟你们说一说，是不是？他心里也高兴，他怎么能够上当受骗呢？
3: 您批评的对，我们一定好好反思总结。但是眼下还是得麻烦您帮我们去看看他，劝劝他，这绝食不是个办法呀。
4: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肯定得去看他，就凭我们这关系我也应该去关心他。但是你们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和老父亲相处。
5: 要不我等一下做两个你爸爱吃的菜，我们一起去看他。
3: 啊，可以吗？
4: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个时候你露面也不太好。

0: 老苏，开门啊！老苏，我是老聂，开门啊！开门！哎，老苏，你干什么呢？开门啊！
1: 哎呦，嘿嘿，我跟你说，老苏，我们家小区啊对面开了一个餐馆，菜的味道特别的好。嘿嘿，我今天啊买了几个菜，咱们俩好好喝一杯。来来来，哎，傻站着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来，
2: 嘿嘿，有日子没来了啊。
1: 是啊，有日子没喝了，来坐这儿。哎呦，哎呦，平常就吃这个呀？嘿。什么呀这是？好，哎，酒杯呢？哎，我自己拿吧。

来了，嘿，好。哎呀，咱们可有日子没喝了。你看看，这菜怎么样？

哎，来，先干一杯。来，好，哎，这第一杯必须得干了，这几天没见学会耍赖了，干。

0: 我再陪你一杯，行不行？来，先干。哎，小蔡呢？
1: 他走了。
0: 哦，休假呀？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为什么呀？
1: 一言难尽呐、心里的苦衷没地儿说去。
0: 这什么事儿把你给憋成这样？
1: 年轻的时候被老婆压着，这年老了又让儿女们欺负着，哎，真是张不开口啊，丢人。
0: 老苏，咱们俩可是几十年的交情，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说说我听听。
1: 小蔡，伺我挺好的，这你也看见了。
0: 是，小蔡不错。
1: 我们俩待的时间长了，我觉着小蔡不光干活是把能手，而且贤惠大度。
0: 怎么着？
1: 啊，我是想和他生活在一起，最后下半辈子都能一块儿过。
0: 哎呦，那小蔡的态度呢？
1: 我跟他一说呢，他就答应了。可是我这仨孩子不答应，活活给拆散了。
0: 哟，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过分、太残忍？
0: 这可不对啊，这都什么年头了，不应该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是我们老年人也是人呢，我们也有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啊，你说对不对？这事儿我支持你。
1: 那我求你个事儿。
0: 你说。
1: 您帮我带个话，我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要起诉他们。
0: 哎，慢着，你这几个孩子不是这样的呀，他不挺孝顺的吗？你看，又给你那么多钱，又给你买房子，又雇保姆。
1: 假象，全是假象。我真要追求幸福生活了，他们的真面目就都暴露出来了，没一个同意我跟小蔡结婚的。
0: 哎，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跟小蔡结婚啊？
1: 他们说了，小蔡跟我结婚就是图我这房子。
0: 房子
1: 啊？可是这个房子它是我的呀，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呀，我得干我愿意的事儿，不是？那小蔡跟我差十好几岁呢，人家想跟房本上挂个名，这不过分呢？过分吗？再说了，我一定会走在小蔡前头的，剩下他孤家寡人怎么生活呀？我跟他结婚，我得对人家负责任吧？啊，我自个儿愿意做的事情，你们凭什么干涉呀？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小蔡要求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
1: 不是，
0: 如果说小蔡要在房本上非得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我觉得孩子们的顾虑是对的。现在网上像老年人这样被诈骗的可多了，这孩子们呀，是怕你上当受骗，他是为你好啊。
1: 怎么着，老聂怎么说话呢？你怎么也觉得小蔡是骗子？你常来我们家，你也看见过小蔡，你哪只眼睛感觉他是骗子呀？
0: 不是，那骗子他也不会写在脸上，有时候这些事儿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觉得孩子们啊，这么说啊，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看啊，咱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掏心窝子跟你说，

假如说小蔡哪天跟你结了婚，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会马上跟你离婚。如果他一旦跟你离婚，那你一半财产都得给他。

0: 你今儿一来到这儿，我一看这菜，这就是小石做的。
1: 我跟你说的都是好话，
0: 你跟谁说好话呢，老聂？啊，我谁告诉你，我心里头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我清楚着呢。
1: 你听我，
0: 出去，
1: 咱们
0: 你给我出去，这
1: 我
0: 不，你给我出去。
1: 你看这咱们这说的交情了，我跟你说的都是心里话，你怎么这不识好人心呢？你这是，嗨，
2: 哎，我跟你说，老叔。你如果说不听我的劝，一旦你结了婚，你到时候

0: 喂，
1: 哎，你赶紧来我店里一趟。
0: 干嘛？想我啦？
1: 哎，不是啊，你爸好像出事了。
0: 有作用。
2: 苏大叔一大早就过来了，交代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说完就走了，我看他还带着行李。对不起，阿姐，我没能把他拦下来。
3: 欣然，去忙吧。
2: 哎，
4: 你爸现在把房子卖了，小蔡肯定不会收留他。
3: 最好不要在外面出什么事，赶紧把他劝回来了。
5: 你找这保姆真是盖了，哎，哎呦天，骗吃骗喝骗住骗房，最后现在人都骗没了。爸说当时不找保姆，你非得逼着他找。那么你找的时候，你把这人审核一下行不行啊？你一大老板，这你看不出来，你弄了一什么东西到家里边来、
6: 啊？你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找保姆还有罪了是吧？你为什么不反省一下你自己啊？爸要在你家住的好好的，他用得着搬出去住吗？他要不是因为一个人住，他用得着找保姆吗？
5: 你是不是你太有意思？现在说的咱是不是说的保姆？保姆有没有问题？你提这个干嘛？
6: 你少跟我偷换概念。
5: 我偷换概念？是你在偷换概念？你赖
4: 着我！拜托，别吵了，别吵了。现在最重要是赶紧把你们爸找回来。

0: 怎么找啊？我爸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给点阳光就灿烂，好声好气跟他说肯定劝不回来，多尴尬，怎么办？
1: 我去帮他绑回来。
2: 哎，别那么冲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2: 我去找，我先打电话给家政公司问看能不能问到小蔡家的地址，你们两个哪也别去，等我消息。阿奇，
3: 哎，
2: 冲茶。
3: 喂。
2: 喂，家政公司吗？哎，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对，苏家。

小蔡，让你受委屈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好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我今天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买戒指，明天一定补上。我把房子卖了，钱也分完了，我还有30万，加上我的退休金，我们租个两室一厅绰绰有余，再拿出1/3的钱开个小卖店，平时的零花钱足够了。其实我看你这房子就不错，咱们花点钱把它重新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0: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什么？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吗？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包走人了，把我当红耍子？
0: 是不是你？你别跟我说感情，最不相信。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做梦吗？你赶紧给我没房没钱，
1: 让我跟你一块喝西北。
0: 别跟我说感情，
1: 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
0: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
1: 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什么？
0: 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包走人了。

0: 小阿姨，
1: 大叔有来你这吗？
2: 来过啊，又走了。
1: 他去哪了？

0: 这你问不着我，我哪知道？他是为了你把房子都卖了，无家可归，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他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的。
1: 开什么玩笑！我负责，是他说要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是他说要跟我结婚，后来他把房子卖了，我压根就不知道。现在又拉着一堆行李说要来跟我同居，他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呢。

0: 孝敬我，牺牲了很多呀。爸知道你不容易，走到今天这步。
1: 哎，啥也不说了，爸就希望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小小苏抚养成人，爸就心满意足了。
0: 如果有来世呢，咱们再做父子。
2: 怎么了？
3: 我爸出事了。
2: 啊。

0: 哎，哥，喂，明成，咱爸是不是出事了？
1: 哎呀，他疯了，他把房子卖了，然后还要跟那个小保姆去结婚，还要跟我跟苏明玉断绝关系。
0: 什么？喂，怎么样了？
2: 喂，你爸回去了吗？
1: 没有啊。
0: 你爸被小三轰了出去，我在附近找了半天没找着，手机也关机了，坏了。
1: 哥说爸给他发遗言了，
2: 坏了。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6: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

0: 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7: 我们要去哪里啊？
8: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7: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6: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7: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9: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1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7: 老师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6: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7: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学的？
11: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12: 如果陈艳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
11: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13: 林将军，
7: 我叫陈艳萍。
12: 狐狸出现了，
6: 立即开始行动。
11: 毙了你，带走。
0: 摇火铸风骨，瓷釉绘乾坤，陶瓷赛道上半场的匠心对决余韵犹在，下半场四位陶瓷匠人继续重磅登场。陶土千柔凝初心，方寸瑶台净芳华，这场瓷土之上的非遗争锋好戏再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7: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8: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开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苏大娘是我父亲。什么？
1: 来来，接过接过。
2: 我叫苏大娘，今年63岁，一辈子人为善，没干过坏事。如今家门。
1: 小叔，
3: 你别往前走。
1: 不是，你听我说，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咱有什么事儿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有什么矛盾当面解决行不行？千万别冲动啊！我跟你
3: 别跟我提他们，我就是被他们害得什么都没了，我房子也没了，老伴儿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
1: 哎，不不不，大叔，你听我讲，
3: 你别过来，
1: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
3: 太近了，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这里的水脏。跳就不好啊！来来来，你听我，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来来来，
4: 你听我讲，孩子们来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能解决，咱们慢慢说，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1: 好好的说，有什么事聊得开。替你做主
3: 啊！做什么主啊？
5: 什么事儿啊？
3: 我都被逼成这样了，还做什么主啊？
5: 爸，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咱回家说去。你干什么呀？你下来下来！我们错了还不行吗？啊！
1: 人家都这么说。
3: 哦，对，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对。老乡亲们。
6: 多丢人啊！回家吧。
1: 回哪儿去？事儿还没解决完呢。你们两人先给我回派出所。
7: 这不同意老人再婚，
8: 可以慢慢商量。毕竟他是你们父亲，是吧？这有千日不好，他总有一日好。他就是再糊涂，这也不能打不能骂呀，更不能合起伙来欺负他。
9: 谁欺负我了？这半年净剩他欺负我们了。
7: 你们这家务事儿呢，我也不想管，我就说你们对待老人那态度不端正，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好，所以才导致他要跳河自杀。
9: 警察同志，我们肯定比您了解我们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喝多了，他就是撒酒疯，他不敢死。嗯，
7: 怎么说话呢？有你这么

0: 说话的吗？啊，这要不是你们逼他，他能喝酒吗？他不喝了酒，能自个儿往河里边爬吗？这万一一失足掉到河里，你们后不后悔？这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这对周围居民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你们知道吗？全派出所的人集体出动啊，全力抢救这人，这不是浪费公众资源吗？说实话，这看年纪你们也不小了，你还是企业高管，这都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考虑问题这么幼稚的？
1: 谁幼稚了？您得问清楚呀。
2: 先把你爸带回去要紧吧。啊，警察同志，啊，要不先让我们把人带回去，可以吗？
0: 带回去？
2: 啊，
0: 就你们这态度，我们放心把老人再交给你们吗？啊？
3: 是，这我们知道，最近家里确实闹了点不愉快，对老人家缺乏耐心。啊，您刚才的批评我们一定会改，不会给社会添麻烦。
0: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是吧？你是苏月什么人呢？
3: 嗯，我是她男朋友。
0: 哦，你们俩人都看看啊，人家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方法，又不是辩论会，吵赢了有什么用啊？是能解决问题呢，还是减轻伤害啊？老人呢，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所以说我们现在也不放心，就让你们这么把他给接回去。要不这样，你们去跟老人道个歉，让他消消气儿，原谅你们了，你们再把他给领走。
2: 好，好，应该的。
0: 跟你们说这么多吧，我也不是说故意要教训你们啊，不是刁难你们。我们这儿从早到晚的，一天天的为了这个赡养父母老人再婚、分配财产、打头破血流的事儿，我们见得多了。何苦呢？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说清楚了，不就得了吗？对老人呢，就不能硬来。
4: 不管碰到天大的事儿，记住，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父母啊！
2: 是是，
0: 走吧，
2: 走吧。

0: 邓叔，
1: 嗯，
0: 我您儿女都给带来了，我呢也批评教育过他们了，都是一家人，哪儿那么大仇啊？今天当着我的面把话说开了就得了，好吧？
2: 大叔，我们先回去吧。
3: 嗯。
4: 哎，那我来承认错误啊，爸。对不起，我错了。走啊。
5: 哼。
6: 行了，别生气了，赶紧回家。
5: 我没家，我哪儿也不去。
2: 那就一直在这住着。
5: 不用你管。
0: 行了吧，差不多行了吧，咱别在这丢人了好吗？
5: 我已经跟你们断离关系了，我不丢你们人。
4: 你有完没完啊？
0: 解决问题，不说好来道歉吗？这是道歉态度吗？啊？
7: 警察同志，没有，咱们没吵架。
5: 警察同志，你看见没有？啊？就他们这样的，我能跟他们回去吗？我不但我不跟他们回去，警察同志，我还得告他们虐待老人。
4: 我们怎么虐待你？
0: 行，
4: 不是，
0: 少说两句，你出去
4: 好吧。
0: 大叔啊，今天这事儿呢，解决问题为主，把话说开就行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这儿，保准不会让你受委屈啊。
5: 警察同志，我60多了，活不了几年了。就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吸我的血呀，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供着他，到头来呢，他和。

0: 醉了，要来打我呀，还要拿刀砍死我，还有我这个闺女，你看她现在这样，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啊，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可她心里头她一点都不孝敬我呀，警察同志，我见她一面都难呐，我生病住院了，她都不露个面儿啊。更让我寒心的呀，我好不容易找个老伴儿，他三天两头来搅和，陷害人家，说人家偷我钱，说人家偷我房子，活生生的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给搅黄了。
1: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怎么能干涉老人婚姻自由？
2: 行，苏大强，既然您不嫌丢人呢，咱们就在警局把话说清楚了啊！什么老伴儿，不怕您见笑，警察同志，她就是个女骗子，因为做假账我把她赶走的。哎，你以为人家真要跟你结婚啊？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好吗？她就是看人年轻漂亮，所以心甘情愿被人家骗。要不是我们几个发现的早，你现在被人骗得连裤衩都不剩了，你知道吗？
0: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2: 真心相爱。我问你，你今天去为什么被人轰出来？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现在没钱没房了。哎，
3: 警察同志，你别管，你一个外人，你坐下吧。少财偷我钱怎么了？你们不也是图我钱吗？
2: 你可笑不可笑？
3: 谁可笑啊？啊，少财他毕竟对我好，照顾我，你们谁关心过我，照顾过我？你以为你施舍俩钱就是对我好了？弄个大房子，雇个保姆，拿我当个犯人一样，把我关在里边监视我，这就是对我好吗？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啊！
3: 现在好了，房子我也卖了，钱我也给你们了，你们谁也管不了我了。还是你妈说的对，就算我们白养你了。
1: 别说，大气，大叔。
2: 你何止白养我了？你们压根就不该生我。苏大强，你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父亲的样子吗？
4: 林玉，
2: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啊！
4: 那你别说这些。
2: 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4: 好了，
2: 你干的这些事儿，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你倒好，你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添恶心添堵，闯了祸了，脖子一缩，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自己还死不认错，胡搅蛮缠。
4: 好了，
2: 我有你这样的爸，我还不如没有呢。
4: 好了，你出去，你别讲了。
2: 我爸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3: 赵美兰，
2: 说什么你？
3: 你就是赵美兰。

0: 赵美兰是我妈。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着我妈的名字，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恨她。从我出生那天起，她讨厌我是嫌弃我，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他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0: 我真的害怕，我闭上眼睛都是赵薇来在跟我说，苏明玉，这么努力，你这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不了？我凭什么？
1: 你不用回来，爸没什么事儿，就是高血压，你放心吧。
2: 咱爸怎么又高血压了？
1: 啊，喝多了，然后又要跳河，还是被骗闹的。现在就已经醒了，都稳定下来了。
2: 那个明成，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啊。
1: 哎呦，不会瞒你大哥，你就放心吧。就算我瞒你，爸也不会瞒你。嗯。
3: 哎呀，可是爸目前就算身体没什么事儿，那出院以后他该住哪儿呢？往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安排呢？这不都是麻烦吗？
2: 我看我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哎，你别回来，哥，你听我的，千万别回来。本来我跟明宇能管住他，你一回来，他肯定一哭二闹三上吊，到时候你心一软，他又提出一大堆的无理要求。买房的教训，你又忘了？
2: 行，我明白了。但是你们别来硬的啊，这件事儿咱爸在精神上肯定受了不少的刺激。
1: 哎，不会不会啊，我们自有分寸
2: 啊。那明玉呢？我跟他说两句。
1: 我觉得你现在先别跟他说了，他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2: 好吧，那我等你们信儿啊。

0: 我也只是担心爸被骗，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
1: 这事儿不怪你啊，你想的是正确的，别胡思乱想。
2: 可是我真没想到，爸会被逼到卖房子来跟你们断绝关系。爸要是真出了事儿，我没脸面对你们苏家了。
1: 哎呀，不都说了吗？这事儿不怪你。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呢？我是想不明白。
2: 其实现在想想，爸挺可怜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又没有家人照顾，还被人骗钱、骗感情，还要面对我们的指责。
1: 这回这事儿啊，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我出了足够的钱，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满足我爸所有生活上的需求，这又叫孝顺。可当我做完这一切，我爸竟然会选择宁愿被别人骗，甚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你说我爸心里是跟我们有多生分，他才会这样？
3: 春秋有个郑庄公，他母亲很不喜欢他，偏袒他弟弟。就在他继位的时候，他母亲竟然串通了他弟弟，要杀他篡位。结果刺杀失败，他弟弟拔刀自杀，他母亲也被抓了起来。那个时候，郑庄公他就立下了誓言，说今生今世不到黄泉绝不相见。
2: 这故事我知道，后来他后悔了，挖地道挖到了一个叫黄城的地方，挖出了一眼泉水，他就是在那儿和他母亲相见。
3: 在正史上确实是这样的写的，但我想这也许是古人为了要彰显孝道所以改编的。你知道有野史说啊，他母亲其实在那一次的兵变里就已经死了。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啊。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就和你一样，一直走不出来。挖一道黄泉，编导和自己母亲的相见，这其实都不是要和母亲和解，其实是要和自己和解。
2: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3: 对啊。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 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嗯，放过你自己吧。

0: 通过这两天的住院观察，你父亲的身体没问题，恢复得挺好的啊，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太好了。
0: 回家以后那个作息时间和饮食要注意啊，还有千万别再刺激他了啊。
1: 行，我们记住了。谢谢啊主任。
0: 不用谢。
2: 谢谢。别刺激他啊。

有这个必要吗？欠我也到了，我也认错了，还没完没了了呢。凉了就不好吃了，馍就不脆了。我吃饭最烦人在边上看着，看人吃饭。对，看人吃饭没出息，我出去，被人搁这儿了。出去吧。嗯

0: 大叔，吃什么？
1: 照你做饭差远了，没法吃啊。
0: 要不你上我那儿，我最近有一些新菜。啊，我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
2: 爸，
1: 我让不让人吃饭？
0: 大叔，咱们走吧，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0: 爸，我那天不该那么跟您说话，我错了。
1: 你没错，是我错了。我竟跟你们惹事儿了，还是让我死了得了。
0: 行，你要是想骂就骂个痛快吧。那您骂完人，赶紧起来收拾行李。人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出院了，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着呢，咱们得给人腾床。
2: 对啊，要么咱们先出院，要躺回家躺，你想吃什么就给你做。
3: 走。
1: 不是，小石，你说我现在离开医院，我去哪儿啊？我连个家都没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住大马路上吧？
2: 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谁还能不管你了？
1: 你说他们谁能管得了我呀？就说他吧，他说他管我，他现在自个儿连个家都没有，让我跟他住他那猪窝去啊！
2: 哎，你这么说很伤人
1: 啊，小石，我那大儿子跟美国呢，我想去美国我都去不了啊，小石啊，是个人现在都不管我了，干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小石。哎
0: 呀，您什么意思呀？我们怎么就不是个人了？那我那儿有家，您住我那儿。我们也都商量好了，您出院以后就上我那儿住，啊，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儿。
1: 我不去。
0: 您现在不住我那儿，您能住哪儿啊？
1: 不是小石，你看看，就这样你。我去了也得让他再给我寄回到医院来，我还折腾什么呀？我就在医院待着吧，我啊。

0: 我向您保证，您住我那儿，我肯定不会跟您大吼大叫的。咱们约法三章，您要有什么不满意，您可以提出来，他们俩都会帮您监督我的，好吗？
1: 嗯，我们会监督的。明玉呢，又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最关键的是，你不是爱吃小吃做的饭吗？你住了他那儿，能天天吃小吃做的饭，这账我们算不过来呢。
2: 对啊，大叔。
3: 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我们在这也给医院添麻烦，你说是吧？
4: 我哪儿也不去啊，小石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要是想让我离开医院，那就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去，就让我死那儿得了。你们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
5: 来，回我家去。
1: 走就走，回那么大伙干啥呀？走。

0: 爸，社区环境不用我再介绍了吧？你也看到了，万里挑一，这屋里边硬件软件的也都是最顶级的。您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大叔，您看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如果你喜欢明玉那个，你也可以住他那个，是吧，明玉？
2: 啊
3: 啊。哦，对啊，您看你喜欢哪间，您就住哪间呗。
4: 你们都选好了，我还咋选？就他吧。
3: 你要是喜欢我那间，我就跟您换啊。
0: 对啊，随时都可以调整啊。但两间房间都朝阳啊，没问题的。
4: 这么大个房子连电视都没有啊。
0: 哎，这不是有电视柜吗？我回头买一台搁在这
1: 儿。哎，有电视。这
3: 这个就是平时不太常用，你要是想看我就不收进去了。
1: 这是升降遥控，这是电视遥控。
0: 厉害啊。
1: 升降。我去做个饭。
3: 我跟你一块儿吧。
1: 来，陪你爸爸。
3: 我帮你。

0: 回去呢？
1: 换这个，留下去了。这别的，这棒炸了。
0: 哦，这是停。哦。还有商量。
1: 不会玩坏了吧？哎，再让他下去，下去。

0: 大叔，都好了，吃饭吧。
1: 走，走吧。来。
2: 你们两个不在这儿吃啊？
3: 我去他店里吃。
0: 啊，对啊，我店里还忙呢，我回去一下。

0: 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看什么行。
1: 那鸡蛋出锅以后呢？
2: 出锅之后你的粥就差不多好了，可以准备上桌了。
1: 很简单嘛。
3: 哎，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开火就行。
4: 知道知道啦，放心吧。
3: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呢？
1: 我爸睡觉了。
2: 这么早啊？
1: 我让看电视他也不看，他睡觉也好，他不客厅我俩也没话说，怪尴尬。
3: 明明说你爸已经睡了，看来他俩相处还不错。
5: 其实我觉得我爸挺想住在明玉那儿的，就是不好意思说。我得劝劝他，他还是得住在明玉那儿，总比住在我这儿强。
3: 我在想，要不以后白天让你爸来我这，我找点事给他做，晚上呢再让明玉陪他。哎，
5: 我们家的事儿没少让人操心，谢谢。
3: 应该的。
5: 其实我爸以前不这样，就是我妈去世了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还有大哥说。我接下来要去非洲工作，工本两年。

0: 还没睡啊？
1: 加班呢。
0: 哦，
1: 您这一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晚饭吃多了，我这不影响你吧？
1: 啊，不影响。
0: 啊，
1: 那厕所在那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世家。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
1: 嗯，走。
0: 爸怎么样？出院了吗？
1: 已经出院了，而且医生说了，身体无大碍。
0: 啊，他住哪儿？
1: 暂时住在明玉家，由明玉负责照顾。
2: 爸住明玉家？
1: 是明玉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爸也同意了。
0: 爸同意就好。
1: 可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踏实。这个明玉呢，18岁以后就没跟家里人一块住过。他的性子啊比较耿直，我爸呢又比较胆小。哎，这俩人搁在一块儿，那就是水火不容。你说他们会不会再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
0: 他们能出什么乱子呀？他们再水火不容，也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看上明玉管管你爸挺好的，省得你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老惯着他。
3: 我不说了，我放班了。老明玉，妈妈上班了，亲亲。
1: 嗯，早饭没吃完，带着路上吃啊。
3: 谢谢老公。走了
1: 啊，开车慢点啊。
3: 好，
1: 我们吃早饭啊。

0: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
1: 我喝粥。
0: 好好好。哎，等一下，给你加一点麦片啊，粗纤维对身体好。啊，来，加点蓝莓。吃啊！
1: 这粥是不是就甜了？
0: 那这边还有三明治呢。哦，煎蛋，来，煎蛋。
1: 这煎蛋还生着呢。
0: 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形状，多可爱。
1: 面包是凉的啊，
0: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行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好喝，好喝啊！
0: 我就说这样好喝。怎么样？
1: 味道不错，
0: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给，多吃点啊，多吃点。

0: 我出去转转啊，我吃多了。
1: 我陪您一块儿去。
0: 不用，你不用陪我了，我就在小区附近转，哎，熟悉环境。
1: 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0: 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1: 前男友啊。
0: 我爸。
1: 你爸？他跟踪你啊？
0: 这老头早上喝了两口粥，非说自己吃饱了，要出门遛弯，结果跑到超市来偷吃包子来了。
1: 啊，他太可爱了，他。哎，说真的，你别再念你爸了啊。
0: 哎，我不怨他，我现在就回去给他做午饭去，他必须当着我的面吃完了，否则就不许出门。

0: 去吧。
1: 我今儿在你这房子周边转了转，这环境是真好，生活太方便了。
0: 是啊，
1: 各种餐厅啊，高档的全有啊。这吃饭是太方便了，想吃什么有什么。
0: 哦，哟，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啊。中午想吃什么？
2: 不着急。明玉
0: 啊，
1: 你会做西餐吗？
0: 那还真不会做，不过我可以现学。
1: 啊，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0: 爸，您是不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1: 没有，我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0: 啊，想吃西餐啊？
1: 我，
0: 行。
1: 这行是穿衣服。

0: 哎，
1: 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0: 明玉啊，要不咱们换一家地方吃吧，这地方太贵了。
1: 您还没点呢就嫌贵，这是这附近最好的餐厅。
2: 明总，
1: 哎，陈经理，
2: 欢迎欢迎。
3: 明总，您今天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还没来得及预约呢，临时决定的。爸爸，这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2: 哎呦，这位老先生看着就是气宇轩昂，原来是明总的父亲啊。伯父，欢迎欢迎，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来，我们里面请。
3: 伯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可有一批刚空运过来的法国黑包松露和斯特拉斯堡鹅肝。哦，要不您来点试试？哦。
0: 那牛排要七分熟啊？
4: 好的，要九分熟吧，我怕您肠胃受不了。
0: 九分熟太老了，人家老外国人，是不是都吃四五分熟的？
4: 是的，先生。嗯，
0: 那要七分熟啊。
4: 好的，马上来。
0: 哎，在这儿吃饭实在是太贵了。
1: 您踏实吃，啊，我能签单，公司报销。
4: 来，爸，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醒酒。
1: 你怎么不吃啊？
0: 吃席在哪有用筷子的？这不让人笑话吗？
1: 没事儿，
0: 快快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在这儿吃饭呢，吃的就不是饭了，割掉。吃的是一种礼仪，是一种餐桌文化。哎，这必须得讲究。
1: 看出来了，讲究人。
4: 您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5: 您的牛排请慢用。
1: 你着急啊，爸？

0: 那您吃过西餐？
1: 我哪吃过西餐？我今儿头一回吃。
0: 不像啊，您这手法够熟练的呀。
1: 我这都是跟电视里边看的。是怎么回事吧？不露怯吧？
0: 特专业。
2: 这个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主管小孙，前几年在我手底下干过。据他反映，柳青在接手武汉分公司不久，就联合自己的财务总监，每月出报表之前多次进行账务调整。小孙害怕，怕出了事连累自己，就跟我通了个气。我查了一下，单从账面数据上看是有不少问题，但是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虚报业绩。
3: 你叫你的人啊，把柳京公司所有的合同订单资金流向客户往来对账单都重新查一遍，如果有证据立刻封账。
2: 嗯，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二级销售商所有签订的合同都在江南江北两个销售公司里。咱们要不要通知一下明总啊？
4: 不用，直接去调。
5: 苏明玉这两天在休息，你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把江南江北

0: 为所有的过往账目都调到总公司来查一遍，
1: 明总那应该没有问题。江南江北两家分公司的所有账目每个月都是经过总公司严格审查的。
0: 老毛啊，出一个柳青已经够了。

0: 春月，
1: 嗯，
0: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
1: 还行吧，在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
1: 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
0: 领导那就更累了，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
1: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
0: 明月啊，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
1: 没事儿，他们都把我当男人，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谢谢爸。
0: 我也很怕你。

0: 行了，你别着急了，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1: 来，明姨，
0: 明白。
1: 尝尝爸做的茄汁面，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好久没吃这口了。闻的都香，
2: 不错，
0: 爸。
1: 啊，
0: 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你要在家待着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咱这吃饭也方便。
1: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0: 好吃啊。
3: 你们慢吃。
4: 哎，好了。
1: 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你不会是大老板吧？
0: 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
1: 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0: 我在公司啊，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
1: 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
0: 啊。
1: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
0: 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1: 明月，
0: 嗯，
1: 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0: 那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呢，你跟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呀。
1: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0: 真要去啊？
1: 啊。

0: 林总好。
1: 林总好。
2: 林总好。
3: 早上，林总。
2: 是我爸，是我秘书，小心。
3: 苏叔叔早。
4: 秘书早。
3: 给我爸倒杯茶。
2: 好。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啊，我领导呀。进。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确认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正午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2: 哎，那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啊，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
0: 哦，
1: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
0: 哎哎。

0: 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您要去哪儿吗？
1: 厕所在哪儿？
0: 啊，这边，跟我来吧。
1: 好。
2: 苏叔叔好。
1: 哎，你好。
0: 厕所就在那边，用我带您去吗？
1: 用。
0: 跟我来吧。
2: 苏叔叔好。
3: 哎，苏叔好。
2: 苏叔叔好。
1: 好，好。
0: 你好，明总办公室。哦，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你找谁？
1: 我找
0: 哦，
1: 你是
0: 你找苏总吧？他开会去了。
2: 欣姐，蒙总来了，在明总办公室。
0: 你先坐会儿。
3: 哦，
0: 秘书，去倒杯咖啡。还愣着干啥呀？快去呀！
2: 好的。
0: 你先稍微坐一会儿啊，苏总忙，开会呢。
3: 您是他父亲是吧？
0: 哎，认出来了。是是。哎呀，他们都说这孩子长得随我。嗯。
2: 明总，蒙总来了，人呢？在你办公室呢。
4: 那我爸呢？
2: 他俩正在聊天，
3: 是吧？
0: 是是是是
2: 是。师傅。

0: 这是我爸。
1: 我都已经知道了。啊。谁？
0: 我老板，蒙总。
2: 哎呀！哎呦，蒙总，蒙总，久仰久仰。刚才呀、啊，我还以为您是客户呢，可是越聊我越觉着，你这棋牌是啥客户呢？这是，失礼了，失礼了，失礼了。
1: 我顺着你的劲儿啊，给你就演下来了啊，让你多坐在那个椅子上，当当太上皇的感觉啊。你说说，我带明玉带了那么久了啊，他也不安排咱们见一个面
2: 啊？是啊，
1: 明玉，这你不对了啊。爸爸今天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0: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啊，
2: 孟总，孟老弟，我本来啊早就该来拜见您，但是又怕耽误您的工作啊，耽误您时间。你说孩子这么些年得您栽培，作为父亲的真应该来好好的谢谢您。
1: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这都是明玉啊他自己聪明能干，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啊，公司能有今天啊他占一半的功劳。当然了，我还得谢谢你培养这么好的女儿，这么优秀，她随你啊！啊！不这样，看看中午有没有时间，在公司吃个便饭。我请个叮嘱之意。
0: 不用了，蒙总。爸，人蒙总找我是有事儿要谈的，要不中午你去石天东那吃吧。
2: 蒙总说了嘛，中午请我吃饭。
1: 有时间吗？
2: 要不改日。
3: 好，
2: 你们先谈工作。嗯啊，孟总，孟老弟，那我就先走了。啊，
3: 好，
2: 你们谈工作。
3: 好，
2: 你们忙。再见。那
0: 赶紧送我爸。怕这人就自来熟。哎
2: 呦，孟总，孟老弟，我女婿开了一家餐厅，菜做的非常好吃，要不改日我请您赏光，你得给我这面子。
4: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嗯，好的，您快快快忙忙。
4: 好好好好好，哎，
3: 好，慢走。
2: 哎，
1: 哎呦，不是你爸气色好啊，身体都恢复了吧？
0: 他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那出院了，在我那儿住呢，在家里闲得发慌，说要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看。师傅，您今天过来是有事儿吗？
1: 柳青那儿出了点问题。
0: 他怎么了？
1: 账目出了点状况，老毛核实过了，做假账虚报业绩。
0: 不会吧，柳青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1: 到底是年轻人，利字当头，利欲熏心。
0: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有责任啊。
1: 不，柳青是柳青，你是你，师父永远信任你。
0: 师父在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问问柳青吧。
1: 不用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事儿我会亲自来处理，你就别参与了。
0: 嗯。
1: 啊。哦，对了，给你爸吃饭的时间你安排一下。
4: 啊。
1: 到那个石天东。
0: 好。
4: 好。
0: 好。师父，你慢走啊。小新，帮我买一张去武汉的机票，越早越好。
5: 你中午不是约了徐总吃饭吗？
0: 去不了了，你来解决。好吧，你慢走。
6: 谢谢啊。大叔，您先坐会儿啊，我这还几道菜在弄。阿青，
0: 哎，
6: 先给大叔倒杯水。
0: 好。
2: 老师，
6: 我，哎，别，好了，别。好了，别玩了，哎呦，好了，对，别。

0: 你倒杯水啊。
1: 哎，敏长，
2: 爸，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小石这儿呢。
2: 啊，我没事，那我过去看看你，等我啊。

0: 这是你卖房的钱，我们仨人谁也没动，都给你。听我一句吧，把这钱啊都花了，你岁数大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还有一事儿，我们单位在非洲有个项目，让我过去做负责人，我过两年走。到那边工资比这边高两倍，年底还有分红，我跟您说一声。
1: 你哥去美国了，你这要往非洲跑，你说你们两个儿子还管不管我呀？
0: 我跟我大哥情况不一样，他是移民到美国，我是两年就回来。等我回来以后，就把老宅子给你买回来，新房子也买一套，你想住哪住哪。
1: 算了吧，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给我办啥事儿，自己是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2: 大叔，
1: 嗯，
2: 要不以后明玉白天上班，你没事就来我这里，吃饭也方便，啊？
1: 好啊，好，
0: 在这儿也正好帮我小石的忙。有的时候扫扫地、擦擦桌子也是锻炼身体的，你别老在家待着。
1: 啊，
2: 对啊，那挺好的。
1: 那我不成打工的了，不干，不干。
2: 不，那不然这样吧，我跟客人讲，您是老板，我是你厨师，给您打工的。
1: 我本来就是老板啊。
2: 老板，那我工资还让你发了啊？
1: 叫老板。
2: 老板，老板。
1: 不是小石啊，趁着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啊。啊，
2: 我怎么了？
1: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开这么个，这叫什么名来着？
3: 拾荤者，
1: 拾荤者，拾荤者，
3: 那么多次
1: 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呢就帮人家端茶做饭伺候人，你真得努力啊，啊，好好的挣钱做成一件事情啊。
2: 嗯，
1: 啊，你说要不然小石你这让明玉看不起啊。
0: 爸，
2: 我
0: 这不能这么说话啊。爸，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小石，
2: 没
0: 不好听。
2: 没
1: 说他没事啊，我说他得听着。
2: 对
1: 啊，
2: 是听着呢。
1: 那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是吧？
2: 是啊。
1: 正好你在这儿，你吃吃饭，我也得说说你。
0: 你说，
1: 你们要是能跟明玉一样，有钱有地位，你说丽丽能跑了吗？好好干吧，儿子啊，好好干，努力。爸不图你给爸买大房子，你挣了大钱，你只要把丽丽给我带回来就行。哎，这就是给我长脸面。

0: 苏家给爸长得最大的脸面，省得街坊邻居们看见我就老笑话我。你这托给我长脸呢，是吧？
1: 我再去整两个菜。

0: 林总好。刘总，明总到了。
1: 哎呦，明总，想死你了。哎，你来的太突然，没好好准备。明天给你补个好的。干什么呀？这么久没见了，你摆什么臭脸？
2: 为什么要干那种蠢事儿？你是疯了吗你？啊？老毛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是犯了他的大忌了。我买了今天晚上机票，你乖乖跟我滚回去，你当面跟他道个歉。他要是念旧情，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1: 他凭什么呀？他蒙之远，不仁在先，为什么是我道歉呢？
2: 就凭你还在郑城，
1: 老子他妈不干了。当初我刚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我承诺的？他说公司会不惜财力物力全力支持武汉新公司的发展，我是拼了命的开拓市场，玩命的拓展业务，到头来怎么样了？他不但不给我资金上的支持，还把西南的几个大项目全都交给你打理了，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2: 我知道，公司面临上市，一切求稳。
1: 那我呢？明月，我签的是目标责任书，完不成业绩，我拿什么兑现我的股权分红？我在这儿没有股权，我屁他妈都不是。我算是看明白了，哥们儿辛辛苦苦给他卖命，到头来我什么也捞不着。蒙志远早就想好了，他要踢我出局。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太心急。太不安分了，
1: 苏明月，我不是你，我当然心急了。我没办法，不计回报的给他卖命。我就是他蒙志远的一个棋子。苏明月，你也是。

0: 明天我就去找老蒙谈，你冷静点，别冲动，等我信儿。
1: 行，我知道了，反正老蒙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别说废话了。

0: 师傅，跟您说个事儿，您别骂我。
1: 你去武汉了？
0: 还是没逃过您的眼睛。
1: 叫你不要管这事儿，你管它干什么？
0: 柳青是我带进重城的，他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可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真够混蛋的这家伙，但还是想请师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到现在没动他，就已经是给他机会了。但是看起来他还想跟我对着干啊，要不然今天到这儿来给我按摩的应该是他。
0: 他哪敢来啊，他肠子都悔青。只是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跟师傅请教。柳青去武汉以后，西南地区开发得很不错，可为什么集团不但没有给他相应的支持，还把新进的几个大项目资金都注入到江南江北？这对他确实有些不公平。
1: 一切要以总公司为重，篮子里的鸡蛋也就这么多，我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一个新收购的公司里边。再说他盲目开拓市场，有想到后面的风险吗？
0: 但西南地区的开拓对上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以柳青的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
1: 他和你不一样啊，他能力有，但野心更大。我不可能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喂这只白眼狼了。
0: 师傅的顾虑我懂了，只是这个时候我贸然的处理柳青，恐怕会对上市不利啊。
1: 小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要挟我。
0: 我跟他谈过了，他意识到自己办得很愚蠢，我会和他一起努力弥补的。
1: 我已经跟你说过，叫你不要管这事就不要管。你只要记住，江南江北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在你手上不可以出任何差池，啊？
0: 明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

0: 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能不能也给我做点好吃的，弥补一下我没有夜跑的遗憾？
1: 咱得做一正宗
2: 法式纸包鱼，
1: 就那么开几刀就能把肉剔下来，这个妙招好，果香很清香的那种感觉。第一次看把橙子跟洋葱一块炒，
2: 对，让它跟这个水果过度的去融合。
1: 哎，赵老师，这菜叫什么名字？
2: 青椒三角风，所以它的每个味道都不一样，我们都相互借的，需要这个辣椒释放自身的对香气。
1: 过瘾是吧？这菜吃
2: 那相当的过瘾，
3: 汤真
2: 的，
3: 对，
2: 它就
3: 是
4: 我家房，
2: 太棒了。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哎，慢！
3: 哎，
2: 走半天，再见，走啊！
3: 啊，
2: 夜跑去啊！
1: 夜跑
2: 啊？
1: 啥是夜跑？
2: 瞧见没有，夜跑手镯啊！我现在是夜跑的健将。
3: 嗯，
2: 你瞧我这身装备，就这一个，足以能体现出夜跑的人。同款的运动手环加手表。
1: 哎，你跟我说这夜跑有什么好处呀？这不行，我倒是我也加入啊，我也跟你一块去跑去。
2: 还用形容吗？
3: 就是啊，
2: 直接带着你跑吧。
3: 啊，
2: 体验。在家里
3: 你先感受一下姐，
2: 对，
3: 好吧，双脚啊开始活动起来，
2: 活动起来，
3: 你开始跑出去速度啊，慢慢的来，姐不着急
2: 啊，开始
3: 这个节奏是一打二打三打四，姐有没有感受到伴随着夜晚的徐徐微风有着丝丝的凉意？
1: 哎，你别说，好像还真有点感觉，觉得身体都有点微微发热，这好像毛孔都打开了。
2: 老方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将进入的是夜跑之中最最危险的地带，你看，
3: 注意，
2: 左边，烤面筋，右边，麻辣小龙虾，左边，我爱喝奶茶，右边，炸臭豆腐，左边，铁板鱿鱼，右边，
1: 金钟烧烤，等，
2: 左边，烤羊串，右边，
1: 哎，先别跑了，等会儿
2: 啊。
1: 这怎么全是吃的呀？
3: 哎呦，姐姐你就不懂了，
1: 夜跑还往这儿跑呢？
3: 当然，夜跑是哪儿都跑，而且夜跑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在这个小吃街上下一家它是卖什么的。就像我哥刚才说的，锦州烧烤，就是我俩跑到一半发现那家新店，哎呀，特别好吃。昨天我们就吃他们家，
1: 昨天吃的。你们是晚上在我家吃完饭之后，张罗让你们收拾，你们啥都不收拾，着急忙慌说出去锻炼，就是为了去吃夜宵啊！
2: 不，
1: 这饭没法做了，
2: 散了吧。老方，
1: 你们去，哎，你们这样，
2: 我跟你说，
1: 你们今天早点开始夜跑，
2: 我们是有收获的，
3: 有收获。
2: 你没发现今天你们家不一样吗？
3: 哎，来了一位新朋友，
2: 老方，这样我把这小手表先给你，看见了吗？赵斌老旁边坐的这一位，秦永孝老师。对吧？融合菜的名厨做的一手好法餐，这也是我们夜跑
3: 认识的跑友。
2: 哎，
1: 我还以为是赵斌老师带来他学生的，
3: 不是？
1: 你咋没这个呢？
2: 啊，
3: 腰上拴着呢，
2: 腰上了吗？
1: 哎呦，这小伙子能找到合适的这个腰带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3: 这话说的，
1: 那今天能不能也给我做点好吃的，弥补一下我没有夜跑的遗憾？
2: 没问题。秦老师，哎，来，既然把您请家里来了，咱就别客气了，家里这都是咱们的了。
1: 你来个什么？
4: 我来个烤鱼吧。
2: 烤鱼，
3: 这叫什么？
2: 对对对，
3: 啊，今天
4: 叫法式纸包鱼。一般烤鱼我们放在烤架上，就是撒上孜然，乌鲁木齐烤鱼，
2: 对
4: 吧？那今天我们
2: 把食材介绍一下，
4: 对，
3: 这用的什么鱼？今天
4: 用的海鲈鱼。
3: 海鲈鱼，
2: 这是
4: 橙子，
2: 橙子，
4: 这是茴香头，白葡萄酒，
2: 洋葱，
4: 柠檬，
2: 这是
4: 百里香，
2: 这是青红椒哈，
3: 这是啥？
4: 二锅头
2: 啊！
3: 哦，用白兰地还用白酒？
4: 对，可以兑一点嘛。来到了中国，这法式这里面得配点宗师。
2: 来吧，咱开始第一步。
4: 好，第一步我们先叠个纸啊。
2: 对，
4: 我们因为法式烤鱼，我们不直接烤，因为我们夜跑圈嘛，要比较健康。所以今天我就用一个看似是烤，实则是这个真的形式。
3: 这是个什么纸啊？
4: 是烘焙用的这个油纸。对。
3: 哦。哎，这我们去哪能买的这个油纸啊？
4: 就在超市啊，
3: 就有卖的。
4: 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旁边。
3: 这真好。
4: 来，接下来我们来剔鱼，很简单哈。第一步，我们在它的这个皮下，下一刀，斜的切进去。第二步呢，我们从它的背，
3: 把背开了。
4: 对，
3: 这鲈鱼是海水鱼。
4: 对，是海鱼，所以它比较健康，有特别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3: 鲈鱼刺儿还少了是吧？
4: 对，
3: 啊，您这是剔肉呢是吗？
4: 对，我要取它完整的肉。
2: 哦，就不要骨头是吧？
4: 对，就不要它的骨头了，
3: 就那么开几刀就能把整个肉剔下来，这个妙招好，头一刀，尾一刀，背上了开，
4: 对，
3: 从肚子那儿然后一剔，
2: 就是跟咱们中式中餐的这片鱼法还是不太一样，好像
4: 不一样。
3: 这个是个剔鱼肉的妙招，
4: 对，
3: 总结一下，放到我们家上女皇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4: 就要这个鱼柳。
3: 哦，
4: 然后现在呢，我们把它给腌一下， 我们把这两个鱼柳放在里面，然后加上白葡萄酒。
3: 白葡萄酒，
4: 对。
3: 如果没有白葡萄酒，用料酒也行吧？
4: 对，用料酒也可以，
3: 也可以。
4: 然后可以加点高度的这个二锅头。哦，对，
3: 是一定用高度的白酒吗？
4: 不一定高度的白酒，但是一定不能用一些像红酒啊或者类似的这种酒，
3: 要味道冲一点。
4: 然后我们加点胡椒粉和盐。
3: 哦，就是把百里香放里面哈。胡椒粉，白胡椒还是黑胡椒？
4: 白胡椒粉。

0: 好嘞，这时候我们给它稍微按摩一下。
1: 好，
0: 然后放在旁边，我们大概腌制一下。然后这时候我们来准备它，因为是纸包鱼嘛，是烤鱼，它烤的一些烤料。
2: 烤料。
0: 对对对，先取唇子，对，我们切成片儿。
1: 哎，这个烤完了之后，它不像我们中餐那种带酱汁的，不是哈？
0: 对对对，不是，它是果香的，
2: 果香很清香的那种。
0: 对对对，好，
2: 好，
0: 然后柠檬，这时候我们可以开火，然后洋葱，茴香头，
2: 这个茴香头真的还活一回见啊，
0: 在西式里是经常会用到。在中餐里是用的比较少，你看切成片
2: 儿，哦，就是那个茴香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对对，然后
2: 但是比那个更清爽，
0: 对，
2: 嗯，
0: 这些一会儿都是要炒的，
2: 要炒啊，
0: 要炒的，
2: 好，这锅热了，
0: 对，然后我们加入这个油，好，等油热，然后我们就开始炒这些食材。
2: 哎，这个鱼肉要腌多久啊？
1: 一直腌着炒完的。
0: 对，差不多。
2: 那么一直腌着就行哈。
0: 对，
1: 那法餐，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不知道从哪边下手。
0: 嗯，
1: 从哪边先往里下手啊？它这餐具，它两边一大堆。
0: 就基本我们会左手这个叉，右手刀。
1: 嗯，
0: 对对对。
2: 但是它有不一样的，它有什么吃前菜的，
0: 对，
2: 是吧？有吃肉的。
1: 我是从里头往外用，还是从外头往里用？
2: 对
0: 对，一般是从左边。往右用，对对对，
2: 哦，从这边一直用到一头，
0: 会先给你沙拉的这个小叉，然后再到这个勺，一步步的往里，对。
2: 那您觉得其实按照法餐或者跟咱中餐相比的话，这最大的区别或者不同的地方在哪？
0: 最大的区别是它的主食是面包为主，而且大多数会用到一些奶制品，黄油、奶油这些食材，对。现在我们放的是这个洋葱，然后茴香头，把它们稍微炒软，
2: 炒软。
1: 这也炒啊？
0: 对，这些都要煸软。
2: 好，我看您还放了蒜是吧？
1: 这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待会儿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肯定放在鱼上烤。
0: 对，
1: 那烤之前煸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0: 为了让它释放这个果香，
1: 然后
2: 把香味
1: 释放
2: 出来。
0: 对，一会儿会加这个酒。
2: 哦，我第一次看把橙子跟洋葱搁一块炒。
0: 对的啊。然后我们这时候加入百里香。
1: 这要像这种蔬菜啊和这水果。炒到什么份儿上？
2: 哥，你要知道，这搁中餐就是黑暗料理。
0: 对呀，
2: 是吧？
1: 我比如像这橙子搁在里头，我炒到什么份儿上，我觉得这可以
2: 就可以了呢。
0: 对，基本我把它炒软啊，就是把它表面微微的发黄，金黄色就可以。
2: 嗯，
0: 对对对。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糖，白砂糖。
2: 白砂糖，
0: 对，
2: 加多少糖？你说？
0: 对，加两勺。对，
2: 一勺。
0: 对。加糖的作用呢，是让它跟这个水果过度的去融合
2: 啊，这跟中餐一样，合味嘛，
0: 对，
2: 是吧？
1: 这差不多了哈。
0: 对，这差不多。我们这时候就加酒，
1: 把那味儿更激发出来，
0: 对，
1: 啊，
0: 稍微加一点儿。然后加了酒之后呢，我们再稍微煨一分钟左右，
2: 再煨一分钟，
0: 对对对，让它更软。这时候我们加点调料，加点盐，然后加点胡椒粉。
2: 盐要多少？
0: 对，可以。
2: 一勺盐，
0: 对，
2: 它是白胡椒是吗？
0: 对，好，可以多来点。好，
2: 哎，我看法餐里不是黑胡椒用的特别多？
0: 对，但是因为这个鱼肉它
2: 是白肉，
0: 对白肉，所以为了它影响它美观。好，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叠这个容器。
2: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以先炒着，我们把它的边儿给叠起来，
2: 卷起来。
0: 对。一会儿我们把这个料要放在里面，再把鱼放在里面烤，
2: 做了个兜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来我给您张，
0: 您帮我撑着一点。
1: 您撑
0: 着。往下放。
2: 叠了个兜。
0: 家里有烤箱的话，就180度，我大概烤个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放进去烤就可以。
1: 那您这样，
0: 好，
1: 这个吧，就像我表弟说的，拿我们家烤去。
0: 好，
1: 烤完我肯定拿回来，行吧？
3: 来，
1: 啊，这样，
3: 老张，
1: 张老师先来。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

0: 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市里，我就来看看，哎，一带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 大家好，我是王丽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近视老花，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1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9: 咱要做个啥呀？
11: 今天做一个
9: 黄辣丁儿。
11: 对，啊，这个叫黄辣丁儿，啊，又叫嘎鱼，
9: 嘎鱼，
11: 又叫三角风。我们一般做鱼呢，都有土腥味。每一种鱼跟每种鱼去土腥味的办法还不一样。
9: 不一样。
11: 黄辣丁呢，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拿适当的温水，先泡一下，它会上起层白的那个膜，一定把膜洗去。那你才吃的时候才好吃。那像鲤鱼、草鱼，那它两边的鳃有鳃线，把鳃线蹬出去，它土腥味去掉。
9: 去掉了。
11: 就是海鱼什么的，它有腥味怎么办？那我们可能要加一些花椒水啊、葱姜水啊、白酒浸它。对，每种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9: 而且像吃这个黄辣丁，还就得是重口味一点。
11: 对，
9: 我看你今天准备的这个馅椒，
11: 对，
9: 那是
12: 泡椒，
11: 对，
9: 这也是泡椒，
11: 对，
12: 泡姜，
9: 然后还有点
11: 鲜花椒，
12: 对。
13: 赵老师，这菜叫什么名字？
11: 青椒三角风。
13: 青椒三角风。
9: 行了，知道它这还叫三角风呢。
11: 第一步，我们先弄鱼。我们
9: 你刚才说了，把它热一下。
11: 这个水什么样的？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温度就可以了，不要太烫，太烫它的鱼皮会破，只要让它变色。
13: 太容易熟了，
11: 对，我轻轻泡一下，待会儿一看那是，你看这现在已经能刮下去了，看了吗？
12: 它膜是吧？
11: 膜现在它稍微再泡小火，它这膜
9: 行，您交给我吧。
11: 把黄色就变成白色，这样的话我们第一去破皮，第二还把它这能取给洗去，
9: 腥给它洗。
13: 好嘞，
9: 行嘞。
11: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
13: 先把这几个泡椒是吧？
11: 对，把这几个泡椒我们先。这个泡椒呢，我们就直接切碎它就可以了。完了，泡姜也是，
9: 就是它真正这个在操作之前没这么黄就行了，是吧？
11: 对。
9: 那我这需要用什么刮刮吗？
11: 对，拿那个什么那个
9: 勺
11: 一轻轻一刮就可以了。
9: 好嘞。
11: 这个泡椒呢， 我们把它也切成块，改一下丁，不用太多。
13: 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不同的辣椒和泡椒啊？
11: 它味道不一样，这个是 咸，这个是咸辣
13: 哦，
11: 这个、底下那个是酸辣，
13: 酸辣，
11: 对，完了泡椒呢是酸咸，所以它的每个味道都不一样，我们都相互借的。哦、完了这个重点，我们一定要用什么？用大量的这个
13: 馅椒，
11: 对，馅椒。我们把这梗去了，
13: 这是个川菜吗？
11: 接近于川菜，不能说纯川菜。辣椒呢，我们稍微切厚点，不要切太薄了，因为你我们需要煮一下。但是要切薄的话，煮完它就塌了。
13: 哦、
11: 而且呢，我们需要这个辣椒释放自身的对香气，那个清香味在里面。
9: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泡一会儿之后哈，
13: 都掉了。
9: 上面这黄膜一刮就掉了。
11: 因为你的温度水温要太高的话，不仅黄膜掉，你那个皮也破，它会影响整个这个鱼的口感。一旦破完后，它有腥味会粘在肉上面。
9: 这黄的一刮就下来了。
13: 不是，那水温就是那种温吞水，
9: 对对
11: 对，
9: 对，
11: 好，这个时候我们所有都准备好了，
9: 就等我这鱼了，是吧？
11: 对，你先弄着，我们还得先要做别的东西。
9: 行，
13: 来，这个把珐琅锅做上了哈，
11: 对，做点，
13: 倒点油，
11: 对，我们倒点油，倒，这需要油，倒，好，够了。
13: 这一会儿咱用的这个技法是什么呀？是焖还是
11: 煮？
13: 煮，
11: 对。
9: 哎，我这袋用凉水给你过一遍就行了，
11: 对对对，
9: 凉水就行
11: 了，对。好，这个时候呢，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放上蒜，
9: 姜，
13: 这油要宽一点是吧？
11: 对，
9: 葱姜蒜，哎呦，炸一下，这香味就出来了。
11: 好，
13: 还有啥？您说。
11: 放了葱，
13: 葱，
11: 把这个葱蒜的味道煸出来以后，煸香的，我们放入泡椒，
13: 泡椒跟泡椒。
9: 你别说这个鱼哈，
11: 对，
9: 你洗完之后，
13: 手上没那么腥味儿，
9: 手上没那么大腥味儿。
13: 哦。
11: 这鱼很好熟，所以说我们不用太多的时间，我们只要把里头这个
9: 料，
11: 对，它主要是靠料，
9: 靠料，对。
11: 家里有条件的话，比如说放点那个熬点骨头汤啊，鸡汤啊都没问题。假如我今天我们会用清水，但是我们可以放点鸡汁啊，放点那个鸡精什么的，
9: 都可以。
11: 对，
9: 其实这种珐琅锅就是于这种嫩炖的东西，
11: 对
13: 对，温炖的炖煮的，
11: 它里头是什么生铁的，
13: 生铁
11: 知道吗？所以它很沉，
9: 对，
11: 知道吗？
13: 啊，
9: 它这种生铁也是属于受热比较均匀，保温的性能也很强，是吧？
11: 对对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边上姐浇着开水。
9: 好嘞。
11: 我们这时候把这青花椒也放在里面。
9: 我们倒多少水？
11: 倒到这儿。
9: 好的。
11: 好，够了。这时候我们调味儿，要鸡粉。
9: 来，鸡粉。
11: 对。家里没有鸡粉的，我们要是家里有那种浓缩鸡汁儿的话，
13: 鸡汁儿
9: 啊，
11: 对，也可以。对，三十鸡粉来点盐。
9: 来吧，盐。
13: 这是个汤菜哈。
11: 对
13: 啊，
11: 我们先下了以后，因为本身泡椒是咸的，泡姜是咸的，完了后呢，还有那个泡辣椒也是咸的，我们又搁了点鸡精搁，所以我盐度不要太多，等最后出锅的时候
9: 再去找
11: 鱼。煮它的时候是进不去味道的
9: 哦，
11: 但是呢，我们最后是鱼跟汤一起吃，所以呢，那个汤的咸度我们才能自己再控制。
9: 哦，明白了。
11: 好，我们先把盖儿给它开，
13: 等着开锅是吧？
11: 等着开锅以后，我们再放鱼。
13: 好嘞。
11: 好，
9: 这汤开。
11: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鱼一个一个放进去。买这个三角风的时候，一定啊买大点的，它的肉呢，对。
9: 它的肉不是说小杆鱼吃，
11: 不，它这个肉多好吃厚，而且呢，这个杆鱼还有两种啊，一种是这种发黄色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呀？是金黄色的。
13: 哦，
11: 有点发白，对，本身它是它都是同一颗，但它是两种那个品种，那个鱼比这鱼还更好吃。
9: 好，像这样开始，我们大概要多长时间？
11: 最多五分钟就好。
9: 五分钟就好了，是吧？
11: 对，
9: 好，我们等一会儿。
1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呢先把这个锅盖拿着。你看这个汤现在对它就现
13: 浓了，
11: 对，它就
13: 会变。
11: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要把这青椒放进。
9: 哎呦，这辣不辣呀？
11: 这个不辣，而且它有股清香味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大火，煮一分钟。
9: 大火一分钟，那这时候我们要调味吗？
11: 对，我们这需要调一下味儿。假如现在觉得味道合适了，我就不调了。假如觉得味道不够，我可以再补充点。
9: 就是最多就再加一点点盐，
11: 最多
9: 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了。
11: 对，基本上都不用了，最多再加一点盐。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盖盖上。
9: 焖上一分钟。
11: 好，焖上一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饭了。
13: 哎，那让我哥去拿那个烤鱼去吧。
9: 对，
0: 拿烤鱼。
9: 好嘞，准备咱们尝菜了。
12: 家庭版法式纸包鱼，做菜步骤：一，鲈鱼取肉，加入白葡萄酒、

0: 白酒、百里香、胡椒粉、柠檬汁、盐进行腌制。二、橙子、柠檬、洋葱、茴香头分别切片后放入热油锅内翻炒，途中加百里香、糖、白酒、盐、胡椒粉调味。三、烤箱内用烘焙用纸叠成纸兜，将之前炒软的料和腌制好的鱼放入纸兜内，烤箱上下火180度，15分钟即可出锅。青椒三角风做菜步骤：一、打鱼温水入锅，焯烫后刮去表皮黄膜；二、锅内加油，放入葱姜末、泡椒、泡姜、泡辣椒、煸香；三、锅内加入开水，青花椒大火烧开后加入鸡粉、盐调味，放入鲤鱼，大火炖煮5分钟后盛菜。
1: 那咱们应该先吃哪个？
2: 先吃哪个呢？
1: 先吃这个，
3: 对，先吃这个
1: 烤鱼。
3: 对对对，好。
1: 因为鲤鱼属于口味比较重的啊。
3: 嗯。哎，它这个鱼有点果香。
1: 真的，就是淡淡的那种香。
4: 对，而且没那么油。
3: 对，
4: 这个特别好，
2: 真的把橙子、柠檬的那个香气都已经烤进去了。
4: 嗯，我们得尝尝，照着这个，
1: 照着这个。
4: 真好！
1: 哇，这汤，哇，这个味道简直是太派味了。哎呦，
2: 名不虚传，反正您说这味道，哎呦，刺激！
4: 哇，
2: 这黄辣丁真嫩。
3: 吃完这鱼以后，放点面条就更好吃了。
1: 哎呦，我刚想说呢，
4: 哎，真的，
1: 这汤应该煮面条。我们刚才看着还觉得说，哎呀，这个汤不骗你，没放鱼之前清汤寡水的，我还说这汤能有什么味儿啊？煮完鱼之后，这个汤就非常的浓郁了。
4: 对，不管是下面条，拿来涮菜也行。
1: 所以老程啊，夜跑不夜跑的，以后别再跑出去吃鱼了。咱们自己做这黄辣丁多好吃，味道多足。
4: 我跟你说，一是健康，二是好吃，三是方便，四是新鲜。
1: 还需要有一个监督的人，你也给我买一套装备，明儿我就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5: 益安宁丸提醒您：荤素搭配，肠胃更舒坦。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
15: 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8: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9: 宫保白菜行吗？
20: 盐用量不多，味道还有。
21: 这又多了一个炒白菜的方法，
22: 口感又脆又筋道，有的嚼头。
23: 盐焗韭菜酱香肉，
24: 五花肉加柱侯酱加盐焗，其实这个特别是南岭以南的这种风味的一种体现。
25: 今儿咱做一个醋溜白菜，简单的食材啊，咱做出好的味道。调一个醋溜白菜的汁儿，按照我这调，在家里做啊，成功率大大的提高了，
26: 味道好极了。
22: 我们也开饭吧，来来来。
2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8: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2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强调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讲述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的生动实践。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起播出，全景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效。首篇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2: 沧州黄华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劲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
3: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2: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2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
4: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那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2: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1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镐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聚焦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
5: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万吨左右。
2: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
6: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2: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河北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40%，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
7: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2: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
8: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十几万吧。
2: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
9: 咱们留着了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幼儿，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啊增加了将近60万元。
2: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
10: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啊，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2: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村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
11: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12: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2: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1: 8月12至13号，省长王正甫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
2: 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正甫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加强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节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正甫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2医院正定院区、石家庄西高速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王正甫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正甫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省领导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0: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专栏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1: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

0: 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1: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0: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2: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河北环抱京津，地貌多元，从坝上草原到滨海湿地，孕育的自然保护地既是华北生态屏障，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家园。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共同推出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全景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效。第一集，记者和专家带您一起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地质圣地一年印记。

在中国乃至全球研究地质学一个重要点位，便是我现在所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柳江盆地。这里清晰保留着地球25亿年的地质遗迹，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着

0: 三面被崇山环抱，仅南面开口与渤海相望。
1: 谢老师啊，我们了解到其实咱们柳江盆地的面积并不算大，但是却能说它融合了地球25亿年来的这种演化。
2: 柳江盆地最大的特点呢，我用三个字概括呢，应该叫做小而精。我们荟萃了很多的地质遗迹，地质要素非常的齐全。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它时代比较齐全，有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我们把它叫做弹丸之地五代同堂，时间跨度非常大。第二个呢，其实是剖面比较典型，包括我们说亮甲山组和黑山窑组也是得名于秦皇岛柳江盆地，成为了华北地台的一个标准剖面。第三个呢，这个区域的地质遗迹比较丰富，包括我们说褶皱、断层、岩溶地貌等等这些遗迹呢，在秦皇岛都有发育。
0: 柳江盆地保存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这些遗迹中保留了中国华北地台在25亿年间海陆变迁的历史。在这里，岩石种类齐全，古生物化石丰富。柳江盆地长期以来被地质工作者们誉为地质百科全书。
2: 看，这个就是亮甲山的二龙闹海剖面。
1: 确实是啊，很像两条龙在遨游嬉戏呢。那咱们这种奇观它是怎么形成的？
2: 前边的这片灰岩呢，它一般形成的环境就是海洋环境，见到灰岩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远古的大海。那这个海洋呢，是形成于4.8亿年以前，所以这就是刚才解释了我们说了二龙闹海中的海。那两条黑色的这个条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说当时地壳运动，岩浆上涌，形成了两条黑色的灰绿岩岩脉，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二龙闹海。其实在柳江盆地呢，这种地质遗迹非常非常的多。你看看这块呢，这个形态呢像两只大象一样。这块呢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岩溶地貌，又叫做喀斯特地貌。这块呢称之为象鼻山，其实根据它的那个形态命名的，是吧？像大象的鼻子一样深入水中进行饮水。
1: 我记得您之前有跟我们提到过，咱们保护区之内不少这个石头上都有这个古代化石，咱俩这也走了一道了，我这是一个化石也没见着。
2: 发现化石你得仔细蹲下来慢慢的看。这个区域呢其实很多的化石，那简单的您看这个岩层面上就有很多的化石。这块呢就是一个海洋生物叫蛇卷螺，它这个遗迹呢被埋藏起来，最后呢由于地壳抬升现在就出露出来了。这些呢还是古代的一个藻类的一个化石，这块化石种类呢还是比较齐全
1: 丰富的。
0: 专家介绍，柳江盆地拥有150余年科考历史，长久以来都是国内地质院校首选的野外实习基地，更是我国近代地质学重要发源地，被誉为地学领域的天然实验室。群山不语，磐石无声，却默默诉说着漫长的演化故事。为守护柳江盆地珍贵地质资源，1999年，河北省批复设立秦皇岛柳江盆地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这里正式获批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现在我们除了这个人工寻护之外，然后还有一些在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视频监控摄像头，我们还有无人机，现在就是天空地一体化寻护体系了。
4: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
5: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阵性降水，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4: 朱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6: 部门根据水疫情状况进行了比闸停泄，目前朱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7: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 水利工。

0: 城来提前调度浴械，再到我们芷虹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封控等一些措施。
1: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2: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1: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3: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1: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4: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1: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5: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修指挥力量。
1: 唐山海事局将一硫太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6: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1: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7: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1: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截止到今天14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8: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3次征集志愿，第一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青山环抱，欲练垂空。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碎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3: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今天白天我省东部地区有雷雨活动，自北向南推进。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西部和东部这些地方呢，还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阵雨来去匆匆，分散性更增加了落区的不确定性，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天气变化，及时做好防雨的准备。气温方面暂时变化不大，未来三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有些地方能够达到32、33度，热感依然在线。明天进入到了末伏，仍然处于伏天，大家依然要持续重视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8到28度。承德晴转多云，18到29度。秦皇岛阴，20到32度。唐山阴，22到32度。廊坊多云，23到31度。保定多云，23到30度。沧州阴，23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3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邯郸阴，22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23到30度。定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新集多云，23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西藏阿里阴转阵雨，5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5到36度。感谢收看。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的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3: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

0: 这将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8: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7: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

0: 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5: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4: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 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6: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7: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8: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6: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9: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 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

0: 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1: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3: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4: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 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7: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8: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0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2: 展覧会の金金はすでに南西京の忍者庵に移されました。
3: 不好，敌人要偷袭我们。
4: 发现一支日军部队正在向宁家庄附近靠近，
5: 情况紧急，必须马上向鹰潭村转移。
6: 都放宽了设备，不要慌。
7: 我们的转移途中，张宝全发现一元的印板丢了，他现在跟着偷偷回去去找了。
8: 胡闹！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这既然都已经藏好了，而且很隐蔽，以后啊就不要去山上转去了。你这样反而容易暴露。明白。嗯。
1: 那行，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回去了。
0: 哎，高行长慢走。哎，嫂子。
2: 哎，
0: 我先回去了啊。
3: 一会儿卫生员来了，让他给王科长好好检查检查。
4: 行，那谢谢高行长。
0: 没事，我先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3: 哎，
4: 怎么样了？
5: 整个镇子都光变了，没有找到张宝天。
6: 你们没看见？
4: 什么？你也没有个消息？
6: 没有，
3: 不是他去哪儿也没跟你说过，
4: 没说过呀。
3: 对，
4: 说过吗？
6: 不知道啊。
4: 也没看见回来收拾东西。
3: 嗯。

0: 兄弟，我是做买卖的，想在这歇歇脚。这离天亮也没多一会儿了。
1: 放心，我交全天的钱。行吧，你进来吧。
2: 你们张所长回来了没有？镇上他可能去的地方，我们都问遍了，没人见过。这说明他已经计划好了要去什么地方。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3: 那个铁路关卡过不去，我劝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1: 为啥呀？
3: 那儿有日本鬼子把守啊，最近查的可严了，看见男的就打，看见女的就抓。
1: 造孽啊！那咋办？我有急事儿啊。
3: 从这儿往北15里路，有一条小路。哦， 谢谢兄弟提醒啊。
1: 不过那儿也有人把守，
3: 但是
1: 二鬼子多，日本人少，管得没那么严，塞点好处啥的，也许能过去。
4: 那我只能碰碰运气了。这样，麻烦兄弟帮我准备一批像样的坐骑。哎，好嘞。
5: 嫂子，我爸让我送过来的，昨儿去镇上买的。哎，
4: 谢谢啊。
5: 睡着了，会吵醒的。
4: 没事儿，我们家孩子呀，睡着了打雷都叫不醒。
5: 王科长，我来那么多次，头回在你家看见你。不瞒您说，我没少在背后批评您，您啊太不顾家了，让我嫂子自己受累，在家带孩子。
6: 严冰同志批评的对，这方面啊，我也没少给他做检讨。
5: 哎，这话我可没听你说过啊。
4: 严冰，喝水。嫂子，不用，别客气。王科长，你这腿怎么样？好点了吗？啊，好多了。
5: 我听说您昨天晚上上山了，您干什么去了？啊，
4: 哎呀，说出来啊也不怕你笑话。我们家不是养着两只老母鸡吗？有一只呀被黄鼠狼给带走了。啊，那我得追呀。
5: 怎么也得从黄鼠狼的嘴里夺口肉吃吧？哎，你瞧，一不小心掉沟里了。那您可得当心点儿，找人看了吗？
4: 卫生员来过了，说没大事，养几天就好了。
5: 那什么，那我就先回去了。
4: 这就走啊？
5: 哎呀，你别送了，别送了，我走了。
4: 我送
5: 严冰。
6: 哎，我说人严冰对咱这么好。
7: 你为啥给人说谎呀？
8: 撒什么谎呀？
7: 那咱家那鸡哪丢了？
8: 我这不是逗他玩呢吗？
7: 天上梭罗王母娘娘在地下，黄河老龙王开，杨六郎把守三关口。
9: 什么人？
8: 赶紧把这个破杆子给我抬开！老子要回据点。
9: 你什么人啊？有良民证吗？
8: 我什么人？瞪大你的狗眼看看啊！敢给我要良民证，
9: 脑子被驴踢了吧？
8: 头，这人来头挺大呀。
9: 敢问，老兄是在哪里做事啊？
8: 连我都不认识，啊？川崎大佐该认识吧？
9: 我是给川崎大佐办事儿的。

0: 现在要回邢台复命，要是误了皇军的事儿，回头毙了。这要是一般人，能这么大摇大摆，骑个马走在路上吗？放行，快放行！这还差不多。哎，看看你们这一个个松垮垮的样子，这八路打过来能守得住吗？啊，站直了！
1: 站直了，接任着。长官教训的是，
2: 走。这得喝了多少酒，浑身都是酒气。哎，
1: 是。
2: 站住！行动打开。好，走。站住。
3: 你好，
4: 杜先生，你们钱老板呢？
3: 啊，他没在，出去了。
4: 去哪儿了？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您是？
3: 我是他一个朋友。这样，我先去广源饭馆找一下王掌柜，麻烦你告诉钱老板，我回头啊来找他。
4: 啊，好。
5: 您贵姓啊？
6: 我姓张，
5: 姓张，张宝田儿。
6: 哎，弟兄们，吃饱喝好，走一个。
5: 好，您慢走。
6: 您慢走。
5: 哎，客官，您来了，您请坐，看看吃点啥？
7: 吃饱了没有？
8: 饱了，
7: 咱们撤了。
5: 爷，你还没给饭钱。
6: 局长，
3: 爷，
6: 没事儿，没事儿。局长，局长啊，齐科长又不是外人。
5: 王掌柜，你还别说，上次说完你那老炒肉还真是弄得不赖。
7: 我下次再来。
5: 好嘞，您慢走。
6: 爷，您慢走。
3: 慢走。
6: 这都欠咱一个多月饭钱了，再这么下去，咱这店不得黄啊！行了，钱财事儿小，保命要紧呐，赶紧把这收拾了。
3: 王掌柜，哎，
6: 咱哥俩有日子不见了吧？你是？哎呦！
3: 张先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哎，哎呀，您可是稀客呀！
6: 生意挺好的吧？
3: 托你的福。哎，小二，赶紧整几样好菜。
9: 哎，
3: 今天呢，咱们哥俩好好的喝一壶。
9: 好，
3: 来，请。
9: 刚才有个人找你，谁呀？他说姓张，看你没在，说先去广源饭馆找王老板办点事儿，回头再过来找你。
3: 姓张，
9: 这个人穿的倒挺阔气，还戴了个墨镜，虽然多了两撇胡子，但我觉得这个人像张宝田。
3: 王掌柜，刚才那些川军装的吃完饭不给钱，还敢这么嚣张啊？这小子是郊外军火库的，自称齐科长，其实就是个看大门的，仗着日本人的势力狐假虎威，指着他还你饭钱，整天咋咋呼呼，吃喝嫖赌，样样都沾，谁惹得起啊？你张老弟可不一样，来来，喝酒喝酒。
9: 王掌柜。
3: 我早就不跟日本人干了，他们迟早滚蛋。
6: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感情好。
9: 王掌柜，咱哥俩交情怎么样？
3: 那还用说？过去要不是你接济我一笔钱，开了这店，我哪有今天？

0: 你知道立德印刷厂？
1: 被日本人接管了，专门印伪钞，里边有一队伪军把守。来来来，哎，
2: 客官，您吃点什么？
1: 哦，你们这儿有没有腌肉？给我来一份。
2: 哎呦，这可没有。
1: 那算了，我再到别家看看。
2: 哎，客官，您慢走。
3: 王掌柜，我还有点事儿，咱们回头聊。
2: 好。
3: 全邢台城，日军伪军都认识你，你还敢回来？你这不找死吗？王掌柜知道你回来吗？
2: 不知道。
3: 张宝田，你闯大祸了，有什么事情你得向上级汇报，咱们得依靠组织。你这叫擅自行动，万一给组织造成损失，谁来负责？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危险？
2: 百团大战在前线打得如火如荼，彭老总他们东攻克娘子关了。
4: 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前线的战士们有多辛苦，所以我们才加紧印制500万的济南币作为补给吧。但现在什么情况？很多工人没有活干了，我们急需要物资，上头又催得紧，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不过你放心，我就算是死，也要把东西给带回去，完成任务。
3: 这些物资不像过去那么好找了。你们上次抢夺完物资之后，日本人管理更加严格了，所有跟印刷沾边的东西都集中到了军火库。哎呀，这个咱们是真的弄不出来。我看你赶紧还是回去吧。
2: 我没完成任务，你让我回去干啥呀？
4: 哎，你刚才说东西在哪儿？
3: 军火库啊。

0: 你这是要做通行证啊，
1: 赖兄，麻烦你帮我搞到这些东西。
2: 有人在材料科和肖科长的住所见过他，可能他听了赵慧生的话去找肖科长，结果没找到，之后呢，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3: 他会不会是着急设备的事儿，自己跑下山采购去了？
2: 以他的脾气，干得出来。
1: 可他临时起意，山上能带多少钱能买什么？而且怎么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带回来呀？张宝田脑子活，在邢台认识的人多，说不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我们晋南银行重要的成员之一。现在可以确定，他是去了邢台，所以我们现在要马上派人守在邢台的各个要道接应他。
3: 这样，我。
4: 徐副行长、孙政委，我们三个人分头找。
5: 好，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什么情况随时撤离，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我建议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一是怕影响到大家的情绪，二是怕让鬼子知道。威胁到他的安全。
6: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给赵国生说，你给工人们解释一下，就说高行长派张次长出去办事儿。
7: 报告，
1: 进。
7: 邢台急。
1: 有张宝田的消息了，他确实是去了邢台，并且已经联系上了钱修同志。
4: 胡闹！这不是羊入虎口吗？他脸那么熟，不但拿不回这东西，还得把命搭上。
1: 放心吧，钱修会帮他安排好的。

0: 这一会儿张所长回来又得骂你。
1: 张所长回不回来还不知道呢，咱在这瞎忙活什么呀？
2: 你凭啥这么说呀？
1: 你自己看看，这机器还剩几台？这一天能运多少？那根本完不成任务。而且我听说啊，张所长因为跟肖科长打架的事儿被训以生气了，一走了之。
2: 真假？你听谁说的？
1: 我刚去炊事班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这么说。
2: 干什么呢？两个人干一个活，啊？

0: 客官，您的菜，请慢用。
1: 是是是。来来，
2: 长官，今天野味特别新鲜，掌柜特意吩咐我，请您过来尝一尝。您觉得怎么样？我好跟掌柜说一声。
1: 嗯，不错不错。不长眼色啊！我来你们这儿吃饭是瞧得起你们，这也叫老炒肉吗？
2: 长官息怒。
1: 息什么怒啊？老子大大小小的馆子都吃遍了，这么难吃的菜我没见过。老板呢？叫过来。
3: 还来呢？什么也不炒，老他妈吃个饭都不消停。
1: 你谁呀？在这闹什么？
4: 我谁呀？你谁呀？
1: 管得着老子吗？饭不好吃不让人说呀？不吃了。
3: 来着。
5: 吃完了就想走，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信不信老子叫人把你抓起来？
4: 我信。你现在就可以带我走。不过，川崎大佐给你要人的时候，你可别认怂。
5: 哟，您是川崎大佐的手下？哎呦，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3: 小二，你看看，你们真是不长眼，怠慢了贵客。
5: 能认识您真是三生有幸，如果您要不嫌弃，就坐到我这桌上来，又有好酒好菜，咱哥俩喝两杯。走走。
3: 是，
5: 您坐。
3: 小二，换一副新马褂。
2: 哎，好。
6: 又坏了一台，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7: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咱也走吧。
8: 谁说我受不了了？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
7: 得了吧，
8: 你别胡说八道啊！
7: 我没胡说，你自己看不见呀、啊？这机器坏了多少台？这要材料没材料，要零件没零件，他完成不了任务。我看张所长回不来了。
6: 谁说的？赵叔，咱们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你就给我们个准信儿，张所长他到底去哪儿了？他到底还回不回来？他要是不回来，咱们也别在这傻老婆等汉子了。
7: 是啊，
8: 告诉你们啊，别听那些外面不着边际的传闻。张所长是执行任务去了，听明白了吗？
7: 啥任务能比印钞任务重啊？我看他就是溜了。
9: 张所长确实有任务。
8: 关王长，
9: 张所长呀，是去外地采购设备去了，过几天就回来。等着新的设备物资一到啊，可有你们忙的。
8: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高行长发话了，把心放肚子里边，继续干活。机器坏了不能凶啊。
4: 高行长，今天幸亏你来得及时，这不是长久之计。两天了，就怕宝钗出什么意外，他也不用来住了。
9: 我也是一个爱走险棋的人，我希望张所长他能和我一样。
10: 张先生，
5: 你刚才说调回城里的事儿，当真？
4: 就我跟川崎大佐那关系，这都不叫事儿。按照你这个资历啊，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给日本人看仓库，确实是屈才了。
5: 是啊，张先生，我家在广宗，离这儿太远，现在回趟家都跟过年似的。嗯，那我还真得仰仗张先生，多帮我在川崎大佐面前美言几句。
4: 好说好说。回头我先把你调到我手下干段时间，我再给川崎大佐聊一聊，让他给你个一官半职的， 我保你下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哎呀，
5: 张先生，您说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再敬您一杯，以后能有用得着我的事，您说话，我就是投我们地下，也给你办。
4: 酒咱就不喝了，咱以后就是自己人了。不过话说回来，齐科长，你就这么想当官吗？
5: 说实话，还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吗？
4: 也是啊，给日本人看个仓库，能挣几块钱？
5: 哎，要不我着急呢，家里日子过得紧吧？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连个老婆还没讨着呢。哎呦，
4: 你可真够惨。
5: 是啊，张先生，这兵荒马乱的，日本人给的钱都不够照顾我自己的。
4: 齐科长，我这儿有笔买卖，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5: 买卖？
4: 我听说，前段日子，日本人把印刷设备送到你们那看看了，有这事吗？
5: 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张先生，你们这个干啥？
4: 我上家，啊，是我上家，需要一批印刷设备，我想让你帮忙。拉屁股！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这笔钱就是你的。
5: 你这是？你
4: 别慌，别慌啊！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说你跟日本人干事儿，干一辈子能挣几个钱？况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5: 哥，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4: 这事儿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儿，咱们只要把设备悄悄地运出去，做的天衣无缝，日本人是不会知道的。再说了，你不冒点险，怎么能成大事呢？这个世道，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不如跟我干票大了，等事成之后，你拍拍屁股一走，拿着钱想干嘛干嘛去。你想，你这天天给日本人点头哈腰、低三下四，他们正眼瞧过你吗？你看着街坊邻居表面对你恭恭敬敬，你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骂你吗？你还想当官？这狗腿子的活这么好干？
5: 这钱都是我的吗？
4: 只要你同意和我们合作，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5: 这身皮老子早他妈就穿够了，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去拉货。1800斤呢，你打算怎么运作？
4: 劳驾齐科长给我准备一辆马车，我得把货物拉到内丘西边的山里。
5: 张先生，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吗？
4: 我只是个中国人。
5: 行，那我也干一把中国人该干的事儿。
4: 来，这杯，咱们敬自己。
5: 来，
4: 干，
5: 干。张德海呢？叫他过来。
11: 是。
5: 张先生，您把清单给我，我让他们装车。
4: 事成之后，赶紧离开邢台，躲得越远越好。知道。
12: 齐科长，齐科长，您找我。
5: 马上把这些东西装车，等张先生赶回邢台呢。
13: 这些东西是邢台那边要的？
14: 没错。
13: 这位是？
4: 怎么，要看我证件？
5: 看什么看？你当我在这是摆设吗？
13: 不是，只是这些东西前几天已经运走了一批，所以

0: 是这样的，那边印刷局呢算错数量，负责的人被小林队长打到现在还趴在床上，所以叫我来补习。
1: 你是不是也想跟那人一样下场啊？
0: 啊不不不，我现在就安排兄弟们装车。兄弟们，动车了！

0: 都装好了。哎，有劳了，我回去复命。好的。哎，等等，你陪张先生去一趟，你负责押车，路上有一点闪失，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是是是。
0: 这一路，
2: 观察重重，
0: 有他在，可以掩人耳目。一路顺风，
2: 保重。
3: 走。

0: 咱马车快点，别耽误了事。走，抓紧时间，一眼就搜进去，待会儿清点啊。
1: 你在那盯着吧，我先回去休息会儿。哎哎，你慢走啊！快放行，我是居委护的，我们要拉一批印刷设备出城。
2: 印刷设备？
1: 你们也瞎呀？看清楚了，这可是特别通行证。
2: 放行，快！秋，你是怎么了？这事儿我越想觉得蹊跷。你说他们这次提货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还有，之前提货的时候可都是打电话提前通知的，这次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就过来了。而且这次补货比上次拉的还多。 这最关键的是，日本人的物资怎么能用马车拉呢？
1: 这都是齐科长安排的，能有啥事儿？
2: 哼，就那个草包，屁事儿不管，每次提货都有日本人跟着。这次只有他自己来，不行，我得跟司令部核实一下。
3: 有辆马车过去，说是拉他们运输设备，有特别通行证。
4: 该给我追！
3: 对，前面路口往南，就到邢台了。
4: 前面路口往西走，有近道。
3: 往西是刘家坟，该是往山里走的路。哼，怎么回事？有八路？不对啊，是我们的人。这你在这儿，不准停！吁，
5: 老子是八路，想死的话加快速度。
3: 快点，快点！已经是最快了，车上东西太多了。
6: 站住！
3: 给保！
6: 大家注意，车上有咱自己人，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0: 没想到我张宝条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马路，马路，马路！念你拦马车有功，以后不要给日本人干活了，滚吧！
1: 是。

0: 这些东西都是咱们所长一个人挣过来的。
1: 那我加把劲儿，赶紧把设备安装好，咱们还得加紧赶工呢。
0: 对，庄所长为了把这些东西整过来，差点把小命都搭上，咱们也不能落下了。
1: 来，轻点，轻点，轻点。

0: 赵贵生今天算是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啊！バカ者！こんなに重要な場所、中国人に任せられるか？中国人の名前は？
1: セイです。すぐに捕まえろ。逃げました。
0: 何？探せ！死の果てまでも。
2: 要走，自然不能再过瘾。嘿，妈妈，太子，落ち着いて。你倒是过瘾了，我们跟着丹青受判好几天。我说张宝田啊，你是印钞所的所长，啊？
1: 别跟那个二愣子说，单独去闯地战区，你知道这多危险吗？
3: 您别生气，我这不是正道歉呢吗？
1: 道歉就完了？你以为你把东西带回来，我们就要表扬你，是吗？你等着吧，等着受处分吧。赵所长，你这次的确是太鲁莽了，不跟组织汇报就私自下山，你知道吗？按照规定，这是要受重罚的。
3: 那不是你说的吗？
1: 这身处地考虑问题，严肃点。这我是不想让同志们冒这个险，我自己回不来，那至少是一个人嘛。你害怕同志们冒险，但你别忘了，你也是我们的同志，而且是我们济南银行重要的人才。以后这种错误，绝不能再犯，知道吗？知道了，我保证，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3: 一定先请示领导。你这次临危不惧，在这么危险的时期，给组织上争取来这么宝贵的物资，按理来说，应该记你大功一件。但是，这一功一过，就互相抵消了啊。没问题，没问题。
4: 只要印钞所能够按时按量完成任务，你们让我写这个检讨，我也认了。
3: 记住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4: 是，报告行长张伟同志。我这个，张宝强记下了啊。这不过说回来，我挺丢人的，我哪会开枪啊？ 我连保险都不知道在哪儿，万一那赶车的一反抗，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呀。对了，这个黄科长，你抽空真得教教我这开枪，别到时候传出去，跟着八路干，我连枪都不会开，丢死人了这个。
5: 小心点。

0: 你这是，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1: 来，你咋来了？坐。你就吃这个呀？按理说应该给你办个庆功宴。哎，这庆啥功啊？我上次下山没给我手边就不错了，还庆功。
0: 这是我亲自做的，替首长们给你开一个小规模的庆功宴，就我们俩人啊，别见寒碜。
2: 谢谢。嗯，
0: 快吃。
2: 好吃吗？
1: 嗯，香。
0: 多吃点。
1: 来。
3: 嗯，小何，哎，你干啥呢？吃啊！哦，
4: 哎，
3: 建芳，你说这保田哥又十来天都没回家了，该不会出啥事儿了吧？能有啥事儿啊？他那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忙起来没日没夜的，你别为他担心了。 肯定有出任务去了。
4: 那啥任务能这么忙呀？这么多天不回家，该不会还在生我气呢吧？哎呀，
3: 你就别多想了。
4: 都怪我，就不该跟那肖科长乱说。
3: 行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他们愿意说就。

0: 说去呗。
1: 总之不能一直这么僵着。建峰，你快去找宝钗哥说说好话吧，让他回家来住。
2: 行行。
1: 建峰。
3: 哎，好，好，好，我抽空找他去，行了吧？
4: 行了，我明天还采买物资呢，我先去睡了。
1: 哎，你可把这事儿放心上呀。
3: 知道，知道了。
2: 长啸哥，你说咱们都多少年没见了，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5: 一杆子小，
6: 哎，好。
5: 您已经欠了5块大洋了。
2: 我这真没钱了。
5: 没钱，那你可走不了。上，
2: 不跟你废话。哎，
5: 先把钱还来。
2: 哎，长啸哥，
7: 怎么了？
5: 嘿，他欠我钱。
7: 欠多少？
5: 5块大洋。
7: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好赌的毛病怎么还没改呢？
2: 嗨，我这来这边办事儿，一时没忍住，你知道吗？就一时。
7: 我去你家找过你了啊，你爹说你和你表哥去出门找营生去了
2: 啊，
7: 就在这个镇上。
2: 啊？啊？嗨，我们那儿离这儿不远。长啸哥，你怎么来这边了？
7: 哎，这日本鬼子欺人太甚。前一段时间，那个川崎大佐，不是有点肝火攻心吗？就把我爹请到他们日军的那个宪兵司令部去了。结果呢，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2: 啊？
7: 还把我们家诊所给砸了。我托人多方打听才知道，我爹在给川崎扎针的时候，他额头上出了一点血。川崎就非说我爹要谋害他，结果把我爹活活打死了。
2: 这太过分了！
7: 这城里啊，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这儿不是八路军管辖的地儿吗？
2: 对。
7: 我说，在这儿找个活干，过过安生日子。
2: 哥，那你是想来这边开个诊所？
7: 开诊所。就我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手艺，我还开诊所？再说了，我也没钱了呀。
2: 长啸哥，你没钱，你刚才还帮我。
7: 实不相瞒，建鹏兄弟，我就那点了。你要是真的再多欠点，哪怕再多欠一点，我也真帮不了你了。
2: 长啸哥，你还是这么仗义，来，敬你一个。
7: 谁让咱是兄弟呢？
8: 说真的，你把仅有的这点钱都给我还账了，
2: 你咋办啊？
7: 这个，
9: 那兄弟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找点活干？
2: 行，你尽管放心，我肯定帮你。
7: 那先谢谢我剑锋兄弟了。
2: 没事。哎，长啸哥，
7: 啊，
2: 那你住哪儿啊？
7: 我现在呢是住在来顺客栈。但是眼下看，要是再找不着工作，估计明儿就得把我赶出来了。
2: 你放心，我抓紧。一有消息，我立马去找你。
7: 那就拜托了，
2: 再来一杯。
7: 来。那多谢剑锋兄弟。
2: 哎，多谢长啸哥。
10: 乔姐，正好有个事儿。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1: 啥事儿啊？
10: 昨天我碰到个同乡，是从小一块玩到大那种，他遇到点困难，让我帮他找个活干。
1: 那他会干点啥呀？

0: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西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2: 日本要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0: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
3: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4: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0: 邢大人，没闹钟。
5: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0: 今天的济南银行

0: 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系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
9: 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
18: 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
20: 锁定河北卫视
21: 《中华友好戏》。
22: 中华友好戏，
23: 中华友好戏，
24: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7: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他家以前是开药铺的，多少懂点中医。
1: 那让他去卫生所呀，那就一个卫生员都忙活不过来，正好可以把他介绍到那儿去。那我介绍领导肯定不干啊。嗯，哎，那要不你去找找肖丽碧肖科长，正好借此机会你替你哥缓和一下和他的关系。乔哥姐，那你跟我一块儿去说说呗。
2: 行，我试试。哎，吃。哎，肖科长，肖科长，
3: 巧娥是吧？哎，
2: 阿姨，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3: 巧娥啊，
2: 哎。
3: 咋了？找我有事儿啊？
2: 哎，
3: 来，
2: 好，
3: 进屋。你干啥呢？
4: 我陪巧娥姐跟肖科长商量点事儿。
3: 来，你们坐坐。
2: 哎，
3: 您别忙活，您倒是。让你坐了，
2: 啊，
3: 起来。
2: 好，
3: 喝水。

0: 谢谢肖科长，走一路都渴了吧？这是有啥事求我啊？哎，有事就直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我一定尽力。
1: 哎，是这样，建峰呢有个同乡，眼下有点困难，想找点活干。我和建峰呢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这事儿还得请你肖科长出面。
2: 对。
3: 我们科这人手都够了，
2: 啊？
3: 他会干些啥呀？
0: 他家以前呢是开药铺的，多少懂点中医。卫生所那边不就一个人吗？我们俩就想着把他介绍到那儿去帮忙，正合适。
3: 那这样吧，过两天我去趟卫生所，我去问问。如果他们那儿也缺人的话呢，你就把你的老乡喊过来。
0: 行。
3: 你笑啥呀？
2: 我老乡儿。
3: 啥你老乡你老乡呢？我告诉你，这事儿我是看着巧娥的面子我才办的。
2: 是。谢谢肖科长。
0: 谢谢肖科长。
4: 谢谢肖科长。
3: 应该的。
5: 你给我找的营生就在这儿啊！
6: 啊，之前没敢跟你说，我现在给八路军做事。你家世代行医，在卫生所找个差事，顺理成章。
5: 哎哎，我可没我爹那本事，最多就治个头疼脑热啥的，抓药也略懂，其他的就真不行了。
6: 哥，这就够了，
5: 走吧，走吧，
6: 里边可好了，
5: 走走走。
6: 慢点啊！
7: 常小哥，快坐，快坐！
6: 来，
5: 来，来，来，来，来，快吃吧！啊，
6: 饼子来了，
7: 谢谢老班长。
5: 这次谢谢建锋兄弟了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安顿好了，这儿的人呢？都和善，比我之前干活那人啊强多了。
6: 嗨，咱兄弟之间客气啥呀？以后一个地方做事儿，相互有个照应。要是遇着麻烦，尽管找我。
7: 我之前呀，在镇子上住的时候啊，经常听人说起，说有一个什么军展会。
6: 对啊，那阵儿我们银行办的，你没赶上，那场面，金山银山能晃瞎人眼。
7: 八路军这么有钱呢？
6: 我们这可是银行。银行能没钱吗？
7: 这么多东西，那你放哪儿啊？要不你带我去看看，让我也长长见识，开开眼。
6: 这事儿我劝你少打听，这是人家八路军的秘密。再说了，我哪能知道这事儿啊？
7: 我这不是刚来吗？不懂你们这儿的规矩。
6: 行了，以后在这儿你就记住，少说话，多做事儿，那就妥了。
7: 哎哎，我懂，
6: 快吃吧。
8: 预计发行的债券，每种债券的背面都会印上发行本公债的通告，此举可以加深人们对债券的理解，消除异议。
9: 先前高行长也给我看过这份草案，现在又对他做了一些细节补充，我认为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实施。
10: 这份草案施行性极其强。
11: 这份提案是我们陈副科长熬了好几个夜晚才完成的，我们会计科已经讨论通过了。从财务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组织经济的发展，还是百姓的生活都有益处，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
12: 好，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那我们就按照草案上提议的，布置新一轮的工作。首先是债券的版面设计问题，这件事情就交给张所长，会后啊，我会跟他详细交代清楚。徐副行长，您负责打通陆东汇兑关系，配合债券发行，尽快打通陆东兑换济南币的途径。
13: 是。
12: 肖科长，你负责采购，多收购山货、粮食。
13: 是。
12: 同志们，新一轮的工作已经布置下去了，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务必完成任务。
13: 是。
14: 谭大哥，谭大哥。

0: 小峰，哎，
1: 干嘛呢？唐教哥，吓我一跳。怎么样，这两天在这儿习惯吗？
0: 都挺好。前段时间陆大娘不是来找我看病吗？我就给她开了三副药，吃了呀，特别见好。
2: 是吗？
1: 这不今天给我送来一大包这个花生大枣，
0: 尝尝尝尝。
1: 哎，
0: 哎，
1: 你说我来了有段时间了，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表哥呀？
0: 他当个所长这么忙。
2: 甭说你了。
3: 我都两三天没见着他了，听说是领导安排出任务去了。嗯，
4: 别光吃，装点。
3: 哎，先尝一个啊。你多装点，多装点。好。哎，挺好吃。张所长已经帮着把公债的版面设计出来了，下一步咱们就要发行公债了。 我们会计科要分几个小组开展工作，各自负责一个区域。我会把分配的名单发放到你们手中。

0: 老板，这清单上的物品，麻烦您帮我准备齐了。
1: 你们怎么要这么多啊？你问这么多干嘛呀？让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呗。
2: 冯何老板啊，你这做生意怎么做这么死性啊？这上面怎么写的你就怎么买呗？
1: 就是。
2: 这个，请两位放心。 既然是冯老板介绍过来的，那一定听说了啊。我这地儿信誉是最好的，只不过价钱方面，
0: 这些呀，哟，是预付款。等你把那个货都备足了，剩下的余款我一并付清。

0: 科长，科长，科长，你太厉害了！这么短的时间里弄出来这么多物资，是不是点清楚了？
1: 点清楚了。您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各种物资的总表。
0: 这都写清楚了。
1: 写清楚了。你看，名称，数量，你适当的可以多写点啊。
0: 你下回给巧子买礼物的时候，可以挑点好一点的。
2: 科长，您的意思是用公款买啊？

0: 这钱是咱们省出来的，又不是咱摊的。
1: 也是，
0: 李局长，礼物多买一点，咱们下回啊都用得上。
1: 那
0: 什么呢？

0: 太不像话了！这谁又是我们家小徐同志了？是材料科的肖科长和刘建峰给我们会计和出纳科的同事送礼，他们什么意思啊？有这事儿？啊！
1: 你们俩怎么回事？拿咱们队伍当什么了？你们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礼物？
0: 徐方丈，这事儿绝对有人造谣，不信的话，您再去调查调查。
2: 这严兵亲眼所见，刘建峰抱了一大堆东西到咱们职工宿舍。
3: 说吧，哪来的这么多钱？
4: 这都是我的钱。
0: 你的？你一个月挣多少钱？难道我跟副行长不知道吗？
3: 这都是我攒的钱。
2: 你攒的？小李毕啊。
0: 我再给你次机会，说，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2: 徐方丈，您别忘了，我以前在山西是干什么工作的。这点钱，我还是有的。小丽碧啊。
0: 你知道咱们八路军的纪律，一旦发现有挪用公款行为，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你要是信不过我，您随时可以查账本。
1: 建峰，拿账本。
0: 啊，行了，从今天开始，每个月把账本给我拿过来，我要过目。
1: 好，
0: 走吧，回去吧。
1: 是。

0: 不怪那个严冰多嘴，要不是他，我和肖科长也不至于被那个姓徐的骂那么惨。
1: 你还是注意点吧，你要是真犯了啥错，宝田哥怎么跟高行长交代啊？
0: 哎呀，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2: 哎，
1: 对了，你去找宝田哥了吗？
0: 不是，你怎么总想着他呀？

0: 我去打听了，印钞所这段时间特别忙，他肯定吃住都在那儿，暂时回不了家。这样啊。確かな情報によれば、天覧会の金銀はすでに南西京の忍者庵に移されました。 そろそろ金銀に消え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それから、ジーナン銀行の葬儀師張宝店は最近ずっと忍者庄で活動している。どうやら、ジーナン銀行の印刷所は、そこにあるようだ。今、八路一二九師団は前線で戦っている。ジーナン銀行の兵力は少ないはずだ。包囲するのにこれ以上の機会はない。
1: 金銀備蓄を奪うだけではなく、忍者庄で敵を叩く。不好，敌人要偷袭我们，你赶快回去报告，我在这儿守着。
2: 现在入冬一带已经建立了6个济南壁的会推处，
3: 会计科这边，
4: 报。
2: 发现一支日军部队正在向宁家庄附近靠近，
1: 对方兵力多少？
2: 目前还不太清楚。像我们上级求救已经来不及了。
3: 同志们，情况紧急，必须马上向鹰潭分转移。黄科长，你带上所有的兵力阻击日军，请给我们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
4: 是。
2: 徐副行长，您带着印钞所。
5: 收拾
6: 设备，马上转移。是。崔科长，通知严兵，让他带着民兵组织乡亲们转移。
7: 是。
2: 孙政委，你尽快组织银行各科室的人员转移。
5: 是。
2: 王科长，
8: 高科长，您说。
2: 这次行动就不要随大队了。你的任务是留在村子里，看住那些东西。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大家抓紧时间啊，用最快的速度装箱，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
10: 好，好，好，好。快！
11: 把箱子放进。哎，来，桂芳，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家注意零散的物资，千万不要有遗漏的。董总，那把阿丽点啊，敌人就快到了。
2: 好，好，好。
3: 都什么时候了，外面情况这么紧急，你怎么还缝上衣服了？
2: 哎呀，我这不是把他们没带走的钱缝到咱们家袄里了吗？
1: 那你快点缝，
2: 快脱衣服呀！
3: 千万要小心啊！不要磕碰坏了设备，不要慌。扔下，扔下，把孩子拉好了啊！大家快快，大家快快，大花树下集合啊！哎呀，来不及了，拿这么多东西这样撒呀！扔下，扔下，大家快一点，快一点！大花树下集合，
1: 这么多人一起走，太危险了。一会儿咱们分成两队，各带一队。
3: 行，大家快点，大家快点，放下！哎呀，你怎么没跟银行的人一块走啊？崔科长派我来协助你带村民们转移。
1: 哎呀。
3: 我们有民兵，又对伤势熟悉，就算遇见鬼子也是越不得了。
1: 是啊，学校培养你们不容易，连安全最重要。别啰嗦了，你们俩是不是
4: 嫌弃我怕我拖你们后腿啊？
1: 这怎么会？
4: 小妹子在这儿笑呢，
3: 村民们都出来了没啊？
1: 出来了，都在大槐树底下集合呢。
4: 行，马上转移。快走。王科长，王科长，
1: 王科长，
4: 高科长。 这是藏经图，万一我有三长两短，你可以根据这个地图就能找到十八乡的金银。

0: 科全体职工集合完毕。
1: 材料科全体集合完毕。
2: 报告，徐副行长和张所长已经带着印钞所的工人和设备进行转移了。
3: 全体注意，马上转移。
0: 是。

0: あの峠を越えたら目的地に到着です。
1: よし、速度を上げろ、
0: 速度を上げろ、
2: 快快快。
3: 连长，
4: 敌人到哪了？
3: 距离这里还有两公里。
4: 他们是正常群居还是分散的？
3: 敌人分成前后两队，两队相距几百米。
4: 这是敌人进村的必经之路。一排上左侧山头，二排上右侧山头，三排的一班、二班跟二排走，三班跟我走。记住，一旦敌人靠近，先用土迫击炮，再用手榴弹炸得措手不及。都给我瞄准了打，不准浪费子弹。
5: 是。
4: 马上行动。

0: 你们赶紧收起来，一块不能落。
1: 一元一板呢？
2: 师傅，没有一元一板。
3: 老赵，你刚才看到一元一板了吗？
1: 我记得所有的印板我都放在这个箱子里了呀。
3: 谁装的箱啊？
0: 我装的。我记得装里面了呀。
1: 坏了，一定是落在山洞的车间里了。不行，我得回去。
2: 印板可以再刻。
3: 站住！日本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马上进山。
2: 只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就麻烦了。我一副好长的身份命令你，赶快进山隐蔽，谁也不许过旅队。滚！
0: 好，这样。

0: 同志们加把劲啊，注意安全！
1: 快，大家小心点儿，
2: 注意脚下啊！

0: 大家都快点儿，看好脚下啊！跟上，
1: 高行长，你是在担心黄科长和张所长？
2: 听不见枪炮声，黄科长应该已经撤退了，张所长他们应该也进山了吧？ 走吧，
0: 走，注意脚下。
2: 崔科长，
0: 大家跟上，
2: 加把劲儿啊！
0: 大家都跟上，
3: 快，加把劲儿！
0: 大家都跟上，
3: 快走。

0: まさしく灯籠の斧、身の程を知らず。前進を続ける。
1: はい。

0: 去，进去仔细搜查。
1: 是。
0: 我搜把头的真相，你们几个给我分头仔细的查，一个也不放过。快！

0: 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
1: 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
2: 队长，
3: 里面什么都没有。
2: 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
3: 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队长，里面什么都没
0: 全队分成五组，在村里挨家挨户的搜，尤其是要检查有没有地洞。
1: 是。

0: 报告丁队长，在旁边那家发现敌灯。
1: 你们快去报告小林队长。
0: 是。
1: 你带我去看看。
0: 是。

0: 尹队长发现了什么？
1: 哎，军，什么也没有，除了萝卜就是白菜。
0: 哎呀，
2: 给我继续说。
0: 是。
3: 看好啊，乡亲们，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千万别乱跑，别乱跑啊！这孩子怎么了？这孩子上山的时候跟他娘走散了，
4: 一会儿你妈就没了啊！别哭了，再哭妈妈你的瘾来了。
3: 小妹妹，别哭了，别哭了。哎，你看，姐姐有什么？
4: 姐姐小时候也跟妈妈走散过，然后呢？
3: 我就忍住不哭呀，我就在心里想，妈妈在等我，妈妈一定在等我。走着走着，就看到妈妈在那条路的尽头等着我呢。所以，你要答应姐姐，千万别哭，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妈妈的，说不定你妈妈也在这条路的尽头等你呢。

0: 高行长，高行长，
1: 徐副行长，
2: 徐副行长，
3: 孙政委，我们的转移途中，张宝田发现医院的印板丢了，他现在跟在偷偷后悔之举找了。
2: 胡闹！课本没了可以再刻，他张宝田要出了问题，那事儿可就大了。
1: 你们两个，马上回山洞，把张所长给我带回来。
3: 高行长，黄科长特意叮嘱过我们两个，让我们跟着您和孙政委。
2: 别废话，张宝田是银行的重任。
1: 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快去！
4: 是。
1: 队长，咱们这都快决定三尺了，什么东西都没找着，那些东西是不是都让他们给背走了？
4: 放屁！这么多大件的印钞机和金银，我就不信他们这么快就背走了。
1: 谢师长，
4: 他们肯定藏在这个村里。 就是挖地八尺，也他妈给我找出来！
2: 是。

0: 如果你能跟我说实话，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好了，我们把小鬼子的祖坟都挖开了，把东西都藏里面了。你们想找的话，就去找真正的日本鬼要去吧。
0: 马达，给我统称马蜂窝。李老师，你们去和田中集合，继续追击，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在咱们后边追的日伪军刚一进山，就遭到了黄杆他们的伏击，可能是因为不熟悉地形，或者不清楚防兵力，抵抗了一阵之后就撤退了。
1: 那应该是唬住他们了，幸亏高行长让咱们先做了调动，让他们继续侦查，确保敌军没有从其他道路进山。
0: 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8: 敵の駐屯地を見つけ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ぜ殲滅しなかったのだ。
9: 私たちがネーカソに着いた時、济南銀行は撤退していました。
10: 鬼子怎么能追我们追得这么紧呢？咱们这儿山路崎岖难行，地势又错综复杂，他们却每次都能知道我们的行动。
11: 那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有内奸。
12: 有流言说咱们银行要解散，人心都乱了。
13: 这是造谣，咱们济南银行不但不会解散，还会印出大量的济南币。
12: 在山上怎么做呢？
13: 我们把银行放在马背上，在山中穿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派出去的侦查员还没回来，总部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
1: 总部来电，总部被日军围在以南 A 部为中心的山里，情况非常紧急，你们一定要摆脱敌人的追杀。设法在外线接应突围部队。参谋长左权，
2: 给总部发报。
3: 报告师长，信号已经中断。
2: 打地图来。
0: 南埃铺差不多，
2: 日军将总部围困在这里，他们身边除了特务团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战斗人员，情况危急啊！
0: 我们处在日军紧紧追击中，现在调其他部队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2: 师长，怎么办？
0: 命令这国众率七六九团，迅速赶往南埃铺方向。
2: 想办法吸引日军，减轻总部的压力。我们这里很多都是非战斗人员，还有杨主席和边区干部家属，也非常危险。
4: 保证总部最重要，快去执行命令。
5: 是。
4: 不打扰。同志们，从局部看。 我们是被敌军包围，可从全局看，是敌人被我们的根据地包围。你们连80%以上是老红军，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泰山压顶绝不弯腰。
6: 彭总，彭总，彭总，彭总，不要管我。
4: 彭总，保护彭总，
6: 彭总。
4: 你必须先走，马上冲出去！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走。
6: 你的安危事关重大，只要你能安全突围，总部才有救。
4: 我说了，我不走。但是，彭总，唐华成，
5: 等。
4: 保护彭总，马上走。
6: 干什么你们？
4: 站出来！
6: 我不走。
4: 彭总，
6: 我不走。
4: 听指挥，
6: 快走！
4: 保全同志，
6: 我不走。
4: 同志们，放开我！
6: 赶紧转移！
4: 放开我！
6: 我走！
4: 保全同志，
6: 快！
4: 赶快转移啊！快快！快！快！快！快走！文件箱呢？那里面可都是重要的机密，乔元，你赶快回去找，一定要找回来。 保护电台，保护机要人员。
7: 参谋长，太危险了，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任务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
4: 我没事，你赶紧去，快去给我找，快！
7: 是。
4: 快快！
7: 左参谋长，左参谋长，左参谋长，跟我走吧。
4: 唐文成，你怎么回来了？彭总呢？
7: 彭总已经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了，你赶紧跟我走吧。
4: 我不能走，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负责把彭总给我安全转移走，快走，快走！
7: 是，走。
4: 同志们。

0: 市长，总部有信号了。
1: 什么情况？
0: 市长。

0: 左权牺牲，北天折柱，罗瑞卿、杨立三安全未卜，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刘伯承、杨秀峰、李雪峰他们还在与敌人迂回，让彭德怀他们向东南方向靠拢，免得敌人再次搜剿。
1: 师长，延安来电。
2: 快念。
1: 刘邓、转鹏，10:00，总部被袭，左权阵亡，属身哀悼。瑞卿、李三依否脱险，慎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室移动，如何？往复。师长，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紧紧追击之中，只有派人秘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寻找总部消息。
2: 快去让电台继续联系罗主任和杨部长，看看有没有彭总的消息。
1: 是。
3: 快集合了，快点过来集合，快快快快快，点下树来，炸好了。
4: 王正柱到了吗？
5: 到。
4: 李琦到了吗？
6: 到。
4: 张幼卿到了吗？
5: 彭总，还有一个人你没点。
4: 蒲安修到了吗？同志们，这次我们突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绝不能让小鬼子的阴谋得逞，我们是打不垮摧不烂的，八路军的总部永远不会倒，北方局永远不会倒。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牢记血债，为左权同志报仇，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
3: 为左权参谋长报仇，
7: 为左权参谋长报仇，
8: 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

0: 乡，老乡，
1: 娘，有人。
0: 哎呦！

0: 双双，我去倒碗水去。
1: 好。
0: 醒醒，醒醒！
2: 我们取得了胜利，天皇陛下特令嘉奖我们。我提议，为胜利干杯！
3: 干杯！
2: 他们的参谋长死了，但是司令官跑了，特别是那个刘伯承、邓小平，几次围剿他们，都未能见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狡猾。我们在太行包围，他们就在济南、太岳闹腾。他们的主力还在。我们还在他们的威胁中，我们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表演，慰劳大家。
4: 真漂亮，
5: 真漂亮，
6: 太美了，
7: 太美了！
8: 来来来，坐坐坐。

0: 敌人结束了对总部的围攻，回过头来就是对付129师。同志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师长，趁着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具体位置，部队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0: 要搞清敌人的位置，将主力调到敌人的外线，趁着他们围攻我们后方空虚进行打击，重点是敌人的机场、公路还有弹药库等，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我们跳出外线的目的。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向什么方向转移？
0: 西北方向。
1: 西北方向正是敌人向我们压来的方向，被敌人发现会十分危险。这样我们是否先甩掉尾追我们的敌人？
0: 就是要出

0: 不期不意啊，既要甩掉尾追的敌人，又要找到彭总啊。
1: 好的，我去安排。
0: 等等。第一，将情况报告给邓政委，让陈赓在白晋路打一次伏击。第二，让陈锡联马上跳出包围圈，再外线打击敌人。第三，你我作为前队，蔡主任作为后队，由新师旅担任保卫任务。今晚6点开始转移。
2: 是。

0: 还有吗？
1: 市长，刘市长，这是在老乡家发现的酸菜水，市长你喝吧。
0: 哦，同志们，要忍耐一下，过了大山就有水喝了。来，先润润喉咙。
1: 不不，您先喝。
0: 拿着。
1: 谢谢首长。
0: 地图拿来。

0: 是啊，据各路侦察报告，敌人从潞城、黎城、临县已经调集了几千兵力，分成四路，正在向我们夹击。形势是很危险啊！现在敌人离我们40里，我们要按兵不动，等到选好了突围路线，天黑再突围出去。嗯，
1: 我们的南边是临县的敌人，我们的西面是来自黎城的日军。
0: 我们的北面从武安过来的日军，已经进入了歙县境内。我们的东面被清漳河阻隔，过了河，也是大山，无路可走啊！不用着急，总会有办法的。陈锡联控制的区域在我们的西面，我们只有趁夜间越过韩长公路与之会合，可以说是唯一的路径。
2: 但是西面方向，可正是黎城的日军向我们追击的方向。保护好首长，刘师长，刘师长，报告刘师长，新编第一旅在松家庄与日军接火，一团正在阻击敌人。
0: 西面的敌人正沿黄芒区阿勒村方向向石城行进，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分成若干小组，藏在庄稼地里。
2: 嗯，师长，趁敌人现在离我们还有十几里地，我们抓紧时间转移。
0: 如果到了天黑，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发现了我们，那就对我们非常不利了。敌人现在是小队探路，大部队跟进，我们的策略。 是让他们找不到，跟不上。这就要求我们的侦察小组和当地的群众配合好，不能暴露我们的行踪啊！师长，
3: 下令出发吧。
0: 不着急，鬼子晚上也要搜山合围的。没有火光的地方，肯定没有敌人。让我们的侦察员。
2: 将没有火光的地方情况搞清楚之后，再突围也不迟。让唐天骥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老乡来。是。刘师长，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非常危险，你看，南面的王家庄已有火光，东北的杨家庄、申家庄、北水直到神头都有火光。 一定是敌人在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呢。
1: 那我们寻杨家庄出北水过神头的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
2: 嗯，
0: 该由梁王铺。

0: 西突围，路怎么走啊？
1: 哦，师长，从西北这条大岭过去，就是宋家庄的北山，再向西北翻过香炉峰，直插石盆潭，过韩长路是东西黄须，上下桂花岭就是三八六旅的控制区了。可是到那里只有一条放羊道，怎么走只有问这位大爷了。大爷你好。
2: 叫我呢。
1: 啊，我们要去梁王府以西应该怎么走啊？
2: 哎，这个道啊我走的次数多了，不过有几个地方呢特别危险，加上走夜路啊就更难了。
3: 姚青，我们直属队加起来几千人，这一路走出来真不容易啊。
0: 是啊，就像提了电灯泡赶集一样，怕挤怕撞啊。
1: 是啊，
0: 从前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句名言，凡是路能走的人就能通过。我想啊，凡是羊能走的人也一定能够通过。转移方向就这么定了。
2: 我们这一代的人呢，都知道八路军队伍里有个刘师长，他带的队伍特别能吃苦，对我们老百姓那么好。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见八路军的刘师长啊。你们笑什么呀？我说的话是真的。
3: 大爷，您看看他像不像刘师长？
2: 那我可不敢说。
0: 老人家，我就是刘伯承啊。
2: 哎呀，你就是刘师长啊？刘师长的名字就叫刘伯承啊？你就是啊？愿我老汉有眼不识泰山，来，今天晚上啊我给你们带路。
3: 太好了，大爷，我们谢谢您。
2: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把小鬼子赶出去。
0: 好啊。准备出发。
3: 好，
0: 注意事项要讲清楚，要确保安全。
3: 是，全体都有出发。
2: 哎，我给你们带路啊。
0: 好啊，
2: 慢点走啊刘师长。
0: 哎。

0: 刘师长啊，让部队慢点走，路不好走。
1: 好，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0: 咱们已经翻过香炉峰了。
1: 哦，
0: 晚上看不见，白天看呢，这座大山就像是一个大香炉。现在咱们是站在香炉峰北。
1: 哦，是有点像啊。这一带安全了，我们坐下歇一会儿吧。
0: 哎，好好好。刘师长坐。
1: 哎，给老人家倒点水。
2: 是。
1: 大爷啊，
0: 哎，
1: 歇一会儿就回去吧，省得家里人惦记啊。
0: 没事，放羊习惯了，经常这样。
1: 等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一定去你家里，好好的谢谢你啊。
0: 谢啥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走，不能让他们在咱们这里乱糟蹋。
1: 嗯，大爷说的对啊。
3: 大爷，您喝水。
0: 哎，好。哎，这水真甜呢。刘师长，我走了。
1: 好，
0: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
1: 好好好，
0: 再见啊。
1: 您慢走啊。
2: 大爷慢走啊。
0: 哎，
3: 大爷再见。
1: 哎，等等，老人家
0: 啊，
1: 我也没啥好东西送你的，这条毛巾您留着用吧。
0: 哎，我怎么能要刘师长的东西啊？我有。
1: 哎，你留着用吧，看到毛巾就想起我刘伯承了。
0: 那好，那我收下，就做个念想。

0: 好，再见。好，再见。
1: 慢走，大爷。老乡，再见了啊！
2: 老乡，
3: 再见了，老乡。
4: 师长，你看，我们的队伍
5: 报告。
4: 什么情况？
5: 后梯队没有跟上来。
4: 师长，天亮前过不了韩昌路，我们就麻烦了。我现在返回去。
2: 好吧。路上要小心。
4: 是。

0: 蔡主任，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你得好梯队，赶紧分散转移，剩下的部队跟我向东南方向转移，吸引鬼子的注意。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你们千万不要暴露，赶紧转移，你自己千万保重。
1: 你也保重。
0: 三排、六排，到，你们留在这里，听蔡主任指挥。
2: 是。
0: 其他部队跟我走。
3: 报告，李参谋长，敌人停止不前，不知道有什么阴谋。
0: 继续侦查。

0: 报告，刘师长，派出的战士都没有找到护梯队，我们是不是赶快穿过韩昌公路？如果敌人回过头封锁了韩昌公路，那我们就危险了。
1: 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如果没有交火的地方，说明后梯队还处在安全地带。李大参谋长找到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先头部队必须向韩昌公路方向隐蔽行动，找准时机冲过公路。是。
2: 同志们，快点了！先头部队就在前面，大部队就在前面。
3: 刘师长在等着我们，我帮你拎一会儿，
4: 没事。
1: 文叔，
3: 哎，
1: 如果天亮之前还过不了韩昌公路，我把你们先藏到山洞里，啊？
3: 没有其他路了吗？
4: 没有。
3: 你们是不是想孩子了？是啊，孩子还在老乡家里，死活我都不知道。还有卓林的孩子。
4: 你们不要着急，等鬼子一退啊，我们就回到赤岸村了啊。嗯，行了，走吧。刘师长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走。
5: 好，走吧。
4: 大家加快速度，快，快点！胖丫不哭不哭啊，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你爹娘去把鬼子打。胖丫，乖，不哭不哭，来，胖丫。 乖乖睡觉，一天天就长大了。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乖乖，不哭不哭啊，乖乖，我让嘟嘟给胖丫拿衣服去啊。嘟嘟，嘟嘟，你干啥呢？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给我，给我，你这孩子，把鸡蛋给我。 赶快给我，听到没有啊？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我让你拿鸡蛋，让你不听话，这么不懂事儿，真不听话，这孩子！哎呀，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咱每天就指着这个鸡蛋给胖丫吃呢。
3: 胖丫不哭不哭啊！嘟嘟，听娘说。
4: 这鸡蛋是给胖丫吃的，现在鸡蛋碎了，胖丫吃啥呀？啊，
3: 娘，对不起，我以后有了鸡蛋给胖丫吃，你别打我。
4: 娘也舍不得打你，都是娘不好。等咱把鬼子打跑了，娘天天给你吃鸡蛋。走，咱哄哄胖丫去。
6: 胖丫真乖，小胖丫，姐姐不吃你鸡蛋了。嗯，好孩子，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你们作战不力，何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刘伯承？难道他上天入地了？我们追了30多公里，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看来何为圈里。 没有八路军的部队，你们是怎么合围的？是舒逼战术吗？就像拿着篦子逼头上的狮子一样，一个也不放过，还能找不到刘伯承的幺二九师吗？
7: 报告司令官，中国太大了，我们应该实行
6: 撒开大王捕鱼的战术，一定能够抓到他们。
0: 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找不到，都不要活着回来。
1: 是。
0: 告诉士兵，只要找到刘伯承，我就给他们发帝国勋章。
6: 消灭刘伯承！
1: 大日本帝国必胜！
2: 严嵩一雄为了消灭幺二九师，从太原到晋东南的威子镇亲自指挥战斗。他的指挥地离刘伯承带领的幺二九师秘密突围地只有十几公里。幺二九师可谓是在敌酋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突围的。
3: 快！快！
5: 快快！
3: 快点！
5: 快点啊！乡亲们，
3: 跟上！
5: 大家快点！赶快把粮食运走了！快快快！大家要快点啊！
3: 快啊！
5: 鬼子要来了！
3: 快点！
5: 动作要快点！快点！快啊！
3: 罗毅同志，
7: 吕队长，
3: 来得及吗？鬼子已经进村了。
7: 我去把敌人引开，然后好让乡亲们转移。走
3: 走。
6: 停！分开走。
3: 老乡，快走，快！
7: 吕队长，注意安全。
3: 好，走
7: 走。
3: 老乡，小心点啊！
8: 快点
3: 来。

0: 吕队长，你先躲在这儿，别走开，我去引开敌人。
1: 罗毅同志，啊！

0: 他们八路去哪里了？哎，
1: 姑娘，你是八路军干部，这个皇军早就知道。现在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的下落，我马上放了你。干嘛这么死心眼儿啊？这八路军对你有什么好处？再说，他们眼看着就要被皇军给消灭了，你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哎，再说了，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咦，长得又如花似玉。哎，这样，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军队的下落，我不仅放了你，我还保证你以后那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2: 呸！你的父母兄弟都是被谁杀害的？是他们小鬼子，你还在给他们当走狗，你不配做中国人。
0: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下面的村民全部都得死掉。预备，
2: 慢着，想知道八路军在哪儿是吧？我告诉你，你过来。
0: 好啊，说八路到底在哪里。
2: 你再过来点，我就告诉你。

0: 我不告诉他们，我只告诉你。你过来，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地告诉你。我告诉你。
1: 哎，太君，哎，太君，
2: 小鬼子，你们欠下的债迟早都要还。
3: 我杀了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司令官，长治机场被炸毁。
1: 什么？是谁干的？
0: 是八路军刘伯承的队伍。
1: 你不是说找不到刘伯承吗？怎么去长治炸飞机场了？情况怎么样？
0: 三架飞机被炸毁，两个油库爆炸起火。
1: 刘伯承很狡猾，他们城里一定有内线，不能白白让八路军跑了，要全城搜捕，把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严加拷问。
0: 是。
1: 报告，进来。
2: 司令官，电报。
1: 什么？幺二九师怎么又出现在韩昌公路上？破坏公路的一定是主力。刘伯承一定不在包围圈内。命令，围剿部队马上向韩昌公路寻找八路军主力。

0: 想照吗？
1: 嗯，
0: 来，咱们一起照啊！你看，好看吗？是不是好看？
1: 嗯，
2: 来，女八路，喝鸡汤了。来，趁热喝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这段时间要不是你照顾我，我活不到今天。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妹，我会一辈子感谢你的。
1: 可别这么说，我这都是应该的。我还是得谢谢你的照顾。你看我这身体也恢复好了，我想去找部队去。你可不能走。
0: 这两天啊，我跑遍了各村，都没发现八路军部队，山上还有鬼子。等过两天平稳了，你再走，我也放心了。
1: 不行，我必须得去找部队去，要不他们该以为我牺牲了。要走也行，可你穿这身衣服也不行啊。来，我去给你找身衣服去。

0: 同志们，129师和禁区鲁豫边区政府机关被小鬼子困在了涉县和黎城的交界处，情况十分危险。
1: 彭总，我马上给周边的部队下命令，让他们在外线打击敌人。我保证，让刘伯承所带的师部直属队和边区政府人员突围。
2: 报告，彭总，好消息。
3: 129师转出外线的部队，炸了长治机场，破解了韩昌公路，敌人开始撤退了。
2: 刘师长带部队成功转入安全地带。太好了，继续跟他们联络。
4: 是。
2: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返回南爱铺，一边收拢失散的部队，一边组织群众掩埋牺牲的战友，一定要找到，做全同志的遗体。 重新安葬。欧支副，
5: 到。
2: 你带领特务团向南爱铺出发，我随后就到。
6: 是，特务团，跟我走。
7: 是。
2: 老乡，房子很好。
5: 啊。
2: 赶快抓紧时间把电台修好。
8: 是。
2: 老乡。
5: 哎。
8: 又麻烦你们了。没事没事，您请坐。
5: 小姑娘，我看看好吗？啊，我能问一下，这个镜子从哪儿来的？孩子不懂事儿，拿了女八路的这个。
2: 啊，老乡。
5: 你不要害怕，我是问，这个镜子是从哪儿来的？
8: 日本鬼子刚走，一个女八路军昏倒在我们家大门口，我把她扶进我家养了几天伤。等日本鬼子走了，她就去找部队了。孩子把小镜子藏下来玩。
5: 是不是一个瘦高个儿、齐头发？
8: 对对对，是，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好人。
2: 他还活着，活着就好。他还活着。小姑娘，这个镜子就送给你了。
8: 不要拿别人东西，平时我跟你咋说的？
2: 哎，老乡，留个纪念，是你们救了他，我得谢谢你们。
8: 要知道你来，让他多住几天就好了，这可咋办呢？
6: 啊，不用担心，
2: 我相信他一定能找到我们的。
8: 同志们，你们搞错了，放开我，我是八路军，我真的是八路军啊！你们搞错了，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6: 什么搞错了？
8: 你听我说，
6: 等等。
8: 我是八路军，让我过去。什么八路军？你们搞错了。别乱动！我真的是八路军啊！
6: 怎么回事？刘师长，
8: 是我，我是普安修啊！刘师长，你不认识我了？普安修？是啊。
6: 你还活着？
8: 彭
6: 老总怎么样了？
8: 我不知道。
9: 报告，进来。彭总，部队的伤亡统计报告出来了。
2: 您吧。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人数1683人，包括普安修同志在内，
9: 共失踪386人。彭总，你看是不是在找找？
2: 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特殊。
9: 报告，普安修同志有消息了。太好了，彭总，你看，普安修同志安全到达了129师。

0: 师长，休息一下，先喝碗水。
1: 好好。嗯，怎么是甜的呢？
0: 是甜的。医生说你最近非常劳累，压力太大，眼压又升高了，让你多喝点白糖水。

0: 胡闹。现在我们那么困难，白糖那么贵，哪是我刘伯承用的吗？
1: 哎，师长，这可是医生交代的，
0: 拿回去。
1: 师长，来来来，
0: 白糖送给伤病员，好不好？哎
1: 呀，行行行，先把这碗喝了，喝了。
0: 哎呀呀，你先放下，你先放一边。
1: 师长，你先喝了吧。
0: 先放下。

0: 次伏击战中，敌我伤亡比是96.6:1，在袭击战中比是67:1，在麻雀战中伤亡比是53:1。这买卖，
1: 这说明啊，打伏击战是最赚钱的买卖。
0: 刘师长，你就是专做赚钱买卖的专家吗？师长，
1: 嗯，
0: 你看看这个。

0: 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嗯，这个日本军官的见解很精辟啊。
1: 嗯，
0: 我们把它借鉴过来。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个，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个。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每人每天消灭一个敌人，让我们的神枪手多起来嘛。
2: 师长，这个口号好啊，以后啊每次战斗结束，部队都要检查射击成绩，这样一来战士们的射击积极性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0: 回头
2: 按师长的说法就是啊，这个买卖合算。
0: 嘿嘿，我的口头禅也挂在你的嘴边了啊。
2: 哎呀，不但是我，邓政委也经常借用你的名言啊。
0: 哎，我们的邓政委稳定了越南的局势之后，今天要动身向南，走去机要室把情况跟他说一说。
2: 好。师长，你看。
3: 蜻蜓啊，部队赶了一天路了，找个地方安排战士们歇歇脚，吃顿饭。
1: 政委，大部队休息的地方我都安排好了，我们一直往前走，就在不远的地方。
3: 嗯。
1: 邓政委，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怎么办？
3: 敌人老想着合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拿我的人头去领赏。我们要摆脱他们，就要冒点险，从他们的敏感点穿出去。

0: 仲伟，仲伟，欣婷啊，
1: 仲伟，敌人的包围圈很严密，我们上去好几次都被压回来了。我看短时间内我们是无法跳出敌人的包围了。您看，不行，我们就先撤回去。
0: 不行，必须得迎着敌人走。
2: 迎着敌人走？
0: 对。欣婷啊，不要着急，你看，这里沟沟坎坎，纵横交错，山林茂密，敌人就是再多，也不可能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啊。
1: 是，我们老家有句话：篱笆扎得再紧，它总有缝隙，我们就是要通过敌人的缝隙穿过去。你想啊，敌人向左，我们就向右；敌人向右，我们就向左嘛。
2: 哦，政委，我明白了。部队集合，集合了。
3: 雷远军，小心，
4: 全体注意，我们现在。 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侦察排，
3: 到。
4: 作为先头部队，你们去摸清楚敌人之间的缝隙，明白吗？
3: 明白。
4: 警卫排，
5: 到。
4: 保护好政委的安全。
3: 是。
4: 所有人都听好了，我们要利用敌人的缝隙，安全地护送邓政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明白吗？
3: 明白。
4: 出发。

0: 怎么样了，师长？政委到现在还没消息，陈赓派人正在寻找。与政委在一起的都有什么人？王新亭、聂真，还有泰南地委的同志。电告薄一波、荣子和，让他们利用当地关系去寻找。
1: 新亭，哎，那是什么山？那应该是五指山吧。五指山，
2: 啊，
1: 这太行山风高万仞，千沟万壑，正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
2: 是啊，
1: 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找到我们的。
2: 对，
1: 出发。
2: 好，部队跟上。

0: 小李，你们在这盯着，我回去报告情况。
1: 好。
2: 我们这次围剿主要任务就是伏击他们的主要人物邓小平。是。看不见骑马的不要射击，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打死他们的主要人物，捣毁他们的指挥机关，我们就胜利了。
3: 是。
2: 我们分开行动，一路袭击南山口，一路袭击北山口。记住，不要全打，只打骑马的首脑人物。
3: 是。听着。
4: 是。
3: 见到八路，骑马的开枪，不骑马的不要开枪。
4: 是。

0: 这里，还有这里，这之间应该是存在缝隙。
1: 报告司令员，将，伤口有日本军官正在开会，他们好像有重兵把守。
0: 你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把守吗？
1: 没看清，只看清军官们正在开会。
0: 你太粗心了，还没到紧急情况，为什么不仔细把敌人情况摸清楚呢？
1: 是。
0: 信听，来，你看这儿。
1: 去吧。是。
0: 我们必须突破南山口，到达阳城地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险。我和聂书记打头，你断后，行动一定要迅速。
1: 邓政委，这万一敌人来个冷不防可怎么办？我看还是这样，您啊骑着马在部队的最中间，这样最安全。
0: 不，不骑马。
1: 不骑马？
0: 对，敌人一定是认为骑马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而我们偏不骑，把
1: 马
0: 放在后面，让咱们的战士牵着，迷惑敌人。咱们八路军官兵一致，他是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兵。
1: 还是邓政委足智多谋啊！
0: 哎，刘师长不是经常跟我们讲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1: 是。
0: 赶快行动吧。
1: 好。

0: 我下当了，快给我追！
1: 快！局长，把他分散警力，快！

0: 快跟上，望远镜。
1: 终于摆脱了他们。是啊，政委，敌人撤退了。
0: 好啊，是敌人的错误救了咱们。
1: 是，
0: 他们急于找我们的领导人，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八路军官兵一致，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
1: 还是好险啊！如果不是政委当机立断的话，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大山里还要和敌人打多长时间的游击呢。
0: 是敌人来护送我们去参加太岳军区军政会议的。
1: 是，
0: 出发。
1: 好，部队跟上。
2: 好。

0: 中条山根据地是我们新开辟的，北方局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巩固中条山根据地。依据我们在太岳地区开辟根据地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有武装就得有政权，有了政权才可以养活我们的军队。所以希望同志们在建立政权、
1: 巩固根据地的时候，要大刀阔斧地去工作，勇敢地去工作，发动群众，积蓄力量。
2: 好，好，好，好。
1: 邓小平踏着遍地的烽烟战火，在太岳区巡视三个月，在边调查边与敌人斗争的基础上，将太岳建立巩固根据地、对敌武装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工作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是太岳禁欲两区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邓小平一生在战争中经过的又一次难忘的生死历程。
3: 三四五，师长。
4: 嗯，
3: 师长。 政委开完太岳军政会议，今天离开太岳。
4: 政委的行程怎么安排的？
3: 预计24号晚上到天桥巷一带过白晋路，然后到总部驻地王家峪。
4: 王参谋，
5: 到。
4: 以我和李达参谋长的名义，给沿途部队发报。

0: 让他们派专人秘密的护送，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报告情况。
1: 是。
2: 我们刚刚得知129师的政委邓小平今天要从太岳返回太行，诸位有什么想法？
3: 我们绝对不能让邓小平轻易地回到太行，回到129师，一定要消灭他，消灭八路军，
2: 一定要吸取邓小平去太岳时突破我们层层围歼的教训。
3: 我带部队阻击邓小平部队，
2: 行动要隐秘，不要被他们发现。
4: 是。
5: 新亭，情况怎么样啊？
6: 聂真同志，刚刚得到情报，日军要偷袭这里。
5: 日军知道我们的位置吗？
6: 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
5: 邓政委赶了一天的路，很劳累，需要休息。哎，暂时不要惊动他。
6: 可是日军已经出发了呀，再不叫他起来，我怕……我去叫他。
7: 不用叫了，我已经醒了。来，你们进来吧。
5: 走吧，
6: 走吧。政委，
5: 邓政委，
7: 啊，坐，
5: 好，
6: 好。政委，阳城的敌人已经出动了，正要向这里袭来。
7: 哦，阳城离这里还有几十里路，敌人到这儿还早着呢。趁这个时机，你们二位也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值班啊。
6: 这不是政委，您在太岳已经2次遇险了，我们这就送您走。只要您到了天桥下，过了白金路，我们就放心了。
5: 是啊，邓政委，还是您的安全最重要啊。
6: 嗯，
7: 好，走阳城，过白金路。
6: 啊，那不是又要迎着敌人上了吗？
7: 新亭啊，你还记得咱们上一次是怎么过封锁线的吗？咱们这次依然这么做，这样会更安全的。
6: 啊，这是。
7: 好，就这么定了。
6: 嗯，
7: 你们回去休息，好吧？
6: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7: 嗯，
5: 政委。邓政委，
8: 啊，都准备好了。
7: 好了，
6: 邓政委。
7: 啊，谢谢，邓政委。
8: 啊，邓政委，
7: 多保重。
8: 邓政委，
7: 辛苦了。哎呀，我到了太岳区，已经3个月了。时常做梦啊，梦见太行山，梦见刘师长和战友们，可真到要走了，倒有一种舍不得走的感觉。
8: 邓政委
7: 啊，
8: 代我向刘师长问好，还有各位师首长，请他们放心，我们不会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望。
7: 嗯，
8: 把太岳区建设好。
7: 好，同志们，不要送了啊！
5: 邓政委多保重，
8: 敬礼。
7: 出发。
9: 今天晚上值班一定不要打瞌睡，要专心致志。
10: 主任放心吧，我们不会误事的。
5: 好。政委走到哪儿了？
9: 下午报告今晚过白金路。
5: 哦，你们休息去吧，今晚我值班，去吧。
9: 哎，师长，我们不困，您放心吧。
5: 你也去。
9: 有什么情况，
10: 师长，
9: 我们马上向您汇报。
10: 我们不困，
5: 休息去。
9: 师长，
10: 师长，
5: 有什么情况，我喊你们。好了好了，去吧。
9: 师长，师长，我们不困。师长，
5: 啊，
10: 哎，师长，我们真不困。
9: 这，师长，哎，师长。

0: 哎，跟我报告情况去。
1: 是。
0: 邓政委，敌人防守很严密，不间断的轮流防守着，我们就利用换班的机会穿过白金路。
2: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了吗？
0: 是。
2: 好，那我们过白金路。
0: 好。

0: 邓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呀，辛苦了！
1: 你的身体还这么好啊？
0: 政委啊，一会儿到我家吃饭啊！
2: 不了不了不了。
0: 政委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辛苦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邓政委，
1: 邓政委，
0: 哎呦，
1: 邓政委，
0: 孙大爷，
1: 哎呀，呦呦呦！
0: 孙大爷，你这南瓜不错呀，今年大旱，很多庄稼都长势不好。 您老种的南瓜为什么长这么大呀？
3: 邓政委啊，自从去年在八路军里一个姓张的同志培育出了新种，这南瓜长得比过去大多了。但老天不下雨，今冬明春的菜可就紧张了。
0: 哎呀，是啊，俗话说得好，糠菜半年，老百姓没有蔬菜怎么行呢？
3: 邓政委啊，有些日子没见了，你又瘦了，什么时候打跑小鬼子，我们过上太平日子就好了。
0: 孙大爷，会过上好日子的。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4: 对，赶出中国去。走了啊！好，
0: 慢点。哎，邓政委，哎，回来了，
4: 邓政委，
0: 回来了，邓政委回来了，
4: 邓政委回来了，
0: 回来了，赶紧回去报告。
3: 邓政委，
0: 回来了。哎，大婶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邓政委回来了，
3: 邓政委回来了，邓政委，回来了，
0: 同志们辛苦了，
3: 邓政委，
0: 辛苦，
3: 邓政委，
0: 你们好，
1: 邓政委，哎呦，回来好啊，
0: 来来来，
1: 县长，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们了，
3: 我也想你呀，
0: 同志们都回去工作吧，
3: 好，都散了吧，来，走走走，
0: 县长走，
3: 我们进去说，
0: 哎，路上你好几次遇险都化险为夷了。 老天爷说了，我见不到你，你见不到我，我们是不能分得开的。哎，那是，我们怎么能分得开呢？哎，太岳情况怎么样啊？哎呀，师长，敌人实施治安强化，对太岳的危害非常大。目前太岳根据地紧缩的现象虽然遏制，但是还没有彻底完全的解决问题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反蚕食的斗争。再就是。
3: 机关队伍太庞大，是个大问题。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民力的负担呢。
0: 嗯，
3: 太行太岳都是山地，土地贫瘠啊，百姓苦啊。
0: 嗯，
3: 如果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军民相互分离，那么即使我们的政策再正确，都无济于事啊。
0: 是啊，机关和部队臃肿，也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机关的机动灵活性。再就是，太行太岳济南两个多月以来，军遭大旱，至今未见一滴雨，庄稼枯焦，土地干涸，河床干裂，许多地方连饮水都非常困难呢。
3: 你看啊，敌人把房子烧了，老百姓啊可以住窑洞。
0: 门窗被毁了，草帘可以遮风雨。只要土地上能长出粮食，群众就愿意守住自己的家园呢。我建议，我们129师成立生产部，可以调动后勤部帮助，或者直接参与生产。作战部队闲暇时，也要参加劳动生产。再就是组织群众互帮互助，建立互助组，团结互助，减灾抗灾。还有。 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兵简政。
3: 把部队中作战能力不强的人，机关中的冗员，下放的地方，以军化民。一语中的。看来啊，邓政委经过调查研究，早已胸有成竹了。让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农村中去，藏兵于民。
0: 使其成为民兵建设的骨干，形成一个兵、民、一体的农村新局面。我看生产建设部也可以搞起来。
5: 好，
0: 走。
5: 今天这个会啊，很简单，就是我们师决定成立生产部，要选生产部长，必须要选出能够担得起这个摊子工作的人。
6: 我建议让张克威同志来担任这个生产部长。
0: 张克威，就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张克威。
1: 他呀，哎呀，
2: 我不同意。啊，不行不行，政委，这个人在国外多年，学的是洋科学，而且还被国民党任命过少将，怎么能让他当这个生产部长呢？
3: 哦，是这样，张克威同志懂得科学种田、改良品种，使群众受益不少。他还专门搞了试验田，搞试种呢。
1: 搞试种，搞试
2: 种。他有技术不假，有技术怎么了？没有地能种地吗？生产部，生产部，那得找一个能带领大家一起开荒种地的干部才行吧。再说了，这个人学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你们说，政治上谁能担保他没有问题啊？啊，
0: 金燕同志，我们组织部选人，应该选能够担得起重任的人。你这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思想可不对头啊！你了解他的过去吗？
2: 哎，他刚派到咱们这儿，我就对他进行了调查。这个人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的。他先是在美国学的农业，抗战爆发以后又回到了国内，随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少将，后来跑到了延安，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
4: 政委，我来吧。
0: 没事，我自己来。
2: 哎，你们说他复杂不复杂？尤其是现在，他跟那些个地主老财们混在一起，就包括咱们当地的那个徐禄谦，在他的地里种地，说什么叫哦对，试验田。啊，你们说说，就这样一个人。
0: 同志们啊，我们用干部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有能力的干部，我们要大胆使用；对那些只会守摊的、没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我们要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张克威同志是洋专家，他尊重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推动生产力。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任用。生产部长不能只会领导开荒，更主要的是要用科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志们，我们就任命张克威同志成为我们的生产部长。
5: 我先往前走了啊。
6: 啊，你忙着。
0: 忙吧。
6: 哎，你看看，多饱满呢！啊，
0: 嗯，
6: 哎呦，呵，长得真好啊，这个好，啊，
0: 嗯，饱满
6: 好。张克威同志啊，
0: 张克威同志，
6: 张克威，
5: 哎，来了，市长，
6: 你了不起啊！
5: 啊，
6: 玉米穗长这么大，你估算亩产能增加多少啊？
5: 至少比普通玉米增产一倍。
6: 嗯，
0: 哦，
6: 好。
5: 这美国人呐，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皇后。
6: 哦，
0: 好名字，
6: 金皇后。你看看，哎，好得很呢。
0: 市长，要是太行、太岳、济南都能种上张克威引进的种子就好了啊。
5: 这几片地是徐禄谦先生家的试验田，但还是小了点啊。市长，政委，
0: 嗯，是小了些。
5: 你们再看看这边。种的也都是这些高产量的玉米，
6: 嗯，
5: 剩下的这点空地啊，我还想试试种些别的农作物呢。
6: 哦，
5: 怎么样，
0: 徐先生啊，是个有见识的人。张克威啊，
5: 啊，
0: 你可以让徐先生的地全都种上你引进的这种玉米。等玉米成熟之后啊，我们高价收购作为种子，这样就可以迅速扩大种植面积嘛。
5: 好吧，我试试。
0: 克威啊，你不是说还有种植西红柿的吗？
5: 啊，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看看。
6: 好，走。
5: 这些都是。
6: 哦，好啊。
5: 这就是长出来的西红柿。
6: 嘿呦，
0: 嗯，
6: 你看看，多红啊！啊，
0: 嗯，
5: 那边。
6: 好好好，
5: 那边还有。哎，市长
6: 啊，
5: 政委，
0: 嗯，
5: 来，给你们两个尝尝。
6: 哦呦，好好好，
5: 来，
0: 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

0: 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正行端，为中。人文荟萃，光彩熠熠，为华。至善至美，砥身力行。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食用联姻券，
3: 我们就是没有联姻券。
4: 以任何理由不使用联姻券者，上。
5: 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啊！
2: 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
6: 狐狸出现
5: 了，魏先生出了事，我们他妈都得死。
7: 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
8: 袁将军，我是高景波呀，在厦门。我们
9: 你真的认错人了，
7: 那个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平老师啊。
8: 陈艳平不叫袁佳妮吗？
7: 不是，
10: 花长，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正直乐。
8: 你咋知道的？
10: 我也听别人说的。
8: 你这小子，别人说的。
10: 哎，小心。
8: 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
2: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
11: 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红庙的郎中村。
2: 我们怀疑敌人已经渗透到这些人员当中了。
11: 咱们到达以后先从这个西北角进村。
12: 日军集结了队伍去五角财经学校，已经出发了。
6: 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一定会引起慌乱。
13: 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
14: 是，那谁是内奸呢？
15: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14: 哎，你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7: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
16: 走了这么久了，那怎么说也甩鬼子好大一截了。
17: 我们要去哪里啊？
18: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6: 你干嘛呢？
19: 日本人进村一路追杀，都是在暗中送的情报。
7: 小马，抓活的！
19: 站住！怎么回事？
6: 难道你不觉得可疑？如果这是敌人的阴谋，油桶爆炸烧毁物资，
8: 咱们也得做合理的推断吧。如果这次真是特务所为，那让油桶在仓库甚至是印钞所里爆炸，那造成的危害不是更大吗？
6: 刚才抓着一个货郎，是鬼子派来的特务。
8: 这么快就摸过来了？
14: 那个货郎他死了。
6: 大意了，直接带回来就审好了。
8: 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
6: 他最近来过两次， 不像是打探消息，更像是与人接头。
9: 科长，这是在他货袋里找到的。
13: 潜伏したものが戻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はつまり暴露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20: いいえ、その点は自信があります。
6: 我已经做了部署，至于排查工作，我认为应该从这次爆炸事故相关的人查起。
21: 黄英同志，你别这么固执。
6: 这不叫固执。
21: 你把关注点都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容易影响你的判断，错过关键信息。
6: 我找您是想了解一下陈艳萍的情况。
22: 陈艳萍。他怎么了？
6: 他不像普通家庭出身，而且我隐约感觉到他跟高行长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8: 不认识。
6: 撒谎！你从小一撒谎就摸鼻子，你没跟我说实话。
8: 你在调查他？
6: 我调查他是对组织负责。
23: 高行长在吗？
24: 在。
23: 我把这个给他。
24: 进去吧。
6: 从咱们撤回的路上，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他从不主动跟其他老师交谈。
8: 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对他个人生活的猜测，并没有他破坏银行的证据。
25: 这两天陈艳萍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储纳科，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
6: 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25: 没有。
6: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26: 陈老师啊，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
25: 陈老师，
23: 你为什么跟踪我？
25: 我没有。
23: 孙守明为什么跟踪我？
6: 这是有误会吧？
23: 你别装糊涂了，孙守明是你的人。
21: 小文，你咋了？
23: 还是我那头疼的老毛病。
21: 那你赶紧吃药啊！我记得上回你陪我去办事儿，不是顺道买了一些回来吗？哎
23: 呀，后来不是去我表哥的酒馆吃饭，好像落他那儿了。
21: 那我给你去取回来吧。
20: 期待さ、济南銀行が忍者庄で再開しました。
27: 过两天首长会来视察，
21: 那太好了。
27: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11: 我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见机行事。
28: 战斗在根据地的，济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同志们，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印出了精致的济南币，
16: 检查。
21: 哎，你干嘛？
16: 拿了。
21: 别，你别给我弄坏了，我这都还卖呢。
16: 炸药，
29: 带走，仔细审问。
30: 印钞所的消息确实吗？
11: 当然了。
30: 你确定吗？
11: 我亲眼看见的。
28: やつ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だ。
31: 敌人这次行动改变了作战方式，应该是有备而来，并且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必须马上转移。
23: 你们说，这阎锡山要不要脸？这国民党又要不要脸？说什么一致枪口对外，可结果呢？转眼就反目成仇。我听说，西盟会的报社地点十分隐秘，他们是查不到的，都是因为有内奸特务混了进去，这才导致了惨剧。这内奸特务是最可恨的。
26: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6: 你什么意思？你舒服？
26: 咱俩可不一样，我怎么能跟你比呢？你在会计科多受人尊敬信赖，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温柔善良，乐于助人。
23: 陈艳萍，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一直在欺骗我们。你利用我们的信任，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6: 不是的，
26: 这回你原形毕露了吧？
6: 你们听我解释，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32: 好消息，同志们，快来快来快来！刚刚啊，从高行长那儿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由陈艳萍同志完善后的会计制度草案，被高行长呈交给了总部，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这个是首长们给陈艳萍同志颁布的嘉奖令。
23: 你这回可为咱们会计科争光了，这就叫实至名归。陈老师，你可是我们会计科的顶梁柱啊！
33: 陈老师，以后会计科的工作可就要多仰仗你了，你可要多带带我们呀！
32: 祝贺你啊，艳萍。
6: 刚才哨兵跟我汇报， 说张宝田下山了。
27: 谁准许他下山的？
6: 他说有高行长的签字批文。
8: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6: 可是张宝田跟哨兵大吵大闹的，说耽误了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还给他看了这个批文。
9: 整个镇子都逛遍了，没有找到张宝田。
27: 你们没看到张宝田吗？
0: 你们没看见？怎么你也没有五哥的消息？
1: 嗯，没有。
2: 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3: 又坏了一台，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4: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咱也走吧。
2: 谁说我是不跑了？
4: 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得了吧！
2: 你别胡说八道啊！
5: 摇火铸风骨，慈幼会乾坤。陶瓷赛道上半场的匠心对决，余韵犹在。下半场，四位陶瓷匠人继续重磅登场，陶土千柔凝初心，方寸瑶台尽芳华。这场瓷土之上的非遗争锋，好戏再起。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7: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7: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您好轻轻记，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是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北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沧州黄骅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劲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
2: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1: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适地和以地适种相结合，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两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在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那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1: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镐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聚焦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
4: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0000吨左右。
1: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
5: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河北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40%，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
6: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
7: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1: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
8: 咱们留着了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幼儿，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啊增加了将近60万元。
1: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 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
9: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啊，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1: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村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
10: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11: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1: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0: 8月12号至13号，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
1: 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正普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加强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节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正普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

0: 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王政普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政普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省领导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1: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专栏，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2: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3: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2: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4: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2: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1: 河北环抱京津，地貌多元，从坝上草原到滨海湿地，孕育的自然保护地既是华北生态屏障，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家园。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共同推出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全景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效。第一集，记者和专家带您一起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地质圣地一年印记。

0: 市柳江盆地，这里清晰保留着地球25亿年的地质遗迹，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着地球的成长故事。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地质专家谢奋泉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边走边看边讲解，共同探索这里的地质密码。谢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您带路，咱们出发。
1: 出发，走
0: 走。
2: 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秦皇岛市以北的燕山山脉东段与华北平原接壤的区域。柳江盆地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整体呈南北走向，北东西三面被丛山环抱，仅南面开口与渤海相望。
0: 谢老师啊，我们了解到其实咱们柳江盆地的面积并不算大，但是却能说它融合了地球25亿年来的这种演化。那您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介绍一下，咱们柳江盆地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的保护区，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1: 其实我们说呢，柳江盆地最大的特点呢，我用三个字概括呢，应该叫做小而精。我们荟萃了很多的地质遗迹，地质要素非常的齐全。我们分为三个点来论述它。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它时代比较齐全。我们说柳江盆地呢，有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我们把它叫做弹丸之地五代同堂，所以呢时间跨度非常大。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剖面比较扁平，包括我们说亮甲山组和黑山窑组也是得名于秦皇岛柳江盆地，所以呢成为了华北地台的一个标准剖面。第三个呢，这个区域的地质遗迹比较丰富，包括我们说褶皱、断层、岩溶地貌等等这些遗迹呢，在秦皇岛都有发源。您看这块就有我们一个非常奇特的地质点。那我这样，我先给您念一首小诗：张岩子山，张岩子海，张岩子山沧桑岁月25亿年。张岩子海，长龙飞舞白云间，山卧海之下，海月山之巅，山海连一线，16亿年弹指一挥间。这首打油诗说的正是这个地质现象。我们下边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变质花岗岩，代表的是大陆的地壳。然后上边的这个呢，石英砂岩，代表的是海洋的一个环境。虽然看似这块呢是无缝衔接，其实中间呢有16亿年的地层缺失了。
0: 也就是说10000年间的海陆变迁在这儿都具象化了。
1: 对，表现得非常好。这块
2: 柳江盆地保存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这些遗迹中保留了中国华北地台在25亿年间海陆变迁的历史。在这里岩石种类齐全，古生物化石丰富，柳江盆地长期以来也被地质工作者们誉为地质百科全书。
0: 不知道大家从我这个镜头的摇晃能不能感觉到啊，我们这个路上现在是非常颠簸的，但是随之心情也是更加的澎湃了。谢老师，咱们平时做这个地质工作经常会这样吗？
1: 是的，我们地质工作呢经常会爬山涉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性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往往美好的风景呢就在这些曲径通幽处。那咱们下一个点去看看去。
0: 走
1: 走。
0: 谢老师，我看咱们这一片灰白色的这个岩石很有特色，它有什么讲？
1: 这个灰白色的岩石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灰岩。灰岩就是根据它的颜色命名的。其实岩石命名呢，我们有很多种，包括根据颜色命名，包括根据成分命名，还有根据结构构造命名的等等，这些命名方式都很多。这个呢，就简单的就是一种灰岩，它的主要的组成矿物呢，我们把它叫做方解石和白云石。这个岩石呢，我们也有一种常用的鉴定方法，用稀盐酸滴到这个灰岩上边，
0: 能看到有明显的这个气泡。
1: 对了，这个明显的气泡，其实呢，这个是我们原来学过的一个化学反应，就是叫做碳酸钙加盐酸生成氯化钙加水和二氧化碳。刚才生成的那个气泡，那就是二氧化碳。这个岩石呢，是形成于我们说4.8亿年奥陶纪的一个岩石。当时呢，代表的也是我们一片汪洋大海，在海象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沉积岩，
0: 好神奇。
2: 一路跟随专家实地探访，对这片保护区的价值有了更为直观透彻的认知。为守护柳江盆地珍贵地质资源，1999年，河北省批复设立秦皇岛柳江盆地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

0: 2005年，这里正式获批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谢老师，
2: 哎，老董，
1: 哎，你好，你好，
2: 今天又上去巡护去了
1: 啊？对，我们来这转一圈。现在我们除了这个人工巡护之外，然后还有一些在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视频监控摄像头，我们还有无人机，现在就是天空地一体化巡护体系了。
3: 还有高科技
1: 手段，对对对，
3: 行，那您忙着。
1: 哎，好好，你们上山注意安全啊。
3: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
3: 辛苦了、
1: 啊。哎，好。
4: 其实他们这个工作呢也是比较辛苦的，除了对这个山体的危险性等等这些日常巡护，还对我们这边的岩石，包括我们的矿石、古生物等等进行了一个保护，这也是给我们地质实习提供了一个便利吧。
0: 一路穿行群山沟壑，触摸层层叠叠的古老岩层，真切感受到柳江盆地独有的地质魅力。方寸土地浓缩25亿年岁月更迭，看似寻常的山石断面，藏着海陆更迭、地壳运动的万千奥秘。每一处遗迹都是地球留下的珍贵档案。短短一程探访只是初识全貌，更多形态奇特的地质景观、蕴含科研密码的地标遗迹还等待解锁。明天，我们将继续深入腹地，探索更多大自然标准的旷世奇观。
5: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
6: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阵性降水，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5: 朱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7: 我们根据水疫情状况进行了必闸停泄，目前朱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8: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的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封控等一些措施。
5: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9: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5: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10: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5: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7: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5: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11: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救指挥力量。
5: 唐山海事局将溢流钛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12: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5: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

0: 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1: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0: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截止到今天14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2: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3: 依托优质山海生态资源，深厚长城滨海文化底蕴，以及持续完善的文旅配套体系，秦皇岛加快旅游转型升级，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驻留长居、深度体验，真正从过境游客变为城市旅居者。
0: 在北戴河歌华营地，一批俄罗斯青少年营员正在体验中国传统非遗手工。这批研学团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深度研学，学习汉语，体验民俗文化，沉浸式感受渤海湾风土人情。
4: 我喜欢来中国，来秦皇岛跟中国人交流，因为我对你们中国文化很有兴趣，而且语言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0: 除青少年长期研学营员外，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
5: 今年我们入境游接待量比去年增加了30%左右。他们普遍的时间逗留时间变长了，至少10天起步，直飞的飞机很多，直达秦皇岛的包机。他们从原来的过去的观光是度假方式，变成了长期的旅居逗留。
0: 入境旅居升温的同时，国内市场也持续扩容。除京津冀周边游客外，上海、广州等远距离城市游客纷纷选择秦皇岛。舒适气候、山海风光、松弛节奏以及完善的旅游配套，成为游客长期停留的重要吸引力。北京游客方南退休后，每年都会在秦皇岛居住长达5个月，把短途旅游变成常态化旅居生活。
6: 我找到了一种就在地度假的感觉，让我很无聊的看大海，很放松。
0: 多元文旅资源为游客长时旅居提供支撑。秦皇岛盘活长城古迹、滨海风光等资源，升级特色演绎、夜游体验、休闲文创等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流量经济向流量经济转型。今年以来，秦皇岛全市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从看海一日游到住海边慢生活，秦皇岛正通过丰富旅游产品和完善城市服务，让游客从过客变成旅居者。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3次征集志愿，第一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上青山环抱，欲练垂空。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今天白天我省东部地区有雷雨活动，自北向南推进。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西部和东部这些地方呢，还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阵雨来去匆匆，分散性更增加了落区的不确定性，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天气变化，及时做好防雨的准备。气温方面暂时变化不大，未来三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有些地方能够达到32、33度，热感依然在线。明天进入到了末伏，仍然处于伏天，大家依然要持续重视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8到28度。承德晴转多云，18到29度。秦皇岛阴，20到32度。唐山阴，22到32度。廊坊多云，23到31度。保定多云，23到30度。沧州阴，23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3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邯郸阴，22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23到30度。定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新集多云，23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西藏阿里阴转阵雨，5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5到36度。感谢收看。

山西吕梁晋绥文物史料馆有这样一件藏品，这是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最早单行本之一。在略显斑驳的油墨字迹中，有一行字异常醒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称号设定和思考的最早见证之一。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毛泽东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建立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

1947年10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4月，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询问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廖承志的电文虽然简短，却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各项事业，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很快，一份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他亲笔勾画圈点，删删

0: 改改的墨迹，至今仍显得格外醒目。据统计，毛泽东在这份初稿上共做了27处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其中他重新起草的第五条成为了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1948年的5月1日，那个五一口号先提出来的，提出来当时就要召开呢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什么叫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国民党它有一个政治协商啊，当然它这个政治协商是挂羊头卖狗肉了。他讲的是讲协商，但实际上他是搞一党专政。新政治协商就是我们要改变你这个旧的政治协商那一套，真正搞这个协商。
0: 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当时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信中他这样写道：“帝已拟了一个草案，令箭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次赴。”在给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信中说：“致盼先生病当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如帝，予以指教，并其次赴，致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5月3日，李济深在香港召集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实事之要求，有符同仁等之本旨。此后，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3学社、台盟等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侨华人、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纪念馆内，有一份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
2: 这是1948年7月3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在香港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这是民进积极参加新政协的具体体现，是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例证。
0: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在筹划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0: 中共中央发出筹建联合政府的号召后，立即开始考虑接待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地点问题。
1: 当时党中央是选择了两个解放区，一个是东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有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同时哈尔滨也是中共东北局所在地，所以就把它作为一个民主人士的落脚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华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虽然从条件上比东北解放区可能稍差一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优越，况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就在平山县的李家庄。
0: 从1948年八月起，经中共中央及各地中共地下组织认真细致的安排，远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踏上了奔赴解放区的征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线路主要有两条，即北线和南线。北线是从上海、北平、天津到李家庄，李家庄距离西柏坡只有5瓦里，是中国北方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山村，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华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中央统战部当时代号为工校研究室。1948年12月，中央统战部发出了研究室招待科条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民主人士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更让民主人士们记忆深刻的是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尊重和真诚。
2: 一开始我父亲呢多少还有点拘谨，毛主席的话呢好像是长兄和兄弟聊天就讲起他自己生活和工作战斗的经历，讲到当前要处理和解决好的一些问题，也就是采取一种讨论一块聊天的那么个形式讨论问题。
0: 民主人士此前大都生活在大城市，住惯了洋房，如何让他们来到李家庄后在生活上感到满意，成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时任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在工作之余有摄影和记日记的习惯，为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时期的工作生活留下了不少照片和回忆文章。
3: 这几个就是石家庄转到李家庄的几个民主人士。李家庄没什么房子，简单的盖了好几栋，这样让民主人士住。那么吃饭呢，也单独给他们做，专门有个老红军炊事员，专门为这些民主人士做这个饭菜，都比统战部的人吃得好，所以这个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感激啊。
0: 南线是将在香港的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海路安全地护送到大连，再到哈尔滨。这条线路人数最多，任务也最艰巨。在周恩来周密细致的安排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克服各种困难，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安全护送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北上。1948年9月29日上午，沈钧儒、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四人

0: 批北上民主人士抵达哈尔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始建于1906年。1948年9月至11月，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入住于此。这里也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与民主人士协商新政协活动的主要场所。
1: 作为国民党元老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是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对象的最重要的人之一。蒋介石呢，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就要千方百计啊，把李济深扣留在香港，不让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呢，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视，这样使得安排李济深北上呢，就难上加难了。
0: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护送李济深乘坐由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李济深等登船的时间被安排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当晚，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运山、吴茂孙等人登上一艘小游艇，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李济深等迅速登上货轮。经过十多天的航行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部署下，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阻挠，义无反顾地奔向解放区。许多北上的民主人士到达东北解放区时正值隆冬，尽管他们有备而来，但中共中央东北局依然细心地为他们筹措冬衣。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些民主人士的穿戴很具东北风格。在这期间，先后到达平山县李家庄的有周建仁、简伯赞、刘青阳、楚图南、田汉、胡玉芝、沈资久、幻香、吴晗等。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平山县李家庄的福定一、周建仁等民主人士商讨，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报送中共中央。10月8日，中共中央将草案电发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等人，请他们就其中诸项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等七人商榷，并嘱咐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他们如愿参观各地建设或访问他们友好及我党负责人员，应尽量予以招待和便利。鲁迅之子周海婴，作为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的母亲徐广平的随员，用一台禄来相机记录下民主人士在农村、厂矿、水电站、烈士纪念馆等地参观时的一个个瞬间。参观访问、沿途见闻，使这些民主人士耳目一新。1948年11月25日，经过两次新政协诸问题协商会，中共中央代表与民主人士代表在马迭尔宾馆2楼1号会议室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是筹备新政协活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也是我国多党合作产生的第一份重要文件。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后，立即成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门话题。不论在李家庄、哈尔滨，还是在香港以至上海、重庆，民主人士都热烈讨论，一致表示拥护。对于民主人士当时的热烈反响，在佟小鹏的回忆文章《沸腾的李家庄》中，从侧面也做了生动的记录。1949年1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虽然是天寒地冻，可是小小的李家庄一下子就热闹沸腾起来了。周恩来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做了详尽阐述，并就筹备新政协及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问题进行讲解。
2: 所以民主人士和中央统战部的都热烈的欢迎总理来。报告以后，中央统战部和民主人士就一块吃晚餐，因为周恩来同志来了嘛，而且那么多民主人士，所以做的比较丰富。
0: 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张澜等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公开表明支持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将采取必要行动使这8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同时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华北局等电。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亦以多数去评，现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应即接他们来评，以便能集中协商大计，并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为此，特请林伯渠同志代表中央与丑韩由此动身前往沈阳，迎接他们来评。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等陪同下乘专车由沈阳到达北平。
3: 毛泽东倡导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是我们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民主党派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0: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
4: 已经抄在中国人民书记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讲一个太阳一样，太阳升起是东方了，以自己辉煌的光影普照大地，迅速的当地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只好建成的长城建设起一个。

0: 声的、相声的、民富的、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21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宣言，拟定政府组织大纲，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等方案。

0: 此时宋庆龄还留居在上海。6月25日，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南下上海，诚邀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表示，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
1: 宋庆龄这个时候在上海呢，已经旅居多年了，他的身体呢也不好，他一开始是非常犹豫的，甚至于不想来的，因为北京对宋庆龄来说呢是一个伤心之地，因为孙中山呢就是在北京去世的。后来呢，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并且邓颖超呢一再的这个劝说他，最终呢，宋庆龄终于改变了主意，同意北上，到北京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0: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行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北平。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周恩来以最隆重的礼遇亲自到北平火车站迎接。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共组织接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秘密北上解放区，其中110多人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的征途也充满风险，一些民主人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海陆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冯玉祥将军，于1948年7月31日搭乘苏联胜利号客轮离开纽约。9月1日，船行至黑海时突发大火，冯玉祥不幸遇难。1949年9月1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杨杰从昆明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途经香港时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单中唯一加黑框的代表。按照五一口号勾画的建立新中国的蓝图，先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些民主人士建议，由新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后来，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声明，新政协将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各个小组随即开始新政协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国民问题是新政协筹备会讨论与协商的一项中心议题。
2: 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上原来就是写的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就是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也用的是这个名称。在讨论当中，张治中就提出共和这个词实际上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没有必要再重复，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
0: 起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政协筹备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周恩来兼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于1949年6月下旬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9月3日至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草案做了多次修改，其中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3: 经过七次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有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了2次，第三小组本身又讨论3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了2次，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周恩来曾经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真万确的结果。周恩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意识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协商这两个字啊，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
0: 负责拟定国旗、国歌等方案的第6小组，决定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公开向全国人民发表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许多人精心设计了各具特色的国旗设计图，寄到北平。如陈嘉庚设计的国旗是镰刀斧头旗，郭沫若设计的国旗是2个长条，象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朱德设计的国旗左上角为蓝色长方形，嵌有红五角，象征晴朗的天空。五星红旗的最初设计者是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曾连松，他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稿寄给了新政协筹委会。在讨论有关国歌的问题，包括马叙伦、张奚若、田汉、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柯仲平等代表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代表因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了改词的意见。
2: 就在大家都争论不下的时候，周总理说：“要么就保留原歌词，如果修改了以后唱起来就没有那种感情了。”毛主席紧接着发言，他说：“安不忘危，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是我们还是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和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歌词还是保持原来的比较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0: 在谈到五星红旗国旗图案时，毛泽东指出，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大团结。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并对原设计图案进行修改后，形成了最

0: 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1: 诸位代表同志们，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将变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遵守部分之一的珍贵人神父三里技能。
0: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张治中，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4月，他作为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谈判。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接受中共中央恳切挽留，声明同国民党划清界限，开始新的政治生活。张治中承前复作一等，如今共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人心向背的真实写照。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制定宪法之前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取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9月30日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0: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由此上溯到1840年，神那时期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生活，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
1: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当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

军乐队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开始了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任务而奋斗的征程。

0: 啥叫第四季才到啊？
1: 那谁不知道呢？第四季才到，树少都不愿意去。要不咱还用费老明劲在这儿装修啊？
2: 哎哎，摸上了，摸上了，姐，哎，姐哥，哎，你呀，你呀，你呀。

我管住他了啊！他不上班呢，他家应该有这么多老爷们儿啊！把那桌子给收拾了。才做好了。都好了。你瞅瞅你，一听说邻居长要来，就跟丢了魂似的。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些菜可赔了咱家老底儿了。

0: 求情的话，你必须给我说出口。这不用你说呀，还不用我说？这事儿都拖了一个月了，眼瞅着明天就要上山了，啊，你还不说出来？我看你明天上山你咋整？
1: 哎，赵成呢？怎么没见他回来？
2: 你不是说要给林局长带点鱼吗？这孩子就往心里去了，说是去街道工具去捞鱼，孩子心思太细。
3: 兰兰师傅在吗？
4: 来了来了。哎呀，咋就来了呢？
2: 去。
4: 林局长，
2: 喂，来了，
4: 韩师傅，
2: 来来来，进屋坐。
4: 啊，
3: 不不不，我不进了，不进了啊！
4: 说完事儿就走了。
3: 哎呀，别呀，他妈知道您要来，坐了一桌子菜，走走走，进去说。
4: 不不不，不进，真不进。
3: 你那外头待着干啥呢？这进屋说吧，有啥事儿？走走走。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清楚，啊。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给你们923工队的上山名额，就20个。
5: 那局里的采花指标，他就这么多，他用不了那么多人啊。
4: 林局长。
3: 你说咋说不让人干就不让人干了，这里外里的有十几个家庭没饭吃了，这咋整？这局里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不出来了，必须要缩减人员。你说你这个厂长的任命马上就下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以后有更艰巨的工作，你能完成吗？
4: 不是，再说大家伙现在心里都很清楚，现在市场行情不好，
3: 与其大家伙都在这耗着，那还不如出去，找点什么其他的营生。找点啥营生啊？他们都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林业了，只会伐树吧？
6: 那这山上还有多少树可以伐呀？
3: 你当队长呢，你不清楚吗？20个人员的名额。
6: 还是我替你们争取下来，
3: 是不是？
6: 是啊，我这在屋里等半天了，你还让林局长站在外边？林局长，你赶快进来吧，再不进来那血肠都该腥气了。
3: 从阿妹子，哎，不进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今天你们这个门我一进，那我这些话我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事儿归事儿，任务归任务。
4: 我得完成任务啊，顾山山同志，那我就再一次正式通知你，明天进山就20个人，多一个人都不行。如果你违反规定，组织将对你严肃处理。你来干啥呀？你说。
3: 你是不是我这天不亮，我就忙活这顿饭。你倒好，你屁都没放一个，连人都没请进去，你还说我呢？林局长，您还有事儿啊？
6: 这个钱，
3: 哎呀，
6: 这不行，
3: 不不不，这你拿着拿着。林局长，这真的不行。啊，冯阿妹，拿着拿着，这顿饭呢，就当是我请的，我给你们二位赔个不是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7: 林局长啊，这咋整啊？那白瞎了那一桌子菜了。厂长啊，你家呀做啥呢？这香啊，你咋馋想馋死谁呀？你做啥呢？闻着味儿咋像鱼啊？
8: 我刚从澡堂出来就闻着味儿。哎呀，这大肥肉片子！
9: 你这你跟老娘们，你懂啥呀？发不出来工资那不是暂时的吗？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我今天你知道，我摸的那是低级菜刀，那明天上山不就有钱了？我跟你说。
8: 你看你

0: 钻皮都跳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跟你说，红梅可说了，错过这次招工，那下一次他就啥时候了？这次必须得去。
1: 整死了你！
2: 你必须得去！
1: 我去，行吗？我去，行吗？啊，我去，行吗？你呀，你干啥呀？没完没了的，这么一天天。
2: 谁没完没了？咱们一起去。
1: 没完你呀，你干啥呀？
2: 气死我了！
1: 你给我给点钱！
2: 钱你，你疯了你啊！我刚让刘哥酒我削你啊！
1: 你干啥呀？你这是？
2: 你有话好好说，你咋还动手呢？
3: 我没有啊！
2: 你是不是个老爷们儿？我都看见了。
3: 吃了。哎，
2: 你给我出来。
3: 啊！
2: 没事。
3: 看见了吗？啊，又开始翻筋了，在那儿。
1: 姐给你撑腰呢，行了行了，别理他。
3: 咋还动上手了呢？队长，我没动手，我去这么扒拉他一下，这家伙没完了。你家伙上手就开挠，你看给我挠的，你看挠不挠出血？
1: 跟他说不妥啊！
3: 真的出血，
1: 人家红梅那条件那么好，
3: 不想丢人呢你。
1: 那么好他都不去，他气死我他呀！
3: 我就不去，我临场一正式工活铁饭碗，我出去打什么工？我没脸出去。
4: 你要啥脸呢你啊！你脸能值几个钱呢？你还空啥子都快穿出去了！
3: 这说的啥话呀？怎么这么狠呢？赶快赔！你说的是啥？气死我了都快！嘿！
4: 你看你这随和的秘书，赵成这孩子就上心了。
5: 说明帮助钱。
4: 赵成这孩子太客气了。
3: 我明明当外人。
6: 客气，这话说。赵成，哎，那鱼是你逮的？啊。
7: 哎，挺肥呀。
6: 爸，我回来晚了，没赶上林局长，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吧。
7: 这死了寒天的。
6: 你费劲巴拉的从河里逮来，给他干啥呀？咱留着自己吃。
7: 你不是还求林局长办事呢吗？办啥呀？他能帮上啥忙？放心啊，爹心里有数。
6: 哎，那赵喜呢？
7: 赵喜搁院里跟凤菊玩呢。
6: 叫他回来，说晚上吃鱼，让他赶紧回来吃饭。
7: 哎。
8: 师傅，外头冷啊，你的腿受得了吗？进屋吧。
9: 今年你这个雪太大了，好多那个苗啊都压歪歪了，只能当柴火烧了。明年开春啊，多栽点。
8: 我帮你拾了。
9: 你通知大伙吧，
8: 张不开这张嘴了。尤其是刚才看上有那两口子干仗。
9: 更不知道该咋说了。我这一张嘴，那停工的不都得跟我闹啊？
8: 怨我们这帮老家伙呀！你说当年带着你们呢，这一近邻呢，砍呐、锯呀，啥子活儿都干，眼瞅着这一棵一棵树的倒下了，没给后人留下福啊！
9: 你说我们这茬子都有啊，死了这么些，伤了这么些，你都不知道山神也在点化我们呢。
8: 师傅，你胡说啥呢？这是国家政策，跟山神没关系。
9: 我们不把林子薅秃了，那国家能改政策吗？
10: 33,621棵树啊！阿图穿透技术将植物精华完全释放。王雪用来自微瓜多尔的，哎，儿子，这字儿是不是念微？问你呢，这个是念微不？
11: 厄瓜多尔，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10: 哦，是个国家呀，用最尖端的阿

0: 阿波穿透
1: 阿
0: 技
1: 尔法，
0: 术啊啥？这不是阿波茨德的阿吗？
1: 不是希腊字母。
0: 哎呀，一个字母还仨音，真是的，这真是高科技，全是怪词儿，咋弄？
1: 行，那玩意儿听起来就不像高科技。
0: 你才念几本书，你知道啥呀？哎，你红梅阿姨那在外面一年挣好几万呢。
1: 这还好几万呢，你看见了？我们老师都说了，那现在骗子多去了。
0: 不可能，你红梅姨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
1: 哼，哪个说不准？
0: 你干啥呀？你能不能盼妈好点儿啊？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你有钱的地儿多了，就你爸那俩子儿，就你爸那点工资，能供得起你啊？
2: 拖到现在才和大家伙说了，哎，实在是张不开这张嘴呀。啥事儿呢？砍人。
0: 砍人？
2: 砍谁都不是啊，但是局里就是这么下了个死命令，咱必须得执行啊。
3: 咋执行啊？砍谁？
2: 具体砍谁没说。
4: 他们这不扯犊子呢吗？我找他们去。我
2: 赵大光，你干啥？
4: 我去林业局门口要饭去。
2: 你给我回来，我这还没说完呢，你听我把话说完。
3: 我着什么急？
2: 我呢，寻思半天，想出个招。这局里不是也没规定说让谁上去吗？所以呢，我想啊，大伙儿一块上山，
5: 咱们一起分20个人的工资。
3: 啊？那
2: 虽然拿的少点吧，
3: 其实，
2: 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啊。平等分配，
3: 啥呀？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8: 那我也同意。咱说还是咱队长想着的，那我能跟我师傅分钱，那算我占便宜了，是不？
3: 我也同意，
9: 俺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我听队长的，
12: 我也同意。
13: 我也同意。
2: 那行，既然大家伙都同意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就回家吧，明天一早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5: 好，
2: 咱们好好干一
5: 下。
2: 走吧，
5: 好，
2: 走吧，走吧，走吧。

0: 说剩的那个小鸡炖榛蘑啊，这粉条子都敷呢，
1: 这大饼子带胡嘎子才好吃。
0: 边上有烟雾味儿啊。
2: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3: 啥？
2: 饭我给你装好了，你跟上友一人一份儿。赵喜，赶快起来了，
1: 还干嘛赖着？
4: 阿长，这下午拿两碗年糕包过来。哎。
2: 注意安全啊。
3: 啊。赵成，哎，把钱拿着，
5: 我不要吧。
1: 哎呀，你爸让你拿着就拿着呗。
3: 是，拿着去买身衣服。你这征兵入伍，马上要体检了，怎么也穿的板正点啊？
5: 谢谢爸。
3: 看你这孩子，你老谢啥？这么客气。走了。哎。

走了，出发，走了。

0: 行了，那咱们先到这儿吧，是吧？来，那队长你放上去行吧，啊，一会儿再收拾。来，来，哎呀，来，来，这双份是队长的啊，烫着了，哎，小心点。
1: 给队长，不。
2: 小勇，啊，给你嫂子给你。啥呀？还嫂子对我好？来来来，一起吃，一起吃。哎，队长，嗯，俺们林场不能关了吧？别傻了，有我在，不会让兄弟们饿着。
3: 哎哥，啊，这山上是真冷，
4: 赶紧洗个手，
5: 这么点酒味儿，这香啊，谁喝酒呢？
6: 你都吃上，
7: 你喝了，
8: 给我来点，太冷了。
9: 吃啥的师傅？
10: 嫂子给拿的。

0: 你干啥玩意儿呢？抢啥呀？你掰开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1: 不行，我要给我爸完整的，要不就成不了仙儿了。这鲁迅说的，
2: 啥迅说的也不行啊。
3: 行啊，自强，你这还看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
1: 那当然。
0: 你知道你这挖的是啥吗？
1: 合着屋。
0: 啥合着屋呀？这不就地瓜蛋子吗你？
1: 就是合着屋，陈星姐。
0: 就是撒！
4: 啊！哎呀，我哎呀！哎，刹车！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哎呀，哎呀，哎，
1: 你是不是傻？你粘躲呀！
0: 我怕你刹不住。
1: 哎呦，
5: 赵仁哥，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凤霞，你没事吧？
1: 谢谢。啊！把我的弄坏了。
4: 啥合着屋啊？
0: 行了，收拾收拾，今天到这儿。
6: 圆圆，你就再挤点呢，你好歹再嘎几颗呀！
0: 别整了，咱就这点工作量。你说你把这个山头干秃了，那后面干啥呀？走吧，
6: 回去吧。
0: 那行，那你先回去吧。那谁，大梁子，今天不是第一天吗？
6: 啊，
0: 我有点担心呢，我就过去看看他。你先回去吧，啊。
6: 啊，走吧。
0: 队长，要不我带个头吧？带个头？啥带啥头啊？那昨天你跟嫂子去不也看见了吗？他们家小平现在就死乞白咧的，人就是要出去闯去。人说在外头一年能挣好几万，我说不行，就跟他去呗。哎，
6: 不过这说好了啊，就是我们出去行，那星姐你帮我照看点，那孩子马上考大学了。 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们两口子出去瞎折腾。哎，你说，我就在想，我这半辈子吧，就这样了，在这林场里头也没啥出息。你下半辈子，得为谁活呀？出去为孩子嘛。我们家小杰，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那媳妇呢？小平就那样，天天瞎折腾。
7: 但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有，你说孩子好不容易考个大学，我这当爹的，那学费都掏不出来。你万一在外头一个人，那碰见那种你需要钱的事儿的时候，一看那兜里，那比脸都干净，那多丢人呢，是不是？
8: 你要这么寻思也对。
7: 大娘子，你能不能干？
8: 不能干回家吃奶去，
9: 跟谁说话呢？你会说人话不？
8: 你没看人家都要收工了？
9: 咋的了？你爱干你干，反正我不会干。
8: 咋的？你给我重山上，我给你重山上，你信不？
9: 你小犊子，你这动动手，是不是？动手是不是啊？
8: 咋的？咋的？
0: 咋都他妈不了你了！你们说话干啥呀？干干啥嘛？干啥呀？
8: 咋回事？
0: 你问他，
8: 他找我事儿。
0: 他不想好好干呢。我，队长，左六有点活，我得干了，得了。
8: 哎呀，你别养着他这毛病，让他自己干。
0: 你看他啥情绪？那带情绪咋干活啊？你杵着干啥？把这斧子给我，拿去，滚犊子，快点！
8: 是是，来来来来，
0: 你俩过来。你干啥呀？谁先动的手？啊？
8: 他我干得好好的，他来骂我，
0: 他心不。

0: 在这儿一个。
1: 加油！

0: 他可啥呢你？你孩子刚上大学，刚给他盼着，人都没了，我咋就这么寸呢？
1: 说啥寸呢？
2: 那姑娘那一大群人都上山了，全乱套了。
0: 我说你小点声，别嚷，
1: 差不多了。 都进来吧。

0: 今天咱们都到了啊，一起再送少友一程吧。哎，集体默哀。
1: 为陈尚友同志默哀。

0: 我也必须。行了，那待会儿回去吧。师傅，师傅，我对不起你，师傅。师傅，该死的人是我。哎呀，别瞎说。
1: 师傅，我对不起你。
0: 别瞎说，快走。
1: 师傅，我对不起你。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姐，都怪我呀，都是我的错了，我不该让那么多族人不上山，是我没保护好你呀。
2: 不应该在林子里说走，这是三生缘分呐！就我们两口子出去闯闯，
3: 万一要是生个钱了呢？是啊，你回头我给你来信儿，来吧，你也别干了，你跟嫂子动来，回头咱哥俩生大钱。
2: 咋的？那前半辈子你跟我，后半辈子我跟你呗？
3: 那咋不行啊？
2: 你老话都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那以后指不定谁跟谁混呢，是不是？
3: 行吧，你先出去探探路，啊，青姐我先帮你看着，哎，你放心，保准亏不了他。

0: 吃点东西吧。你知不知道，咱们边防林业局在安全生产上已经维持了1239天了？对不起啊，局长，是我给咱林业局抹黑了。我在乎的是这个数字吗？
1: 是，是我大意了，考虑不周。你只知大意吗？你这是不讲原则。做一个党员，做一个干部，首先要讲究原则，讲党性，然后才能讲个人感情。
0: 局长，我知道，这全都是我的错。你把我给撸了吧。
1: 我，咋的了？
0: 或者干脆你开了我。
1: 你替组织决定了是不是？
0: 这事儿是我一个人负责，跟其他人没关系。
2: 在组织上没有认定结果之前，你们921人都不许上山。
0: 凭啥呀？这是我一个人的错误，凭啥其他人吃瓜落啊？
3: 哦，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不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你的一个决定就影响整个的工队。
0: 说你们这都喇叭热炕头嘞，那我还寻思今年挣点钱，明年跟我对象结婚呢。那你说我这咋整啊？
2: 嚯，这烟雾缭绕的，怎么的？大伙儿成仙了这是？
0: 哎，常任队长呢？
2: 去局里了。
0: 这会不会影响上有的那个工商认定啊？
4: 抚恤金会不会少？他孩子马上要考大学了，正是用钱的时候。这少友走了，我们945的这帮兄弟们呢，心里也不是滋味。大家伙凑了500块钱，也算是我们一片心意吧。大伯，来，帮少友家里收拾。
0: 谢谢啊，替少友他们家谢谢你们啊。
5: 陈善勇同志，是因公殉职的，这个性质是定的。局里呢也会处理好他的善后工作，这个你放心吗？
0: 那大家伙咋整啊？
5: 抓紧写检讨，把事情的经过都要写清楚。不仅你要写啊，跟你一起上山的人都要写，然后就等待。 党组织的处理决定吧。这1000块钱是局里同志们捐款凑的，你替他先收着吧。赶紧啊，趁热把这东西吃了。

0: 赵喜，啊，大国叔问你几个字儿啊，得搞不明白这个啊！哎，你慢点，你别给我撕烂了。
1: 检讨书，
0: 哎，大国叔，
1: 啊，
0: 你算问对人呢，写检讨可是赵喜强项啊。
2: 你别开玩笑，大国叔说正事儿呢，就这几个。
0: 大国叔，你这写字太少了。
2: 我这写了一晚上了。
0: 那开头很重要啊，你这承认错误，你得诚恳。
2: 那咋写啊？
0: 来，我教你个万能开头。我说你记，
2: 来，
0: 那，尊敬的老师，
2: 尊敬领导，不能老师啊。然后呢？
0: 我怀着9999。

0: 99万分的愧疚。
1: 愧疚。
2: 愧疚。咋写啊？
0: 就这么写。不如我们小孩呢，这个都不会。
2: 不是你继续说，继续说。
3: 梁子，干啥去啊？
4: 我去交事情经过说明书。
3: 哎，等等，这憋了一晚上，憋出来了。来，我看看。哎呀，你可让我看看你，这写的啥呀？这是。啥呀，梁子？我告诉你，你这么写不行啊！
4: 我是写都事实。
3: 啥事实啊？那陈尚友是自己砍树的时候死的，跟你有啥关系啊？
4: 爹呀，我不说了吗？那要不是因为我跟那长风叔干仗，我师父能来帮我砍那树吗？他就是因为我才死的。
3: 你胡说
4: 干啥呀？
3: 赶紧写！
4: 干干啥呀？这！
5: 哎呀，行了。你爸说的对，这事跟咱没关系。
3: 你要是不重新写，你就得蹲八辈子，你知道不？
4: 蹲就蹲，一人做事一人当嘛。
5: 你也真是欠揍！你要蹲八辈子，就是要我俩的命啊！
4: 我师父的命那不是命吗？
3: 你真是白眼狼啊！你这是想气死我你啊！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8: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文篇武艺，品正行端，为中。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伙。

0: 前，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2: 你看看这皮夹克啊，这还嘎嘎新呢，买了十来年了，总共能穿过两回，也就，哼，老说留着，留着给儿子长大了穿。你说这人，留啥呢？这是。
3: 你家上有个大兄弟，那全林场都出名了，那对媳妇儿、对孩子，那都老好了。
2: 我跟你说，就我们刚结婚那会儿，那咱林老大那时候多有钱呢，哼，他舍不得穿，我舍得呀，我就让他坐火车带着我去沈西买皮大衣，然后又咣当咣当坐火车去北京，你知道去北京干啥？买杯面儿。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是姓什么？那是哈市啊，还是乌拉那拉呀？
1: 哎呀，是，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反正打我记事起，我就在东北。
0: 咱年轻时候那可真风光啊，那说上山还用抓阄啊，还用抓号啊，那就上山就全乏，拖拉机一过，连个条都不剩。当年你家上友是连着三年吧，先进是不？四年。
1: 你看，我就记得有这事。除了长山大哥以外，就我们家上友拿现金拿最多了。那我皮大衣可没你多啊。论疼媳妇儿，那咱林场谁也比不过上。嗯。这林场的笑一年不如一年，他的酒比我喝的多。
2: 喝多就来脾气，老烦人了。行了行了，就这么走了。
1: 我一走，
2: 你是干啥呢？出去。
1: 必须出去。那你这一走，那你儿子星杰那咋整啊？
2: 我就是为了儿子，我得出去。我一个姐妹在广深做生意，卖产品，一年能挣好几万呢。卖啥产品？这能挣好几万？高科技的保健品。哎，那个东西结合了中国传承5000年的中医经络理论，还采用那个最高端的。
1: 阿波切割技术，把植物精华完全的释放，吃了那个产品，能提高人的免疫力，那个产品老好了。
2: 你这说了半天，这是你，我咋一个词儿也没听明白呢？
1: 他说这个我好像知道，他说话一套一套的，好像叫啥传销，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你可别让人骗着我。二姨，不懂别瞎说啊，不能对那新生事物不屑一顾。 咱们得去勇敢的接受他，
2: 星杰他妈，你别管啥玩意儿了，你反正现在不能走，那眼瞅着那星杰就要参加高考了，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1: 我必须得走，为了我跟星杰的将来。

0: 你认识马小云吗？
1: 认识啊。

0: 吓我一跳。
1: 呀，今天捞了这么多鱼啊。你说你也是，你每天就在这抓鱼，跟个老头似的。那你不是要当兵吗？你也不好好锻炼身体。你看人家张正和，他每天老努力了。
0: 我那征兵体检我过了。征兵办说的，今天一共就是招仨，我第三，他第四。
1: 你老厉害了。
0: 书包我给你拿着吧。啊。

0: 谁跟谁讲的是吧，那咱俩一伙的这是吧，
1: 对，
0: 谁开不开，
1: 对对对，
0: 反正得有一个先上有一个后上。我呢
2: 不是是吧，是吧，既然谁上都一样是吧，咱俩那就我先上吧。我呢上去帮你压压路去，回头你上的时候不也能轻松点吗？
0: 不是那个这样式的啊，我是
2: 那行师傅，那就这么定了啊，谢谢师傅，敬你，谢谢师傅。
3: 啥玩意你俩就定了呀，他说那话说的感觉你俩是林业局局长啊，那谁上山那不得到时候再定吗？
0: 哎你老爷们瞎掺和啥，你那还有酒吗？
2: 你那
0: 拿瓶酒去，
3: 少喝点。
2: 那我师傅那跟领导那是属于啥关系啊，对不？那领导有啥事儿那不得问我师傅意见啊。
3: 呀你没看到顾长山追着你师傅屁股后要那个检讨书呢，那不得是我给他写呀。
0: 那是不怪我，凭啥让我写检讨书呗。
2: 哎
0: 你愿意给你那写，我是啥人，我那叫啥节嘞，
2: 气姐
0: 气姐呀，
2: 气姐，
0: 我是有气姐的人，我得了吧你
1: 一样啊。我
4: 二爷，
2: 我师傅那有骨气是吧，
0: 必须的，
2: 哎有度量，
0: 对，
2: 要不那啥好事都先可徒弟下来呢。
4: 二姨在家吗？
5: 哎哎呀来了、啊、来了，
3: 哎呀星杰呀、啊、
4: 二姨、啊、我在小火车站碰见他
6: 啊，这
4: 他说他是从山东过来找你的。
5: 妈
3: 别乱叫，别瞎叫啊。
4: 啊他不你闺女吗？
3: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你就是我妈，我见过你照片，你跟我妈长得一样。
3: 什么那个啥，这孩子，你来来来进屋来，快进屋快进。这是他的吗？
4: 那啊
3: 那个啥亲戚，远房亲戚。那你回吧回吧啊。混子呢？衣服脱了，缓凉气，快脱。是不是冷了？
7: 他是谁呀？
3: 这是你二姐。
7: 我可没有二姐。
3: 你闭嘴。
7: 好嘞。
3: 咋就自己来的呢？你老姨呢？啊？
8: 我老姨她下岗了。
3: 那姥姥姥爷呢？啊？
8: 我姥爷中风了，姥姥在家里照顾姥爷。
3: 这么大个事儿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老爷现在咋样了？嗯，哎呀这咋这么不靠谱呢？那这孩子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说你天天你都跟我打声招呼啊，你是不是冷了啊？你往里就穿个假鞋片子就回来了，你老姨可真行啊。来你先穿妈这个鞋，你对付对付啊。
8: 啊
3: 换上穿
8: 上。妈太大了。
3: 妈给你系紧点，穿大鞋长大个儿。嗯走走试试。行吗？
8: 还是大
9: 了。上上来吧，还有半斤人家
2: 是酒
9: 瓶子的。
2: 喝好了，谢谢师娘啊。哎呀凤菊回来了。
7: 我在这儿呢。
2: 哎呀在这儿呢。那
3: 这你
2: 这别瞎打听了，那个
0: 不是回吧回吧，别瞎打听了啊。那那啥
2: 谢谢师娘啊，
0: 回吧
2: 谢谢师娘啊，
0: 不是要回回回这回啊，那啥慢点走啊。

0: 风琴啊，刚才晚饭吃饱没？问你个事儿啊，就你最近在老家的时候，有人到你老家找你没？或者是打电话啥的？
1: 没有，他是咱家人吗？他说话我咋听不懂呢？
2: 咋不是咱家人呢？你想多了。
0: 怎么有啊？谁呀、啊？
2: 这个点了，那是谁呀、啊？
0: 哎，藏起来，藏起来！
2: 快快快，不行了，你慢点开门，快上门后边。风琴，你坐马边上，快坐上。哎，你这，你干啥呀你？吓死我了！
3: 啊，咋的了？
2: 你咋回来了呢？
3: 哦，我们老师他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就上自习了。哎呦，我这不心想着，要是有空了，我就回来给你干个活呗。
2: 天天上自习，天天上自习，那知道这样事都不给你交学费了。
3: 你不是，
2: 等那书，你再有这事，我就把学费要回来去。
3: 哎，这是凤琴呐，
2: 嗯呐。
3: 你把她接回来了。哎呀妈，你都长这么大了。哎，我看过你照片儿，杨波，我是大姐，你还记得不？
1: 大姐，
3: 哎呀妈，说话这么好听呢。
4: 一点都不好听，她不是二姐。
3: 怎么
2: 就你这孩子？你瞅你像个欠儿灯似的，你啊！你消停会儿，过来。
0: 你那啥，别捣乱啊！我还没问完呢，有没有啊？到你老家找你的，打电话、写信的。
4: 对你好好想想。
2: 你哪来有你？杨宽，磨磨唧唧的，你没完没了的呢？那孩子不都说了吗？没有啊。
0: 那林场现在不正开人呢吗？这哪个小子坏我呢？
2: 啥意思呀？哎呀，行了，这没完没了的，从来就开始问。睡觉。

0: 这咋没锁门啊？
1: 学习了啊，
2: 叔，你咋来了？
1: 啊，你婶儿弄点吃的，让我给你带过来。没影响学习吧？
2: 没有。
1: 腌的辣白菜，老好吃了，下饭。
0: 哎，你妈说你最喜欢吃这个豇豆角，你婶儿给你做的。
2: 谢谢婶儿。
0: 还有这松子核桃，你多吃点补脑子。
2: 啊，叔，我一个人我吃不了这么多。
0: 你说你这一孩子，你正长身体呢，你啥吃不了那么多呀？
1: 你别跟叔客气啊。
2: 哎，
0: 哦对，还有那啥，
2: 还有啊，
0: 你这早上起来啊，你要是不做饭的话，你就冲点奶粉，吃点陶瓷膏，啊。哎呀，这玩意儿不能放外头啊，别让耗子给叼了。放哪儿啊？
2: 我待会儿自己放。
0: 啊。哎呀，还自己做饭呢？我尝尝啊！啊，哎，猪肉炖粉条子，哎呀，呵，齁咸呐！哎，咋的？你把卖盐的给打死了？毕竟是个孩子。一个人也不行啊。那星姐啊，叔叔给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跟俺回家吧。
2: 不用。
0: 回家，你收拾收拾回家。你走。
2: 我一个人行。
0: 啥行啊？你这要啥没啥呢？你跟我走。
2: 我一个人学习安静，
0: 行吧？跟我走。
2: 我喜欢安静，叔。
0: 是吗？
2: 啊。
0: 哦。那行吧，以后啊，让你婶儿给你做饭，你自己就别做了啊。
3: 嗯，你能不能跟你妹妹好好商量商量，把孩子带回去，哪怕咱多给点钱呢，行吗？
4: 你那钱咋那么好花的呢？那不是你亲生的，来着就往外撵呗。
3: 省点事儿。连孩子听见了，媳妇儿啊，你听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看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万一现在把凤琴弄回来，那不往钱狗上撞了吗？你说你妹妹现在下岗了，那要是因为凤琴这个事儿违反了原则，咱俩也下岗，到时候闹的房子都没了，那咋还帮衬他呀？
4: 那也不能孩子刚来你就往出整吧？
3: 没说现在这孩子不来了吗？咱这两天呢，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过两天你进城去买两套衣服啥的，再顺便到银行把咱家那个存折的钱取出来点儿，然后你就带孩子回我老丈母娘那，看见你妹妹，你把那钱啪那一放，面对面说，行不行？
4: 那别人看着咋整啊？
3: 那看着能咋的？看见那嘴长你脸上，你不会说她是你外甥女啊？
5: 我算是听明白了，哎，你俩怎么这么自私呢？我妹从小到大容易吗？你俩要是不爱养，我就不上学了。我带我妹出去，我自己挣钱，我养她。
4: 小孩不懂事，你这么大你还不懂事啊？你爸这么多年亏待你了，那现在你爸要真下岗了，那咱们这一大家人咋的？就喝西北风去啊？
3: 别吵了，哦，别吵。
5: 我不管，反正就是不能给他送回去。
3: 哎呀！
6: 注意啊！注意啊！923分队的所有老少爷们们，8点半啊！8点半，所有人都到厂部大礼堂报道，开大会啊！所有人啊，能去的都去。
4: 一天连屁大点事也得上到厂部穿，你说你一天你穿个衣服都穿不明白，你这不是废物吗？自己系这扣，学着点。

0: 你快点儿，
1: 你把你老伴直接送那个幼儿园去。
2: 哎，你也催我
0: 啊。出来。凤琴呐，一会儿你就在家看电视啊，谁敲门也别开。
3: 妈，我不想上幼儿园了，我也想看电视。
0: 你看什么电视？你上学。
4: 妈，
0: 哎，告诉你啥来的？是不是都就饭吃了？
4: 二姨。
0: 对。
4: 我不想看电视，我也想上学。
0: 凤琴呐，你这学期马上就要完事儿了，你这交学费上那么几天学不合算呢，等下学期的啊。
3: 天心啊，他这样可以不上学，你不准看我家电视。
0: 不是，你这个小王八犊子，那遥控器多贵呀，就往地上摔，你这是欠揍啊你啊！
3: 他就不是我二姐。
0: 你什么不是你二姐？他就是你二姐。
3: 就不是就不是，
0: 你这
3: 就不是就不是就不是，
0: 受不了
3: 就不是。
5: 啥玩意儿？你那凶他干啥呀？你得看给孩子熊的，你一会儿上幼儿园呢。
6: 早上起来你就吵吵，你没事吧？他就这脾气，你别理他啊。
4: 妹，这个给你，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钙奶饼干，
6: 这老好吃了啊！你不是大家都吃了啊？
3: 行，我还没说我不要。
6: 嘿，你看你这个样。
0: 行了，快快点，
5: 快点吧，不赶趟了啊！
0: 哎呦，再摔东西，你看我打你！
7: 顾琴啊。一会儿我们都走了，你把这个窗户帘门啥的关好啊，谁敲门也不许开，记住没？
8: 哎，
9: 警察，
8: 哎，老冯，
9: 来，你过来一下来。
8: 开大会之前啊，想让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新来的厂长秦燕。啊，这是顾长山、王庆山，这三大锅子两座山。
10: 厂长大哥，我见过。你好，
9: 这是冯队长。
10: 哎，你好，冯队长。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真年轻有为啊，长得帅。我也不年轻了，我属猴的，我比长山大哥就小一岁。
9: 哦，
10: 属猴的，那咱俩一边大。我长得老不看见的，你长得跟他差辈儿了都。
9: 是，
10: 说什么呢？长山大哥，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有同志因公牺牲啊，已经调查结束了。下个星期你们九二三工队就可以重新进山了。
11: 谢谢领导，我保证下回上山的名额一个不多。
12: 啊，那个秦燕同志呢，原来在边河林业局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这次呢，省里派他来，专门来指导咱们三道沟的停薪留职工作。啊，你们要配合。
9: 来，你跟我来，来。
12: 啊，
9: 嗯。啥玩意儿？停薪留职啊？
13: 新的领导班子一定会把三道沟林场建设得更加辉煌。
14: 下面请我们新任厂长秦岩同志发言。
10: 大家好，今天啊，我是带着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来的。啥任务呢？80个停薪留职的任务。
9: 啊，
15: 啥呀？停薪留职？你啥意思啊？
16: 咋的呀？不让咱干了，让咱下岗啊？
17: 凭啥你说停薪留职就停薪留职啊？我们可是国家的正式工人。
15: 哎，你谁呀？你咋？再说了，家里厂长不应该是我们长山大哥吗？
17: 哎哎哎！你们九二三刚死一个人，还想当厂长？做梦呢！
11: 停薪留职都想积极表现是吧？
15: 都想争第一啊！我看你们谁想第一个停薪留职，都给我坐回去。
3: 来，我给你们飞一个啊！哎呦我擦，你这笨的！哎，你还说我呢？有本事你自己去跳一个去。跳就跳，

0: 疼，别装了。
1: 给你饼干。
2: 饼干？
3: 谢谢。
0: 哪儿来的呀？给我一块。
1: 山东。
0: 山东？你就吹吧，你连林场都没出过，哪有山东的饼干？
1: 我二姐是从山东来的，带来老多好吃的了，不信你给我回家看看。
0: 看看就看看，走。
4: 二姐，我回来了，快开门。二姐，二姐，我是凤菊。二姐，你干啥呢？快开门。
1: 赵喜哥，你咋不带陈金星他们来呢？
0: 你要是没有二姐，他们不看你笑话呀？
5: 肯定有。
4: 二姐，我是凤菊。阿姐，快开门！
5: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我真有二姐。
6: 白娘子，
5: 你说啥呢？
6: 我说你姐好看的像仙女儿。哎，你叫啥名啊？
5: 她叫凤琴。
6: 那你咋不上学呢？
5: 我妈不让她出去。
6: 你从哪儿来呀？
5: 烟台。
6: 你别说，你让他自己说。
2: 哎，你干嘛呢？
1: 我看看咋了？
2: 捂了包，我不让你动。
1: 你咋这么小气呢？
2: 这是我姥姥给我买的。
1: 行了行了，别抢了，别蹦迪了。哎，蹦迪。
7: 咱们现在咋整啊？你现在知道问我该咋整？刚才吵吵把火那劲儿跑哪儿去了？你们这么一闹，945那王敬山咋说？说咱们923没素质，天津留职就得从咱这开刀。
8: 王敬山他放屁，说少有哥死了，就你还想当厂长？那我
7: 人的话说的咋的了？这话说的没毛病啊，咱俩哪有那命啊，当那厂长啊？
9: 你当不当厂长呗？那咱923的兄弟，那肯定都听你的啊。
7: 这事儿啊，大家伙儿有心理准备。
10: 咱923人最多，那停薪留职的名额也最多，那谁转谁不转呢？
9: 要我看啊，那谁有问题谁转。
7: 你说啥呢？谁有问题啊？有啥问题啊？

0: 我这一辈子革命工作算是到头了。你这样吧，你带孩子走吧，反正我也养不起你。
1: 你啥意思啊？啊？不想过了是吧？行，离婚，谁怕谁呀？
0: 谁跟你说离婚了？那现在凭空多出个孩子，那人家不卡着你，卡着谁？那现在啥形势啊？你不知道吗？那不就你死我活吗？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说死说活，也不想养我家凤琴。
0: 你现在说那歪话都没用。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2: 你能不能把孩子送回去？
1: 行，我明天我就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要是不行呢，我就把孩子扔了，行了吧？

0: 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啊，爸。
0: 不用，睡。
2: 这儿有。这儿。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孩子咋把房子点着了呢？
2: 你来干啥？
3: 青年呀，出来呀，别在那杵着了。
4: 这咋的了？
2: 队长，
4: 咋回事啊？
5: 哎，哥，星爷家这房子着了，塌了。这信件在屋子里边呢。
4: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看看。哎呀，这小心点啊，这太危险了。星姐，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呀？赶紧出去。
6: 叔，我寻思。
4: 你寻思啥呀？这马上房子就塌了，快点快点，我去拿。快快，把他带我家去。
6: 叔，
4: 快点快点。
6: 叔，我东西没拿呢。
4: 我帮你拿，快点快走。
3: 你得走吧，快点。
4: 来，
3: 叔叔啥事？
4: 来，我来我来。
3: 慢点，慢点啊。
7: 你说你这孩子，这早就跟你说让你来家住，来家住，你就是不听。你说你又要学习，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的活，你怎么应付得了啊？你赶快把你这脏衣服脱了，把你叔侄这衣服换上，毛巾给我吧，我去给你热点东西。
6: 不用事，
7: 吃饱了好睡觉。
0: 青姐，咱哥俩搁这挤挤啊！啊，你睡我边上。那个，

0: 喜子晚上睡觉，他老打把式。
1: 你说谁打把式啊？
0: 就你打把式。哎呀，哥小时候就这么长大的。躺好了。

0: 哎呀，星杰啊，你别忙了，来坐下来，坐下来，客气啥呀？你回来，哎呀，星杰，你就坐这儿。哎呀妈呀，我这是做梦呢吧？
1: 啥梦啊？
0: 皇帝梦。哼，
1: 吃个饺子你就做梦了，去叫你爷爷去。
0: 我不去，去了梦该醒了。
1: 我去。
0: 哎呀，你就踏踏实实坐在这儿，赵成去。
1: 星杰啊，
2: 哎。
3: 这是你婶儿啊，专门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这咱不是说吗？啊，进门的饺子，出门的面呢，多吃点。
4: 谢谢婶儿。
0: 要醋吗？
3: 哦，不要。
0: 师傅。
3: 哎，
5: 爷爷，
3: 星杰啊，
5: 哎，
3: 别喝去，跟到了自个儿家一样。坐坐坐坐坐。
0: 好好。
3: 哎哎，
5: 谢谢。
3: 哎，
0: 多吃一点。
3: 啊，够了够了，给赵喜，给赵喜。
5: 哎呀。 你读书要用脑子的，他成天瞎玩，那给他是都白瞎了。
1: 我
6: 上房揭瓦也要力气，凭啥我不能吃啊？
3: 说的有道理，来，
5: 一套一套的。
3: 嗯，
5: 谢谢爷爷，再来一个呗。
3: 再来一个。

0: 干啥去？嗯，
1: 啊，我去找二姐换饼干去。
0: 那二姐？
1: 哎呀，就是付宽叔家，凤菊二姐。
2: 你这啥时候找二姐啊？
3: 凤霞养了只猫，非要让凤菊管那猫叫二姐，她跟着瞎叫呢。
4: 哎，妈，这放着饺子，自己不好好吃，你这拿去喂猫啊你？
1: 那哪是猫啊？青青哥，你怼我干啥？
3: 摸摸你小肥肉，快坐下，这婶儿生气了，赶紧吃饺子。
4: 多吃点，
3: 来，谢谢婶。

0: 凤琴大哥，凤琴咋就变成猫了呢？
1: 二姨特意嘱咐过我，凤琴是计划生育外的孩子，孩子身份不能让人知道。你认识凤琴这个事儿，不能跟别人说啊。
0: 那凤琴以后咋见人呢？
1: 不是咱操心的事儿。
0: 哎，那我以后还能不能见着二姐？
1: 能，咋不能呢？ 你给凤琴买点好吃的，剩下钱你自己留着。
0: 好嘞，新爹哥你真大方，你在我们家多住几天吧。那我先走了哈。

0: 听说那上友家房子塌了，你把那儿子接自己家去了？忙坏了吧？还行。清洁那孩子学习好，懂事儿，一点不让你操心。
1: 要不说你是这个呢，九二三上上下下少不了你。长山呐，这个上友这事儿一出啊，也给咱们林场敲了一个警钟。啊，相应的采伐指标。 就得配相应数量的工人。那全部人上山的结果你也看见了，九二三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20个人上山的名单要定，停薪留职的名单也得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器官。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器官。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无偏无倚，品正行。

身力行，为好。河中故伎，同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0: 你说这停薪留职也不见得是啥坏事啊，出去做点生意多好啊！
1: 尤其你们九二三那几个没结婚的小年轻，你在这耗着，挣这仨瓜俩枣的，以后咋养家呀？出去闯荡闯荡。哎呀，那什么，你别说看见我啊！
2: 哎呀，老梁哥，
3: 啊，厂长，
2: 干啥呀这是？
3: 秦厂长在车上吗？哦，我找秦厂长。
0: 一点招没有，找我哭好几次了，也怕他儿子那饭碗保不住。
2: 上有事不是定性了吗？跟大梁子没关系，他担心啥呀？
0: 这种人你不懂的，沾包赖。你满足他一个要求，马上跟你提个不合理的。这砍树啊，你绝对是这个，我服。但跟这些人打交道啊，我不敢说我真行，但我肯定是有两下子。我知道啊，我这位置本来是你的，但你别着急，你把这名单定下来，我保证这事儿有可能。
2: 我也没想着当了厂长。
1: 咱哥俩就别拐弯抹角了，我肯定不挡你的阳光大道，你呢也别做我绊脚石。咱哥俩啥关系？咱哥俩是手拉手一起走，共同进步，好朋友嘛。啊，走了，明单啊，赶紧定。

0: 有烟没？叔，你平时也不抽烟呐，这咋的了？到底，你是不是为我那事儿为难啊？是你就直说，我受得住。早我就说过，这次上山呢，最多只能上20个人，我就是想知会你一声，你经验少，上次呢，就赶上那事儿。 这回呢，就歇歇，别上山了。行，
1: 叔，我有思想准备。
0: 不过你放心，这跟停业留职呢没有一点关系啊。
1: 嗨，叔，我跟你直说吧。其实我自己也想走。
0: 为啥呀？跟那上有。

0: 的事儿啊？
1: 算是吧，我想出去看看。
0: 那这么大的事儿，

0: 哦，杨子，爹，那谁那个常山呢？走了，走了。啊，他都跟你说啥了？他说这次进山让我先歇歇。
1: 啥？
0: 你妈跟我说常山找你，我就赶紧过来了。我就知道他没啥好事儿。你说还让你歇歇，这说来说去还是要开除你啊？
1: 爹呀，都说了那。
0: 不上山跟停行留职没关系，那秦厂长不也跟你说了吗？
2: 你说呀，你懂个屁呀！你说你，我就知道他在唬我啊！你说伐木的上不了山，伐不了木，那不就成了废物了？现在哪个单位要废物啊？啊，你还让你先歇歇，完了，这回全完了！你
1: 啥玩意？咋的？
0: 不让你管！ 咱们家的铁锅谁也别想砸了。我说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们，咱们今天呢，必须让秦厂长吐个准话。这停薪留职呢，那是一个都不能办呐。你说咱们大家还指着工资吃饭呢？
3: 就是啊，
0: 咱就回家，咱就回家呀。咱呢就会种树伐树，别的啥都不会。
3: 就是啊。 不过这个事儿啊，哎，咱们大家也别太激动啊！咱不能硬着来。你说要是打起来了，让派出所抓去，那咱就没理了。咱们大家呀，咱们林场的老百姓有多可怜？
4: 我家老梁在林场干了一辈子了，提前退休就是让儿子接班，要这个铁饭碗。
5: 这领导来了也不能说砸就砸了呀！这个
6: 一会儿跟秦厂长说啊。
5: 厂长啊，我孙子可怜呢，三岁的时候他妈就跑了，十岁呀，他爸又得了肾病，还有我这个老瘸子，我们一家人呐。
6: 全靠他养活了。大娘啊，咱们穷人孩子早当家，你有这么个懂事的孙子，那不是修来的福气吗？
5: 没想到这正事都没办成，就要开人了。大娘啊，你误会了，没人要开人。那个，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停薪留职啊，不是开人，厂里的职位还是会给大家继续保留。你的工资都没了，你说还留着那个单位还有啥用啊？你这不是糊弄小孩呢吗？秦厂长啊，你能耐大，可你不知道老百姓的苦啊。
7: 就说我儿子吧，啊，他从小啊，那学习就不好，那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啊。
0: 你说要是没了这份工作，那到了外头还不得饿死啊？他打小身子骨就弱，你刚出生的时候啊，那个就长那个气肚脐，肚脐眼儿肿的老高老高了。那大夫一看呢，说这必须得做手术啊。你说就要开刀，我这心呐，这事儿。
6: <笑>你，我爹再说下去，我们全家都得去见阎王。嗯，你脑瓜好使，你爹身体好使，这九十三谁不懂？他是混的秦厂长现在。我天天揣在兜里，
0: 他要是丢了这份工作，他还怎么找对象？还怎么活呀？
6: 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0: 你说我这就……
6: 哎，
0: 我这
6: 大哥您。
8: 难受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谁让我有这么不争气的？我申请停薪留职。你这，干啥？干啥？干啥？你刚吃完药？哎，干啥？干啥？坐啥？大哥，笑，别说话。
9: 秦厂长，别听我爹在这胡说八道。我大梁子又不是弱智，我有手，我有腿。 我就不信了，离开这林场，我还活不了了。
0: 哎呦，我让你
6: 大哥，
0: 你
6: 别说话，
10: 别闹了，闹啥呢？

0: 听我说两句，老梁哥，你刚才说的话我都搁外头听见了。你这为孩子着想，这都能理解，不能因为这点事儿你就是净说瞎话呀。王姨啊，你家柱子啊有俩钱儿就搁市里头打游戏机去，说了多少回了，听了吗？
1: 改了吗？这样的人我咋让他上山呢？
2: 小山子，你别忘恩负义。你刚来到三道沟的时候，你啥都不会，是我手把手的把你教会了。当领导了，翅膀硬了，叫把我们这些老的给踢出去了。
1: 这是谁说的？这天行留止吧，还没定呢吗？这名单
2: 没定也不行，咱们923。
0: 这400人，那是一个都不能少。这不是你天天说的，少一个就不是923了吗？我要有本事啊，能定下来，我一个都不让走。大家伙呢要信我，这事儿啊，我就给大家整明白的，行吗？回去吧，走。
3: 干啥？放开！你放下我！放下我！
0: 王姨，
3: 我送你回去。
4: 你就帮帮我孙子吧，啊！
0: 王姨，你放心吧，那孩子从小看到大，不会不管的。来来来，搭把手来来。哎，走，让让让让，
5: 走走了，走走了，走走走
0: 走了走了走了。来，让让开点。

0: 哎呀，你这跑这儿来了你这黑灯瞎火的干啥呢？啊，
1: 什么？我学习呢，这儿安静啊。哎呦，
0: 你这上树一顿找啊？你在这儿学啥呀？走，跟我回家。你这把别把眼睛给看坏了，走走走。
1: 一会儿的，我就剩两道题了。
0: 啥呀？你回家一样能看呢。走走走。
1: 没事没事，叔，你先回去，我做完这两道题，我马上就走。
0: 快点啊！
1: 啊。
2: 你这就放这儿了，
3: 妈，你这搁这找啥呢？搁这
2: 儿？哎呀，你们这么老给我乱塞东西，
3: 找啥呢？又没有我帮你找啊！
2: 去边儿去。
3: 妈，你又整啥呢？
0: 行了。哎，哎，你那个找着没有啊？
2: 就在眼前呢，在这儿呢。
3: 这又怎么抬头啊？这都搁这干啥呢？
0: 行，
2: 好嘞，起来起来，
3: 这干啥呀？
2: 把这个抬回去吧，小心小心你的脚丫子。哎、好，
1: 行，忙活啥呢？啊，
2: 哎呀，回来了啊！你叔叔给你腾出一个学习的地方，
1: 给我的
2: 啊？对，到时候再给你弄个小柜子，你看还给你拉了个帘儿。
1: 不用，这太麻烦了。
2: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这都给你弄好了。哎，这
4: 我一个人在那学习挺方便的。
2: 那哪行啊！你那破房子多冷啊！你赶紧一会儿洗手吃饭了，你甭管甭管，没事。
3: 哎，爸，你给我也整个脸呗。
0: 去一边去，
1: 成，
0: 别在这打嗨啊！
3: 那干啥？他们整啥都行，到我这就啥都不行啊！
1: 你喜欢那儿你睡也行
3: 啊。那行，
2: 行啥行？你赶快去洗手去。来，那咱把这被子给抬上。
0: 你这臭小子反了你了！你要个脸儿？你要有你心里哥哥，那回回考第一啊！你别说这帘儿了，你天上星星我都能给你摘下来，
3: 不骗人呐！
0: 老子啥时候骗你啊？
3: 好，那拉钩。
0: 拉钩。
3: 好。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盖章。

0: 低叔，你砸，你砸了我跟你姓。
1: 凤菊，你别过去了，待会被他们发现了要骂你。
0: 发现不了，他们每次干仗起码半个点儿，这事儿我懂一会儿。
1: 那你再去听听，妈到底给姥姥打电话没？
0: 给老姨打了，老姨说记不了。
1: 啊，那你确定没听错？
0: 不可能，我耳朵灵着呢。说要把你给卖了，
1: 那说瞎话呢。
0: 他们还说要把你扔山上喂狼。
1: 狼？
0: 我听爹说，山上狼可吓人了，吃人都不吐骨头啊。
1: 别说了，
0: 二姐，别害怕，我再去看看。

0: 叔，叔叔，顺着铁路能走到烟台吗？
1: 烟台能到啊，顺着铁道哪儿都能到。
0: 那得走多长时间呢？
1: 哎呦，那可老远了。
0: 那叔叔，哪边是去烟台的路啊？
1: 往那边去。
0: 谢谢叔叔。

0: 准备攻击。中间放，快攻击！对，哎，他凤琴吗？
1: 凤琴，凤琴，你干啥去啊？凤琴，你在等着我们啊，我们下去找你去。
0: 走，找凤琴去。走。凤琴，你干啥去啊？
2: 我回烟台去。
3: 二姐，你为啥要回烟台呀？
2: 我想姥姥姥爷了。
3: 二姐，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2: 那没有。
0: 你咋回去啊？
2: 我走回去。
0: 走回去？那得多远呢？你有没有钱买票啊？
2: 我没钱。
0: 你几个兜里都有没有钱？借我一下，给他买张火车票。
4: 我没带钱。
1: 他刚才给我显摆才五块呢。
4: 那是我爹让我打酒的钱，酒要打不回去，我就得挨揍了。
0: 哎呀，不能揍，你就说借我了。来，凤琴，你看这些够不够？
2: 谢谢你，赵喜。去烟台的火车票得100多块钱呢。
0: 刘强，带我那钱。
1: 咱哪有那么多钱呀？但我有招。
0: 啥招啊？跟我走。凤琴，走。啊。
5: 这玩儿，这多危险啊！赶紧回家，回家！
0: 我们就想坐上小火车。
6: 你们几个都坐小火车啊？
0: 啊，不在，就他一个。
6: 就你自己啊？没有家长陪同吗？
0: 我就是家长。
6: 你不常山队长家的儿子吗？等着，别动啊！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
0: 坏了，情报泄露。那咋办？先回家吃饭，吃完饭再谈。撤。

0: 星杰，我要不要给你拉上点？
1: 不用不用，
0: 你学吧学吧
2: 啊！妈，我想吃月糕。
0: 你吃个屁！
3: 船长大哥。
4: 二爷，咋了？
3: 船长大哥，哎呀，船长大哥，哎呀，赵喜阳，我故意跟你在一块儿吗？
0: 谁啊？凤菊啊？
3: 不是，
4: 是凤霞。
3: 哎呀，更不是了。
4: 咋了？
3: 哎妈，真是瞒不住了。
0: 哎呀，你慢点说，你别着急，咋了？
3: 大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我其实我还有个姑娘，是凤霞的亲妹妹。这两岁的时候我就跟傅宽上这边了吗？啊，这孩子。
4: 等一下，等一下，你把电棒关了。
0: 你慢慢说，别着急。
3: 孩子，你说这不，我妹妹养不了了，给我送回来。这孩子丢了。
0: 这孩子，
4: 对呀，你咋把孩子给整丢了呢？
3: 他以为我不要他呢，他就走了。我就跟傅宽找半宿了，就这么冷着天，这孩子就冻得好点，你说可咋整啊？
5: 不是，婶儿，你别急，那孩子长啥样啊？我去给你找去。
3: 那个。白白净净的，说话是别的地方的口，不是咱这话，一听就能听出来。
6: 我见过，我去找，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见过？
4: 那这样，那个赵成啊，你奔东，青姐你往西走，注意那雪地里的脚印儿啊。
7: 行，
3: 对。那行了，那你们跟我一块儿呗。
0: 哎呀，行了行。
3: 行，那咱们一块儿吧。
8: 那不四个声呢？
0: 行了，你别去了，你再出去找你就冻废了。
8: 去哪儿你知道吗？
0: 来，捂捂手，这小孩子
8: 啊，
0: 不远。
6: 凤姐。

0: 你九四五那边还有桥头那边，你都找了？那，
1: 也不会跑那么远吧？呀，
2: 我还是去找找吧。
0: 哎呀，你踏实在这坐着，心杰赵成他们不也去找了吗？看看他们情况。
1: 这哪能踏实得了呢？
0: 哎呀，没事，你就坐下吧，等会儿再等会儿。
3: 放弃。 凤琴，凤琴，凤琴。

0: 凤琴，你可不能睡啊！你跟哥说说，你是咋过来的？是，
1: 有一只小鹿，它带我一路走到这儿的。啥颜色的鹿啊？
0: 它不大，浑身都是白色的。啊，白色的。
1: 还有啥特点吗？嗯，啊，那还有两个角，
0: 两个角，嗯，跟树枝一样，眼睛亮不亮啊？
1: 亮。睡啊，
0: 那一步路到家了。
1: 我不想回去。
0: 哎，有哥呢，哥在啊。

0: 你这是要弄死了咋整？你说，
1: 人家孩子刚回来，你打人家干啥呀？就是的，你们坐下，坐下。他要把我扔去山上喂狼。哎呀，
0: 你妈哪胡说呢？要把我卖了，还要把我弄死？
1: 这还瞎说啥呢？我啥时候说过那话呀？
0: 你就是这么当妈的呀？
1: 他可不真没说。哎呀，那你说，当初人家付款。
0: 想要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那我能不给生吗？再说这孩子打小就在姥爷姥姥跟前，那有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那不比在咱们这个山沟子里强啊？
1: 哎呀，你跟付款，你俩人就跟点犯糊涂，那条件再好也比不上亲妈在身边呢。
0: 就是，妈，我觉得我得好好说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
1: 是。
0: 那你从小没养人家啊，人家现在来了，你就不要人家了？
1: 我真没说不要。
0: 这事儿都赶上一块儿了吗？那咱这林场现在又就转岗，那你说这再让组织上面知道我家就多一个孩子，那我家付款那不得下来呀？那喝西北风去啊？
1: 这一天到晚想啥呢？你这是，这事儿还没定呢。
0: 你看，我就说我常山大哥对我们家的照顾，那真是十个头的。这我俩这商量呢，话赶话的，让孩子听着了。这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们俩肯定在家跟那瞎咧咧，这以后别当着孩子面说这些。
3: 行，回去。
2: 这一宿整的，你说你们也没睡好觉，那我就回去了啊。走，回家。我不跟你回去。
3: 哎，
2: 阿姨，凤姐，
3: 不是
2: 你这孩子，我是你亲妈，你跑啥呀？
3: 你要挺快呢。
2: 我不跟他们走。
3: 你要真想出去，你得先长大。我害怕。哥陪着你呢。外面冷，咱进去再说，好吗？

0: 激他了。
1: 别坏，别坏！
0: 别刺激他，你这样带他回去，他还得跑。你到时候再跑丢了咋整啊？你是，你别跟你妈生气了，你回去。
2: 我就不回去。
0: 要不然，要不然让他在咱家先缓缓，等过几天你再给他送回去，行吗？
3: 这不又给你添麻烦了吗？
0: 哎呀，没事儿。哎呀，哎，他们说父亲找着了，
4: 找着了。
0: 哎，人呢？
4: 赖在你常山叔家了，说死也不回来。
0: 咋这样式儿的呢？哎呀，我找找他去。
4: 你要能把他整回来，就给他整回来。
5: 完了，这咋整啊？那凤琴这点事儿，常山全知道了，那工作肯定保不住了。
4: 你搁那嘟囔啥呀？人常山大哥不都说了吗？这事还没定下来呢。
5: 那啥时候定啊？他啥意思啊？
4: 那我知道他啥意思啊？啥意思？啥意思的？你就惦记你那点破事儿呗？那凤琴走丢了，你问我一句没有？
2: 妈。这二姐在常山叔家别回来了，反正这也不是他家。
4: 你这死丫头片，你再说一句，那是你二姐，这就是他家，听见没？
5: 你这凤菊说的有点道理。那凤琴愿意在常山家待着不回来，那常山愿意养就让养呗，大不了咱每月给点俩钱儿，离这么近，天天能看见。那常山家条件比咱家好，那孩子不也享福吗？
4: 你咋净寻思那美事呢？啊，那星杰到常山大哥家了，人家都仨孩子了，人还能替你养姑娘啊？
5: 那这事好办呢，那让星杰到咱家来呗。那星杰都十八了，咱认个干儿子不挺好吗？那儿子总比闺女强啊。

0: 你能养星杰，你咋就不能替我养凤琴呢？
1: 不，你这一天到晚的吵了把火的，我咋那么不爱听呢？那这事赖谁？那不是你那个大鸭二鸭三鸭里弄那么多鸭吗？那咱俩工作全丢了，拿啥养这些鸭？可惜没风家。
0: 梁坤，你再说一句，你当时认识我那天我就这样，你早寻思啥来的呢？

0: 哎呀，星姐，你咋那么能给婶省事儿呢？你看你那被子叠的多板正啊！他们几个要叠起来，哎呦，那就跟尿戒子似的。
1: 应该的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你拿个鸡蛋来。啊，你马上要考试了，得需要营养。
1: 啊，好。
0: 好。

0: 行了，够了，别包了。你也吃个鸡蛋。
1: 谢谢。
0: 没事。
2: 商量点事儿，
0: 商量啥？
2: 这孩子换洗衣服，那个我寻思麻烦你再照顾两天孩子。
0: 你不打算把孩子接走啊？
2: 不是，你看他这样，他能跟我走吗？在你这再待两天就麻烦你了。
0: 你想把孩子扔我这儿？你想都别想，自己孩子自己养。
2: 不是，你看，就待两天呗，那个还能帮你干点活啥的吗？
0: 干啥活？那么点小孩儿，我就说没你这么当妈的。你看那么点小孩，你让他穿着一个大鞋咣当咣当的一走一栽呗，
2: 我看着心里都不是滋味儿。我没来得及嘛，这回。

0: 那厂里边要真跪地下来，那长山哥不得担责任呐？哎呀，
1: 你自己家祖坟都哭不出来，还哭得很岗子？
0: 再说了，厂里马上就砍人了，你不得积极表现呐？咱把这活干出来，咱不给咱钱呐？不给咱家躺着钱啊？哎呀，
1: 要不说人老奸马老滑呢？
0: 说啥呢你？
2: 你看看梁博，你给出来，这还没从山上往下拉进呢，就开始正进了。他
0: 俩也怕被砍下去。大国呀，嗯，你跟这哥干，保你没口吃。哼，嗯，
2: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两滩爬山虎留一个。是，这都检查了，也用不上那些爬山虎了。 说实话啊，就整个林场，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也就你现在还能说是下来问问咱们工人意见啥的，就945那王庆山，他把他跟他关系不好那帮人全给弄下去了，留下的全是跟他关系好的。
3: 咋的？你是担心呐？担心我像他一样？
2: 那我最信任就是你了，那你肯定是能一碗水端平啊，是吧？
3: 你小子少来这套。
4: 我咋想的呢？你看你师傅啊，这大年龄了，你说要出去干活谁要的？就他那体格，弱不拉几的，你们年轻人出去了还有奔头不是？

0: 是，师傅是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作为徒弟的，哎，我主动申请我走。但队长，我能不能为咱林场说句公道话呀？
1: 啥话你说？
0: 你看啊，站在林场的角度，你把咱们这帮年富力强、能干活的都给弄下去了，留一帮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那以后那林场咋办呢？
1: 你记住我这句话啊，你师父永远是你师父。
0: 啥意思啊？他留我走啊？队长，不是队长，队长，你给个准话啊，队长。

0: 行了，这儿没啥人，有啥事说吧。
1: 整两口呗，天太冷了，暖暖胃。
0: 我说我走了。
1: 别走啊！我这心里边憋着的慌啊。哎呀
0: ，你瞅不瞅啊？挺大一老爷们儿，还挤着眼泪了。这跟马小媛成姐妹了？
1: 我这心里头啊，就跟他妈吞了一把火似的。
0: 行了，不就那点事儿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头，这事儿我给你兜着，啊。上头要说的话，我就说，这是我亲戚家的，行了吗？哎呀，这咋的？还没完没了呢。我说你。

0: 哎，那么点个小孩，让你们夫妻俩给折腾那样，
1: 这么多年，你对我不了解，我啥玩意儿啊？那不就是事儿赶事儿赶上了吗？那就寸了吗？
2: 哎，行了，别喝了。你一会儿还开车下山呢，你这喝的五迷三道，咋开车呀？别喝。
1: 马晓云同志吧，在嫁给我之前。
2: 有过俩闺女，老大凤霞带过来了，还有老二叫凤琴，就扔到妹妹那儿，这她又当工人了，这事儿就不敢说，一直藏着藏着，一直藏到现在。你说她当妈的能不想吗？是不？咱临家有啥新玩意儿都往回寄，我每个月呢给生活费，
0: 光往回寄东西有啥用啊？啊？ 那孩子跟不跟着妈一样吗？哦，现在人丫头找回来了，你们俩不想着好好补偿，你还想着送人人家喂狼去？你这咋都说不出去啊？
1: 那马晓云胡说呢，这个姑娘听差了。但问题的关键，她出在哪儿呢？咱现在不闹停薪留职吗？啥停薪留职啊？那不就是下岗吗？
0: 你说，要是因为这个二丫头这点事儿出问题了，我跟小云我俩全下岗，算上这孩子，咱家就五口人啊。那咋整啊？喝西北风去啊？行，凤琴这事儿啊，一块兜着。但是有一样，这段时间你得好好表现，不能再出岔子了，啊？啥事儿？
1: 等明丹出来再说吧。哎呀，你说咱这林场哎，是美啊！哎呀，遥想公瑾当年呢，马晓云同志第一次进咱林场，那是人生地不熟的就嫁给我这个窝囊废了，是吗？我记得那年咱林场的任务特别重。
2: 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那小云帮我把活干完了，那咱队上多少人呢？那哪个没帮过，是不？
0: 你家王二姨啊，多亏不是个爷们儿，不然的话队上没几个人干过他。
1: 那是。话说回来了，咱队上也没亏待他，转过年来就给安排工作了。这家那天晚上给马小云乐的呀。
3: 说这辈子没白嫁给我，还当工人了还。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成长是不惧跌倒。 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壁虎，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
7: 3. 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4. 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

0: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乐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5: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6: 日本要
5: 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4: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7: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4: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8: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錬金家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9: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10: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11: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5: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10: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8: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9: 邢台人没闹钟。
10: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

0: 国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明真是利剑，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袁将军，
11: 我叫陈艳平。
12: 如果陈艳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0: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13: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仙杰哥，仙杰哥，我刚刚去小卖部了，这个给你买的，你吃点吧，你学习得用脑。
1: 哥留一块，其他的你自己吃。给你零花钱是让你自己花的，别老给我们买东西啊。
0: 我啥也不缺，你们大伙都对我那么好，有啥好吃的都给我。
1: 天儿好冷的，快回去吧。
0: 哥，你也早点回去，这儿太冷了。
1: 啊，哎，等会儿，你别跟婶儿和叔说我在这儿学习呢啊。
0: 啊，放心吧，我走了。嗯。
2: 喜他爸，那名单下来了吗？
3: 名单下不下是你问的事吗？
2: 那咋不是？你这名单你一直不下来，

0: 那凤琴这孩子就一直没着落。
1: 那孩子在咱家不是挺好的吗？
0: 你说是咱家孩子，那就是咱家孩子了。那凤琴还是得在他亲妈身边。
1: 嗯，也是。
2: 大姐大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
2: 大妈，醋买回来了。
0: 放那儿吧。
2: 大姐，我帮你摘韭菜吧。
3: 不用，你进去玩去吧，看看书啥的。摘韭菜这点活，大爹能干啊。
2: 啊。大爹，渴了吧？您喝水。
3: 哎，好，喝水。
2: 您坐着，舒服些。
3: 好，谢谢我闺女。哎呀，
2: 大爹
3: 啊，
2: 我买的饼干，您尝尝好不好吃？
3: 嗯，好吃，就是有点硬。
2: 大妈，你也尝尝，
4: 好吃。
3: 哎呀，咱家终于有个闺女了。
4: 自打凤琴你来，你大爹脸上的笑模样都多了。
2: 大爹大妈，你们要是真喜欢我，就别送我走了，我会干的活儿可多了。
0: 你这孩子一天天都想啥呢？
3: 哎呀，你呀，咱哪儿也不去，你就在这儿啊，给大爹做闺女，知道吧？哎，
2: 谢谢大爹大妈。
3: 进去玩去吧。一会儿咱吃饺子啊。
2: 啊。

0: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那些跑山的人呢，都敬拜这片林子。哎，你们见没见过那树林里半米高的小房子？
1: 小房子，我见过呀。
0: 那就是给山神预备的。
1: 爷爷，啊，那山神长啥呀？
0: 山神长的是，
2: 哎，爷爷，山神是不是跟仙女似的？
0: 哈哈哈！哎呀，这个山神长得啥样啊？爷爷也没见过。哎，不过那些被砍掉的树桩啊，那就是给山神做的，你们可不能做呀。如果有一天呐，你走在林子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那就是山神跟在你后面呢。也许啊，他会保护你，也许你对他的不尊重啊，他会惩罚你啊，不让你走出山林呐。所以啊，以后你就不要一个人跑进山里了。
1: 可是那天我看到山神了。
2: 你看到山神了？
1: 他是一头白色的小鹿，就是他把我带出的山。
0: 啊，山神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走的。走了的这些人最终还会回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啊。
3: 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这名单你也定不下来，我就替你定了。
4: 这不行啊，这
3: 哪不行？
4: 我想不通，你这就不对。九二三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啊，大家为这个林场干这么多年，你说拆就拆了，你这是要把它给毁了，你知道不知道？九二三这个工队，优秀的工队就从此就不存在了。我是这个工队队长，你要是定这个名单，你先把我给写进去。
3: 常山大哥，
4: 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你是咱们林场的顶梁柱，局里的劳模，你在领导那都是点名挂号的。我第一个把你的职停了，那领导咋想我？你不得想我在这胡搞乱干吗？谁要毁了923啊？没人毁923，谁要把923这么优秀的工队毁了，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0: 为国家大局着想，
1: 该，但人家工人咋整？吃啥喝啥，喝西北风啊！
0: 我保证，这一部分工资一定会补发。那这些工人等困难时期过去了，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吧？
1: 真的？
0: 你我用我人格担保，行不行？

哥，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就这工作我干够够的，我一天我都不想干。你说这些人背后撮我脊梁骨骂我，你说我心里能不委屈吗？那我知道啊，我虽然委屈，我心里明白啊，我秦燕做这一切，我都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我怕啥？

0: 95工队，20个人的名单。啥？他们动作这么快？那可不咋的，你不知道哥这些人在外面都找好工作了，这就差赶紧离开这出去挣钱呢。
1: 厂长，俺们都是老实人，只想着林场的职工啊，为林场出力，也动不了别的啥小心思。这林场这老远，你要出去打工，你不该离家呀？啊，拖家带口的，这老婆孩子咋整啊？哎呀，
0: 哥呀，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呢。那万一有人想出去呢？你是不是啊？你说。其实啊。 咱哥俩挺像，都是苦孩子，走到今天那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哥，那咱想干点事儿，咱想干点实事儿，就不能太感情用事。
2: 我琢磨琢磨。
0: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之后你交上来就按我这个啊。

0: 小。你这想啥呢？你这，嗯？
1: 没事儿，累。
0: 哎呀，我寻思啊，让凤琴他们跟赵喜一块儿去上学，要不然这孩子每天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
1: 你定。
0: 你有事儿啊？怎么了？
1: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
0: 你有事儿，你就说呗，你憋在心里头干啥？
1: 就那谁，秦厂长，今天啊，直接给我整出一个停薪留职名单来。我一看，好家伙，第一个就赵大果。后面都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偷奸耍滑的一个没有。
0: 你说厂长这心里咋想的啊？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你说让这些人没活干，以后他们这日子咋整？
1: 不能按照他们这个来。
0: 知道你心里咋想，别藏着这事儿了。你就让这厂长去当这坏人去。你要是管了的话，那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 这些事儿别管。
0: 我不管。那现在家里孩子这么……

0: 多，就指着你一个人的工资呢。我想买二刀三鲜肉都买不了，只能整点大棒骨。你可得把这份工作给我保住。
1: 你这一天到晚那就是给我磨叽糟蹋这点事儿。行了，你放心吧，我谁呀？我这点事儿我还整不明白了。

0: 你干啥？我就知道是你。我还说呢，谁把钱丢到厨房了？你这是不就一个鸡蛋吗？你放啥钱呢？
1: 那也架不住天天拿呀，怪不好意思的。
0: 有啥不好意思的？拿走，拿走。

0: 常山呢，最恶心宋丽的，不能把咱俩撵出去啊。
1: 他敢，咱俩就说是来看宋老头的，他是常山的师傅，这不看僧面看佛面。那宋老头的话，他顾常山还是要听的啊。没事，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2: 哎呦，宋师傅，哎，
3: 哟，你这是干啥去？哎呀，
2: 过来看看你啊！这我们俩过来看看你。
1: 哎呦，宋师傅，你这烟叶不错呀。嗯。
3: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说吧。啊，
2: 宋师傅真是爽快啊！啊，那啥，这不是要停薪留职了吗？我俩就是担心，想过来跟宋师傅问一下，你咋看这个事儿啊？
3: 这个，
0: 要找我啊？我是刚下山，咋的了？
2: 哦，不不，没事儿啊，我们俩就是过来看看宋师傅啊，跟他说说话，然后我们就走。
4: 你刚才还提这个停薪留职的事儿，这不常山回来了吗？
0: 对呀、啊，来都来了，来坐坐，唠唠，快坐坐。
2: 哎呀，停薪留职啊，没事儿，我家大梁子干得那么好，我不担心。哎
4: 呀，你看这不用操心呐，像大梁子这么好的年轻人，哎呀，啥也轮不到他呀。
2: 这就是啊，宋师傅啊，我呢这个人是个热心肠啊，这不是我替别人剥蛆吗？你说那别人咱不管，我徒弟我总得管吧？啊，咱就说那个长风，在咱们林场。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了一辈子了，你说这临了临了，再给刷下来，多屈的很啊，是不是？
0: 队长，我对咱厂子有感情啊。
4: 哎呀，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你看把你们俩吓成这样，
0: 真害怕呀！我都好几宿没睡了，我在厂子干了半辈子了。让我回家，我能干啥去？儿子当兵又不成，我再下岗了，你可砸我两次饭碗了。
5: 长风，你这说啥呢？这停薪留职的名单那是按规矩定的，这征兵体检那是部队定的，跟咱没有一点关系啊！咋是我砸你饭碗呢？
0: 我这不愁的吗？你说这麻绳跳。

0: 专挑细的短，我咋这么难呢？
1: 曹哥，咱俩年龄差不多，你说我能不理解你吗？我说句难听的啊，这万一谁要是下来了，跟你们个人没关系，都是考虑到咱林场整体的发展。哎，小峰，回来，你回来，回来，来来来，把这拿回去。
2: 就一筐鸡蛋，
1: 这要是一筐鸡蛋，我就收了。这是一筐鸡蛋吗？你别整这事儿，拿回去，拿回去。
2: 我说不来送，你偏说来送，
0: 真是好。
2: 等着回家下岗，
3: 急什么急呀？
4: 他不是不收吗？我这还有一招，啊，想不想试试？
0: 师傅，你净说损招。
4: 啥损招啊？啊，我这不都为你好吗？你说你真是不知好歹呀！你说，哎，我跟你说。你说咱们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为了啥呀？
0: 为了啥呀？
4: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
0: 就是啊。
4: 哎，你知道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咱们两头呢保一头啊，你这头保不住了，咱就保孩子，懂不懂？
1: 给你爷爷打水呢，
5: 啊！
1: 哎，留神呐，别闪着腰啥的啊！过两天还体检呢。
5: 知道了吧？啊！哦！
6: 大弟。
1: 哎，写作业呢？
6: 啊。
1: 哎呀！哎。那赵喜跑哪儿去了？
6: 啊，他刚刚出去玩去了。
1: 啊，这小子这一天到晚的就这样瞎跑啊！
6: 大弟，我给你念吧，我认识字，我可会念报纸了。嗯，
1: 不用，闺女，你写你作业吧，大爹自己能看。
7: 哎呦，够了够了！哎呀，快进屋歇着吧。
8: 我不累爷，我把这缸给你填满，完了你就可劲用。不过我再给你打。
7: 哎呀，这还，哎呀，你是怕过两天你走了没人给我打水啊？
8: 不是，我过几天体测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哎
7: 呀，你不用担心呐，还有你爸在家呢吧？你能当上兵啊，爷爷是最高兴的。就凭你这个个头，那咋的吧？你那得选到那个仪仗队去，走在北京天安门的广场上，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嘿，你走的挺带劲的。
7: 爷爷也当过兵啊？
8: 啥兵啊？
7: 民兵啊。
8: 爷，我是想当空军。
7: 哟，那感情好了。
6: 嗯，大弟，我去给您倒水吧。
9: 宝贝，
1: 哎，好。
9: 康仁大哥，
10: 你跟他说也没用。
1: 啥事儿啊？
10: 出去说。
11: 就让我做主。

0: 秦娜，你出来吧，你在那里面干啥啊？
1: 不，大妈，你们是要把我送回去吗？
0: 打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大妈给你热饭去啊。

0: 长山大哥，这不付宽让我来求你吗？我俩这也是实在是没有招了。
1: 那行吧。
0: 啊。
1: 哎，都不容易。你看俺家呢，有俩小子，还说呢没有闺女，那就留俺家养吧。上面要是说呢，就说是，我这山东老家大哥的孩子。
2: 长山，你要了我命得了你！
0: 大哥，那我回去去取孩子衣服去了。
2: 求求啥求啊？
1: 哎，干啥？哎，干啥呀你？你听我解释呀你！
2: 解释啥呀你解释？你骨头不固定的玩意儿，你还帮人家养孩子你？来个新年也就算了啊，过年他就去读书，咱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凤姐才八岁，咱要养他十年啊？你自己孩子咋整？
1: 瞧你说的，那就是一个小丫头多上筷子的事儿，人家都八岁了，都能帮你生火做饭了都。

0: 赵成啊，现在马上当兵了，啊，走了一大小伙子，来个小丫头，这里外里你还省来呢？咋养的？
1: 怎么算的呀你？
0: 你咋的不能这么算呢？小声点，别人孩子听见了。哎，
1: 这。

不扔你，快起来！你起来！谁说要扔？

0: 进来。
1: 队长啊，我刚才上你家去的，嫂子说你早就出来了。
0: 嗯，这一大早的就来，啥事儿啊？
1: 这么多年你对我这么好，现在你还有难处，我想带个头。我同意听你留职。
0: 好啊，长风，谢谢你啊。嗯，
1: 队长，你先别谢我，我有话跟你说。
0: 啊，啥话？你说。
1: 赵成和俺家郑和不是报名参军了吗？两个孩子都过了体检，赵成第三，郑和第四。
0: 咋的了？
1: 那入伍的名。

0: 鹅，就有三个。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别说了，不可能。
0: 你再考虑考
1: 考虑啥呀？哦，你家孩子的前途是前途，俺家孩子前途就不是了。
0: 那我不是支持你工作呢吗？
1: 你支持我工作，你也不能拿俺家孩子前途开玩笑啊！你这想啥呢？你不能拿这，你给我提这条件，这工作是工作，那孩子上那当兵那是当兵的事儿。
2: 周成啊，明儿啊，让你妈带你到市里吃块好的料子，给你做套女大衣。
3: 不要，我有衣服，你给星姐弄去。大哥，你要当兵了，人靠衣服，马靠鞍，得整身好衣服。
4: 你听见没？星姐说的对。我拿
5: 我。不是，我去就行。
4: 哎，我去，我去。
5: 没事，
4: 你拿我。欣姐，你叔叔给你和凤琴一人买了一双鞋。啊，
5: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鞋好着呢。
4: 你不要啥？你瞅你那鞋都成啥样了？凤琴，这是你的，这是欣姐哥的。哎，看看
5: 那个，婶儿，大哥要当兵了，这给大哥。
6: 你不要，我有。
7: 你别跟我这儿磨磨唧唧的，咋的？你还让婶儿帮你穿是咋的？
5: 不，我自己穿。
4: 穿上试试，
5: 谢谢婶儿。
7: 哎，挺合适的，还
5: 合适。
7: 走两步，
6: 我看
7: 还行。啊，凤琴，
5: 合脚，大小正好。
7: 你喜欢不喜欢这些？
8: 喜欢喜欢。
7: 那你试试啊。
5: 婶儿，这鞋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7: 要跟我算账啊？
5: 不是。
7: 那你把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一起算算清楚。
6: 妈，你星姐不是这个意思。
7: 你闭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星姐，那你算算，打你进这个家是吧？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担惊受怕的，这值多少钱？你成天你拿个小本，你那记记记，你记得可仔细了。拿个鸡蛋你也要记，吃顿饭你也要记，怎么着这水电费也要摊到你头上，也要记下来是咋的呀？行，那你就算清楚，算明白，算完了你就回家去。
5: 婶儿，你别生气，这就是我家呀，我回哪儿去啊？
7: 你们一个个把这儿当家了吗？你赵成，一棍子闷不出个屁来，我自己养的儿子比谁都跟我客气。还有你凤琴。咋的？你在你烟台你姥姥家你也这样啊？你成天你抢着跟我干活。
1: 行了，差不多行了。
7: 你别在这儿和稀泥，你就会跟这装好人。你说的成天的打不得骂不得的，咱能养出这么一群狼崽子呀？陈姐，你走你走你走，这个家留不住你。
5: 婶儿，我鞋穿好了，我待会儿穿它出门。
8: 大妈，你别生气了，是我们不对，这鞋特别好看，我穿。
7: 你姥姥要骂你了，你也这么赔礼道歉是咋的呀？
5: 人错了就得赔礼道歉啊。婶儿，我错了，我错了，我下回再也不这样了。
7: 你别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欣姐，我们养你不图啥，我们就图你爸跟你叔的这个情分，你知道吗？我们才养的你，你总是想着不亏不欠的。这林场哪家不是一家有难大家帮啊？你老算得那么清清楚楚的干啥呀你？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的。
5: 婶儿，我是觉得你骂我的时候，挺像我妈的。

0: 哎呀，是。哎，你妈呀，你别怨她啊，她这是委屈的。哎，那啥，我提个建议啊，明天都跟我去赶集去，一人买一个礼物，啊，谁要不要，我揍谁。
1: 那行啊，我要个圣斗士星矢。
2: 啥使不使的，一天到晚的，你嘴里没一句好词儿。
0: 快吃。

0: 你不当兵了？你不去当兵，你跟谁商量了？我同意了吗？
1: 赵成，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妈说。

0: 谁想到这孩子自己给招聘办打电话说不去了？这事都怨我，都是我的错。
1: 当然都是你的错了，你是对得起良心了，你是大公无私了，你想没想过，想没想过赵成啊？从小做梦都想当兵，你知不知道？
0: 我咋能不知道呢？张长峰当时跟我说，我就没同意。我要是知道赵成有这想法，你说我不拦着？
1: 咋？你是觉得孩子自作多情了是吧？你咋这么狠心呢你？赵成不是你亲生的，但他这么多年都把你当做亲爹，你就这么对他？
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看你说的啥呀？这是
1: 我哪句话冤枉你了？赵成当不成兵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
0: 是事实，都是我的错。
1: 我
0: 行了
1: 不
0: 吧？
1: 想见你，你出你
0: 我是罪人，行了吧？
1: 你出就不想见你。

0: 同志，咋样啊？
1: 坐。
2: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反映了，第二次体检是你们自己放弃的。按流程走的话，顾兆成是没资格再参军的。
3: 不是，同志，这事儿不怨孩子。
2: 是，这个情况我也向上级领导反映了。顾兆成身体素质好，是个当兵的好苗子，领导说了可以放到补录名单里。
3: 只要政审没问题，我们可以破格录取。谢谢，谢谢同志啊！赵成，同志，这事俺们一点心意。
2: 不行，我们不能收。哎呀，
3: 这也值不了多少钱，你跟同志们分一分啊！
2: 同志，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你这是想让我翻错误啊？啊！
3: 再见。
2: 走，快走！哎，同志，同志，同志，这是干啥呀？拿着，拿着。再见。
3: 那谢谢了啊。这事儿军。

0: 装，过几天你就穿上了。
1: 那你班呢？我班啊。啊，哎，我那可能我记错了哈。
2: 对，
1: 那个，那我都来了，你回去吧。
2: 别，师傅，
1: 别喝点酒。
2: 不是，人都定好的吗？不是，人家长勤队长说了，该谁班不就谁班吗？
1: 你给我提队长干啥呀？队长能压我呀？这真有意思。那我都干半天活了，那咋算呢？你回去吧，啊，回去。
2: 不是，
1: 回那儿脚挺好吗？
2: 不是，我不是压你，我不也得养家糊口吗？你体谅体谅我呀。
1: 你养啥家糊啥口啊？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才养家糊口呢，知道不？
2: 不是，梁副宽，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太欺负人了你！
1: 你跟谁俩比比划划？
2: 跟你呗！你敢打我呀？
1: 惯着你
2: 咋的？哎，你这个！
3: 你俩咋的？
4: 有谁？你咋
2: 的？你俩打我是吧？
1: 打你咋的？
5: 你拿去拴住啊！
2: 你等着！
1: 什么呀？
2: 你俩欺负？都这么欺负人的是吧？
1: 打轻了你！
6: 干啥呢？
7: 啊？
6: 咱剁上手了？谁先打的？
2: 迷糊。
6: 迷糊啊？迷糊去医院。
1: 没打着他，他那装的呢那个。
0: 你真行你。
8: 我说铁军儿，差不多就得了，啊？
9: 啥差不多得了呀？那白打我了，那么多人。
8: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肯定会看见。
10: 哎呀，铁军儿，
8: 顾队长，你咋来了？
10: 养着呢。
8: 坐坐坐。
10: 咋样啊？
9: 迷糊，恶心。那哥呀，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不就替我师傅来求情来了吗？
10: 你还知道他是你师傅啊？
9: 你也别怪我。那我还没结婚呢，你说我今后我给我打瘫了，我生活能不能自理那还说不准呢。
10: 瘫不了，瘫了我养你。
8: 哎呀呀哎呀呀呀！
10: 哎呀，还挺能装啊啊！再给我装。
8: 不是，哎，哥，真疼啊，真疼，真疼，真。
9: 哎呀，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要想我让我追求梁富宽。可以，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
10: 谁得跟我提条件？行，我答应你，让你留下。
8: 不对，你误会什么？铁军儿，你说你命咋就那么好呢？
10: 差不多就得了啊，你这目的也达到了。你师傅呢？工作也没了。我替他谢谢你了。行了，你好好养着吧，来，好好养着。
9: 哥，
10: 好好养你这腿。我先走了。
8: 那我送你，顾队。
10: 不用送。谢谢你照顾铁军啊。
8: 哎，应该的，应该的。
9: 哥，
8: 慢走啊，顾队。你说一天天的怎么这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0: 日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

0: 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稍微开支太多了。
1: 安静一下。下面我宣布停薪留职的人员名单：张长峰、梁守正、刘小辉、徐学亮、赵永杰、李洪光、梁富宽、顾长山。
2: 哥们儿，哥们儿，别停了。
1: 苏自健、吴大志、邵刚起、孙亚明、顾来峰、吴志明、马达远、李建华、傅志华、许如果。

0: 头啊！我说这顾长山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我养凤琴了呢？整了半天他搁这儿等我呢，啊？他早就打你这杆了。
1: 就怪你那破嘴，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到底把凤琴的事嘚不出去了，那不给人抓了画报了吗？
0: 哎，你还舔脸赖我呢啊？要不是你虎了吧唧的，你中着刘铁军的套能吗？你跟我俩叭叭的，就跟我俩的能耐，我找他去。
1: 你干啥？
0: 干啥？我找他说都说都去。
1: 让我去晚点去。我跟你一块去。我给他敲敲边鼓。我倒要看看他肚子里憋了个什么味儿的屁。

0: 老妈，
1: 老妈，啊，哟，忙着呢。啊，哟，
2: 郭关兄弟，你也来了。
3: 啊，来了。
2: 没啥事，上你家来坐会儿。
1: 来来来，进屋了。啊。
2: 凤琴和赵喜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长生没在家呀？
2: 哎呀，忙，整天忙。
1: 这两天弄那个挺。

0: 宁南累坏了啊。
1: 是啊，哎呀，反正是他也不跟我说公家的事儿，我也不稀得听。
0: 哎呀，别忙了，不喝。
2: 这就应该这样，老爷们的事儿就老爷们自己去管。
1: 是是，
2: 晚上这叫吃点啥呀？
3: 哎呀，饿不着你家凤琴呐。
4: 那纯花同志，那纯花同志，你儿子闺女放学回来了。那纯花同志，那纯花同志，
1: 小兔崽子净给我这整景儿。
4: 放学回来了。那纯花同志，那纯
3: 从哪儿弄的这玩意儿？
5: 我跟张老师借的，凤琴又考了个第一名，我得让咱全三道沟都知道。
2: 你把这玩意儿借给二姨呗，二姨替你喊去，行不？凤琴，你这又考第一呀？
6: 哎，凤琴，
2: 这孩子
3: 比凤琴
2: 还快呢，
3: 跑哪儿去啊？哎呀，你钻那里干啥呀？快出来！
1: 不起来，
5: 不行。
1: 琴呐，你妈不是来接你走的，你就在大妈这儿住。你啥前愿意走你就啥前走，你就出来跟你妈说两句话，啊？这孩子那么硬。
7: 马阿姨同志，马阿姨同志，请你不要靠近梁凤琴同学，
6: 只要敢碰凤琴，我顾兆喜第一个不同意。
3: 去去去，你这破玩意，你给我关了。
6: 不行，我保护凤琴，
2: 我是她亲妈，
6: 亲妈也不行。
2: 咋就不行呢？
3: 哎呀，哎呀，哎呀妈，这傻孩子！哎呦我的天，妈找笑呢你！
6: 妈，
3: 给我过来！
6: 妈，
3: 你过来！你把这破玩意儿给我扔了你！这是，
6: 大哥，大哥，
8: 妈，哎呀，咋的了？
3: 怎么过来？
8: 你别闪着腰！咋了？
3: 这傻孩子讨厌劲儿了，
8: 给凤琴整老多鱼了。
3: 哎呦！又整这么多鱼啊！
6: 有鱼吃了。嗯，
3: 这给凤琴的又不是给你的。
6: 就是。
3: 琴呢？你快，你快看你大哥给你弄出这么多鱼来，你快出来吧。啊？你们要不然先回去吧。啊？我给孩子做饭了，你们改天再过来。
8: 你干啥？
5: 凤琴，出来吧。
8: 可是，
5: 来，出来。
7: 恭喜梁凤琴同学在第三。

0: 秦站长吗？你送来的那个人员名单我看过了，我觉得你调查的还不够细致，啊，比如说顾长山的家庭情况，他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他们家五六口人呢。如果他没有这个收入，那他这家人怎么办呢？
1: 李局长，这个是顾长山同志啊，为了带头，他第一个就把他自己名字写上去了。
2: 所以说啊，那其他工友的家里边，是不是还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呢？
3: 局长，你放心，我马上把顾长山从名单上删掉。好。
2: 你说顾长山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啊！
4: 表面上跟我称兄道弟的，背后给我下死手。
3: 你犊子玩意儿，我一会儿喝完酒就砸他家玻璃去。
4: 你现在就去呗，把你弄那的，行吧，消气儿。
2: 哎，我怎么就琢磨不明白呢？你算哈，他家大人三口，孩子四个，七口人，那小日子过得滋润的哈，不缺吃不缺喝的。那咱家咋就养俩孩子这么费劲呢？
3: 你啥意思啊？
2: 收礼了呗，啥意思呀？
3: 得了吧，他不也下来了吗？
2: 他下啥呀？咱上面有人，那林局长保着他，他能下来呀？
3: 他给林局长送礼了？
2: 那肯定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就跟那个九四五那些哥们喝酒，人家跟我说了，人下岗就两个人。

0: 就是那个没送礼。
1: 二类就是那些什么厂长啊、局长啊、队长看不上那些人，就这两类人。
2: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
1: 你，他就管。干啥呀？
2: 干啥呀？一会儿就给我干！我告诉你，行，我干。
3: 你写啥呀？
2: 我写啥？举报信，举报顾长山贪赃枉法、公报私仇。
3: 你快得了吧你！你疯了？那凤琴还在人家呢，我看你写一个试试。
2: 哎，行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啊，就这路货啊，就我不告他，以后有的是人告他，他跑了，他跟卖酱油的了，我去。
4: 招兵办来电话了，赵成的政审因为你这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今年的招兵也已经结束了，不行咱们等明年再报呗。
5: 行政，我是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怎么查我都不怕，可不能连累孩子呀。那赵成的体检都通过了啊，就因为这举报，他政审不合格给拒收了。你说这叫啥事儿啊？
6: 这不是坏事变好事吗？你说你们家赵成条件多好，那以后再整呗，这不多好？你说在家给家挣一年钱，这不好事吗？
5: 啥好事？把我孩子给毁了，好事？
6: 那这么的吧，来吧，到办公室，咱哥俩合计合计，看有啥可能性。
5: 这啥事儿？

你说啥？你怎么了？洗脚可也别贪这便宜啊你！啊！你就是吃草，你吃这玩意儿干啥？啊！杀人就干啥事儿呗！起来，走了。

0: 爸，咱搁这儿喝呢，我找你老半天了，妈叫你回去吃饭呢。
1: 咋了？怕我窝鬼啊？刘成，
0: 啊，
1: 来坐。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那样吗？记得吗？那当年啊，咱们林场整了一个相亲大会嘛。哎呀，我哪见过那阵仗啊！那大姑娘小媳妇儿，哎呀，来了好多人呢。那么多人，我一眼就看见你了。小孩儿长得精神啊，那脸上一脸怯生生

0: 我也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知道不？嗯，我知道。您这把我当亲儿子，
1: 别喝了，别喝多了。哎，没事，您别喝了。哎，
0: 我对不起你。
1: 咋的？政审出问题了？
0: 不是，我不是给他们打电话吗？人家说啥呢？说招兵工作结束了。你说这咋就结束了呢？
1: 结束呗，这也不怨你啊。
0: 都怨我，都怨我。儿，听话点，咱明年再报，咱再报，再报。
1: 你想啊，我在林场，我还能帮你挣点钱。那星杰、凤琴，那上学那都得要钱。
0: 你挣啥钱呢？我不需要，你是个当兵的料，你得去当兵。
1: 我不去，不去当兵。你说我觉得在林场挺好，是吧？那也是我自己放弃。
0: 你这孩子，你明年报名，
1: 我
0: 报。
1: 你是不把我当你亲儿子了是吧？我不，我说。

0: 等过完年再走呗。妈，那过了年就不好找活了，就得趁现在年前那城里用工难，我机会才多。你说是不？走了啊，走了，妈。
1: 妈，这装啥玩意儿？这么老沉呢？
0: 妈，这玩意儿就不拿了吧？那城里啥都有啊。
1: 败家孩子，啥都有，那不得花钱买呀？
0: 这一个人捧得了远的近，妈，这心里都……
2: 哎呀，我拿我拿行不行，妈？哎，这把手，这把手。哎呀，
0: 妈，我走了啊！
1: 好好的铁饭碗说没就没了，新来的厂长真不是个东西。
0: 哎呀妈呀，咋又说那歪话呢？不跟您说了吗？是我自个儿自愿走的，跟厂长跟常山叔都没关系。还有啊，我走以后别让俺爹又去闹啊，那常山叔已经很不容易了。走了，
3: 那你爹不也是为你好吗？
4: 妈，走了，你放心，我去了城里，一定好好干，争取混出个名堂。到时候啊，把您跟俺爹接来城里享福啊！走了，妈。
1: 娘子，你也是保重。
5: 凉了，你落东西了。
4: 哎呀，你说这孩子，你说千嘱万嘱的，还是把东西落了。你看看，真让人操心呢。你说，
1: 你咋才来呀？黄花菜都凉了。
0: 走了。

0: 我来了，哥。家里有人没？喂，大哥。
1: 家里没人。
0: 那个，我搁那边河买的炮仗，还有。

0: 猪肉，我给你放盆煮缸上啊。
1: 你等会儿，你把东西拿走。
2: 哎呀，梁大哥，你干啥呀？这大过年的，
1: 你让你拿你就拿着你。
2: 哎，大哥，那个大梁子给我打电话交代了。说呀，你每年过年都得放一挂鞭，让我给你烧一点儿，千万别忘了。
1: 他不回来打电话有什么用啊？谁放鞭？你家孩子多，你拿回去放点。哎
2: 呀，王大哥，那孩子做运输的，这过年正是旺季，人家孩子外面有本事是好事儿啊。
1: 那好事儿，好事儿，你再好事儿，你过年总得回来吧。家里还有老人呢，你看看人家啊，你说老的老小的小在一起过个年多好啊，你看我睡觉。

0: 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2: 你家晚上包啥馅饺子呀？那肉放是不是多呀？你拉我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过年好！
3: 爸，大爷，
1: 干啥去了你们？
3: 大爹，你尝尝爷爷买的火腿肠。
4: 我给他俩一人买了一根，小赵喜的早吃光了，小凤琴呢舍不得吃，说是给你留着。啊，
1: 大爹不吃，你吃吧。
3: 大爹，你拿着嘛，
1: 你吃吧。
2: 爸，你吃我的糖，糖比火腿肠好吃。
3: 谁说的？火腿肠比糖好吃多了。
2: 那糖比火腿肠甜。
1: 行了，你俩别争了，爸都尝尝。
4: 走吧，走吧。回家包饺子喽！
3: 回家包饺子了，
5: 回家吃饺子喽！
4: 上山呐，一年总比一年强啊！
6: 这是我们家最难的一年。干爸这个一向在九二三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时代改革的洪流中不服输地挺立着自己的脊梁骨，顶起这片天很难。一同经风历雪的工友对他冷眼以对，原本平凡幸福的小家面临着诸多挑战。赵成哥放弃了自己的当兵梦，成为了一名临时护林员。赵喜朝思暮想的一千响炮仗也变成了父亲嘴里的空炮，干妈总是念叨着，自己的牙都要咬碎了，也过不去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可他们总是忘了，是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了我和凤琴一个暖烘烘的热炕头。这个冬天很长很冷，但一大家子挤在一起，也就没那么冷了。
1: 赵成，
7: 啊，
1: 今天在哪儿干活啊？
7: 还是对部。把那些木头锯了，开了车，人等着建房子。
1: 啊，赵婶，你要是不想干护林员，就再等两年，我攒点钱送你出去。啊，
7: 说啥呢？我没事啊。你跟爷爷能在山上干，那我也能。
8: 琴呐，
3: 啊，
8: 你在学校那教室冷不冷啊？
3: 不冷。
8: 你靠窗户吗？
3: 靠。
8: 那肯定有风，你得带着点围巾，知道不？

0: 你有啥需要你就跟大妈说。
1: 婶儿，
2: 哎，贾，
1: 哎，
2: 呀，方琴，
3: 这孩子小，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肯定不怪他，
2: 要怪就怪我妈。你说他也真是的，我妹一个人回来找他多不容易啊，那刚到家就给送走了，心疼他。
3: 你这是要干啥？
1: 哦，我给你来送黄豆来了。我妈说家里整多了，让我给你拿点来。
3: 哎呀，你妈这是要呼黄豆下降啊？这是
1: 正呼着呢。啊，你啥时候整啊，婶儿？你下降的时候你叫我，我来给你呼，我会。
3: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有心，谢谢你啊。
1: 没事儿。
3: 你进屋坐，你进屋坐。
1: 哦不，没事，就您在家呢。
3: 不，就我师父，你妹妹。哦。你找赵成
2: 啊？赵成不在家呀，
3: 他今儿没回来吃饭啊。
2: 哦，
3: 你进屋坐会儿，赵成一会儿就回来了。
1: 不，我妈在家忙着，我还得给他回去呼将呢。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你告诉我，我能整的我就来帮你啊。
3: 成，
1: 你别送我了，哎，我走了，方琴，爷爷再见。快进去吧，冷。
2: 啊，好。
1: 哎。
4: 金啊，你这样不对。
5: 你说你姐过来看你，你呲溜一下就钻进来了。你们到底是一家人啊？以后不能这样。
6: 大妈，你把韭菜给我吧，我帮你摘。
3: 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这一天到晚净在我屁股后边捣乱。
7: 别老说孩子了。你说凤霞说是来看咱小妹儿，她也没进屋啊。哼，我光听着。他在外屋打听赵成来着
3: 了。你耳朵还挺灵。
7: 那个。
3: 哎呀，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有点意思？这。
7: 哎。
3: 我看他们挺合适的。你说，凤霞这孩子又泼辣又能干，是把过日子好手。咱家赵成那么老实，我都怕以后找不着媳妇儿。
7: 你可别乱点鸳鸯谱啊！这孩子大了。谁跟谁呀、啊，都有定数的，咱不能包办呐、
3: 啊。哎呀，不包办，不包办，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子强，子强，醒醒来，咋还睡着了呢？
1: 爸，我就是怕你其实犯困，替你睡的。
2: 臭小子，
0: 我跟你讲啊，以后就搁家睡觉啊，睡不够觉长不了大个。下来。
1: 好。爸，我想去撒尿。
0: 去吧。注意安全啊。
1: 啊。
0: 有人了，送货
3: 来。
0: 送货来。
3: 来了来了。
4: 取羊胡子也急。
3: 行，你走吧。
0: 哎，我帮你拎去。
3: 不用不用，走吧。哎。
0: 爸也不是不让你吃这些小食品，但一般买那么多。对身体也没啥好处，也没啥营养。再说了，这么多还不会。
1: 我拿回去卖给同学。
0: 啥？
1: 这些东西都是合作社买不到的，我拿回去卖给同学，一个下午毛。这些东西能挣12块钱。
0: 那都跟谁学的啊？你咋还学会占人便宜了呢？
1: 谁还占人便宜了？咱这油钱不也是钱？
0: 那也不行啊，爸平时咋教你的？在学校你得同学搞好团结，知道吧？啊，你这整这一出，让人家家长知道了，那不得出咱后脊梁骨啊？啊，
1: 爸，
0: 放车。
1: 爸，你咋就这么怕得罪别人呢？
0: 爸平常跟你说那些话都记住没啊？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你给爸说一遍。
1: 爸不在的时候，不管去了谁家，都要听话。

0: 嘴要甜，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有什么活都要抢着干，吃饭不第一个拿筷子，但是要第一个吃完，见谁都笑，谁说啥都听着，不跟别人吵架，更不跟别人打架。
1: 回正，回正，回正。
2: 爸，嗯，
3: 怎么了？
2: 别那么紧张，这开的挺好的。
1: 在这刹车。
2: 嗯，
1: 在这刹车。坐坐坐。
3: 哎哎哎！
1: 往直走。
2: 嗯。开到
3: 可以。
2: 啊，爸，咱俩聊点啥，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啊。你不是说带我看什么大森林吗？这一路啥都没看着，就看了一路小树毛子。
3: 我跟你说，那是十年前。我说十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道路两边啊全是参天大树，特别高。那时候条件也没有现在好，现在可以有汽车通行。我第一次跟着我们老局长坐着马拉雪橇进的山，条件是差了，但是那会儿的环境是挺好啊。那树林子里边偶尔会突然的窜出一个小傻狍子，就有点像鹿的那种动物，你知道吧？
2: 嗯，
3: 他就站在那儿，哎，打着你，他不让你过去。你往前走两步呢，他就退两步，然后回头还看着你。你再走两步呢，他往回后面又退两步，然后还看着你，可好玩。
2: 哎，爸，你说这么多，该不会是你把这儿啊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3: 啊，那时候真的是条件真的是很艰苦。1954年，八个工人。
2: 拉着雪盘犁来到这里，住在雪窝子地里边，开始伐木，支持国家的建设。从那之后呢，才有了边河林业局。你是不是都忘了？我可是林业中学的学生，我们历史老师讲的比你好多了。
3: 比我好？

0: 江，你带着小晴在附近溜达溜达行了啊。哎呀，不用吧，我这附近转转。你让他带你转转，你别走太远。我上去一趟。嗯，
1: 去吧。哎，哎呀，
0: 小江叔叔，我走不丢啊，你走吧。
2: 你自己去啊！
3: 哎，我行，你去，
0: 真不用，我跟你去。
3: 哎，你去吧，
4: 别走丢了啊！
3: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啊？你别在这晃了，局长马上就到，好像是有啥大事似的。
4: 啥事儿啊？
3: 我不知道啊。你别忙活了，行吗？你鼓就啥呢？
4: 马上完事儿了。
3: 你马上完事儿，一会儿那局长到了，你搁这干什么玩意儿呢？
4: 姐，
3: 局长。
4: 不是楼上办公室吗？啊，在这儿呢。
3: 怎么了？干啥活呢？我就上台，我这通通着呢。哦。
4: 看看吧。实名举报信。啊？有人实名举报王庆山，行贿受贿，在什么地方拿了什么东西，写的非常清楚。
3: 你知道这事儿吗？能不能误会？
4: 经过组织调查，王庆山行贿受贿。
3: 证据确凿，跟顾长山被诬陷的是两回事儿，局里必须严肃调查。
5: 那这王庆山也太过分了，把组织对他的信任当成敛财的工具，这事儿必须严查。
3: 你回去找王庆山谈一次话，看他怎么解释。
5: 哎，不用他解释，局长，我的意见是，这个王庆山就是。

0: 接受调查期间停止他一切工作，顾尚然同志暂时负责，行吗？
1: 可以，顾尚然同志，王金山的工作就由你来暂时负责。
2: 局长，我也表个态，我们三道沟从上到下会严格自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0: 泥泥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嗯，对了，下一首。
0: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月光。
1: 思故乡。
0: 哦，低头思故乡。
2: 你们好。你们在这儿读书呢？
1: 啊。你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就这附近逛逛。我能进去看看吗？
1: 行，你自己看吧。
2: 你们就在这儿读书啊？
1: 啊。
2: 你俩就靠这个取暖？
1: 还有知识？
2: 啥知识还能取得暖吗？你说来我听听。
1: 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3: 废墟吞没了我的期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残断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陨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
4: 咋？以为就你读过余秋雨啊？
1: 你是谁啊？
4: 现在想起来问了，那你谁啊？
1: 我叫陈兴杰。
4: 你就是林业中学高三的那个陈兴杰？
1: 啊。
4: 哦。都说学习好的是怪人，这回我见识到了。嗯，我是林业中学高二的林小晴。陈兴杰，你能带我四处转转吗？

0: 干啥呢？哼哼呀呀，像牙疼似的。
1: 唱粤语歌呢，雷鸡母鸡呀，雷母鸡呀，
0: 真闹挺啊！
1: 服了，
0: 就别唱了。十七大八的了，净往家一排排，啥也不干。那养个大活人那么容易呢？待会儿把那木耳给我卖了去。你要实在不行，你就跟我搓澡去。
1: 我不跟你搓澡去。
0: 那你要干啥呀？
1: 我都想好了，等开了春儿，我就上边河打工去。我就去音响店，又能听免费的歌，我还能挣他们的钱。等我把钱挣够了啊，我就一路冲向广深，怎么样？厉害不？
0: 厉害个屁！大年三十盼月亮，搁那做美梦呢。那林场的人，他走不出林场。这消停得了。明儿我就找个媒人，干脆把你嫁了得了。起来，往桌子上坐。
1: 你要是敢找媒人给我嫁了，我就死给你看！
2: 这就是这附近。

0: 最高的地方了，看到没？古道，小火车就从这儿过，那小玩具似的。这我也没看见小火车，这火车一般啥时候来啊？啊，
1: 这得下午才能看见吧。
0: 咱往里边走走吧，我想看原始森林。
1: 没有原始森林，你看那边。还有这边，这一片全都成人工森林了。
0: 哎，你们看那边都有什么？
2: 那是923。
1: 小破村吗？
0: 那小破村啊，这是村庄，这才是童话世界。哎，凤琴，来，你站这儿，姐姐给你拍张照。对对，就这儿，别动啊。拿那个手啊，拎着，哎，就像拎着那幢小房子一样，嗯，懂了吗？好，来，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3、2、1，真好看。哎，陈欣姐，你给我也拍一张，来。
1: 我不会。
0: 过来，你就摁这个就行，你看，你就摁这个键，然后你说3、2、1，告诉我好了就行，啊。啊。看那个黄色房子了吗？我要张嘴吃掉它，懂吗？
3: 懂了。
1: 你嘴巴再往前点，张大点。3、2、1，好了。
0: 有声音吗？
1: 有啊。
0: 那就拍下来。我给你拍一个。
1: 我不拍。
0: 不是你相信我，我能给你拍好看的。
2: 哥，你就拍一张吧。
1: 不喜欢拍照啊，
2: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拍一张，我们还没一块照过相呢。
1: 来，来这边拍，
0: 这边好看。
1: 我喜欢小火车。
0: 来，陈静姐，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3、2、1。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5: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4: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既然必来。
6: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7: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6: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4: 邢大人，没闹钟，
8: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4: 今天的济南银行

0: 这还整这么正式呢？
1: 青姐，这是你一辈子大事儿，那必须得正式点儿啊！
2: 你想考哪儿啊？
3: 哎，星杰哥，你是考清华还是北大呀？
0: 那我考不上啊！哎
1: 呀，我跟他老师打听了啊，人家说啊，就星杰这分数，考那个北京那个人民大学，听那名儿起多好，人民大学就咱老百姓的大学呗。
4: 你考不考人民大学呀？
0: 我想报中沙大学。
3: 中沙大学在哪儿呢？
0: 广深。啊，
5: 星杰，那个舒婶支持你，你想考的大学肯定是好大学。
0: 那我填了。嗯。妈，你这几个月上哪儿去了？
4: 妈搬新地儿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6: 妈跟你说啊，妈现在干这个买卖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待着，你得去不停的拓展新的市场。
4: 就跟你爸当时那在林子里边砍树，那也不可能一个地方砍的。
0: 啊，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
6: 不用担心，妈又不是没见过世面。再说了，那上次走的是急了点，这不是一安稳了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啊，对对对，那个啥，你电话号码你给我一个呀。嗯，
6: 这样吧，过几天，妈这暂时还没有个方便的电话。
0: 妈，我跟你说一声了，我报中沙大学了。
6: 好啊，好啊，好啊。哎，周末你回家吧。
0: 我现在马上高考了，我不会那个两边跑的。
6: 没事，你在哪儿我都能找着你。你不说那没用的。妈问你，临走时候妈给你留下的钱你花多少了？
0: 没花呢。
6: 那这样，你把那钱给妈寄过来呗，妈有急用。
7: 你要多少啊？
6: 有多少啊，都给妈寄过来呗。妈现在做这个叫那个金字塔模式，就是现在呀，甭管你货先卖出去多少，你不管那些，得先爬塔，等爬到了塔尖上，妈跟你说，那就是躺着在家里边挣钱了，你知道不知道？行了行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4: 把钱给妈寄过来就行了啊。
0: 行啊，行，那我把学费留下，其他的都给你汇过去。
4: 哎呀，先别留别留，都给妈寄过来，回头妈再给你。你要是有啥急用的话，就先从你长山叔那先借点啊。哎，行行行，那就这样，回头我再打给你啊，快点给我寄过来啊。过去。
0: 那个大爷。

0: 你这你这还是活，你整的这是了吧？没事，
1: 两步路。别穿了都。
2: 没透。
0: 都湿成这样。
3: 你干啥来了是？
0: 这雨下的我，我睡不着觉啊！我，啊，你要是嫌学校吵，你就到对面你去找个小旅馆住去。
2: 这样不管下多大的雨，都不会耽误你考试。
3: 不用，我早起点就行。
0: 不用，你听婶的。来，这是给你。
2: 这我不要，我不要，这干嘛呀？
0: 这孩子分不清轻重啊，高考的事比天大。
2: 钱我不要，这吃的我要了。那这，别，
0: 你整明白是咋的？
2: 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行，
0: 别丢了啊，该走了。

1998年6月28日，大雨。今年的雨实在太大了，7号集采地的东边的红松，因为根部土壤被雨水浸泡松动，倒了两棵15年的，太可惜了。希望大雨之后还能救活。9号集采地春种的苗倒了26棵，得抓紧时间补种。今天没有发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过大雨把山上的蛇冲到了西山下的村子里，已经提醒村民小心了。

0: 小丁啊，
1: 啊，老板，你这个单间能便宜点吗？
0: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我这有件事有见不站的。
1: 我没那么多钱，我住两个晚上。
0: 你是学生？
1: 啊，我明天去二中高考。
0: 啥玩意儿？二中？那离这老远了，你跑我这里住啥？
1: 那边进的太贵了。行，谢谢啊。
0: 你干啥去？
1: 我住不起啊。
0: 你多带多少钱啊？
1: 我一共带了不到100块钱。
0: 住两晚上是吧？
1: 啊。
0: 你就给80吧。这高考啊，一辈子就这么一回的事儿。你这父母啊，心真大呀。来，热水啊，放这儿。
1: 哎。
2: 谢老板，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那个，我再打个电话。
0: 算了，打吧，不用钱了。
1: 谢谢老板。

0: 哎，雪儿，我住下了，住下了，离学校可近了，挺好的，挺好的，有热水，有那个电风扇，骑着呢都，挺好的，挺好，一点都不吵。
1: 隔日巴士至今日巴士，本地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九道港。
2: 妈，我爸回来了。
3: 哟，回来了，回来了。哎，哎呀，这大雨啊！
4: 哎呀，咋？
3: 咋样啊？外边？
4: 没啥大事。
2: 哎，爸，我给你拿雨衣。哎，
4: 等明天那个雨小点呢，过去给修一下就行了。
3: 快进去喝点热酒，暖暖身子。啊，你跟你爸一块进去喝点酒啊。嗯。
2: 这我给你挂吧，你看我爸那都会给挂的。
4: 这老天爷那感觉漏了个大口子似的。哎，
5: 先喝种酒，暖和暖和。
6: 大爹，快收干净的鞋子啊！
4: 哎呀，你看这姑娘啊，没白疼她，太知道疼人了，知道照顾大爹了哈。
3: 大成，你倒点热水，跟你爸你们俩人都泡泡脚。
0: 哎，我
6: 给他
0: 弄。
6: 嗯，没事，大哥我来。
4: 哎呀，还泡啥脚啊？这脚都起褶了，这几十年的老脚呢都给泡没了。哎，我说，星杰那儿咋样啊？那住的行不行啊？
3: 打电话了，说那个旅馆条件挺好的，有热水，还有那个电扇。哦，住市里条件差不了。我这辈子做的最明白的事儿，就是。星姐考试提前让他住旅馆了，你说这要住家里，这么大雨，这不完犊子了？
4: 是，你这事儿当的比当妈的还明白。

0: 哎呀，
1: 不，这收音机里的说，今年这个雨水大，

0: 高考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别嚷了，闹！

0: 你也过去吧。
1: 孩子，你干什么？别杵着呢！
2: 小点声！你要不是孩子，还在底下。

0: 你这孩子怎么了？下这么大的雨，你也不说打把伞。你或者你在哪儿躲躲也行啊。你看你那头发湿的，你赶快出来把头发擦干了。别回头再感冒了。你饿不饿？你饿不饿？你说买的这烧心，要不然你先垫两口。啊？你说还买了这排骨，一会儿也给炖了啊。
1: 嗯呐。
2: 今天这排骨老新鲜了，
1: 是老新鲜了。婶儿还做了猪肉炖粉条，你还想吃点啥？再包个饺子。
3: 婶儿，我有点累，我先进去睡了。
2: 你是不是淋雨病了，不舒服？
1: 没有。
2: 没有啊。
1: 啊，我先进去了。
2: 那一会儿做好了叫你啊。
0: 妈，
1: 二哥这是咋的？
0: 考试考累了呗。
2: 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好，二哥肯定考得好。
0: 对，咱家就要出个大学生了。
1: 看把你给高兴的，人家星姐当初考大学你还不乐意呢，多亏没听你。
0: 啥前说这话呀？

0: 也是人家孩子自己努力，不用咱操心。等入了秋，新杰上了大学，赵成工作也稳定了，你们几个好好念书，咱这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走，又偷吃。
1: 哎呀，
0: 行行行，去。哎，你小点声儿，你真是的，人家孩子睡觉呢，你别那么大声。

0: 有没有？
1: 哎呀，没有啊，往左一点吧。
0: 啊，往左一点啊。
1: 啊，对。
2: 咋样？
0: 有没有？
1: 哎呀，还是没有啊！不行啊，再往右点。
3: 你说你叔啊，咋这么笨？这一集眼瞅演完了，星杰啊，你出去看看。啊。
0: 哎呦，叔我来。啊啊。有了
2: 啊！哇，还是人家孩子懂。哎，
0: 星杰啊，这脑瓜子是好使，就不上大学一样有出息。
4: 叔说的对。
1: 妈，我想吃雪糕。
2: 刚吃完饭，你吃什么雪糕？看电视去。
1: 那我看不懂。
3: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啊。你就拿宋江来说吧，一失手啊，杀了阎婆惜。要搞一般的人呢，那早就完蛋了。可后来呢，人家当了这个梁山的头，这人呐、啊，到哪河、啊、就脱哪鞋呀、啊。
2: 是是，这命这种东西都说不好，这条路不行，你还有成千上万条路。
5: 对二哥，这回考不好，下回再考呗。
1: 哎呀，我妈都说了，没有下次了，考不上就不上大学呗。妈妈。
3: 一会儿把这枝子扛走啊！哎，
6: 好嘞，好嘞。嗯。
3: 哎，又一颗烂根子了。今年这个雨水呀、啊，
4: 今年这洪水啊，这是松花江嫩江，150年不遇的。
3: 你说星杰这孩子啊，这个平时学习挺用功的，咋就没考上呢？
0: 我也纳闷呢。
4: 按理说不能啊，张老师都说了，最次也是第二志愿呢。啊，
0: 孩子回来也不爱说话，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
3: 星杰他妈联系上了吗？你这个人呐。总想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可咱就这么大能耐呀，照顾了这个就得亏了那个。你呀，对得起上有跟大伙了。

0: 你这又记啥玩意儿呢？啊？哎妈，你画挺像啊！你记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咋了？部队长要回去检查你动作呀？啊？我就随便记一下。

0: 妈，这门大喊四开的，我这一瞅，没瞅着人儿，在这蹲着没看着。
1: 这该上学的上学，该上山的上山，

0: 嫂子，你看你这豆角多好，
1: 干啥还得是你呀、啊？
2: 这一大早的，你咋搭了啥话呢？真是，有事说。
1: 我能有啥事儿啊？哎呀，咱俩这关系我也就直说了。你看这一晃，二丫都在你这待了半年多了吧？付宽这挺。

0: 忘了凤琴是你闺女了。
1: 你看这话说的，哎呀，
0: 行，回去吧，要不然孩子都该给你生下了。
1: 那哪是生分呢？孩子跟我像仇敌似的。你放心，嫂子，啥时候我也忘不了你这份情。那我就领回来了。
2: 净说那漂亮话。等我把他东西收拾收拾，放学了你就领他回去。
1: 行，要说深明大义啊，还得是我村花嫂子。孩子，你还没回来呢。
0: 好嘞。二姨啊，你回头早餐的时候你做点包子啊啥的，那孩子爱吃馅儿，你别老整那大馒头。
1: 你看这大妈比我这当亲妈的还细心呢。
0: 回来了，琴呐，
3: 啊，
0: 你看谁来了？
3: 二姨，你咋来了呢？
0: 嘿，这孩子，你说的啥话？
4: 过来，
0: 真是，哎。大妈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亲妈领你回去了。
5: 大妈，您啥意思呀？您不要我了？
0: 嘿，你这孩子，咱家这不就隔了两堵墙吗？你啥时候想回来都行啊。
6: 对，回头啊，等你大妈做好吃的啊，照喜叫你去啊。
0: 是，
6: 这床铺都给你留着呢。
0: 给你留着。
5: 我不回去，不回去。哎，哎，
0: 嘿，你这
1: 孩子，你这整的像跟我有仇似的。
0: 是啊，你这干啥？你出来！
5: 大妈，你不要我了？
0: 哎呀，大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得替你亲妈想一想，她当初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7: 你说你这个婆娘啊，
0: 我去他们吃个饭，睡个觉。
8: 这孩子是个啥呀？
0: 不行，
8: 他不是啥物件，这酒壶啊，酒盅了，说不用就不用了，扔了就扔了，捡回来就捡回来了。他是个人呢，他有情有义。你跟他好好商量。
5: 走，大妈，我求求您了。
1: 你看这孩子，哪有那么细皮嫩肉的呀？他真就不信了呢你。走，跟妈回家。哎妈，我叫你。你这孩子，你跑啥呀？哎呀，你跟妈。
5: 大妈呀，我不想走，
0: 你别过来。再待两天吧。

0: 敢啊！出来收真的。那我哪做错了？我是他亲妈，他那么恨我吗？谁说你做错了呀？那你亲闺女还能丢啊？你非跟他较劲干啥呀？给姑娘点时间，好不好？让她缓缓。
1: 这孩子说不哭就不哭了，行了，赶快洗手吃饭吧。爸，我要撒尿。
2: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尿去吧。老板，老板，
3: 哎，来了。
2: 别动，
4: 别动。

0: 警察，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跟我们去公安局走一趟。
1: 警察同志，我儿子还在里边尿尿呢。
0: 拿着，
1: 你别告诉他我有带刺。
0: 拿着，带走。

0: 你叫刘自强吧？嗯，属实公安局的，找你爸有事儿，你先跟叔叔走吧。
1: 刘玉良他也真是啊，咱林场的太属天天巡逻，不允许任何人捣乱野生动物啊！尤其是林业职工，他这都当染黄蜂了呢。哎呀，
2: 活不起来，走岔道呗。他捣的啥了？
1: 手里有兔子，野鸡啥的，最麻烦的是里面还有两只飞龙。
2: 哎呀，那胆儿够大的。哎呀，
1: 你在这门口先等我一会儿。 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3: 请进。

0: 哎，老李，
1: 郭队长，刘玉良身上有命案，你知道不？
2: 啥玩意儿？那逮个飞龙还整出人命来啊？
1: 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总该知道吧？啊，
0: 应该是山东那边的吧？
1: 他是哪年到咱们林场的？
0: 呀，那得七八年了。你看啊，他刚来的时候，他儿子那个白天儿，怎么应该有八年多了。
1: 警方录入了他的个人信息，跟八年前山东警方发的那条通缉令比对上了。呀，他现在是通缉犯。
0: 通缉犯？不能，不能，不能！老李啊，你看，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刘玉良跟谁发过火。他那脾气老好了，咋突然怎么都整出了一个人命来了？
1: 顾队长，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像这种事儿，你我谁都帮不上忙啊。现在就等着依法处理吧。
0: 老李，来，你看你能不能给人说说，我跟刘玉良见一面。
1: 顾大队长，我哪有那本事啊？他现在是通缉犯。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他家还有个九岁的孩子呢，他老婆吧，那说是难产人走了，你现在突然说他是杀人犯，那我得问问他家里有没有啥亲戚，那孩子咋整啊？啊，你要帮忙。

0: 我爸呢？他啥钱时候回来呀？好好，司长，那啥，你爸过一段，过一段就回来了，啊？
1: 大爷，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0: 你爸都跟你说过啥呀？
1: 他跟我说。 万一哪天他回不来了，就让我来大爷家，管小爸，管从二婶叫妈，好好听话，好好干活，见谁都笑。

0: 小强啊，我先进去啊，你在那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好吗？行，我就在这里等你。
1: 做饭呢？吃啥呀？
0: 哎呀，你看我这埋汰，我洗手，我帮你啊。
1: 别跟那抖擞。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呀，这咋的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1: 说吧，你又要干啥？我能干啥呀？我不是帮你干活吗？做饭。
0: 来这一套！刘玉良被抓了，你这个大队长会无动于衷，你是不是要把刘自强给加进来？这不是赶上了吗？你看，现在那个945不是我代管吗？嗯，这给我整成这事儿。
2: 刘玉良啊，因为倒卖野生动物，直接让警察给扣了。我今天溜溜处理一天，我这回来，我就看到那个刘自强，就跟那队部那儿大门那儿等他爹呢。他家啥情况你也知道，他爸这一带走了，家里没大人了。你说我也不能看着孩子就搁那站着。
0: 啥话呀？你说一下呗，那孩子还在那等着呢。你别跟我说话，你整死我得了你！哎呀，我就看你说的，这不赶上了吗？四个羊也是羊，五个羊也是羊，又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吗？是吧？哎呀，你倒是说话呀，这孩子咋整啊？
3: 啥话都让你说了，你让我说啥？
0: 刘强，来来来，进来。
3: 这个，你爸，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你就把这儿当家，知道吗？
4: 知道。
3: 哎，给你大娘打个招呼。
4: 妈，哎，别，你就叫大娘就行了。
0: 从小就是你妈，见也没见过她长啥样，一直就盼着我亲妈。
3: 你管谁叫妈呢？这是我妈。
0: 赵琪，你咋说话呢？我知道你平时欺负人家，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再欺负人家了啊！小心我揍你。
4: 啊，你过来。
3: 干啥呀？
4: 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别管。
3: 不，你男人个屁！你还男人？去，叫你哥哥们还有凤琴他们回来吃饭来。啊。
4: 知道了，看看人家，人家都是在学习，就你净知道瞎玩。让他在咱家住几天不打紧，我可养不了了。妈，你这饭做的太好吃了，哪有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5: 刘玉良一个人拉扯这孩子不容易啊，
6: 容易，妈，我老好养活了，我爸经常都顾不上我，都是我自己养自己，
4: 可拉倒吧，
5: 四哥，
4: 我们主要三子都知道，你天天上人家蹭饭去，
5: 三哥，我那不叫蹭饭，我还帮人家干活呢。
6: 你们俩这啥辈分，还一三哥一四哥的？
5: 我们小孩的事你们大人别管。

0: 慢点吃，
1: 。
2: 哎，满了！
3: 妈，我收入尽行，您继续吃吧。
0: 常少，这孩子真有眼力劲儿。

0: 行，哥，我走了啊。哎，欣姐，啊，你散散心，还得回来接着考学啊。
1: 啊，我知道。

0: 哎呀，老李啊，你来就来呗，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坐。
1: 哎，
2: 这些东西啊，都是组织上给孩子的，你就代我转交一下子吧。
1: 谢谢组织。
2: 你这一大家子人，也是不容易啊。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说志强的事儿。
1: 他爸有消息了，
2: 士官局那边来信了，说人已经移送到山东了。
1: 啥时候判呢？没那么快，这是命案，而且还逃了这么多年。老李啊，嗯，你给我交个底儿，他爸不会判死刑吧？
2: 这法院咋判，我咋知道啊？但不管咋说，志强这孩子，他也得有个着落呀。刘维良山东的那边亲戚。 我们都挨个联系了。现在他那些亲戚一听说收养自强这孩子，没有一个同意的。哎呀，类似的事儿啊，林场过去也发生过。我想志强这孩子啊，很快就会被送到福利院的，送到福利院也好，是吧？哼，
0: 送福利院啊。
3: 我还没疼痛风去问你，那公安局咋说呀？公安局还说，刘玉良身上背着命案呢。你说啥？顾长山，你，哎，顾长山，你是要整死我？你是咋的呀？那你第一次是把他养在家里了？
0: 那咋整啊？不管他了，把他扔出去，让他自生自灭。
3: 不是，那刘瑞良老家还有没有人呢？他大不了咱搭个路费把他孩子给送过去啊。但人家跟着亲人总比跟着咱外人强吧？再说你杀人犯，你也敢往家里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

0: 待，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管上有的孩子我没话说，江阳英放弃我也认了。这一屋子的孩子这么多张嘴，我拿什么去喂？
1: 那刘一良家里就没有一个人能管得了这孩子的。
2: 这要把孩子送回去，你放心呐，万一让仇家知道了又有想法了，能饶了呢？这是6000块钱，刘一良说让俺们给他帮个忙，把孩子养大。哎，要不咱把这钱给孩子存着吧。
3: 你松手，你松开，松开！你给我，你松不松？你松不松？你松不松？
4: 大妈，大爸，我老能干活了，您就留下我吧。
1: 去帮大妈摆筷子去，
0: 吃饭了。
4: 好嘞，凤琴。该吃饭了。
5: 哎，
6: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婶儿，别说了，
1: 哎呀，你别
0: 管了，
1: 去，呀，你去这出去，这扫干净。
2: 林杰啊，这往后啥打算呢？
3: 没啥打算，
2: 就这么一直打工啊。
1: 你问孩子这个干什么呀？来，进来
2: 吧。怎么的也得有点打算呢。
0: 你放心，没考好就没考好呗，我已经没事了。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寻思明白以后整点啥。
2: 哎，对了，你给孩子拿着吃的呢。

0: 费你贵有一点啊！这饼子你就放我窗户边上去。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呀，谢啥呀？天天数，天天数。你说你再数，那一张钱能变成两张钱呀？你说一个随身听怎么能卖那么贵呀？
1: 哎，我劝你啊，你可别鬼迷心窍。再怎么说，人家星姐要考上重点大学了，等人家上了好大学以后啊，人家认识你是谁呀？
2: 你花那么多钱给他买个随身听，等他上大学以后啊，保不成跟哪个女孩一起听呢。到时候裤子找不着掉，没事。欢迎光临，买点啥呀？哦，我们要看点碟。哦，新的旧的？嗯，看点旧的就行。
0: 在中间那个。
2: 哦，是这桌吗？
0: 对。
2: 你要找啥？我给你找。
0: 啊，不用了，我们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2: 哦，那行，那你找不着喊我啊。
0: 哎，好。
3: 讨厌。
2: 你不知道，星姐没考上大学。
0: 啊！嗯，他来咱们这儿来赶工来了。嗯，好像在一个工地上。那你之前那不是吹牛吗？还什么高材生？谁跟你吹牛了？我说的都是真话。那星姐可厉害了，在我们那儿都是第一名。
2: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可有个招儿。
4: 老板，这两张。
2: 哎，好，两张啊。
4: 嗯，是的，
2: 30。
0: 来，给您收据。哎，好的，正好啊，慢走啊。好，再来啊。
2: 嗯，再见。
0: 啥招啊？我跟你说啊，我同学的姐姐在歌厅上班，你知道她才干了半年，赚了多少钱吗？她提了一辆车。你猜什么车？
2: 什么车啊？
0: 提了一辆捷达。

0: 别人的事儿我不管，上有的事儿我非管不可。林院长，你要是不答应给星杰一个铁饭碗，雪儿三的工作我就不管了。
1: 坐着。你说九二三的工作你就不管了是吗？这些话也是能从你一个老党员、老劳模、老职工的嘴里能说出来呢？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这样的话，让我听听。
0: 我是真没办法了。上游死之前，我搁他面前发过誓。你看现在，他老婆跑了，就剩孩子这一个人儿。你局里要再不管，难道让他到街上去要饭吗？
1: 陈兴杰不是要考大学吗？他不是要出去吗？
0: 没考上，平时吧看着挺用功的，结果呢这一考连二本的基本线都没上。局长，不管咋说，上友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不能让孩子一辈子搁外头啊打零工卖苦力吧。局里头给他一个正式工，捧一个铁饭碗，我也好给上友有个交代。
1: 这样，等局里开党委会的时候，

0: 我把这事拿出来说说，争取给陈玉洁安排一个正式工作。
1: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0: 你的事情，我尽量的帮你完成。那九二三的工作，你是不是得好好做啊？
1: 哎，做好，做好。哎，我刚才那是说的气话。

0: 你有什么事啊，叔？
1: 走，回家说去。
0: 你笑挺瘆人，那好事坏事啊？

0: 吃吧。哎呀，
1: 你妈真败家，我这炒俩菜吧，这整这一大肚子。
0: 我就败家了，咋的？
1: 那个，我宣布个事儿啊，经局领导的开会决定，答应陈金杰同志顶替其父陈尚友的名额，明天呢，就到咱们林业局的林政科去报道了。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给星杰庆祝一下啊！星杰啊，哎呀，从今往后你就端上铁饭碗了。哎，还愣着干啥呀？此处可以有掌声啊！
0: 星杰，这机会老难得了，那固定工还下岗呢，局里能给你一份正式工，我知道，你叔啊为这个名额费老鼻子劲了。
1: 你这说啥呢？嘴上被把门呢，那是因为我吗？那是因为星杰他亲爸，他爹呀是用自己的命给他换来个铁饭碗。
0: 嘴上才没把门的，那大喜的日子你说那干啥呢？星杰，你一上班了就能领工资了，多好啊！你得把这好事告诉你妈啊！
1: 来，动筷子吧，
2: 快快动筷子，
3: 来来来，吃。
4: 我不想上班，我还是想上学。
5: 我支持二哥读书，希望你们大家都支持，
6: 支持的都举手。
7: 我也支持星杰哥。
8: 这事儿啊，我也支持。
1: 星杰啊，这考大学是好事儿，但是局里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啊。你要是错过，就再不会回来了。
4: 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复读。

0: 来，动筷子，动筷子。这咋不进去呢？星姐啊，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
1: 放着铁饭碗不端，非得要端什么瓷饭碗？那孩子考虑不清楚，你这做大人的你也想不明白啊？
0: 咋想不明白？人不都说了吗？不上班，要读书。
1: 读书，读书，那只要多难得！你赵成到现在还是合同工呢。
0: 这邢姐，既然是块读书的料，咱们就紧紧咬咬牙帮着他。
1: 哎呀，咬牙！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就会用嘴说，那最后咬牙的事都丢给我。咬咬牙！
0: 这邢姐将来考上大学了，上了家，祖坟上冒青烟，咱脸上不是也有光吗？啊，爸爸。

0: 哎，咋的了？不进去吃饭？
1: 啊？找醋瓶。
0: 啊，找醋。走走，进去吃饭了。啊。
2: 天黑喽，进屋睡觉吧。咕咕咕咕，哟，进屋睡觉喽。进屋。
3: 爷，我太高了，卡拽了我了，是
2: 吧？哎，不要紧，你不会。哎呀，这没想到哈，这个小动物也有闹情绪的时候啊。那今晚你俩就在这儿值班吧。
4: 爷。给家里添麻烦了，心里不落忍。
2: 只要你考上大学，你叔你婶啊，怎么供你他都值。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呀、啊？姓杰啊，好男儿啊，志在四方啊，你认准的道，盯着他，别分心，一直走下去。好啊，明天呢，肯定是个大晴天了。

0: 嫂子，
1: 哎，别拽着！
2: 你说这孩子，都放着合脚的鞋不穿，天天踏拉着那大鞋。
0: 那就是给我看的，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跟我有冤还是有仇，见着我像见鬼了似的。
2: 啥冤啊仇的？你干啥来了？
0: 还没事就不能来了？是给你拿的鸡蛋还有核桃。你家这孩子多，这二丫头搁这没少给你添乱，多少是那么个意思，给你填吧填。
2: 哎呀，那凤菊还找山姐呢，你们家你拿回去吃吧。
0: 别跟我客套了，你赶紧的把我这筐给我倒出来，我还拿回去呢。
2: 行，
0: 我给你拿屋去了这个。
2: 好。
3: 哎呀，二姨，
0: 没事，放着吧。
3: 搁这儿啊？
0: 啊。呀，这咋的？收拾东西要回城里打工了？正好我家凤霞也回来了，你啥时候走？你俩一块搭个伴呗。
3: 我今儿晚上走。
0: 呀，那我回去，我问问凤霞跟你一块走不？你看人星杰这孩子哈，从小就自立，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嫂子啊，
2: 嗯，
0: 别人我不管啊。星杰这姑爷我可是相中了，你得给我留着啊。星杰，二姨家仨姑娘你相中哪个了？
3: 二姨，你这又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0: 还臊着。
2: 只要孩子愿意，你家姑娘都弄过来。
0: 嫂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地道了啊，整的像我家那姑娘多不值钱似的。那你这再相中，那不得经过我这当老丈母娘的同意啊。
2: 啥玩意儿？
0: 随身听，就年轻人听歌用的。那我家凤霞上学那时候没少麻烦人星杰，又帮着做作业，帮着做题的。这不能挣钱了，给星杰买了个礼物。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让我给送来了。给。
3: 二姨，这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2: 是。
0: 这买都买了。
2: 挺贵的，星杰不能要。你这凤霞挣钱也不容易，别乱花钱。
0: 你。那我咋交代呀？要传出去了啊，知道的说是你们怕这孩子挣钱不容易，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星杰没相中凤霞呀。这送这个礼物啊？
3: 爷，学校也不让带这东西。
0: 学校？不打工吗？
2: 星杰不愿意打工，他还要继续考大学。
0: 你还考大学？
3: 啊。
0: 那这还得花多少钱呢？
2: 孩子们的事儿咱不要管。哎呀，你这个让凤霞自己使吧。我去给你看看，把凤琴叫进来
0: 啊。别叫他了。

0: 我就不知道他也不搭咕我。那行了，那我就拿回去了。
1: 你回去了？
0: 回去了。还考我这当丈母娘就得寻思寻思。哎呀，还真是啊，有钱没地方花了。

0: 我没给。
1: 为啥呀？
0: 那一没钱二没家的，脑瓜子还不灵活？大学没考上就不考了呗，还要考？那多少钱够他糟的呢？
1: 哎呀，你不放哪不得了吗？谁让你拿回来的？
0: 你站那儿，上赶子不是买卖，就干那个掉价的事儿。人没相中你。瞅啥呀？
1: 也没相中我，不还是你说吗？
0: 呀，
2: 二爷，
0: 小兔崽子，你再说一句。
2: 二爷，
0: 哎，咋整啊？
3: 大婶呢？
2: 哎，整两条鱼。
0: 妈，
2: 凤霞回来了。
0: 嗯。
3: 臭邪风的，这老大鱼在哪儿整的啊？
2: 就搁墨湖里。
3: 这孩子真能耐，能整出这老大鱼来。哎呀，
2: 就你一下嘎嘎响。
3: 你放那玩意儿，你自己收拾呗。
2: 弄吧弄吧弄。

0: 把东西放了，我们先吃。陈新杰，还记得我们？记得。
1: 我爸说了，让我多跟你学习，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就向你请教了。咱们相互学习。
0: 哦，我爸还说了，你有什么困难直接跟他说，你要觉得不方便跟我说也行。
1: 林院长太客气了。 替我转达谢意。
0: 你怎么出了林场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生疏的不行。哎，这是上次咱们拍的照片，帮我转交给你妹妹。
1: 啊啊，谢谢。

0: 赵成啊，你妈想在林场给你弄个正式职工吗？咋没动静了呢？没找秦厂长说去吗？没说呢。我寻思着这会儿就别给我爸添麻烦了，就现在不也挺好的吗？那能一样吗？林场的正式职工啊，哼，咱们祖孙三代都在林场干，那多光荣啊！我那儿啊还有两瓶好酒，晚上啊。 我给你妈送去，让她带给秦厂长啊。
1: 不用爷，你那好酒留着你自己喝。
0: 咋的？怕影响不好啊？这个事儿爷做主了。

0: 大成啊，你说当个林业工人，那多光荣！想当年呢，我跟你爸那都是砍树的能手啊，啊，榆眼那个记者来采访，哈，哎呀，这个采访，这么着，来，上，那他，女扮男装的，还不好意思，像大姑娘似的，哎，我，哎呀，顾师傅，你讲两句吧。
1: 磕磕巴巴的，啥也说不出来呀！哎呀，199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对东北地区的天然林实施禁伐和限伐，同时采取人工造林、非剥造林、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等手段，尽快恢复林草植被的决定。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呢。
2: 有幸成为天保工程的试点之一。这个天保工程啊，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改革嘛，就必然会经历阵痛。上一个采伐季，我们局减少采伐量11万立方米，减少利润1000多万元。局党委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一定要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团结一致，度过这最困难的阵痛时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林业的光明。
3: 啥意思？当偶像是吧？
4: 徐站长，你给大家伙说的简单明白点。
3: 工友们呐，老话说呀，大河有水，小河满。现在是大河没水了，咱们这个林区啊，再也经不起乏了。现有的这些工人呐，还得再减掉一半。
5: 啥啊？
3: 这重点还在哪儿呢？我想说，这个
4: 别断了，好消息还是有的。经过我们这个不断的争取和努力啊。
6: 想要不走的人也可以留下来，一部分人转换成护林员，有固定工资，剩下
4: 这部分人呢，可以继续采伐，冬天采伐，夏天扶苗。
5: 绕一大圈子，就是让我们下岗呗。
7: 那我们之前停薪留职的，
6: 算转岗啊，算下岗啊？
8: 就是。
9: 白哥，
6: 啊，
9: 要是真下岗了，咱这保险谁给交？咋整啊？这
10: 下岗能给多少钱？
9: 那以后看病去，国家还管不管呢？
11: 那得管，那能不管？
9: 那秦厂长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啊，不是不让咱干，是那个有些人呢，换个工作干，是吧？
6: 对对对对，
9: 也是。你说现在吧，砍伐的树越来越少，哎，保护的树越来越多，那银铃护林的那岗位肯定是比以前多了。
6: 不是那咋的，老子大小也算个拖拉机手，让我去干老娘们都能干的活啊！
9: 那行吧，刘建军，说啥来着？把你臭嘴闭上！
6: 不本来就我代表我们林场之前那个停薪留职的员工说两句啊，我们不同意下岗，
9: 不同意！干啥？干啥呢？还没咋弄呢，你们先自己先干上了。
12: 对。
6: 咱们不能让领导给他算计了，咱们都不走，给我们个说法。
13: 管，国家怎么能不管咱们呢？肯定得管呐。
6: 乱七八糟的了，你就说，给我钱吧，就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钱吧，给
0: 用啊。
1: 怎么样，看明白了吗？
2: 嗯，看明白了。
1: 看明白就签个字。好，你也签个字。
0: 哦，我也签。
1: 这一份呢，你们俩保存的。
2: 哦。
1: 本来呀、啊，

0: 你们家孩子多是不符合领养条件的，但你们坚持要收养那个孩子，刘玉良也坚持说要把孩子送到你们这儿来，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就特批了。
1: 老李啊，

0: 没招啊，这孩子命苦，咱也不能看着孩子送进福利院里。
1: 是，好歹刘玉良判了个无期，只要他在里面好好改造，兴许还能减刑。刘子强，早晚会有和他爸团聚的那一天啊！好了，我走了。

0: 来，给我，我来。哎呀，大爸，嗯，我爸是坏人吗？
1: 不是，
0: 那我去吃饭了。

0: 凤琴给你的回礼。凤琴画画不错呀，
1: 陈琴姐，这里面这个小人可比你自己帅多了。
2: 把你也画的挺漂亮的。我本来就长这样，好吗？
1: 替我谢谢凤琴，这幅画我特别喜欢。哎，小强啊，上厕所呀？
2: 哦，好。
1: 走。
2: 哎，你等等我。
3: 哎呀，陈英杰同学，就在读书呢。你说你学习那么好，打篮球肯定也特别棒吧？正好啊，过两天我们跟咱们班打篮球，缺个后卫，我看你最合适。我不会。你咋的？你是不会打呀？
4: 还是看不上我们兄弟几个？
3: 我是真不会打。
4: 篮球你都不会打，你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啊？有本事呀，你把篮球学好了，咱们上操场上练练去。
3: 行了行了，要离近处去了，肯定告老师去。
4: 出去出去吧，我又没干啥。
3: 你跟书呆子一般，见人干啥？走吧走吧。
4: 别怕，啊，复读生，别太跳，好好学习吧。

0: 你这病啊，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去。 妈，我寻思着带素祥去趟山东，见他爸一面。俗话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那他俩能见一面，好给玉兰一个希望。
1: 去吧，这孩子自打进了咱家，我就没见他哭过。你说这哪像个孩子呀？我一想起这，我就心里就折了个疙。去吧，让他去见他亲爹一面啊！
0: 是。
1: 哎呀，
0: 不行，你去看看。
1: 哎呀，去看啥呀？去看。

0: 你让他们背吧。哎呦，慢点！行吗？
1: 行。哎，这锅出溜您上火车，你就拿出来啊，放在窗户口。然后你别吃，那是给玉良的自强说他爸最爱吃。
2: 行，我知道。走吧。
0: 行行，快走吧，路上慢一点啊。
3: 走。
1: 大妈，我提醒你爸，谢谢您。哎，
2: 行行，干啥呢？你这是个。
1: 起来起来起来。
0: 行行，走吧。妈等你回来，
2: 走吧。
1: 走。
2: 哎呀，快点儿！嗯。

0: 我今天不想听你跟我说这些套话。这工人们什么性格，你我都非常清楚。工人们在林区已经生活一辈子了，突然又转岗又买断的，不会一下子那么痛快的接受。你呢？这几天就多搜集一些
1: 反馈的问题和意见。
0: 我明天抽时间去林场一趟，我要跟工人们面对面的谈一谈。
1: 我肯定办好。
2: 嗯，您放心。哎，好，那行，那您先忙。哎，好，忙呢，厂长。
1: 啥玩意儿？
2: 好东西。野生。哎呀！我，哎呀！不，捡起来！可是我，哎，把这扣上。
1: 扣，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我这动物园让你什么都熬过，你就弄。野生的不好逃的，
2: 野生吧，你给我扣好。不是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那个事儿已经定性了，你找我也没招。
1: 去，拿东西，赶紧走吧。
2: 我操！行了，走吧。
1: 我给你弄家去，滚！什么玩意儿弄家去？我跟你讲啊，王青山，你再给我整这事儿，我连你带蛤蟆我全扔出去，不好逃的，弄出去。
2: 少给我废话！
1: 你过来！
2: 你往后放！
1: 怕什么玩意儿？ 来，
3: 什么事儿？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觉得呀，挺适合你去办。明天林局长来林场，你把那几个刺头支走，你把这事儿给我整明白喽。你那事儿我合计合计。
4: 开门呢？敲门听不见呢？
5: 至于敲门吗？
4: 赶紧去开门去！不过，
5: 你这你这不动的，谁呀？哎，
4: 这一大早，太烦！
5: 滚！谁呀？
6: 青山，
5: 这一大早上起来干啥呀？急匆忙慌的呀！进来吧。
4: 哎呀，不进去了。刚刚把衣服穿上，那个今天厂长给你们解决停薪留职的事儿。
5: 啊，那个梁副官。
6: 你快点！
4: 来，副官，
5: 快快，这马上让他给你走啊！
4: 咋了？赶快穿衣服跟我走吧！啊，厂长今天解决那个停薪留职的事儿，就5个名额，你们去晚了是下一波了。
5: 快点的！
7: 那等会儿啊！
5: 这等他马上跟你走啊！
4: 那你不去啊？
6: 让去啊！
4: 让去！
5: 啊，那行行，我马上啊！你等我啊！等他马上就来啊！
4: 我先到车那边去了啊！
5: 哎哎哎！
7: 反正啊，他在给咱个说法啊，刚才听我的。
4: 不打算咱呢，咱就不回了。
8: 飞行你的，
4: 听长风哥的，必须得给咱一个说法。
8: 你得说话呀！
4: 你说这是能靠吗？怎么不到啊？长风大哥，你这么干啥去？你们这是？
8: 我早上特意到你家去找你去，厂长让我去接你，了解一下情况。 啥事啊？
4: 开个座谈会，把你们所需要跟领导反映反映。
8: 拉倒吧，你骗他，谁能骗到我呀？
4: 我骗你干啥呀？你还不相信我呀？我告诉你啊，这第一波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了，要没有你，你可别怨我。

0: 哎，等会儿！哦，上上上上上，快！
1: 长风大哥，吃饭了吗？
2: 没有，吃了。
1: 我也没吃啊。啊，
2: 带吃的了吗？
1: 我带啥吃的呀？我俩从被窝上就薅起来。大哥，啊，你起来这么早就上山了，你是听着啥信儿了吗？
2: 没有。
3: 这往哪儿开呢？
4: 这怎么进山了呢？
3: 不对呀，这是。
5: 下车！刘总在山上呢，咱们不信呢，不信下去。
3: 哥，我们听你的，你说，
2: 就说咱听你的，走，往前开，信你一回。
5: 开，哪陕西糊弄？

0: 厂部准备了点饭菜，要不咱先吃饭？
1: 不吃饭了啊，解决问题。
0: 好。
2: 这些都是同志们，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生呢？哦，
0: 这些老同志们呢，对天宝工程非常的支持，该装岗装岗，该买断买断，没有意见的。
2: 同志们对天宝工程有什么样的疑虑，一会儿都可以谈一谈啊。
0: 是，
3: 好。好
0: 林局长啊，心系基层，到现场办公，让我们对局长的到来表示感谢啊！啊，好，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0: 为什么不怕牺牲？
1: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0: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
3: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4: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1: 邢大人，没闹钟。
5: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1: 今天的济南银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一组数据，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那么，如何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看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例如，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这些方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还了解到，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

0: 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以不到2%的装机贡献近5%的发电量，这是中国核电交出的绿色答卷。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57台机组核准在建，在运和核准在建总装机达1.35亿千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2: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2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2: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2: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15、5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15、5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1: 12号，我国主导的国际期刊《维塔》纸质刊首期发布，将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
5: 维塔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为生命之意。维塔系列期刊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与港澳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设内容。
6: 在联盟内，现在已经囊括将近40家的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领域的一流的高校跟科研机构，其中 Vita 是作为联盟的旗舰杂志，那么它纸刊也是作为联盟重要的为公共服务的产品来打造的，为科学服务，为科学家服务。
5: 维塔系列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载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目前使用广泛的科学引文索引等国外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
7: 国家特别重视期刊的建设，中国科技贡献在发表文章上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有一个发表文章的载体，有科学研究话语权，就是文章在哪儿发表，谁来承载，数据库在哪儿，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话语权。
1: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关键受力结构被称为大桥定海神针的两座锚定完成主体施工。
8: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西锚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 他们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竹篮，将竹篮及

0: 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1: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0: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上层为高速公路，下层衔接地方城市路网，全线共设11处互通立交。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
2: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了人们的热门选择。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一座有144根仿银杏树状立柱支撑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读者超40万人次。
3: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周围镶嵌着276块超大玻璃，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这种设计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头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
4: 在这里，图书馆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义，借阅图书只是入口，体验文化才是核心。静态的阅读可以和动态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同时知识的获取也可以和休闲娱乐并存。
5: 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转一转，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
3: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人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6: 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
3: 如今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代表的新理念图书馆已经成为人们乐于专程探访的文旅地标，不再只是藏书楼，也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是知识宝库，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
2: 在这个暑假，各地的特色博物馆凭借着独特的馆藏资源和沉浸式的体验，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在青海，国内首家省级自然资源主题博物馆就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3: 走进自然资源展厅，青海完整的生态图景一一展现在眼前，雪豹、藏羚羊、野牦牛这些珍稀动物标本栩栩如生，2000多种高含野生植物标本集中陈列。一旁的生态鱼缸里，青海湖裸鲤悠闲游动，展厅的生态之窗还能实时直播远处的雪山画面，观众不用远赴三江源就能近距离感受高原生态。
6: 这里的自然资源是跟我们的家乡有一种不同，不仅讲了青海的本地的特色，还融入了整个青藏高原的相关的地理知识。
3: 矿物晶体展厅又是另一番观感，琳琅满目的矿石光彩夺目，互动展项也不少。馆里的 4D 科普影院免费播放地质主题影片，伴随着震动、风雨特效、高原抬升、冰川演变的过程直观地呈现在眼前，很受大小游客欢迎。
7: 第一次来青海，一次性见到了这么多的原矿石，种类特别丰富，也特别震撼。现场还有各种动画讲解，也终于明白青海为什么矿产资源这么丰富。
8: 我们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从生命共同体的角度讲述青海生态故事，科普自然资源知识，让观众既能看得见高原生态之美，也能听得懂地质演变的原理。
3: 河南安阳厚重的殷商文化同样点燃暑期研学热，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不少学生前来了解汉字发展，驻足观看甲骨、青铜等商代文物。
9: 这边文物非常多，非常精美，然后给我感觉就是震撼嘛。看了这些文物之后，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浮现出来了。
2: 入夏

0: 以来，全国各地的科技馆人气高涨，各类主题展览、互动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不少青少年走进场馆，在玩乐互动中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1: 在山东济南 Q 世界量子科技主题展正在火热开展，展览围绕量子主题，用图文、实物装置、多媒体等多种方式，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宏观世界走进看不见的量子微观领域。
2: 我学到了什么是量子，以及我国在量子方面的成就，比如量子通信干线、量子计算机等，非常了不起。
3: 体验了墨子号和量子卫星地面站的对接，感觉很神奇。长大好好学习去研究这个。
1: 据了解，暑期以来，山东省科技馆已经接待游客近23万人次，开展各类科普活动200余场。湖北武汉科技馆鼠域科学智探万物暑期科学季同样人气旺盛。场馆的 SR 沉浸式探索中心格外火爆，孩子们带上设备就能穿梭宇宙，走进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
4: 我觉得这个 XR 眼镜让我感受非常真实，非常奇妙。我可以摸到这些东西，也可以看到，甚至可以闯关，太神奇了，我觉得非常好玩。
1: 除了 SR 体验之外，数学宇宙展厅的机器人互动区也是人头攒动，科普小课堂、趣味实验秀、科学儿童剧轮番上演，孩子们看实验、玩互动，完成科学启蒙。
5: 科技馆还会有一些小实验，比方说降落伞呀，然后还有一些水实验。虽然现在小朋友们还看不太懂，还没有学，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启蒙。
0: 一种原本要求收件人本人签收的高价快递包裹，却频频被发送到一个模糊的收件地址，签收者更是另有其人。寄件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不怕快递件丢失吗？今年4月，武汉警方在拦截一件涉诈包裹时，发出了其中的玄机。
6: 来，别动，派出所的。
7: 这是武汉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下的画面，一名男子刚刚从同城跑腿手里接过一个快递包裹，就被蹲守的民警控制。面对办案人员的提问，这名叫陈某的男子回答前后矛盾，十分反常。这个包裹中装有2台手机，价值9998元，收件地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某小区，发货人是沈先生。就在一天前，上海的沈先生因为急需要现金周转，点击了一个网络信贷套现的链接，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按照要求操作，沈先生就能收到钱。
8: 对方称只需要沈先生购买贵重物品，邮寄向对方指定的地址，然后对方按照1%的手续费扣除之后，可以返还沈先生的资金。
7: 沈先生按照所谓工作人员的要求，通过网贷平台购买了2部总价值9998元的手机，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寄往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可当他想要向对方要求返还购买手机的资金时，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却已经联系不上了。
8: 贷款的中间商已经跑路了，沈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报警。
7: 在接到上海警方移交的线索后，武汉警方立即对已经发送到武汉市的快递包裹展开追踪工作。经过侦查，办案人员发现了这个涉诈包裹的踪迹。
8: 对方提供的地址是没有具体到门牌号，而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楼栋。然后快递员在派送的过程中，通过电话联系了沈先生。沈先生按照对方的话术要求，让快递员将手机交给跑腿进行移送。我们立刻联系了当日值班的民警，对快递物品进行拦截。
7: 很快，办案人员就等到了前来取货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开始，陈某面对警方询问，企图遮掩事实。
6: 一边就是去问他这个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是来帮朋友拿个快递。我说你帮朋友拿快递，难道要把这个快递盒拆开吗？他就不说话了。
7: 这个总价9998元的快递属于高价包裹，在这家物流公司内部也被称为特安件。快递公司对高价值商品的升级增值服务会体现在诸多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快递，却成为诈骗团伙变现涉诈资金的工具。

0: 那么究竟是谁在操纵呢？
1: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他是不会有这种主动去找快递站长来合作的这种意向，或者说如果他作为老板，他是不会去主动去取件的。
2: 手机、相机等高价商品会被快递公司列为特安件，配送流程会更严格。那么涉诈团伙是如何绕过特安件层层防护措施的呢？原来快递站里的内鬼成为涉诈链条的关键一环。
0: 民警对犯罪嫌疑人陈某审讯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也浮出水面，他负责取款。在张某的相关涉案活动中，警方发现一个手机联系人中备注为 DC 站长邓某的人频繁出现。经过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个邓某正是快递站点负责人。
1: 我们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在邓某的家门口将他堵住了，在上班的路上将他带了回来，并且由他带着我们去快递站里，将配合配送的另一个快递员赵某也带回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3: 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他当时的时候说让我帮他送点货，一单给我50块钱的报酬。送什么样的货呢？送那种应该是他涉嫌诈骗过来的东西。这种东西它对于这个有什么样特点？它会有一个快递上会有一个特安的标签。它地址是什么样的？地址的话它就会把这些货打到我负责的这个地址。
4: 它会精确把门牌号都写上吗？
3: 没有。
4: 那取货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他本人去不去取货的？出借人
3: 取货的都是一些跑腿货拉拉，本人一般没有来过。
0: 办案人员注意到，在高价快递的取件环节中，那些具体收件地未知、收件人不详的异常包裹，本该被快递站点发现或者被快递员察觉，可在快递站站长邓某的安排下，这些防范措施一一被规避。他先是指定寄件小区，并指定涉案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负责送件，这样那些没有具体收件门牌号，也无法联系到收件人本人的特安件被送到模糊的目的地，并被违规签收。犯罪嫌疑人赵某、张某某等人则将赃物转送给同城的跑腿人员，整个送件流程都在邓某等人的暗箱操作之中，特安件也沦为诈骗团伙的提款工具，变得特别不安全。根据犯罪嫌疑人邓某交代，每成功配送一单涉诈快递，他的上线会给他100块钱，他在跟送货的快递员平分。通过对邓某等人的深挖，他的上线高某、夏某、朱某、张某等人进入到侦查人员视线。
1: 我们就对这个另外的两名人员这个展开这个身份落地吧，查出了以这个高某为首还有夏某、朱某的上级团伙。夏某他本身的主业就是一个从事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的一个主业，我们怀疑他们就是一条由高某为主导，张某负责取货，将货品交给夏某之后由夏某销赃的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5: 跟你是干嘛的？
0: 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抓获。经过审讯，这个涉诈团伙的分工逐渐清晰，犯罪嫌疑人高某、朱某对接上游境外诈骗团伙，配合其行骗；犯罪嫌疑人张某则收买快递站站长邓某，负责高价涉诈快递的收取中转；而犯罪嫌疑人夏某利用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负责销赃回款。
2: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5年10月开始，在半年左右时间，该团伙违规转运涉诈快递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快递站站长邓某、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也被刑事拘留。结合本案，可以发现，快递公司虽然对高价商品提升了安全服务标准，可还是因为邓某等人的违规操作，跳过了这些流程。作为物流服务末端的快递站点，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采取了快递员片区负责的方法。这种专人负责一片区域的管理方式，本意是为了让快递员提升熟悉度，提高配送效率，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了味儿。快递站负责人恰恰利用了片区人员固定的特点，将某几个指定小区变为涉诈快递的集散地，而这个片区配送什么，由谁配送，全凭站点管理者说了算，而这个区域里发生了什么，也只有他和相关快递员知道。专人负责的区域

0: 成为监管的盲区死角。
1: 其实快递公司也曾经要求针对这种特案件是要把和收件人的通话录音备案的，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涉嫌犯罪的快递员在到案之前因为这样的风控措施被处理。
0: 虽然物流公司设立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和风险把控措施，但在各项管理办法的落实的过程中还是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让实名收寄等执行要求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部分寄递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淡漠，为了获取收益，对涉诈包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其流转，甚至为了非法牟利，利用工作便利参与寄递涉诈物品，成为诈骗链条上的一环。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的最新月度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报告指出，七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两个月高点。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石油供应量日均将减少430万桶。库存方面，七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主要原因是海湾和里海地区石油出口再次中断，海上运输石油数量大幅下降。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高额赔付。
3: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说，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英国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中东局势转向和平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2: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最新石油库存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自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7月31号又减少了610万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0号报道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的下降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的石油储备是否面临枯竭的担忧。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宣布，在大约120天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政府问责局今年5月曾发布报告指出，动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指令日渐频繁且规模巨大，美国国会和能源部缺乏对战略石油储备的长期规划。此外，受设施老化问题困扰，叠加正在开展的大规模改造工程，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释放、调配以及回补能力均受到限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运行能力持续面临风险。截至去年12月，超过1/4的储备石油因设施问题等原因无法调取。
2: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7月的 CPI 数据无法体现美国真实的通胀水平与消费者感受。多家媒体报道指出，美以一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通胀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北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沧州黄骅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劲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
2: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1: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适地和以地适种相结合，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两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那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1: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

0: 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藁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聚焦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
1: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万吨左右。
0: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
2: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河北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40%，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
3: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
4: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0: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
5: 咱们留着了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游玩，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啊增加了将近60万元。
0: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
6: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0: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村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
7: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8: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0: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9: 8月12号至13号，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
0: 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 王正浦

0: 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加强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节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正普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石家庄西高速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王正普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正普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省领导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1: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专栏推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2: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3: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2: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4: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2: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

0: 覆盖。目前，第二批十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

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全景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效。第一集，记者和专家带您一起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地质圣地一年印记。

0: 在中国乃至全球研究地质学一个重要点位，便是我现在所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柳江盆地。这里清晰保留着地球25亿年的地质遗迹，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着地球的成长故事。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地质专家谢奋泉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边走边看边讲解，共同探索这里的地质密码。谢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您带路，咱们出发。
1: 出发，走
0: 走。
2: 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秦皇岛市以北的燕山山脉东段与华北平原接壤的区域。柳江盆地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整体呈南北走向，北东西三面被丛山环抱，仅南面开口与渤海相望。
0: 谢老师啊，我们了解到其实咱们柳江盆地的面积并不算大，但是却能说它融合了地球25亿年来的这种演化。那您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介绍一下，咱们柳江盆地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的保护区，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1: 其实我们说呢，柳江盆地最大的特点呢，我用三个字概括呢，应该叫做小而精。我们荟萃了很多的地质遗迹，地质要素非常的齐全。我们分为三个点来论述它。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它时代比较齐全。我们说柳江盆地呢，有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我们把它叫做弹丸之地五代同堂，所以呢时间跨度非常大。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剖面比较典型，包括我们说亮甲山组和黑山窑组也是得名于秦皇岛柳江盆地，所以呢成为了华北地台的一个标准剖面。第三个呢，这个区域的地质遗迹比较丰富，包括我们说褶皱、断层、岩溶地貌等等这些遗迹呢，在秦皇岛都有发育。您看这块就有我们一个非常奇特的地质点。那我这样，我先给您念一首小诗：张岩子山，张岩子海，张岩子山沧桑岁月25亿年。张岩子海，长龙飞舞白云间，山卧海之下，海月山之巅，山海连一线，16亿年弹指一挥间。这首打油诗说的正是这个地质现象。我们下边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变质花岗岩，代表的是大陆的地壳。然后上边的这个呢，石英砂岩，代表的是海洋的一个环境。虽然看似这块呢是无缝衔接，其实中间呢有16亿年的地层缺失了。
0: 也就是说亿万年间的海陆变迁在这儿都具象化了。
1: 对，表现得非常好。这块
2: 柳江盆地保存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这些遗迹中保留了中国华北地台在25亿年间海陆变迁的历史。在这里岩石种类齐全，古生物化石丰富，柳江盆地长期以来也被地质工作者们誉为地质百科全书。
0: 不知道大家从我这个镜头的摇晃能不能感觉到啊，我们这个路上现在是非常颠簸的，但是随之心情也是更加的澎湃了。谢老师，咱们平时做这个地质工作经常会这样吗？
1: 是的，我们地质工作呢经常会爬山涉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性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往往美好的风景呢就在这些曲径通幽处。那咱们下一个点去看看去。
0: 走
1: 走。
0: 谢老师，我看咱们这一片灰白色的这个岩石很有特色，它有什么讲究？
1: 这个灰白色的岩石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灰岩。灰岩就是根据它的颜色命名的。其实岩石命名呢，我们有很多种，包括根据颜色命名，包括根据成分命名，还有根据结构构造命名的等等，这些命名方式都很多。这个呢，就简单的就是一种灰岩，它的主要的组成矿物呢，我们把它叫做方解石和白云石。这个岩石呢，我们也有一种常用的鉴定方法，用稀盐酸滴到这个灰岩上边，
0: 能看到有明显的这个气泡。
1: 对了，这个明显的气泡，其实呢，这个是我们原来学过的一个化学反应，就是叫做碳酸钙加盐酸生成氯化钙。

0: 水和二氧化碳，刚才生成的那个气泡那就是二氧化碳。这个岩石呢是形成于我们说4.8亿年奥陶纪的一个岩石，当时呢代表的也是我们一片汪洋大海在海象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沉积岩。
1: 好神奇。
2: 一路跟随专家实地探访，对这片保护区的价值有了更为直观透彻的认知。为守护柳江盆地珍贵地质资源，1999年河北省批复设立秦皇岛柳江盆地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这里正式获批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秦老师，
0: 哎，老导，哎，
3: 你好，你好，
0: 今天又上去巡护去了
3: 啊？对，我们来这转一圈。现在我们除了这个人工巡护之外，然后还有一些在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视频监控摄像头，我们还有无人机，现在就是天空地一体化巡护体系了。
1: 还有高科技
3: 手段、哦、对对对，
1: 行，那您忙着、
3: 哎、好好，你们上山注意安全啊。
1: 好嘞好嘞，
3: 好嘞，好，
1: 辛苦了、
3: 啊、哎，好。
0: 其实他们这个工作呢也是比较辛苦的，除了对这个山体的危险性等等这些日常巡护，还对我们这边的岩石包括我们的矿石古生物等等进行了一个保护，这也是给我们地质实习提供了一个便利吧。
2: 一路穿行群山沟壑，触摸层层叠叠的古老岩层，真切感受到柳江盆地独有的地质魅力。方寸土地浓缩25亿年岁月更迭，看似寻常的山石断面藏着海陆更迭、地壳运动的万千奥秘，每一处遗迹都是地球留下的珍贵档案。短短一程探访只是初识全貌，更多形态奇特的地质景观、蕴含科研密码的地标遗迹还等待解锁。明天我们将继续深入腹地，探索更多大自然标准的旷世奇观。
4: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阵性降水，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4: 朱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7: 我们根据水疫情状况进行了比闸停歇，目前朱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8: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的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封控等一些措施。
4: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9: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4: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10: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4: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7: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4: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

0: 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1: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修指挥力量。
0: 唐山海事局将一硫态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2: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0: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3: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0: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截止到昨天14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4: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5: 依托优质山海生态资源，深厚长城滨海文化底蕴，以及持续完善的文旅配套体系，秦皇岛加快旅游转型升级，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驻留长居、深度体验，真正从过境游客变为城市旅居者。
6: 在北戴河歌华营地，一批俄罗斯青少年营员正在体验中国传统非遗手工。这批研学团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深度研学，学习汉语，体验民俗文化，沉浸式感受渤海湾风土人情。
7: 我喜欢来中国，来秦皇岛跟中国人交流，因为我对你们中国文化很有兴趣，而且语言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6: 除青少年长期研学营员外，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
8: 今年我们入境游接待量比去年增加了30%左右，他们普遍的时间逗留时间变长了，至少10天起步，直飞的飞机很多，直达秦皇岛的包机。他们从原来的过去的观光是度假方式，变成了长期的旅居逗留。
6: 入境旅居升温的同时，国内市场也持续扩容。除京津冀周边游客外，上海、广州等远距离城市游客纷纷选择秦皇岛。舒适气候、山海风光、松弛节奏以及完善的旅游配套，成为游客长期停留的重要吸引力。北京游客方南退休后，每年都会在秦皇岛居住长达5个月，把短途旅游变成常态化旅居生活。
9: 我找到了一种就在地度假的感觉，让我很无聊的看大海，很放松。
6: 多元文旅资源为游客长时旅居提供支撑。秦皇岛盘活长城古迹、滨海风光等资源，升级特色演绎、夜游体验、休闲文创等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流量经济向流量经济转型。今年以来，秦皇岛全市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从看海一日游到住海边慢生活，秦皇岛正通过丰富旅游产品和完善城市服务，让游客从过客变成旅居者。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六

0: 1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三次征集志愿，第一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上青山环抱，欲练垂空。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或含蓄，或滚烫，是日记本里没说出口的